0: 石祥。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两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宾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规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世界杯决赛周最后两场16强赛事，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法定时间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在互射12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在先失两球情况下尾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晋级8强。队长美斯为球队贡献一入波一助攻，今届入到第8球，在射手榜领先。八强席位全部诞生，分别由法国对摩洛哥、西班牙对比利时、挪威对英格兰以及阿根廷对瑞士。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370点，跌咗8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29美元，卖出4,102.07美元。外币对美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3，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4，欧元8.94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5。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大榄隧道啦。咁较早前咧，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对出。咁红隧嘅港岛入口正常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乙型 H3

0: 係主導。除了長者之外，很細個的小朋友，特別是5歲以下，以及本身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其實都是屬於高危群組。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2: 從千年文明的底蕴到當代世界的連結，
3: 從古今交匯的智慧到跨越國界的合作伸張，
2: 聚焦一帶一路與國際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國如何以文化為橋與世界同行，
3: 走入克羅地亞探尋南非。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中午12:03，
2: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8日，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管理局通报卫生署和警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政府就性罪行修例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一个月。特朗普再指格陵兰应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称期待盟友尊重主权。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先讲一讲咧，而家嘅天气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朝早嘅9:30嘅，请大家留意啦。嗱，同大家讲一宗咧同辅助生育相关嘅事件啦。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咧，寻晚就公布啊，一间咧系提供辅助生育服务嘅医疗机构啦，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咧就话。而咧將胚胎嘅樣本咧係混淆咗嘅，嗱咁個事件咧就係涉及咧喺成個人工受孕嘅過程嘅檢查入邊啦，呢一間機構咧就將個胚胎樣本咧送咗去中大嘅實驗室咧做基因嘅檢查，但係結果發現咧個胚胎樣本咧就唔屬於咧原來嘅父母，嗱事件咧就涉及到兩對父母嘅，喺第一宗個案入邊啦，中心咧就將七個嘅胚胎樣本咧送去做檢查啦，但係中大就發現咧，當中只有一個樣本咧係同父母嘅基因相符嘅，其餘六個咧都係唔相符嘅。而喺第二宗個案入邊咧，就涉及到兩個嘅胚胎樣本，檢查嘅結果就發現啊，樣本基因咧都係唔屬於咧原本嗰個嘅父母嘅。管理局话啦，根据咧希如生殖提供嘅资料啦，两宗个案嘅夫妇咧，其后就透过检测确认咧系同机构入边啊储存嘅胚胎系有亲子关系嘅，亦即系话咧胚胎咧就冇被混淆到，只系送去检查嘅样本咧系搞错咗啫。管理局仍然是在度调查事件有没有涉及到人为因素，但是他们三度到访中心都暂时是没有发现程序是有出错的。希如生殖是在五月的时候将胚胎样本送到去中大的实验室做基因的检查，在五月底和六月初就获中大通知有关的事故，但是他们去到6月17号先至将个事件咧报俾管理局，管理局咧经过调查之后咧，然之后先至通报卫生署。事件咧系唔符合，要喺24小时之内咧向卫生署通报重要风险事件嘅规定，系涉嫌咧违反咗服务守则嘅。嗱，而家咧嗰个中心嘅17项服务入边嘅14项咧已经系被暂停啦，只系维持3项咧同配。或者是胚胎储存有关的服务。究竟我们如何去理解今次的事件呢？请来立法会议员一起跟我们讨论一下。电话旁边请来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陈海欣你好，早晨。
8: 早晨，陈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7: 刚才都介绍过事件的经过，你自己如何看今次的事件？你认为最主要的关注点在哪里呢？
8: 嗱，呢一次事件係相當嚴重啦，我哋分幾方面先。首先第一樣咧，就係大家都問點解會調轉啦，同埋咧。

0: 一大家初時一聽到時候就好擔心，係咪會有胚胎調轉咗？會唔會 A 父母同 B 父母嘅胚胎調轉啊？繼而可能出現咗其他嘅問題，譬如可能植入咗一啲唔係自己基因嘅胚胎嚇。咁而家事件咧係證實咗咧，只係個胚胎嘅樣本嚇，仍然個胚胎咧係屬於嗰對嘅夫婦嘅。只不過咧，佢哋要攞樣本要去進行一個咧遺傳嘅檢測嘅時候，那個樣本係錯咗，撈亂咗。嗱，那個遺傳檢測係咩咧？而家我哋講緊唔係自然受孕，係講緊一個叫做人工受孕，即係佢哋喺個個實驗室度將嗰個精子同卵子結合咗，變成一個發育成一個胚胎。你要放入媽媽身體之前咧，其實先要去做一個我哋叫做胚胎植入前遺傳檢查，即係你要 check 下個胚胎。以佢嗰個有冇一啲嘅遺傳嘅問題呢？因為大家都聽到有時人工受孕呢係比較容易流產啦，又或者個胚胎發育得唔好呢，咁可能要終止嗰個懷孕啦。咁所以好多時呢，呢啲做人工受孕嘅時候就要做呢個遺傳檢測啦。嗱，正正就係因為做呢個檢測，所以你攞樣本。咁你好自然，譬如我自己夫婦個胚胎，你就喺我個胚胎度攞樣本。但係點知個樣本呢係另一對夫婦咯。咁呢個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係咩呢？如果呢個樣本出咗嚟話，哎，好健康啊，佢遺傳個檢測好健康，最後健康完之後，你就會將呢個胚胎點啊放入個媽媽身體度，將佢變成一個胎兒啦，一路希望去到生咗呢個 BB 出嚟啦。但原來呢個樣本都唔係呢個胚胎嘅，咁呢個胚胎究竟健唔健康？大家可以諗咗啦，個樣本話健康，原來。好不幸個胚胎如果唔健康，你咪會有機會就係會有流產啦，甚至乎可能個 BB 發育得唔好啦咁樣。嗱，咁呢個就係一個咁嘅後果喺度。所以呢個第一，呢個個嚴重性嚇，如果樣本錯，係有機會令到植入咗或者係放咗一個遺傳檢測可能係唔好嘅結果嘅胚胎入去。咁當然如果胚胎係正常嘅，遺傳檢測冇問題，咁最後結果係唔會有問題啦。OK， 呢個第一。第二啦，就係呢個中心嗰個責任啦。嗱，其實咧。呢、這個中心喺昨晚深夜咧係出咗一個回應嘅，我睇翻嗰個時間咧就更加令我擔心啦，因為其實咧佢將呢一個嘅遺傳嗰個樣本嗰個檢測咧送去俾中大去進行檢測嘅時候咧，其實中大嗰邊咧係分別喺呢個中心啊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呢間公司啦，喺5月26號同埋6月4號已經收到通知。收到中大的通知，那個樣本是異常，即是部分樣本根本都不是那個當事人。大家看個時序了，5月26和6月4號陳燕平剛才有說啦，這個的管理局是去到即是6月先收到。
1: 6月17日。
0: 但是第一宗是5月26號他們已經收到中大的通知了。咁大家計計個時間，哇！你延遲得好長喎時間，因為呢個中心咧，我查到咧，佢係持有兩個嘅牌照嘅，一個咧就係因為如果你要做呢、這個人工受孕咧，你要喺呢個人類即係嗰個生殖管理局啦，有一個牌照啦，去呢個地方。另一樣咧，因為佢都仲有做其他嘅醫療嘅程序啦。有其他嘅醫療服務，所以佢有一個咧日間醫療中心，所以大家就聽到，咦？點解衛生署就話佢遲過24小時都冇通報咧？咁樣就是、因為佢係受住兩個法例咧去規管住嘅，佢除咗冇向呢、這個管理局通報咧，佢更加遲咧係向衛生署通報，佢去到7月3號咧先向衛生署通報，而且係透過咧呢、這個人類人科局啦，先係去通報
1: 管理局係。
0: 是啦，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双重嘅延迟，佢延迟向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情报，亦都延迟向卫生署情，因为佢持有两个牌照㗎，佢除咗係可以做呢一个人工受孕，要喺呢一个人类生殖管理局去攞呢个牌照之外，佢仲受住，因为佢有其他嘅医疗服务，咁所以佢唔係话就咁向管理局情报咗就算啦，佢仲要向卫生署情报，而且呢个係严重嘅醫療嘅事故嘅話咧，係需要24小時通報。咁點解佢咁耐都唔通報呢？咁好啦，除咗通報係講緊對外通報，究竟對嗰啲父母受影響嘅夫婦嗰、那個做法係點呢？咁睇琴晚佢深夜出嗰個回應咧，就佢又一啟動曬一系列嘅聯絡機制啦。但係即係其實如果係
1: 處理事件呢，應該是在他一收到中大5月26日和6月4日

0: 就已經要處理啦。即係話佢除咗樣本送交時混亂咗，喺佢知道呢件重大事故嘅時候，呢間嘅中心咧，佢個嗰個跟進嘅行動咧，完全係滯後嘅。嗱，呢個都要必須要跟進，所以呢兩大方面嗰個影響咧，我覺得今次事件都即係起碼即係個檢測嘅程序嚇，可以確保到揾到呢個情況出嚟，但係呢間公司佢跟住做處理程序咧，我覺得就極不理想。
1: 嗯，不如咧先讲一讲有关于头先提到第二点咧嗰个通报时间嘅问题啦。咁头先亦都提到啦，就系佢哋咧系先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咧系通知咗，然之后咧管理局咧再去调查，跟住就先至再向咧卫生署去到通报嘅。其实咧有冇必要去到规定由于佢系持有即系两边嘅牌照啊，有冇必要咧去规定咧佢必须应该要同时间向两个嘅机构都同时去通报？
0: 嗱，呢个医疗中心自己知道自己领有咩牌照，佢先可以去运作佢嘅医疗服务嘅。咁首先就系我哋先睇人类生殖嗰个科技管理局嗰个实务守则先。呢、这个人科局嘅实务守则的确吓系冇规定到医疗中心要几耐通报管理局嘅。嗱，呢个咧其实寻日记者会嘅时候咧，管理局个主席都有承认到呢个情况，即系话佢冇话要几多日啊，几多个星期内将呢啲事故去通报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第一系嚟紧必须要检讨同埋修正，譬如点样定义。

0: 幾多個星期內將呢啲事故去通報嘅。咁所以呢，我覺得呢一個第一係嚟緊必須要檢討同埋修正，譬如點樣定義為一個叫做重大事故啦，譬如你普通事故可以容許佢幾多日通報啦，但今次講緊調亂樣本，我頭先都所講啦，最終有機會導致到個媽媽有機會流產，甚至乎影響胎兒，依、這個好明顯係嚴重事故啦。嚴重事故係咪應該參考翻而家其他嘅做法？可能24小時內一定要向管理局通報啦。呢個第一，第二啦。呢一個中心能夠提供其他醫療服務嘅時候，佢係有日間醫療中心呢個牌照，係受住我哋法例633條例去規管嘅。咁佢唔會唔知自己係持有一個診所嘅呢啲日間嘅醫療中心嘅牌照，佢先可以提供個服務噶嘛？你而家出咗呢件事，你除咗要去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去通報，你自己有咩牌照可以營運？應該呢間中心係最清楚嘅，就算遲都唔會遲到去7月3日先通報俾衛生署。呢、這個嗰個時間實在係難以啲接受啦，只能夠講佢唔止前線有問題啦，管理嗰方面佢哋自己另有咩牌照要向咩相關機構要去報。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漏洞嚟啦。咁呢一個衛生署係有相關嘅法例去規管佢，就係、是、我哋之前喺立法會通過嘅私人醫療機構嘅條例，我哋就係去管呢啲中心日間嘅醫療中心，因為而家係有管醫院啦，有管日間嘅醫療中心。咁所以而家佢面對嘅情況就係佢要停止，即係衛生署要即時停止佢係接收新症嘅。佢已經呢間診所唔可以接收新症，咁見到琴日已經一通報嘅時候已經係即時去停收，咁希望個事件唔好再影響到，即係你要揾到個原因點解調亂咗。如果唔係好似嗱呢一個情況呢，我仲有少少擔心。頭先我哋講咗啦，佢五月發生㗎嘛，佢五月發生之後6月，嗱分別係5月26同6月4號舉例啊，5月26號24小時內，或者我再俾佢48小時2日或者3日啦，佢如果通報嘅話，6月4號第二宗個案會唔會有機會唔會發生呢？唔會再調亂呢？因為你嗰陣時可能即刻停止咗接收喇喎，而家先停止接收，可能佢都要翻查返呢段時間，除咗5月26同6月4而家我哋揭發呢兩宗嘅事故，其實仲有冇更多呢？咁樣呢個都係要即係好多嘢而家要跟進。但我確信下，如果5月26號中大已經係咁犀利，已經可以幫佢檢測到啦，把關到啦。我通知咗你依間醫療中心，你有責任去停止同調查。點解你會調轉啲樣本先？你唔調查，所以咪就係跟住發生六月四號又有咯？定係話其實佢一次過通知佢嘅？其實兩張紙一次通知佢嘅，咁所以呢個都要去了解清楚。
1: 好多謝曬你，陳海欣議員嘅。跟住咧，我哋請嚟另一位立法會議員林林同我哋傾下嘅。林林你好，早晨。
2: 早晨，
1: 嚇，你好，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講下今次事件你自己嘅一啲嘅評議同埋關注點啊？
2: 我諗今次最緊要係本身都係非常之震驚啦。本身作為即係我自己曾經都用 IVF 嚟生小朋友咧，其實呢一件事係最大嘅 fear 嚟嘅，即係最大嘅驚嚇，就係話哇，如果我有任何東西俾人哋調錯咗，咁點咧？我諗所有做 IVF 嘅家長都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咁當然啦，今次雖然只不過係胚胎個活檢組織樣本啦，即係個 biopsy 嘅嗰個樣本係變咗第二樣嘢啦。咁但係我諗對所有或者考慮或者曾經做過嘅或者而家做緊嘅呢啲家長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驚啊！即係究竟啊，會唔會又喺其他地方都會有可能出現呢件事咧？咁對嗰個整體呢方面嘅醫療服務嘅信心咧，其實都影響非常之大。
1: 剛才我哋都講過一啲即係涉及嘅日期啦，就係希如喺5月26號同埋6月4號咧，俾中大通知啦，佢哋嘅樣本有異常，但係到6月17號咧，先至通知管理局嘅。對於整個嘅通知嘅安排，你自己覺得當中出現咗啲咩問題啊？
2: 呢方面其實本身係有問題嘅，所以我其實都建議政府呢，其實係咪要揸緊啲呢，喺管理局嗰邊呢要修例呢，要佢哋即時進行一個叫做24小時內要雙線通報，叫做雙線同步通報嘅一個機制啦。尋日見到個問題就係、是、佢報咗俾管理局，但係佢冇報即時報俾衛生署。咁但係本身法例要求係呢兩邊佢都需要去報，咁點解佢會有咁嘅時差呢？咁另外呢就係、是、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發覺原來佢哋即時發現呢一件事嘅時候， 佢係唔需要，亦都冇要求佢哋需要。我之後頭先講24小時即刻通報，咁點解可以拖咗咁耐？

0: 去到七月份，叫尋日七月七號啦，先至出嚟去講咧。以我哋個理解啦，如果我哋套翻落去，譬如話一啲資料泄漏嘅時候，咁其實都有個時限性，要求佢哋要即刻通報。咁你查還查，報還報，咁我哋就相信以正常judgment 嚟去講，你出現咁重大嘅事件，應該係通報咗先，你再去查究竟係邊一方面發生事故，而唔係話哦我自己發生問題啦，我慢慢查下先，再睇下我去報唔報。我諗呢一方面咧，絕對係先後次序嗰度咧。嗰度成個條例係需要去把關嗰度咧，一定要揸緊啲咯。
1: 嗱，咁但係喺成個流程入邊咧，睇翻啦，管理局就話咧，暫時就冇發現咧呢個中心嘅程序咧係有出錯，但係就只係咧送去檢驗嘅樣本咧係搞錯咗嘅啫。但係就算係咁樣啊，你覺得即係對於呢啲嘅輔助生育中心咧，喺整體個流程上面咧，其實有啲乜嘢地方係需要特別去注意，或者係因應今次事件要做一啲嘅檢討，甚至係譬如係管理局啊，需唔需要就住呢啲嘅流程方面都要加强咗一啲嘅规定或者监管咧？
0: 我谂就住今次事件系第一都要查清楚究竟系边一个环节出错啦。首先佢哋查嘅时候就已经见到话啊，基本上行政上跟翻现时程序系没有什么问题嘅。咁会唔会中间其实系而家个行政上面，因为佢哋都冇公布而家佢哋嘅整体流程系点样啦？咁但係如果中間發現有啲地方係可以有任何叫做第三方可以做到手腳嘅，咁我諗嗰個漏洞呢，我哋係必須要補貼，即係補足返囉。咁而家呢一刻我哋冇成個程序呢，就好難去 comment 啦。但我諗最主要就住呢一方面，任何重大事件你見到通常都唔會係一位人士去處理嘅，通常都要叫兩個同事去 double check 咁樣嘅方向。咁我哋係咪都可以用呢一種叫做 double check 嘅形式，一啲重要嘅環節需要兩位同事，可能一位操作嘅同事，再加一個叫主管級嘅同事去做一個 double checking， 或者甚至乎我有個特別曲嘅，我呢度 check 完嗰個再 check， 因為始終咧我哋涉及緊唔係話叫做普通嘅一啲叫做送 lab 嘅一啲樣本，係真係一啲胚胎嘅一啲成分嘅一啲樣本啦。咁整體嗰個重要性啊，同你可能去一個叫做大便嘅樣本咧，係會爭好遠，所以我係覺得需要去做呢一啲叫做雙重保險式嘅一個監管咯。
1: 今次事件你覺得會唔會影響咗市民咧使用輔助生育服務嘅信心咧？
0: 好似我頭先咁樣講啦，我覺得咧一定係會有少少動搖嘅，尤其是一啲諗緊嘅啲家長啦。但係睇翻今次事件咧，我始終都覺得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一個單一事件，亦都涉及單一機構啦。咁我諗我自己都，我覺得我自己信心唔會太受影響嘅。但係我明白有部分嘅人士可能本身諗緊，佢可能都會話會唔會咁樣㗎。咁但係我諗香港本身嗰個專業性咧，都係值得讚賞。我又唔會太擔心。但係我諗真係要盡快查明而家呢一間 centre 究竟發生事情係發生啲乜嘢事，因為而家已經進入咗叫做報警去調查嘅一個情況。咁希望可以盡早查到究竟發生緊啲乜嘢事，而令到大家一個放安心。我哋亦都可以就住今次事件啦，即係不幸地永遠都係就住事件去改善啦。但係我哋管理局嗰邊方面咧，都要去 update 翻，我哋應該要去點樣去未來把關嗰度，甚至乎監管嗰度做得更加好咯。
1: 嗱，另外我哋不如睇下咧，就係衛生署同埋管理局咧，對於呢間中心嘅做嘅一啲嘅指令啊，包括咗衛生署咧就去即時暫停接收咧涉及到生殖科技程序嘅申請啦。咁另外咧就要主動通知咧而家正係接受相關服務嘅人士嘅有關事件，同埋咧按需要咧提供適切嘅醫療建議或者係所需要檢測嘅，同埋確保咧受影響人士接受係諮詢咧、檢測或者其他跟進措施嘅時候咧，係唔會承擔咧額外嘅費用，或者係遭受咧經濟嘅損失嘅。而管理局咧，亦都係要求佢哋咧，除咗係為有需要並接受服務嘅人士提供免費嘅胚胎植入前遺傳學檢查啦、免費嘅親子關係測試同埋免費輔導之外咧，亦都要佢哋咧係設立熱線同埋通知咧係曾經喺中心接受生殖治療服務嘅人士最新嘅情況。你對於呢啲嘅要求你点睇？仲有冇一啲嘢你认为个中心系需要采取嘅咧？
0: 我谂现时已经系包得好好噶啦。最担心作为叫做储咗卵啊，或者储咗胚胎嘅一啲家长，就系话哇，你突然间停咗去排我嗰啲储紧嘅嗰啲胚胎啊，或者系卵啊，咁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吓，咁其实呢一方面已经包咗，寻日讲话 suspend 晒佢十几个牌照，净系留翻三个，最主要嗰三个就系同储存相关嘅。 咁保

0: 障咗佢哋最基本嘅權利先啦。另外就係頭先講所講嘅一個名單嘅所有要求，都係希望任何人曾經喺呢一間中心處理過任何相關嘅事務，都佢有一個叫做唔需要付出額外金錢而重新檢視究竟係唔係即係叫做對稱認證嘅一個動作啦。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已經係包得非常之好噶啦。咁亦都係希望，尋日都見到有一啲家長未揾到佢啦，可能唔喺香港啦。咁希望呢方面盡快做啦。
1: 唔該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众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及相关元素之事宜，将择机另行裁定。财经消息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588点，跌咗6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08美元，卖出4107.2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3，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的9: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晓光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咗。咁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啦，近住上秀茂坪村总站对出嘅封路重开啊，一带嘅封路咧都系重开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电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丰城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就接近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出翻九龙车多，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一段车多。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观塘码头。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康华苑。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喺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4: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4: 星期五晚10:00，
0: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2026年7月8日，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管理局通报卫生署和警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政府就性罪行修例建议咨询公众为期1个月。特朗普再指格陵兰应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称期待盟友尊重主权。
5: 声音更立体，
6: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7: 早晨，繼續翻翻嚟咧，千禧年代嘅嗱，星中派位嘅結果咧就尋日公布咗啦。今年咧係有84%嘅學生咧係獲派第一志願嘅中學嘅。如果咧係計埋咧獲派首三志願咧，更加係咧有95%嘅嗱。咁究竟咧呢一啲嘅數字啊，係反映咗乜嘢嘅情況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主席咧陳淑儀校長嘅。陈淑仪校长你好，早晨。陈淑仪校长你好，早晨。你怎么看呢这两个的数字，其实都是一个相当之高的数字，怎么看呢？
8: 其实这几年的数字都是在高位的。这个我想主因大家都明白了，其实都跟人口结构性下跌有关。就因为升中的人数，参与中央派位人数其实是都是比前几年都是少嘅，咁所以呢個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因為通常咧，嗰個滿意率高唔高咧，其實人數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啦，即係多唔多人去申請呢個中央派位，多唔多人爭位啦，俗稱。咁第二個因素咧就係家長選校嘅心態啦，佢係咪好進取咧？如果好進取嘅時候，可能咧就比較搏啦，搏嘅時候咧，可能個滿意度就比較低啲啦。咁但係如果保守啲咧，滿意度又高啲嘅。咁啊，視乎睇下選校嘅情況係點樣啦。
7: 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咧，即係將呢個統一派位同埋自行分配學位咧，中間嗰啲嘅數字去比較一下？因為我哋如果睇到咧，就係頭先我哋提嗰個數字咧，就係綜合咗兩個嘅派位方法咧嘅數字嚟嘅。但係如果我哋分開去睇咧，係自行分配學位嘅學生當中咧，有68%嘅學生咧係獲派首志願嘅學校嘅，即係其實個比率咧，如果計落嚟咧，就係比起即係整體嚟講咧，係較為低嘅喎。點解會係咁樣咧？
8: 其實你意思係自行分配學嗱，自行分配學位咧，因為我哋咧係有只係有30%嘅中學嘅學位咧，擺喺自行分配學位嘅啫。 咁而自行分配學位嘅時候咧，因為咧每個學生可以揀兩間學校，咁好多時候咧就包括我哋學校都係啦，咁我哋都會話啊，其實你揀嗰兩間學校咧，最緊要係你最心儀喎，千祈咧就唔好揀一啲可能你未必考慮去讀嘅，但你諗住騎牛揾馬去揀咧，咁就弊啦。點解咧？就因為咧喺成個機制裏邊咧，佢會先錄取係自行分配學位學生。咁如果你喺呢個階段已經揀一啲可能自己麻麻地啦、一般啦，咁但佢揀咗諗住先攞個學位咧，咁佢就會喺統一派位咧就損失個機會㗎啦，即係佢唔可以再喺統一派位度咧係進行嗰個統一嘅抽籤嗰個動作啦。咁所以咧，其實一般學校都會叫家長去諗清楚呢兩間，如果你揀得嘅，一定係自己最中意，而且收咗你咧會後悔嘅。咁所以呢個階段咧，通常家長都係比較進取啲，去搏啲咁去揀學校嘅。咁呢個都有一定嘅影響咯。
7: 嗯，其實咧喺整體嗰個嘅派位結果入邊咧，學校同埋家長之間嗰個嘅資料或者係溝通咧，係咪都對於佢哋係咪獲派到一間心儀學校有一個都相當大嘅影響啊？
8: 因為咧，其實喺老師同埋家長之間溝通上面咧，其實都唔係六年級開始噶啦。其實五年級咧，其實家長都開始去物色下唔同嘅學校啦，同埋早啲去認識下學校唔同嘅種類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就通常就會係會俾好多資訊家長，咁同埋我哋亦會將家長嘅資料咧就會俾俾呢個家長嘅，咁所以咧，其實呢段時間咧都會講清楚學校嘅情況啦，會唔會有啲學校比較多人爭啦，有啲可能咧相對可能係適合你嘅小朋友多啲。其實呢段時間都會令到家長去一齊諗清楚點樣去選校，而唔係盲目咁樣可能只係聽一啲明星去選校咁樣咯。
7: 其實咧，如果睇翻譬如以你自己學校嚟計啦，那個情況咧又係點樣呢？
8: 如果我哋學校嚟講咧，其實我哋同家長咧，其實都保持好密切嘅溝通嘅。咁其實我哋今年嘅比率當然都係都高過全港啦。咁但係其實呢度咧，其實學校都要做好多功夫嘅。點樣讓家長係理解同埋明白到各間學校嘅唔同啦，佢哋子女現在嘅能力啦，點樣匹配啦咁。咁首先有一啲咧就真係同佢即係 banding 係相約嘅。咁佢哋同埋佢嘅能力係可以係勝任嘅，咁佢哋咧通常咧都可以喺自行分配學位嘅時候都揀到啦。咁但係有啲家長可能啊，佢係 band two 嘅，咁我哋覺得同家長傾翻都未必要揀一啲可能跨越佢自己能力嘅學校。咁其實最緊要視乎家長同學校。

0: 呢幾年我哋都發現咧，其實有啲家高才通有高才通啊嗰啲一啲嘅家長咧，未必可以係參與個機制，因為嗰個參與嘅問題，即係個時間嘅問題。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可能佢趁暑假佢就落嚟啦，咁佢就開始去揾學校。咁扣門咧係 open 噶嘛，咁所以只要佢證明佢可以落嚟讀書咧，其實佢都可以扣門。咁所以呢個階段咧，我哋覺得咧，我哋都有同學生同埋家長傾嘅。其實而家扣門咧係比以前會難咗啲嘅，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同埋扣門位亦係好少，咁呢個都會有一個令到嚇扣門係難度係高嘅咁樣咯。
1: 嗯，其实如果以今年嚟到讲啦，即系派首三志愿嘅人同学咧，都达到95%啦。如果以你过去咁多年嘅即一啲观察啦，中管咧就系派个心仪嘅学校嗰个嘅比率咧都唔低啦。但系咧，对于家长佢哋去选择系咪扣门咧，究竟个影响会系点样咧？
0: 通常咧，其實家長都知道咧，而家嗰個升中人數冇以前嗰個年代咁多嘅，咁所以咧，其實雖然首三志願95%啦，咁但係我哋估計咧，我哋都會睇首志願作為一個指標啦。咁如果未達到首志願嘅咧，佢可能攞咗第二志願、第三志願，喺呢啲家長層面嚟講咧，佢都想再嘗試一下嘅，因為佢覺得啊，佢認為咧。第一呢個冇成本啦，亦冇限制佢要扣幾多間啦。咁可能佢都想啊，再試下，咦？我揾翻第一間，我想入嗰間試下入唔入到咧？咁所以雖然95%係好高，但係唔等於咧真係得5% 去扣門，因為咧其他第二、第三志願嗰啲家長咧都有機會咧趁呢段時間嘗試扣門，睇下可唔可以攞到第一志願個學位咯。
1: 但对于家长选择去不去扣门呢，你自己会有啲乜嘢嘅忠告或者建议去俾佢哋啊？
0: 有噶，咁其实咧，我哋觉得唔好盲目去为咗即系扣门或者而扣门啦，又或者唔好盲目谂住系一啲名气大嘅学校就特登要冲去扣门啦。其实最重要，家长都要睇清楚自己学生现在个学习情况。譬如有啲学校佢系全英语教学嘅。咁你又要諗下學生喺英語水平點樣啦？如果你覺得佢係未及嘅時候，你夾硬去一啲全英語學校咧，可能對呢類型嘅學生咧，可能打擊咗佢學習嘅動機同自信。咁呢個都係唔理想嘅。咁另外當然啦，嗰間學校裏面有一啲唔同嘅活動噶嘛，唔係淨係學業成績噶嘛。咁你又睇下啊，你而家小朋友係邊一啲類型嘅活動嘅強項，嗰間學校有冇咧？咁如果唔係，你就變咗好似某個程度上扼殺咗小朋友個繼續。就住佢自己嘅能力發展嗰樣嘢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最重要都係睇翻學生嘅能力同埋間學校係咪匹配咯，咁同埋佢哋嘅教學理念同家長嘅諗法係咪一致咯，咁呢個都重要嘅。
1: 头先亦都有提到啦，就係而家嗰个扣门位呢係少咗嘅，就係过往由每班两个啦减到去一个啦。咁我想问啦，

0: 頭先亦都有提到啦，就係而家嗰個扣門位咧係少咗嘅，就係、是、過往由每班兩個啦減到去一個啦。咁我想問啦，即係有啲學校咧就因此譬如扣門咧，佢就取消咗面試嘅，有啲咧就繼續維持面試嘅。咁譬如家長佢選擇，即係究竟我去邊間學校扣門嘅時候咧，仲有啲乜嘢因素需要去到考慮咧？面試與唔面試咧，其實對於佢扣門嗰個嘅成功嘅情況啊，究竟會有幾大嘅影響咧？
1: 嗱，好坦誠，如果你見到學校，如果嗰間中學表示唔需要面試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佢都會睇佢成績嘅，即係睇翻佢喺學校考試嘅成績啦，佢同埋喺唔同能力嘅表現啦，譬如佢喺體育方面啦，或者音樂方面啦，或者科技方面有冇啲特長啦，嗱，通常佢就會咁樣睇嘅，同埋有機會學校咧都會要求學生咧去到去考核都未定嘅，咁即係考翻一個試啊，簡單嘅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唔面試咧，就會真係睇翻學生喺學業成績上嘅表現，同埋佢喺其他活動上邊有冇一個一技之長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又有考呢啲試，同時有面試咧，當然要睇埋學生嘅，即係佢會 test 佢嘅品格啦，佢嘅思考嘅能力啦，佢嘅兩文三語嘅表達能力等等咯。咁就要視乎各間學校究竟係點樣嘅準則去篩選啦。
0: 好啊，多谢晒你，陈淑仪校长，我哋先休息一阵。
2: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2: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3: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2: 唔拎去回收嘅？
3: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2: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3: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咧，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咧，系同预测市场相关嘅调查。嗱，预测市场咧就系以进行预测为目的而产生嘅一种咧投机市场啦。佢又俾参与者咧针对住未来某一个指定事件嘅结果咧去压住嘅。而可以供预测嘅事件咧，由关于金融咧、经济咧、政治咧、体育赛事咧，甚至系气象变化咧等等都有嘅。近年咧就系预测市场咧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相当之蓬勃嘅发展，那个嘅交易额咧亦都系大幅增加嘅。证监会辖下嘅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咧就指出啦，预测市场嘅交易活动咧或者系合约咧就唔系投资产品，唔受咧证券及期货条例或者系证监会执行嘅任何法规嘅保障嘅。而早前咧政府暂停去推进篮球博彩最嘅时候啦，亦都系指出啦，就系预测市场急速发展，其中咧四成嘅交易咧都系同体育运动相关，并且指出啦，如果有人参与预测市场嘅体育项目下注咧，系属于非法赌博嘅。咁究竟咧香港社会对于预测市场嘅认知咧系点样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啊做呢个调查嘅立法会议员咧吴杰庄啊，吴杰庄议员你好。早晨，
8: 早晨，燕平。
0: 早晨，嗱，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啦？你哋嗰个调查咧，究竟系做啲乜嘢嘅？同埋咧，点解要做呢一个嘅调查咧？
8: 系啊，一年而家嘅预测市场嘅发展非常之急速啦。咁佢哋嗰个规模咧，以倍数咁样去增长，亦都最近大家知道啦，即系有一个大型嘅体育赛事世界杯进行。咁我哋都即系一路关心青年人会唔会一啲唔妥法网啊，或者沉迷赌博呢一类嘅情况。所以咧，就专门就喺过去一个月咧，就发出咗一啲问卷。咁最后成功咧，就有差唔多接近400份。问卷翻咗嚟，咁大部分都系喺35岁。

0: 年青人嚟嘅，咁主要睇下佢哋對於而家預測市場嘅一啲認知，知唔知道呢啲平台嘅本質係乜嘢？咁其中一個比較關心嘅議題就係話，佢哋知唔知喺呢啲預測市場去做交易啦，即係話投注又好，你同佢做一啲即係一啲交易啦，咁會唔會即係會觸犯呢個賭博嘅條例？咁結果發現咧，其實有62.5% 嘅回訪者咧，都係認為不會違反法律嘅，違反呢個賭博條例。咁而呢個就我哋會好關心點解會咁嘅情況啦。咁同埋亦都個調研咧都關心緊佢哋點解即係會去上啊？點解有去參與呢啲市場？咁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個即係投機性嘅，即係希望去賺取一啲利潤啊咁樣為主。咁變咗亦都即係好貼切地就認為我哋今次睇到就係呢個會係一個賭博平台，一個係香港非法嘅賭博平台，然而亦吸引到唔少嘅年青人開始注意咯。咁我哋先至從而喺啲數據度睇有啲乜嘢工作嚟緊社會啊、政府啊可以去跟進咯。
1: 其实吴业章啊，你自己咧有冇留意到，即系最近预测市场咧呢一样嘢喺香港嘅发展嘅趋势咧系点样咧？特别就系、是、譬如佢哋有冇特别系针对一啲年青人啊等等咧，可能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做一啲嘅宣传，有冇咁样嘅情况啊？
0: 都见到零星一啲宣传嘅，即系都系针对年青人喺社交网络咧做一啲咁嘅推动嘅。咁同埋呢啲预测市场咧，佢哋系一个即係非常之容易，門檻好低就可以註冊，即係基本上唔需要提供一啲身份證明文件啊。你嘅年齡係多少啊？反正都唔需要嘅，你只係一個電郵咁就可以註冊，用一個數字加密貨幣咁就可以做一啲投注。咁呢個非常危險，即係年輕人好容易就可以接觸到，亦都係隨時可以上到去。咁變咗呢一樣嘢咧，即係話經過朋友嘅介紹，又或者一啲社交網絡嘅推動咧，咁青年人就個門檻好低就可以去嘗試。我哋就比較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關心青年嘅發展嘅情況底下咧，都要注意呢個問題咯。
1: 你刚才都提到在你们的调查入面都发觉有不少受访者呢对于预测市场其实不是太了解的。那其实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关于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呢暂时来讲都未太够呢？
0: 我觉得其实就大家知道有这一个平台出现在社会上面，但是他们的属性就是说里面嘅究竟啲事件會唔會被操控啊？會唔會係又或者即係嗰個法律責任啊等等？其實呢一方面咧，我哋去問佢哋啲青年朋友咧，其實佢哋係呢一方面係唔係太了解？佢哋只知道哦，呢個係一個有機會博彩成功嘅，譬如而家最近即係世界盃咁樣，有好多即係參與去即係大家叫做打牙膠咁樣去投注咁樣。咁呢啲其實就佢哋好容易，哎呀，我哋不如去試下呢度啦咁樣。咁樣呢樣會唔會觸犯啲法例咧？或者裏邊有冇一啲保障咧？因為佢裏邊平台唔單止係體育噶嘛，已經提到啦，可能有啲地緣政治嘅事件啊，甚至天氣啊，甚至一啲名人嘅一啲網上嘅一啲發言啊等等，都可以喺裏邊參與嗰個去賭博嘅。咁呢啲其實就我哋覺得青年人係唔知呢啲其實呢啲事件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比較嚴重嘅操控行為，其實都唔了解。佢哋其實都比較即係單純地覺得呢個平台係一個賭博咁樣咯。
1: 由於咧而家預測市場咧有一啲咧係用呢個穩定幣咧去到做交易嘅，其實你睇咧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存在另外嘅一種風險係需要注意嘅咧？
0: 會啊，因為始終而家呢啲數字資產啦，或者虛擬貨幣咁樣啦，其實香港其實都慢慢有一啲立法嘅監管啦。咁佢哋用一啲咁嘅虛擬資產，其實應該用一個正確用途，做一啲譬如一啲跨境支付啊，去減低一個成本同埋增加個效率咧。其實呢個係正確用途。但係如果用咗啲資產去做一啲非法嘅事情，譬如攞嚟做賭博啊，中間會唔會後邊咧使涉及一啲黑錢啊等等？其實呢啲對於青年朋友都係一個有害嘅，同埋都會有一啲擔心一啲新型嘅詐騙案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騙徒就會借助呢啲咁嘅機會咧，去製造一啲騙局咧，令到青年朋友或者其他朋友唔太了解底下咧，去即係會做一啲投資或者交易咧，令到佢哋蒙受一啲其他損失啊。
1: 由於咧而家呢啲嘅預測市場，佢哋嗰個平台咧都係喺海外註冊啦。咁實際上呢個對於整個嘅規管或者係處理上面啊，造成嘅困難會係啲乜嘢嘢？
0: 會嘅，因為其實

0: 呢啲平台喺其他外國咧，其實有部分咧，其實當地嘅一啲可能期貨交易嘅牌照添嘅，咁係某啲國家係有某程度上嘅合法，咁但係咧，亦都有唔同嘅國家咧，其實對佢哋都係有採取一啲封鎖嘅行為，因為本身喺自己本地咧係唔合法嘅，咁包括香港啦，香港我哋暫時就肯定就係唔係一個合法嘅平台，咁所以咧，其實應該咧就係可以我哋建議咧，就會唔會有啲即係即時嘅措施可以做到啦，譬如就去阻截咗呢啲網站俾香港。市民去訪問啊，咁令到佢哋唔會咁容易去即係上咗去第一次，跟住之後就慢慢註冊咗之後去玩啊，或者等於即係一個唔墮法網，佢哋都唔清楚。咁呢個係一個啦，咁亦都要香港長遠嚟講都係要去睇一睇我哋究竟應該對於一啲呢啲平台已經係發展得好快啦。我哋係一個即係禁止啦，即係個簡單嚟禁止啊，淨係話我哋都會用一個監管嘅方法去處理咧。呢個亦都我哋香港值得去研究啦。
1: 但是就算阻截了这些平台呢，譬如市民他们透过 VPN 呢都可以有机会上得到这些平台，会不会是真的比较难以去拦截呢？
0: 冇錯嘅，其他傳統嘅一啲譬如一啲體育賽事嘅賭博網站，其實好多年前啦，我哋香港喺足球博彩合法化之後咧，其實都已經全部攔截曬，即係唔俾佢哋上。咁當然有啲朋友，我仲要用 VPN 去上去瀏覽嘅，咁當然有機會係繞過咗呢個攔截啦。咁但係咧，如果用呢傳統嘅平台，用一啲傳統嘅金融工具去做支付咧，譬如信用卡等等，其實都係已經攔截曬。咁但係今次呢個預測市場咧，佢哋係有一個去中心化，即係冇一個莊家嘅，亦都係用一個虛擬資產去做一個交易咧。咁而家呢個亦都對於我哋去阻截呢啲交易或者啲支付嘅工作嗰時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困難。咁但係我點都好啦，覺得係如果有心一定要去嘅，去上去訪問嘅，我亦都未必一定係有100%嘅方法去攔截。咁但係起碼可以即係一啲譬如唔清楚嘅污水上俾人煽動啊，或者係睇到啲廣告上去嗰班朋友咧，就起碼可以即係幫到佢哋，唔會咁容易誤墮法網先咯。
1: 嗱頭先就話即係都應該要研究一下咧，究竟應該係要監管定係禁止啦？咁頭先禁止都講過，可能係譬如唔俾啲人咧上去嗰個網啦。咁但係監管嚟到講咧，以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嘅經驗咧，個監管方法會係點樣啊？
0: 我諗如果其他國家都係有一啲類，即係將個產品分翻啲類型，因為其實裏面嘅產品類型都非常之闊，我哋未必話可以俾佢即係乜嘢類型嘅產品都放到上去。因為我哋香港其實都有一個證券條例啦，對一啲金融產品嘅一啲期貨其實係可以做一啲預測嘅，呢個係已經有產品。咁我哋應該喺呢一方面去再睇下我哋條例會唔會係呢一方面可以再去優化啦。
1: 好啊，多谢晒你，吴杰庄议员。系吴杰庄咧，系立法会议员，头先亦都同我哋讲过咧，就系预测市场咧嘅发展啊。其实咧，佢喺全球嘅规模咧，已经超过640亿美元啦，都系一个相当之庞大嘅市场。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法国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宣布将会参加明年的总统选举，并就他涉及的挪用公款案上诉至最高法院。巴黎上诉法院星期二裁定维持对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缩减刑罚，由原本判监四年改为三年，其中两年缓刑，一年佩戴电子手铐在监狱外执行。另外，罚款10万欧元，禁止竞选公职的期限由五年缩减至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刑期执行。法国传媒分析，玛丽娜·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191点，跌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54美元，卖出4,114.4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上昼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的9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内地和香港监管部门昨日联合公布11项深化金融合作措施，涵盖债券通、互换通、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市场基建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的范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作将会有助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发展，进一步强化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中心角色。大公报的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是离岸人民币业务为一大增长动力，金管局是再推出多项措施协助业界发展，包括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由2000亿元进一步扩至5000亿元，星期五实施，而 意味香港銀行可以有更多彈藥去支持企業使用離岸人民幣。信報報導，
4: 星島日報報導，棄如生殖醫學中心被揭發送到去化驗的胚胎活檢組織樣本出錯。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昨日公布，棄如今年五月將一批人工受孕的胚胎活檢組織樣本送到去中大檢查，經 DNA 比對之後，發現其中一宗個案入面的七個樣本當中，有六個樣本的 DNA 都不屬於個案父母。至於另外一宗個案送檢的兩個樣本，全部都不屬於個案父母，但是希裕在事發之後一個月才有通報。管理局說情況非常嚴重，已經透過衛生署通報警方協助調查，並且即時暫停該中心的14項服務。衛生署說事件屬於重要風險事件，需要在識別事件之後24小時入面呈報，已經發出規管通知，要求在4個禮拜內提交調查報告。星島日報報導。
3: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升中派位昨日放榜，在九龙塘教育局学位分配组办公室外面，昨日朝早有接近20间中学派员驻场，更加有学校提供接驳车队载家长到校实地参观，希望占到先机。中一派位结果昨日公布，今个年度有48,545名学生参与派位。

0: 中部分人出于未在港读小学等的原因而需要到教育局学位分配组领取派位的结果。有教师说随着适龄学童趋向减少，不少中学面临着收生压力，尤其是 banding 比较低的学校更加要积极争取新生。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架俗称小路宝的石油气电力运能的士前晚在赤立角路行驶期间起火，并且发生爆炸。车上三个人在起火之前闻到烧焦味道，及时落车避过一劫。机电工程处话正系调查事件系咪同石油气系统有关，运输处就话十分关注车辆嘅机件安全，正系积极配合调查。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工人前日是独自为一间村屋做水泥批荡工程，怀疑在操作角磨机的时候被机器严重割伤大腿，大量出血，初时仍然可以保住意识，忍痛自行报案求助，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事主是家中的经济支柱，他的仔是质疑工程人手安排，认为出事之后若果有人施以援手，爸爸可以更快接受治理。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事故原因有待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中央政府宣布从四大方向十八项的措施全面深化内地和香港的金融合作。这一系列的新措施在于能够将香港的多重独特优势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本港的金融市场内涵。香港必能够将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当中贡献不可以替代的香港力量。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国家政策东风已至，接下来关键在于特区政府、监管机构、金融业界怎样找住机遇。香港必须在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加快走出去和优化软环境等方面全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机构和投资者来港投资。大公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这一项关键金融基建，既有特区政府的直接督导，亦都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政策组合权预期将会产生强大的群聚效应，港交所亦将会有更好的条件进一步丰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中的实物支撑。星岛社论。
0: 信报社评，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之一是协助建设金融强国，具体的手段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评论说，为了让人民币成为更普及的交易媒介，不妨显著扩阔人民币柜台的覆盖范围，如果在香港上市的所有中概股都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交易，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明爱医院，咁就系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鲗鱼涌公园。咁同时咧，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 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比较多车，车龙去到海之恋商场，仲有轻轨。

0: 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咧，现时一段都比较车多噶。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7: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一些时间来观望。
4: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2: 2026年7月8日，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管理局通报卫生署和警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政府就性罪行修例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一个月。特朗普再指格陵兰应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称期待盟友尊重主权。
8: 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0: 各位观众听众，继续翻翻嚟咧，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嘅嗱，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呢，寻日就讨论啦有关完善性罪行法例嘅建议，政府呢就就住相关嘅建议呢系咨询公众一个月嘅修例呢就系涵盖咗以下嘅范围，包括系未经同意下嘅性罪行啦，涉及儿童嘅性罪行啦，涉及精神缺损人士嘅性罪行。集项性罪行，以及咧系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嘅保护嘅。嗱，其中咧就住咧乜嘢先至系同意咧？政府建议啊，除咗系要有行为能力对性行为给予同意，同埋系要自由地同埋自愿地对性行为给予同意之外咧，仲包括咧同意嘅范围啦，同埋咧呢啲同意咧系可以随时撤回嘅。仲有咧就系就住点至系冇同意咧，定出11项嘅情况。不过咧，文件亦都系强调啊，列出嘅情况咧就唔系详尽无遗嘅，法庭咧系可以按住个别嘅情况咧去到作出裁定嘅。此外咧，亦都扩阔咗强奸罪嘅范围啦，新订立咧涉及嘅涉及触摸同埋唔涉及触摸嘅性侵罪，取代咧俗称非礼嘅猥亵侵犯罪。嗱喺涉及儿童嘅性罪行方面啦，划一咗同意嘅年龄就系16岁，亦都新订立8项咧涉及到儿童嘅性罪行，包括咗咧就系为性目的诱惑儿童罪。而涉及兒童的性罪行都是有域外的法律效力的。在昨日的會議上面，就有議員關注到16歲和17歲的兒童面對著權力的不對等，未必能夠真實自主地作出選擇的。也都有關注到建議裡面向受害人潑灑液體都有機會是觸犯到涉及觸摸的性罪行，那大學迎新營一些的遊戲又會不會是越界呢？點樣先至係叫做同意進行性行為呢？呢啲問題呢都係受到關注嘅。嗱，今次嘅修例諮詢咧就係去到8月5日結束嘅，公眾係可以透過郵遞啦、傳真啦、電郵啦、

0: 交意見，政府的目標是在本屆的政府任期之內完成立法。我們又請來立法會議員和我們講一講昨日的討論情況。電話旁邊請來立法會議員郭佩凡。郭佩凡你好，早晨。
1: 大家早晨。
0: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對於今次的修例，你認為其實是不是都已經是涵蓋了，過往很多大家受關注的一些事項，還有沒有一些地方呢你認為是未涵蓋到的呢？
1: 其實我都很支持今次的修例的，因為呢就自從2019年法改會提出了改革性罪行開始，我一直都即希望政府盡快去做改革。現在的性罪行呢大家都知道呢其實源自1956年的英格蘭法例的，所以是嚴重落後的。剛才你講到那些情況呢，其實都是今次的修例的內容呢，其實都是針對譬如性別歧視啊、性傾向的區別啊、涵蓋範圍狹窄啊等等這些的情況。我尤其支持呢今次修訂咧，就對兒童同埋弱勢社群嗰、那個加強嗰個保護力度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盡快做好嗰個諮詢，跟住盡快提交立法會。咁我哋盡快可以完成呢、這個修訂啦。咁其實睇翻今次嗰、那個修訂內容咧，其實都係好全面噶啦。咁咧就當然啦，即係有一啲嘅範圍咧可以大家再討論嘅。咁就我哋琴日立法會咧，其實都好多議員提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場景，咁想即係了解今次個法例包唔包括咁或者乜嘢情形下係即係會唔會誤墮法網啊等等嘅咁。咁我覺得咧所以點解今次就要做呢一個嘅諮詢啦？咁因為今次個修訂咧，其實都技術性係比較強嘅，咁有好多啲用詞或者有好多嘅一啲嘅需要討論的地方，咁所以我都即係鼓勵大家即係去多啲嘅了解。咁琴日咧，我哋都有特別即係好多都有提出關於譬如同意呢個問題啦。咁就以往咧，我哋見到即係有一啲嘅案例咧，係講到話譬如個受害人啊，佢跟我翻屋企喎，或者跟我去翻酒店喎，咁呢個算唔算係透過動作給予同意啊？咁我都有提出呢個問題嘅。咁但係今次咧，其實個法例咧就係即係個修個即係建議嗰個改革咧，係講明咧即係你嗰、那個要攞到受害人嘅同意，亦都列出咗一系列咧受害人沒有同意嘅情況啦，即係一堆嘅情況。咁其實列出咗11項，但係就唔係淨係包括呢11項嘅。咁包括就係受害人咧冇口講，又或者透過動作咧係給予同意。咁正如佢同意跟你翻屋企，或者同意跟你去酒店，就唔等於同意同你性交嘅喎。甚至同意同你接吻，都未必等於同意同你性交喎。咁又或者咧，再講咁嗰個如果個受害人係受到威脅啊、勒索啊，或者係就算佢係威脅你去係施加暴力去俾另一個人啊，甚至動物啊、財產啊等等，令到你屈從嘅話咧，其實亦都唔等於你係同意喎。又或者佢係濫用信任或者權威地位，例如嗰個人係你嘅親屬，又或者係受養關係嘅，又或者係我哋琴日立法會好多議員都有提出如果係老師、教練、補習老師，咁呢啲係受信任嘅或者有地位嘅人令到你去屈從嘅，咁呢啲都唔等於同意人士嘅。你食咗藥啊、飲咗酒啊、或者瞓咗覺啊，咁都唔代表同意。咁所以咧，今次咧其實都講得好清楚，甚至咧你係同意之前係同意嘅，但係中間譬如有人使用好暴力嘅，又或者應承咗用安全套但係唔用嘅，咁你都可以中間咧係唔同意嘅。咁我覺得咧呢啲咧其實都係比以往咧更加清晰咁樣去指出，其實你係需要得到當事人嘅同意嚇，確定嘅同意咧，你先至可以繼續呢個行為啦。否則咧就會構成強姦咁。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
0: 是正如你刚才讲，其实呢关于怎样才是同意呢，昨天都有很多讨论。那你昨天都特别提到呢，就是辩方审讯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引用一个叫做真诚错信呢作为抗辩的。那但是保安局局长呢邓炳强他也都说啦，就是个案呢是千变万化，但是被告呢是要有积极责任去确认呢事主同意的。你觉得呢，即是局长这个解说呢是不是已经是可以 處理。

0: 到即係所謂即係真誠錯信呢一個嘅問題啦？
1: 係啊，呢個咧亦都係我好關注嘅，因為咧就以往咧我哋見到有啲個案咧就係、是、事主咧成日就俾質疑咧，其實你係冇反抗，又或者咧你明確冇明確表達唔同意，咁跟住咧就俾一啲譬如辯方嘅盤問，佢又唔係問佢同唔同意，可能咧就反覆追問你有冇推開佢啊，你有冇打佢，有冇踢佢啊，有冇咬佢啊，有冇大聲呼叫啊等等呢啲咧。就去問對方，即係受害人有冇咁做。咁如果受害人話冇咁做嘅話咧，咁佢就事後咧就辯方咧就會帶出就話啊，咁咧其實你就令到個當事人咧就誤信真誠地相信咧，其實你係同意嘅咁。咁最終咧可能係脫罪嘅咁。咁但係咧琴日咧我哋喺立法會我提出局長解釋之後咧，其實咧都好清楚講到，因為今次咧係需要攞到正式嘅同意啊嘛，咁亦都列出咗一系列頭先我講嗰啲舉例啦，即係有十一項，最少有十一項咧係表達唔同意嘅一啲嘅情況，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就擺明嘅係要攞同意噶啦，你就好難咧可以再用呢個唔信同意或者我真正地唔信即係相信佢同意嚟做呢一個辯解，咁我覺得咧就對受害人未來上庭咧就會有好大嘅幫助咯，因為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咁容易就話，我誤會啊，我以為你同意啊，你咁就係同意啦。咁即係我頭先所講，咪同你翻屋企都唔等於同意同你即係性交咁啊。咁呢啲咧情況咧就冇得揾你講啦咁啊。
0: 譬如頭先咧亦都有提到即係同意嗰樣嘢啦。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嗰個陪審團指引咧係列明咗咧，無論係強姦定係非禮罪咧，被告咧都唔需要證明咧佢嘅行為咧係獲得事主同意嘅。相反咧喺舉證上面咧就要由控方去到證明咧事主係唔同意有關嘅碰觸，並且咧曾經口頭啦或者以行動咧去到表達嘅。咁雖然局長就話即係被告有一個積極責任啦，確認事主同意啦。但係睇翻有啲嘅團體咧，佢哋就認為係咪應該引入一個叫做積極同意嘅概念咧？即係話俾你聽就係我預設咗你係唔同意先，除非咧就係我真係咧好明確地話俾你聽我同意啦。咁呢個咧先至係叫做同意。咁同埋亦都應該要為真誠錯信呢一個抗辯咧設一個嘅限制啊！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一啲嘅睇法或者主張啊？
1: 當然啦，我哋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啦。咁但係咧，睇翻我哋琴日立法會嘅一個即係咁多嘅討論咧，其實咧今次嗰、那個政府建議嗰個同意嗰、那個即係概念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確信咗，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由同埋自愿地咁確實係同意咧先至可以做嘅。咁所以咧，應該係更有效咁保障到呢個受害人嘅。咁同埋亦都令到法律更加清晰明確咗好多啦。咁同埋我哋見到政府都參考咗唔同司法管轄區包括譬如澳洲、加拿大啊、新加坡啊等等，咁咧就去建議列明呢一系列嘅受害人沒有同意嘅情況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其實對未來嘅即係呢啲嘅個案咧，其實喺法庭上邊咧其實係會有唔同嘅一啲嘅處理嘅情況嘅。
0: 關於咧一啲係涉及到即係身為影像嘅問題啦，咁其實尋日咧你亦都有係提出嘅。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嗰個嘅修訂嘅建議入邊啊，特別就喺兒童嗰度咧，關於呢啲嘅影像上面咧，色情影像上面咧，佢嗰個界定咧係比較係清晰嘅。咁就係講到咧，如果即係係向兒童咧去到做呢啲嘅影像咧，亦都係譬如。是说任何人故意向16岁以下的儿童传送性影像涉及性的书面或者口头通讯或者导致到儿童观看到性影像看见或者是听到涉及到性的书面或者口头通讯或者导致到儿童是传送这些性影像等等是个目的是为了得到性满足或者是令儿童感到受侮辱惊吓或者是困扰都会是成为一个罪名的。咁你覺得咧，其實呢啲嘅保障咧係咪足夠咧？同埋就係針對住喺兒童以外嘅人士，譬如傳送呢啲嘅心理嘅影像嘅時候，你又覺得咧會唔會都要有一啲嘅保障，再要進一步去施加咧？

0: 喂喂喂，
1: 系郭佩凡，
0: 系啊，其实今次咧针对即系性影像呢呢样嘢咧，其实喺今次嗰个改革有几个范围里边都有提到嘅，其中咧就正如头先所讲咧，同涉及儿童嘅性侵犯嗰方面咧，其实系讲得好清晰同埋好明確嘅，咁即係話咧，我哋琴日我喺立法會都有最進一步去確定啦，就係、是、呢個性影像咧係即係未必係需要一定係真人嘅，你可以係文字啦、圖片啦、可以係動畫啊，可以係 AI 創作啊，甚至係生物技術咧，其實呢啲做出嚟嘅任何嘅性影像咧，只要你發俾兒童咧，其實你都係干犯呢個罪行噶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今次建議咧亦都有即係性侵犯罪嘅，咁咧就呢、這个不涉及触摸里边咧，亦都包括即系影像呢样嘢嘅。咁我哋都有提过啦。咁即系话咧，针对譬如而家喺网上面，我哋有啲叫 cyber flashing 啦，即系话，我同喺佢聊天室就可能同人倾倾下偈，突然间有个人露鞋喎、哦，咁样，咁呢个其实就系、是、即系非接触嘅，即系冇接触到你啦，喺个网络上面啦。但系咧，以往咧我哋都好难去告噶、啊、你系咪不诚实使用电脑啊？呢万能 key 啊，定系点样？咁但系而家你有咗呢个不涉及触摸嘅性侵犯罪咧，其实针对呢啲我哋叫做cyber flashing 啊，又或者呢啲未经即系令，总会令到受害人咧觉得系受到侮辱啊、惊吓同埋困扰咧，其实都已经系可以用呢个不涉及触摸嘅性侵犯罪噶啦。咁呢个呢个针对任何人嘅、啊、未必净系儿童嘅咁。咁唯一咧就系、是我琴日提及嘅咧，就係關於即係用譬如deepfake 啦，即係深藝技術去做嘅一啲嘅影像嚇。咁而家咧就喺如果你令到個有對方啊，令到受害人係覺得侮辱、驚嚇同困擾，咁其實你就係犯法啦。咁我哋另外有一條法例咧，就係窺淫罪啦。當年我都係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啦。咁窺淫罪裏面咧，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移花接木呢個罪行。咁就話，如果你用一個受害人嘅樣嚟去製作呢一個嘅影像，而係你發布嘅話咧，即係你發布出去，你發俾任何人啦，你擺網上面啦，其實你已經係犯咗呢個罪噶啦，亦都係一個刑事罪行。咁但係唯一咧，而家就係、是今次新嘅改革同埋窺淫罪都冇。即係 cover， 即係冇觸及到嘅咧，就係、是、我製作呢個影像，如果我冇發布，即係譬如我用任何人嘅頭像，係真人嘅頭像去做一個呢個性我冇發布出去，我就係擺喺我自己嘅手機或者電腦裏邊，但係可能有人會睇到嘅喎，咁但係咧而家呢一個嘅改革嘅即係最裏邊係冇包含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就提出我哋係咪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咧？因為其實對一啲人嚟講都係會係傷害，咁可能喺呢個今次嘅改革或者另一個法例裏邊，我哋要考慮咯。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今年是国家“十五五”级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陇南市今早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00点，升咗303点，总成交金额1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08点，跌1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469.6，升8.4；智谱1619蚊，升9蚊；盈富基金24.26，升3.4；中芯国际76.5，升3.05；华虹云能力190.5，升10.5；联想集团22.02。刚刚转咗22.06，升1.18。Momenta 新上市306.4。阿里巴巴97.55，升1.75。恒生中国企业81.38，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8点，跌咗388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 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098.33美元，賣出4099.53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油滑车，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西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由于油滑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嘅中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去到火炭路。咁仲有之前咧蝴蝶谷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黄竹坑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入秀茂坪洞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观塘裁判法院。而另外仲有

0: 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回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大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贝淡宁是加拿大籍犹太人，在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他的中国渊源甚深，此前他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再在2017-2022年之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本具自传性质的中国教育与政治评论作品，就记录了这位客卿在中国儒学之乡讲授儒学的经验。贝淡宁能够加盟中国重要省份专门训练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学院，并担任领导之职，可见在新冠疫情和世界近日政治动荡之前，中国当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4: 这本《我在山东当院长》讲了不少贝淡宁这位洋教习，虚心承认在领导能力上不及一位孔子后人的副院长，更加讲了不少中国大学集体领导的文化。院长不是一个人话晒事，因为学院有一个党政联席会，是由院长、四位副院长、三名党委书记等管理干部组成，以会议方式决定重大的议题。他将这种领导模式投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理解之中，指出其中的参与者必须认真工作和注重效率。不过制度运作的关键都是自由表达和批判观点。在我的学院里面，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善于倾听，而且愿意回应他人的批评，改变自己的观点。
3: 当然，如果各人权力一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因此在集体领导中，不平等是好事。贝淡宁强调其中需要一位同级类的佼佼者 First among equals 为争议作裁决。而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制约头号人物的独断决策。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7月8日，医学中心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管理局通报卫生署和警方。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开始试营运。政府就性罪行修例建议咨询公众为期1个月。特朗普再指格陵兰应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称期待盟友尊重主权。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有关于性罪行条例修订的咨询，现在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来自社会福利界的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和我们倾下。陈文仪你好，早晨。
4: 早晨，
3: 早晨。可唔可以咧，首先同我哋讲讲咧，就系关于16岁啊呢一个嘅性罪行嘅同意年龄嘅问题啦。嗱，因为咧根据咨询文件就讲啦，就系而家香港大部分嘅儿童性罪行嘅同意年龄咧都系16岁嘅，同埋咧喺平衡性自主权同埋保护原则之间嘅考虑之后咧，就认为咧划一为16岁咧。首先除咗系社会上沿用已久之外咧，亦都系咧可以系不论性别同埋性倾向去使用，就係亦都係體現咗咧。

0: 分性別和避免基於性傾向而作出區別的原則的。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
1: 其實呢將同意年齡劃一為16歲呢，其實這個都是符合香港社會普遍的認知來的。咁亦都呢喺嗰個普通，我哋成日講普通法司法嗰個嘅管轄區嗰個做法都其實都係一致嘅。咁當然啦，即係法律嘅確定呢，其實同埋我哋而家喺社會裏面講緊有一啲其他嘅方向，譬如話我哋講緊強制舉報虐兒嗰個嘅條例，咁我哋有冇一啲嘅一貫性同埋一個嘅叫做即係大家都一致咧？咁嗱，呢個我哋都係重要睇嘅。咁不過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琴日我都有理解咧，就喺個法律裏邊咧，其實我哋咧都要諗下咧點樣去保護一啲咧，即係喺權力唔對等嘅情況底下啦，譬如話即係講緊譬如話教師啦同先生啦，或者我哋講緊啊啲教練啊同運動員之间啊呢一类，咁如果假设佢受害人可能系满咗16岁嘅，咁佢个同意本身系咪就叫做自愿呢？还是系本身亦都我哋要衡量下，究竟嗰度会唔会有出现一啲可能系讲紧一啲权力不对等嘅情况？咁呢个都系我琴日即系关心嘅情况咯。
0: 但系局长咧，寻日亦都喺会上面提过咧，即系有关于权力不对等呢个问题咧，喺嗰个不同意嘅情况嗰十一项入边咧，亦都有列出嘅，因为其中一项咧就系因为他人濫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受養關係而令受害人屈從參與性行為的。其實你覺得這一點是否已經是足夠到去解決你剛才所提的疑慮呢？
1: 畢竟昨天都是第一次我們在panel裡面談啦，局長這個的說法呢，其實呢都令我們有些即是釋除一些疑慮的。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咧都仲係一個諮詢階段。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我哋喺個諮詢期間咧。

0: 怎樣樣去進一步嗰個釐清啦。
1: 嗯，留意到咧，社會上亦都有一啲關注兒童權益嘅組織咧，佢哋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喺入邊係咪可以加一個補充條文咧？就係列明，如果受害人係未滿18歲，而侵犯者咧就係屬於受信任或者係權威地位或者係受養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律咧唔能夠構成咧一個性同意。你自己又對於即係呢一啲嘅倡議咧，有冇啲咩睇法啦？
0: 我自己覺得呢，提出你講得好清楚嘅，就係嗰個濫用嗰個即係信任關係同埋嗰個權威嘅地位。因為呢一個部分呢，其實好多人呢唔係好明白即係大概係點樣樣情況㗎。我舉個例子講啦，譬如話如果你就算係17歲，如果假使教練濫用權力或者可能犯咗法，咁你我哋都唔能夠話當呢個安排係合理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呢總會有一啲情況呢，我哋有啲情感嘅依附啦，或者可能我哋講唔出啊，其實啊可能都係家庭個狀況啦，或者甚至乎呢可能呢對於一啲受害人嚟講咧，嗰個焦慮咧，唔係我哋所想象當中咧，話啊，即係佢大個噶咯，其實佢可以做自主決定噶。呢個我係同意有啲嘅關注團體咧，其實佢哋係要喺嗰個嘅權力對等嗰度咧，其實係要多講啦。咁以至到我哋先至能夠真正去理解到咩叫性自主權嗰個嘅情況啦。
1: 嗱，因此咧，有一啲嘅團體咧，佢哋就話即係唔係用一個叫做不同意嘅狀態，而是呢採取一個叫做積極同意的狀態，即是說呢要講到明我是同意呢才是代表呢他是同意和你發生性行為的。其實這個的積極同意這個概念呢，會不會某程度上都可以處理到你剛才說呢一個不對等關係之下，可能是因為一些的情感的問題而進行性行為這件事，是進而可以保護到相關的兒童啊？
0: 我都有曾經咧係了解過呢一個嘅情況，所以咧我係睇住嗰11個被視為唔同意該性行為嗰個嘅列表嗰度咧，第一項咧我都幾想係再繼續了解落去嘅。就因為第一項嗰度咧係講緊受害人沒有口述或者係透過動作給予同意，咁呢一個位咧其實咧我暫時嚟講咧，我理解咧呢個咧就係有少少保障啦。但係究竟個保障夠唔夠咧？或者可能喺嗰、那個審訊個過程裏面嗰、那個作供嘅情況，我都係覺得有啲細緻嘅位置，我哋係要繼續去留心咯。嗱，譬如我舉一個例講啦，好多時候我哋講話受害人咧，其實佢當時候個反應咧係叫做即係凍結咗嘅 ，freeze 咗嘅，即係咁係唔係因為咁佢冇作出反抗而佢係就等於同意咧咁？咁喺現階段嚟講，究竟對陪審啊，或者可能係各方面嚟講，究竟對於呢啲譬如話身體嘅身體嘅狀況嗰、那個反應，究竟理解有幾多？所以其實呢個好多時候往往咧就係、是。會係喺一啲嘅檢控裏面咧，唔能夠構成入罪嘅理由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喺嗰個嘅法律改革裏面嚟講咧，其實最緊要嘅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唔係法律本身啊，而係法律本身能唔能夠真實落實咧？呢、這個係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咁嗰啲細節位嘅話咧，其實係要靠大家去再俾一啲例子啦。
1: 譬如你剛才讲到呢，即是受害人可能是冻结咗唔能够反抗啊，或者是唔能够讲不同意呢，就有阵时可能会喺有机会喺庭上面呢被认为呢是佢是误信咗呢佢是同意嘅。咁我想问，即是譬如针对住呢啲咁样嘅状态呢，你觉得无论是由呢、這个譬如司法机构嘅相关人员啊等等呢，有冇啲乜嘢嘅培训或者是跟进工作是可以提出是令到佢哋咧增加對依方面嘅認識嘅。
0: 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情況嚟嘅，因為咧，第一咧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候咧遇到嗰個嘅 狀況，就是你剛才所形容，不單止只是、即是司法人員，甚至乎可能是陪審團，可能他都不理解的。那、原來那個凍結那個反應就是其實一個創傷的反應。那所以呢，其實呢在一些的、狀況，譬如說在一些專門的培訓裏面呢，包括呢我們講緊、那個

0: 叫做創傷知情，即是 trauma informed 那個工作的方法，譬如我怎樣可以去減少，譬如說受害人重複他講他的經歷，又或者可能怎樣令到個受害人他不會覺得很多時候去面對審訊的時候有些安排很多不確定的情況，或者可能甚至乎有時候我們都要看看 跨部門各方面怎樣樣是令到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唔好令到嗰個受害人有二次傷害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呢啲咧都係我哋即係覺得政府喺呢三即係幾方面咧係可以做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有時候咧簡單易明嘅資訊啦，同埋一啲支援服務咧，其實對受害人或者佢家屬咧，其實都係重要嘅，因為佢哋都係畢竟咧，其實喺個求助個途徑裏邊嚟講咧，其實佢哋係要知道自己個權利啦，同埋佢嗰個佢嗰、那個確定可以係遇到嗰個狀況係點，而係盡快令到佢哋唔好進入一個好迷糊嘅狀態啦。
1: 另外咧，陳雲儀講到即係保護兒童嗰方面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咧關注到政府咧係冇建議設立一個叫做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嘅，因為咧而家往往如果譬如一個兒童咧，佢係長期地受到性侵犯咧，喺檢控嘅時候咧，可能都只係咧揀其中嘅幾宗咧，佢能夠清晰地去指出時地人咧去作出一個嘅檢控嘅，但係就唔能夠咧反映到佢長期受到性侵犯咧嗰種嘅傷害咯，咁所以咧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建議係咪應該設立一個叫做持續性侵犯兒童罪咧？咁不過咧政府就話，即係佢哋曾經就住有關嘅建議咧，同律師會同埋大律師公會咧討論，並且話咧兩個組織都認為咧呢個嘅持續性侵犯罪咧呢個嘅罪行咧對一般被告人咧係唔公平，同埋認為咧而家嘅檢控咧都可以列明被告係喺某個時期之內犯法已經是足以處理相關的情況的。你自己又怎麼看這方面的討論呢？
0: 我都有曾經是掌握下究竟持續性侵兒童這個的罪行呢，為什麼政府不是可以去繼續研究啦，或者可能是參考澳洲的做法啦，咁樣樣。咁就好像你剛才所講咧，就是喺嗰個嘅審訊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每一個細節咧，都其實係好巨細無遺嘅。即係因為畢竟法律其實就係要保障即係受害人或者係被控方啦，一定要係好清楚嘅。咁我都理解咧，其實咧就係有講個説法咧，就係喺個法律界嗰邊咧，其實預計咧要去舉證咧，其實呢一個嘅過程咧，其實咧唔係容易嘅。咁如果喺一個唔容易嘅情況底下，有機會會可能因為咁嘅原因而錯過咗，即係個檢控嗰個情況咧，其實大家都唔情願見到。咁所以當時候咧，我理解咧就係喺今次嗰個罪行裏邊咧，其實咧嗰個嘅犯案嗰個嘅量刑嗰個起點，即係講緊嗰個刑罰咧，其實已經係加高咗噶啦，加辣咗噶啦，就係終身監禁。咁某程度上高咧，對我嚟講咧，我哋都係喺呢一個月嘅嗰個嘅諮詢期裏邊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繼續係去聽取即係大家唔同嘅意見啦。咁甚至乎我哋自己本身社福界，我哋都會去問下法律界嗰邊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我自己暫時聽到政府嘅説法就係其實都係要睇翻喺呢一個諮詢期內咧，其實收到翻嚟嘅意見咧，咁先至會即係一併去研究啊咁樣樣。咁我覺得正正即係好似頭先阿郭佩凡議員所講啦，大家所描述啦，就係難得今次咧有一個咁全面嘅一個嘅改革嘅情況啦，咁又將嗰個範疇又涵蓋咗五個範圍啦，咁又有將同意嗰個嘅制定法律嗰、那個即係、就是、法定嘅定義又講咗啦，同埋擴闊咗個強姦罪嗰個範圍呢啲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契機咧，係要大家係要參與去提供意見咯。
1: 好啊，多謝曬你，陳文儀議員嘅，休息一陣。
2: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国安才能港安。

0: 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嗱，为期两个半月嘅的士礼貌运动2026咧，已经喺六月中展开啦。喺呢个运动期间啦，会有一啲嘅礼貌大使团队咧，喺多个嘅旅游热点啦，又或者一啲嘅口岸啦，就协助司机同埋乘客咧，安全有序咁样咧上落车，同埋派一啲嘅宣传资料啊，同埋小礼品咁样，亦都提醒司机咧要遵守规范啦，唔损客、唔拒载、唔滥收车资嘅。咁到底嘅情况系点咧？电话旁。我哋请嚟的士业议会嘅副主席吴坤成嘅，吴坤成你好，早晨。
3: 早晨，主持陈博伟，早系。
2: 嗱，其实咧呢个嘅的士礼貌运动咧，我哋都留意到嘅，已经都连续好几年举行啦。其实如果系纵观翻咧过去几年嗰个状况咧，你哋自己觉得有啲乜嘢嘅成效系收到噶啦？
3: 其实最主要就因为而家我哋发觉咧，的士因为最主要一个都系我哋一个。國際嘅大都會啦，咁好多旅客嚟到香港咧，首當其衝見到第一樣嘢都係可能的士啊、服務啊點嘅情況啦。咁因應咧，香港政府都推動咧，即係話好多旅遊文化或者無處不旅遊啊，加上而家好多情況咧，好多啲遊客對的士本身係個特質咧有少少唔同，可能就係的士嗰個條例啊、上車嘅情況或者的士例啊咁樣。加上咧，我哋咧就呢好幾年裏邊嘅變咧。咁我哋都覺得就要推廣方面都話俾佢聽咧，就喺即係call車方面咧，都喺個形式商方面同埋嗰個現金支付嗰度，而家都多咗選擇啦，可以用呢個支付服務啊、信用卡啊。方面我哋林林種種咧，都係想推廣一樣嘢，就是、的士本身都要與時並進咧，係增加咗車隊啊，有 call 車啊，有呢、這個。这个我哋叫电子支付啊，亦都我哋去啲关口啊、机场啊，甚至乎好多即係旅游嘅热点，譬如山顶啊嗰啲地方呢，咁的士站嗰啲都向啲乘客去推介啊，甚至同啲司机都讲就好啊知道啊，即係要服务大众一定呢就一定要有个礼貌行先啦、啊、咁。林林总总我哋都喺度喺个做法方面都有少改变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试过好多时都做啲问卷调查啦，係咪即係睇下乘客方面對的士方面有咩要求，甚至係邊方面佢最關注咧？我哋從呢方面咧，就盡量譬如車身方面嘅整潔啦、啊，即係司機嘅態度啊，甚至乎有時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個文化問題，我哋啲司機係咪坐車揸車嘅時候個聲量心機啊，甚至乎同乘客上車落車加多一句係早晨，甚至乎旅途愉快咁，即係啲説話係好微小，但係事實上對乘客要好窩心嘅。咁因為的士你都知道一樣嘢，就好多時都係啲司機自己個體户啦。咁正正而家的士車隊成立咗啦，咁啊五大車隊，咁啊從車隊方面咧，令到司機方面咧佢服務啊各方面，我哋對佢嘅要求啊，譬如有啲著制服啊，甚至車身方面咧有唔同嘅識別咧。见到啲市民大众坐到，甚至旅客见到啲车啊，呢车服务好喎、啊。
2: 即系你哋其实都见到咧有一个改善嘅状况嘅。嗱，你头先都提到啦，电子支付啦，咁其实就系四月起咧，系的士司机必须要提供咧最少两种嘅电子支付方式啊。如果我哋睇翻八达通方面嘅数据啦，佢就话六月个交易量咧较实施之前咧系大增咗咧120%嘅。其实推行初期咧，有啲嘅的士业界都有疑虑嘅。你哋而家睇实行咗即系两个几？月啦，个状况系点样？大家习惯未啦？
3: 其实开始习惯啦，点解咧？第一件事就系、是、其实而家因为讲直接啲，司机想做生意必先，即系佢装备自己啦，系嘛？咁好多时你喺国内嘅流游客嚟香港，可能啲微信支付啊，甚至乎我哋见到好多即系支付宝啊之类，咁其实好多司机系做开生意咧，其实要有嘅。不过咧，佢就好多时咧喺做本地游客嘅时候，对八达通啊。credit card 手續費啊方面，佢哋有疑慮啫。咁啊，正正而家開始咧，第一就我哋叫做兩項式收費，一個就係二維碼，一個非二維碼啦。咁好多司機而家都裝備，我諗都九成八九以上，除咗啲兼職司機，可能佢比較老齡化咧，佢都未曾太掌握。我哋都一路仲有一個小撮處理埋佢之後咧，其實大家對支付方面嚟講咧，第一對佢個感覺咧。

0: 係比以前嘅疑慮少咗，因為點解咧？以前支付方面咧，佢個到帳方面冇快嘅，可能要幾日，甚至乎而家咧就好方便啦。
1: 嗯，
0: 即時做完即係可以攞到錢，甚至乎咧就可以即時查到佢自己今日嘅營運嘅嗰個金額。
1: 即係話呢個都係對於的士司機嚟講咧，係解決咗佢哋嘅難題嘅嚇，亦都係受歡迎嘅。
0: 冇錯啦，
1: 好啊，多謝曬你，吳君成係的士業議會嘅副主席嚟嘅。今日嘅事務時間咧到此為止，我哋咧係聽日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新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表示，十五五规划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节点，不单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更为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王文接受本台与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考虑到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而扩大内需将成为主要引擎。过去十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高达六成以上，未来这个趋势会更加明显。希如新植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五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无错误。调乱、损毁或者其他问题，异常事件只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卷入收受资金丑闻的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宣布辞去国会下议院议员职务，以触发他所代表的滨海克拉克顿选区补选，并会参加补选，让选民作出判断。英国传媒报道，法拉奇在前年大选前收到一笔500万英镑的资金，但涉嫌未按议会规定申报，他亦都涉嫌未有申报一名密友为他提供的保安服务和住宿等利益。法拉奇星期二表示，他完全遵守议会有关议员行为准则的规定，所接收款项是无条件赠送的个人礼物，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又说自己和家人饱受传媒攻击及威胁，他会辞去议员职务，从而触发补选，并参加这场人民对抗建制派的补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

0: 部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咗451点，总成交金额80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6点，跌29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智普1,753蚊，跌咗升咗139蚊。腾讯控股476.2，升15蚊。盈富基金24.42，升5毫；阿里巴巴99.3，升3毫，升3.5；中芯国际73蚊，跌4.5；华虹运力174蚊，跌6蚊；长飞光纤光缆151.4，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上升9.8；恒生中国企业81.94，升1.8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95，澳元5.443，加元5.523，新西兰元4.472，欧元8.94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3。日经平均指数报67,646点，下跌610点。港金报38,46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4美元，卖出4,112.5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香港壁球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棉路上行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啦，近住圣公会圣雅阁一段咧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啦，出翻去呈祥道方向，近住华园村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是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3: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

0: 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1: 都系啫，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0: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 唔拎去回收嘅？
0: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咧？
1: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0: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热衷梦境嘅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嘅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唔清嘅时候，或者梦境只系佢哋最想要嘅现实。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2: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又升翻啦，咁升下升下仲400多添，逼近几多咧？24,000。嗱，最高我下系23,968嘅，不过其实升幅收窄，而家系23,914，都升417，升幅近1.8%。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好似暂时偏软，跌0.19%去到1.47%，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亦都系偏软，跌幅介乎0.32%去到0.7%，暂时日经跌得比较多啲。去欧美睇睇先，大家都好个别嘅。欧洲三大指数咧，英国系升0.1%嘅，不过咧德国就跌1.3%，而美股三大指数都系偏软，跌0.2%去到1.1%，跌最多系纳指。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咧系升420多，去到23,901，咁啊低水几点，成交张数3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186，去到7,956嘅，都升2.4%嘅。咁我哋成交点啊，开市去到呢刻咧系893亿几，睇埋科指。恒指升1.7%，科指升2%，即系2%咧，做紧4,597点，升90点。30只成分股，23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依家都几劲，78只升，最强嗰3只：中生制药、联想加中海油，升幅系4.5%，去到5.3%。最强系中海油，咁即系最差嗰3只：信义光能、宁德时代加万洲。跌2.4%到4.7%，暂时慢周跌最多。好，同大家数十大，排第一位系智普，智普今朝又升一成啦，去到1783，升咗173。第二系腾讯，升12.2%，去到473.4。跟住到盈富基金，升0.04，报24.36。南方东英就海力士咧，今朝升咗1.8%，去到93.6%，因为后面不停咁转。咁去到阿里巴巴啦，升3.3%，去到99.1。华虹运力又跌3蚊，落到177。中芯国际升2毫，去到73.7。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升9仙，报4.506啊。长飞光纤光缆咧，今朝又跌咗7.2，落到151。排第10系恒生中国企业，而家升呢刻升1.78，去到81.84。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啱去40大先，先睇五洲高低位股票先。高位股票就冇啦，低位就一只星盟科技，咁啊跌下跌下落到245.8，暂时跌近3%。跟住去啲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智普一成嘅升幅，跟住有一只叫山东麦隆1.8%嘅升幅。其他啲唔够咯，唔够一成唔讲噶咯。其实啲新股嘅，不过新股太。升幅唔够一成唔讲啦，算啦。好，市况边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三嘅嘉宾，独立股评人啊，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6: 系，早晨，卢家乐。
5: 咁我哋仲中意揾彭伟新讲下呢个保利加通道，其实唔使讲住啦，系咪？其实唔系，20天线我哋收复晒噶咯。而家又好似系收复咗啦，冇错啦。咁你上翻个中轴上边，咁之后会点先？
6: 繼續向上反彈啦，24000係個阻力嚟嘅，咁即係如果你可以成功升埋上去24000呢個位置嘅話咧，咁即係進一步向上推上去嘅話咧，咁我哋就一級一級咁即係再進一步收之前嘅一個即係主要阻力就係24200，再跟住推上去嘅話咧，咁我哋就嚇、有機會去到。挨住25000噶啦，咁希望係可以咁樣即係逐步逐步咁樣推啦。因為而家嚟講咧，波爾加通道就收窄緊，現時個通道頂咧就喺接近25000啦，25040。咁呢個位嚟講咧，如果你當回落少少，佢因為嗰個嘅收窄嘅情況咧，可能24800到25000呢個嘅區域就會喺短期裏邊即係去翻噶啦。咁希望呢個位。即係到時掂咗之後，那個通道又擴闊翻，咦？咁、那個升幅就會更加多啲嘅。
5: 其實大陸七月份咧，其實都個勢頭開局都唔差嘅喎。咁舉個例咧，我哋先升三日，琴日就好似斷咗攬，今日又再嚟過啦。嗱，我覺得咧斷攬好事啊，即係唞一唞，即係再嚟講嘛。等大家即係消化一輪嘅升，但我下都其實即係升1300，跟住就即刻落翻少少啦。咁嗱，但係再個加上跟行呢個模式嘅話咧，咁我講真24000唔難嘅喎。跟住後來真去到24800至25000，都唔难嘅，但系关键系靠咩因素咧？因为最近睇，譬如好多一啲所谓分析嘅文章咧，譬如啊，基金经理林少阳都话咧，外围都好似系好似有少少顶顶地啊，咁似咁，所以基本上咧，大家就开始话，不如将嗰啲赚到多赚得多嘅股份，即系话我哋先咧，跟住搵啲地方顶翻拍啦。咁我哋其实估值又唔系特别贵，拍过嚟呢个谂法得唔得先？其实。
6: 拍过嚟唔得嘅，咁都系短线嘅啫，即系而家嚟讲，全世界都系揾地方去拍嗰个嘅股份。嗱，但系咧，你要睇翻啦，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嚟讲咧，就美伊嗰边嚟讲吓，即系又有啲
5: 零星嘅冲突，
6: 冇错啦。咁呢度嚟讲咧，就点都会影响到，即系啲钱系咪真系有呢、這个美元区走去其他地方？因为好多时嚟讲咧，你美元就作为一个叫做避险资产啦。只要你嗰個即係市況咧喺個短期裏面咧，即係叫做穩定嘅話咧，咁啲錢由呢個美元區走翻出嚟咧一部分咧，咁我覺得就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即係嚟緊有個即係戰爭威脅係仍然都高嘅話，咁就唔好咁諗啦，啲錢會乖乖地咁樣留喺呢個美元區。咁所以我諗暫時嗰個市場嘅睇法咧，就係話短期點都好啊，啲錢係有機會。去翻港股先啦，即係你見到都係一個低估值啦，同埋亦都係之前嚟講係唔合理地拋售咗一大扎嗰啲咁嘅科技股，而家嚟講咧咁就即係有部分錢嚟講追翻呢啲嘅科技股，咁都係好合適嘅做法嚟。
5: 喂，其實簡單而言咧，我哋用幾隻啦，譬如喺十大榜裏面上到嘅，譬如智普啊，喂，智普嗰時好誇下嘅喎，你諗下，即係唔好仲講上市價啦，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佢又。2000跌落1000，佢彈翻上3000，而家又落翻嚟，跟住而家又喺中間中軸位1800。咁似乎大家都係對呢類股份咧，好似話好刺激，不離不棄咁啊，定點先？
6: 其實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啲行吹走得緊要啊嘛，即係佢哋不停咁樣話啊，即係嘢個目標價有幾多幾多咁樣樣。咁你有啲咁嘅消息，有啲咁嘅即係叫做支持嘅話，咁你嗰個股價好自然都會係做得比較好嘅。始終嚟講咧，喺個短期嘅部署，大家都係即係揾一啲 AI 啦嚇，同埋都即係有一啲所謂消息跟進嘅股份。咁通常呢啲嘅即係股份嚟講，喺個短期嘅急跌之後咧，咁你就一路即係見到嗰啲錢又拍翻埋去咯。但係即係要留意翻咧，佢個真正估值係咪真係咁高咧？咁呢個就後話啦。大家嚟講都係一路睇緊，你嗰個 PB 係出現一個咁大嘅負值咧，即係我記得嚟講係-70嘅。咁呢啲嘅情況咧？你變相就係話，你係用一個好高好高嘅價錢去買緊一間仲未有盈利，而且亦都係暫時嚟講叫做資不抵債嘅公司嚟嘅。咁當然你話短期佢哋喺個叫做流動性嚟講係足夠嘅，咁公司唔會話出現一啲我哋所謂嘅即係倒閉風險，但係起碼即係你話係咪咁值咧？我自己就有個問號喺度。
5: 好講下咧，即係其實今日嘅升市功臣呢個騰訊啦，騰訊呢樣好似突然間好轉咗，咁仲係就因為原來唔升佢50天線以上噶啦，ATM 即係得2隻50天線嘅啫，一隻係佢，另一隻係美團。咁突然之間呢，係咪覺得係絕地反攻咧，定點先？
6: 其實都可以講作為一個叫做 被過分拋售底下嘅正常回升啦、啊、嚇、啊，即係我唔當佢係咩咩反反攻，我當佢係去翻一啲叫做我哋所謂估值修復呢一個嘅即係題目度，咁啊變相佢哋都係應該做翻高少少咯。咁但係譬如睇翻即係1024咁啊，慘慘豬啦，因為佢就俾呢個騰訊
5: 俾人減持啦。
6: 減持咗，咁你仲有收上咁多貨，咁你都係仲要減㗎啦。咁你如果繼續減嘅話，咁可能都會佢升上嚟會升得慢啲咯。
5: 就係呢個道理。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6: 我冇嘅，
5: 全部都冇係咪？好，今日唔該曬彭偉新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三再同你傾偈啦，拜拜。
6: 拜拜。
5: 好啊，送咗佢之後講翻市，恒生指數而家仍然升緊419點，報23915嘅。早段嘅時候俾多50點，我哋見過23968。期指升433，去到23903咁上下啦，低水十零。成交張數40000張多啲。咁至於國企指數咧，升188，去到7958。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78億。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繼續有呢個財經熱點分析。今日我揾嚟咧就係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邓星兴同我哋即系讲下股票嘅，咁至于收售咧，我哋揾嚟阿何启聪，咁何启聪咧即系迟啲可能就要括俾我哋一段时间，所以又揾佢同我哋倾下偈，讲下特别系呢期美股走势开始顶顶地咯，咁之后应该点先？去到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应科院嘅刘晨敏博士咧，即系阿 Trace 同我哋讲下咧，因为咧呢、這个喺呢個中東好出名嘅 Leap 最近嚟咗香港，今日開始咧，我哋有個 Leap East 啊。咁樣 Leap East 其實你知呢個所科技界嘅盛會咧，都係希望吸引唔同嘅前沿科技。咁香港有冇啲咩前沿科技啱佢哋用呢？我哋揾阿 Trace 同我哋講下嘅。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再見。跟住我哋會有時日快樂。
7: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幫你將退休積蓄轉化成保證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8: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冲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自编自导。
12: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45嘅，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喺阿米哈咧仲解紧佢结嘅时候咧，我哋不如唔好讲早晨住啦。
1: 好，
0: 系得啦，哦，得啦，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生日快乐，
2: 讲到，啊，放心，啊，
1: 好担心你个结。
0: 其实你每一日解呢个结咧，
2: 吓，
0: 你点解会造成一个结俾自己，每一日都有得解嘅？
2: 我唔明白，
0: 我想学一下啫。
2: 我就个呢，這个叫咩啊？耳机
1: ，EPS
2: 就摆喺嗰个 lock 嗰度，咁然后每日都系咁样收工摆入去。
1: 嗯，
2: 又听朝攞翻出嚟就多个结啦。
1: 哦，会唔会系嗰套玩具嘅电影咁样咧？啲耳机其实当人类睇唔到嘅时候，
0: 一定系
1: 佢自己就诶，哎，我哋打结啦。
2: 系啊，但系阿我即系证明到阿 Ada 对我嘅信任仲未足够咯。即系通常我哋系你我做开嘅节目咧，系嗰啲主持咧，推住听住个即系系嘛声带嘅时候，一个最尾先入嚟坐低讲嘢嘅。
0: 你做开咩？

0: last minute，
1: 唔好讲啦，
0: 会唔会都系港台嘅？
2: 米官，米官，米官。快信，
3: 唔系喎，真系好想知系咩节目。
4: 啲嗱，居然惊我解唔笑，见唔开咪，点会咧？啊，啱啱好咁嘅时间。
3: 系，
4: 诶，今日讲呢个赛事咧，就系包括寻晚两场赛事啦，阿根廷对埃及啦，同埋瑞士对哥伦比亚嘅。咁啊，先讲瑞士对哥伦比亚啦，咁就系0-0，咁啊踢到去最后咧就十二码分胜负，咁啊瑞士胜出啦。
1: 系，
4: 讲完。咁呢一场，咁但系
1: 即系冇任何嘅看点。
3: 唔系，我但系见到阿美斯咧，即系阿根廷嗰场，我见到美斯俾人哋即系
4: 系啦。呢一场要慢慢讲，咁所以我讲咗瑞士嗰场先。瑞士，因为瑞士系有趣嘅，即系好似好低调咁咧。入下
1: 八强
4: 啦。咁所以就有趣嘅。咁等阵即系之后再去讲多啲啦。下一场赛事嘅时候，咁因为寻晚阿根廷对埃及嘅呢场赛事咧，即系香港时间系寻晚啦，咁就系激烈。
3: 哦，好激烈咯！
4: 因为咧嗰场赛事咧系我睇到70多分钟咧，我已经准备紧米官快讯嗰啲即系重点啊，即系打紧出嚟咁写紧咁样啦。吓
1: 成篇稿要再写过啊！
3: 好睇在呢啲咯，嗬，即系反胜嗰样。
4: 因为个问题就系埃及其实真系赛前系被睇低都唔止一线嘅，可能即系觉得都冇啦。即系阿根廷计上场罚得角系嘛，打得咁辛苦，今场冇理由啦。即系应该即系吸收个经验系嘛，对即系所谓嘅即系被睇低一线嘅队伍，应该都已经即系好有准备啦。点知一开始埃及就抢攻，同埋即系推到防线好前。因为通常对埃及咧，好似罚得角咁，都系会将个防线压后先嘅咁样。但今场就唔系嘅，及系推前先嘅，后来系压后啦，即系体力嘅问题，但系就逼到即系阿根廷嗰种踢法乱晒咁样嘅。
3: 嗯，
4: 咁然后最劲嘅就系埃及入咗三球，三球，有一球唔算。
1: 哦，三球咩？
4: 系啊，咁就但系你谂下，你就算唔算系因为一啲技术问题，即系先犯规又入波，但系个入波嘅过程系流畅嘅。
3: 哦，
4: 即系只系追翻上去好多球，即系呢个传呢个，呢个传呢个，呢个传呢个，抢到个波之前有个犯规，即系推咗十几廿步之前有个犯规就取消咗嗰球。咁所以，但系个入波本身系个过程系合理嘅，即系话可以攻得入阿根廷，意思系即系话。佢嘅能力係攻得入三球咁樣喎，咁、所以係令大家係哇，即係覺得即係因為埃及都有個美斯噶嘛，係、叫埃及美斯，
1: 係咪沙拿？
4: 沙拿啊，通常叫法老嘅咁樣咁。
3: 法老係
4: 咁樣，咁就就即係都戥佢好似好開心咁啦。咁七十幾分鐘諗住兩球啦，同埋阿根廷都真係功力係少少。少乏味嘅，即系冇乜新嘅谂法啦，咁样咁，而且斩入去其实佢哋又唔高大咧，即系好难搏啦，咁点知一个即系转身，咁就吓追下一球，追下一球，因为咧其实足球系咁嘅，领先两球系最危险嘅，因为你俾人追一球咧，你就会进退失据啊，究竟应该系守翻住一球啊，定系还是再进攻啊？但系体力又开始下降啦，咁样，咁啊果然就呢个不断循环嘅戏码啦，就系赢两球。咁然後喺差唔多七十幾分鐘就俾人追翻球嘅時候，就開始俾人反擊啦咁樣。咁啊場波都好多爭議嘅，係好多爭議嘅球證嘅執法好多爭議嘅。咁啊睇下即係大家係邊邊擁趸啦。咁有陣時啲角度嘅嘢。即係觀點嘅嘢，咁我哋就唔評論太多。咁但係就其實都係咁講啦，即係好希望有陣時啲賽事個感覺上係令大家覺得啊，真係一個即係球證係唔隱一形啊。即系我最中意见到嘅球赛就系球证系隐形嘅，即系话佢好似冇一个影响去双方嘅发展，
3: 冇需要
4: 系啦嘅嗰个表现咁样。咁今场就球证就比较即系做角色比较重啲咯，即系咁讲，咁就令到大家啊即系咁。咁但系美斯都系后段啦，即系最后阶段系发挥都极好嘅。咁即系无论系点样，即系嗰啲判断先啦，就系佢本身入波啊，即系去组织啊，都系突然间上力咁。咁同埋你好少见到美斯咁样嘅场面嘅，
1: 系
4: 佢系喊，即系佢系。你美斯平時係好冷靜啊，俾人踢啊，等等都冇嘢咁樣噶嘛。即係今場佢好多嘅起跌嘅，即係先射失一個十二碼。咁本來領先啦，領先唔到啦，因為其實佢過去嗰五球十二碼好似都射失咗兩三球咁樣嘅，即係已經即係唔係好準咁好似。咁然後又落後啦，咁可能都好自責咁樣。咁就後來就，但係都係佢帶動翻件事啦，咁就追翻上嚟，咁就。你見到佢激動啦，你見到即係佢會捧杯咁啊，即係嗰種狀態，
3: 好似已經贏咗咁。
4: 係啊。

0: 狀況，
1: 所以是真的很辛苦。
0: 是，
1: 但是相對於佛德國那場，今場就我覺得埃及他們那方面會覺得很不抵的。
0: 哦，
1: 即係佢覺得真係，咦，
0: 即
1: 係
0: 有機會嘅，
1: 係啦，咁樣咁啊，好多好多嘅爭議咁樣，咁所以就係咁咯，咁就呢場比賽係激烈咯，只能夠用呢個字去講，
2: 係足球係咁嘅。
1: 点样？
2: 以我睇咁多年波嘅经验，
1: 系咩？睇住个波系嘛？
0: 系系点啊？
2: 咪就系
1: 喺个运动
2: 难料
1: 啊！一路都冇钱买嘅啦。
0: 好，时候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并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两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 PGT 个案送检诊断中心进行胚胎细胞活检的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必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调查，包括是否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声明说，五月为两对接受试管婴儿及 PGT 服务的夫妇进行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染色体检查，并将样本送交中大威尔斯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其后接获通知指有关样本出现异常，部分样本不属于当事人。中心为两对夫妇重新进行基因复检程序，确认存放在液氮库内的原胚胎完整安全，并无错误、掉乱、损毁或其他问题。异常事件只发生在送检诊断中心胚胎的少量细胞活检样本处理环节，事件中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菲方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报告认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领土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做法缺乏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有关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亦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嘅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83点，升咗386点，总成交金额113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8点，跌2点。

0: 证成分指数报15132点，跌9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智普1799元，升了189元；腾讯475元，升13.8；盈富基金24.36，升4.4；阿里巴巴98.95，升3.15；华虹宏力179.8，跌2毫。中芯国际74.55，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04，升1.04；长飞光纤光缆162.1，升3.9；建滔积层板74.45，升4.45。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2.4。瑞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8点，下跌498点，港金报3852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7.47美元，卖出411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B、3D、5C、3C 同埋116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喺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常开水后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7: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6: 更宽阔的视野，
7: 更深远的交流。
6: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7: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日中午12:03，
8: 中国复刻与新潮。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呂卓安、蔡俊賢1206。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是日快樂。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咁啊，米官终于搞掂咗条绳啦，系嘛？
1: 仲争少少啊，
2: 仲争少少，
1: 解咗成个新闻。
2: 我哋放完个水 break 都未搞掂，
1: 系有啲嘢结嘅好难解嘅。
0: 唔系呢个系同你
1: 冤家
0: 而解不易结，系啦。不过会唔会同你平时即系嘅生活系都好似啦？
1: 点解咧？
0: 即系有啲人嘅感情生活就系咁噶嘛？
2: 啊，哇，
0: 有结解唔开啊嘛？
2: 去到咁
1: 点知结啊？嗰团啊，冷球
2: 咁，我唔参与嗰个话题。
1: 你咩都冇人讲你嗰、那个，
0: 都冇人同你讲。
1: 你
0: 我主动叫你参与咩？
2: 主动申报
1: 啊！你真系奇怪。
2: 但我会参与以下呢个环节嘅。
0: 好，咁啊，讲讲事实边嚟讲，我睇系咁噶，唔讲你唔知，讲你都唔知啊！
1: 真系。
0: 究竟海盗啊，点解要戴眼罩呢？
1: 但我好似知啊，
0: 唔系啊，我都系好得意，无端端俾我睇到咧，即系有单咩嘢咁啊，都同大家讲下，
1: 好啊，
0: 几有趣，
2: 型咯，咪就
1: 系咁啊！2026年最潮嘅 staycation 玩法啊，顶级酒店让你越住越瘦。
2: Ada 姐会唔会已经知道咗咧？呢个
0: 冇
2: 喎，呢方面你唔系专家嚟嘅咩？
0: 唔系，通常你越住越瘦就因为嗰间嘢啲嘢唔好食啊嘛。
1: 啊，醒目，真系冇得定。
0: 唔系
2: 酒店，
1: 所以你就哎咩啦？
0: 拜拜。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科技巨头啊，通常喺嗰度翻工系咪都好好福利呢？原来有一间系例外。
1: 哦，佢啲福利有阵时好尴尬嘅，
2: 嗯，
1: 即系你话系福利又得，你话系另类剥削又得，即系嗰啲要你住埋喺嗰度啊，又食埋嘢啊，最好唔好放工啊，
2: 有网球场啊，
1: 系啊，嗰啲咧
2: 有得按摩嗰啲，
1: 跟住你就全日都喺嗰度做嘢咁样，
2: 成日劲啊，
1: 好啦，
2: 好嚟，
1: 差啦，难难都难啊，
0: 青春磨教叉烧
2: 包啊，呢个最尾，
1: 青春磨教烧包包。包
0: 做咩蛋糕？
1: 我第二
2: 蛋糕手，
0: 你蛋糕手啊，米哥，
2: 红牌啊，红牌，
0: 红牌，
1: 黄牌得唔得？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0: 好啦，咁讲到我度题咧，即系讲到海盗咁，点解好多时你见啲海盗都系即系戴咗一边嘅黑眼罩咁样噶嘛？咁好似你望落咧
1: ，Johnny Depp
0: 可能咧 ，Johnny Depp 咯，佢可能系哇！即系睇落个样又好有气势，或者系佢真系恶啲系嘛？或者佢只眼根本就系因为你知成日都要打
2: 加劫射
0: 噶嘛，打加劫射噶嘛，咁佢就可能伤咗咁样。咁点解长期都系会咁样戴咧？咁有啲人就分析啦，就可能系你通常点瞄一啲嘢，你咪要
2: 单
0: 眼嘅，咁
1: 单筒嘅望远镜
0: 系啦，或者睇望远镜啦，或者你瞄准一啲嘢啦，咁等等都可能系需要一只眼咁样。咁我丈夫有阵时咧，佢无端端喺屋企。都会咁样遮住一只眼。

0: 即是好黑到到光眼镜啦，其实佢只系需要几秒咧就能够恢复翻嗰个视力嘅、嗯。但系当佢由好光嘅地方一去到黑暗地方咧，咁佢、眼睛咧就要重新咧系生成一啲咧色素，咁咧、完全要适应需要25分钟。
1: 嗰、那个所谓黑色即系夹板啊，即系落翻夹板，
0: 落翻
1: 夹
0: 板
1: 嘅。
0: 你嗱，你睇Johnny Depp 都啦，系咪？打打下又落去又上翻嚟噶嘛？有阵时黑掹掹噶嘛，
1: 但
0: 系
1: 佢冇
0: 换
1: 眼罩，
0: 睇唔到啊嘛。咁其實就諗起，即係有陣時我哋做戲都係㗎。譬如你喺個台度做做下，佢 black out 咗咁樣，咁真係你即嗰一刻你係突然之間好似睇唔到嘢。咁之前咧，因為我本身咧對眼都係好渣，所以我成日面對啲 black out 啊，有拉濕啊咁樣咧，我就即係啲人就教我啦。佢話嗱，當佢 black out 嘅時候，你跟住佢個 black out 嚟眯埋眼。
2: 系，
0: 咁咧你就會早啲適應咗個咧，咁變咗你再擘翻開對眼嘅時候，你就會有少少視力啦，即係類似咁樣。即係話其實咧，你由光明到黑暗其實係需要即係時間嘅咁。咁但係當咧即係佢哋戴住一個眼罩嘅話咧，嗰隻眼另外嗰邊眼佢咪長期都係一個即係黑嘅情況底下咯。咁變咗到佢突然之間打下打到落去一啲即係好黑暗嘅位嘅時候咧，佢只要拎開隻眼咧，另外嗰隻眼咧就快啲回復翻個視力啦。咁就唔使就咁企喺度就俾人哋即係。打或者俾人埋伏啊咁样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帮到手嘅办法嚟嘅。
1: 不过呢个说法都有啲争议嘅，
0: 都未必系真咯。
1: 因为咧佢咧就呢一个用眼罩然后去处理嗰、那个光嘅问题，即系话夜视嗰个问题咧，喺一战嘅时候或者二战，应该系二战嘅时候咧，啲海军系有用到嘅。
0: 哦，
1: 系啦，反而系现代啲嘅做法。咁大家就反而咧調翻轉，歷史學家就話冇乜證據顯示海盜咁做。
0: 哦，
1: 但係海盜又帶咧，就翻翻去一開頭啊 Ada 講嘅一個估計咧，啲歷史學家普遍覺得係啱啲嘅，就係佢真係受傷嘅啫。即係開始嘅時候，即係可能因為當時你都想象到喺嗰個時代其實冇乜。安全意識啦，
2: 醫療設備嗰啲
1: 飛嚟飛去啦，跟住佢哋好多木船啊嘛，嗰啲其實好容易嗰啲木屑一彈咧、就入眼啊，或者海裏邊嘅嘢，即係好容易整到眼睛嘅咁，咁所以好多普遍都會有受傷嘅情況。咁同埋佢亦都嗰班即係所謂做海盜嘅人，佢都唔會係即係青靚白淨係嘛，即係然後平時喺屋企度即係掃下塵啊，即係讀下書就去做海盜噶嘛，即係都可能係好多體力勞動嘅工作啊，好多時候可能亦都好多打鬥啊咁，咁所以好多受傷嘅情況。咁只不過剛才講話由光轉暗咧，嗰個二十分鐘就真係有好多人試過啦，即係有一個電視節目，即係嗰啲解嗰啲迷思咁樣噶嘛，有個英語節目。myth 乜嘢咁樣嘅咧，佢都做過嘅，即係話啊點樣去上翻嚟咁樣，左眼換右眼咁樣，咁啊試咯。咁但係就我哋記知嘅就係二戰嘅時候海軍有用過類似嘅方法，咁、但係其他情況就係、是。學 Ada 話齋就可能受傷啦、或者學阿彪話齋喺金文島上面咧就係扮型啦，咁就做嗰陣時咁樣。
0: 係，即係你一個鐵鈎同埋一個罩咁樣幾型啊，係嘛？
2: 嗱呢邊個勾咧係扮型嘅，呢邊個勾
0: 呢邊真係有用嘅。
1: 人哋唔驚，自己都驚。講笑咩？好，到我題目啦。2016年最潮嘅 staycation 玩法啊，頂級酒店讓你越住越瘦。講嘅唔係佢嘅嘢食有幾咁之難食。而系运动到家，
0: 哦，呢、這个好兴嘅嗰啲咩 mat 啊嘛，
2: 系啊，
0: 嗰啲咩 mat 其实好多人去的，
2: 点样运？
0: 暑假尤其是，
2: 唔、好意思啊，小姐，我哋今日个 lift 坏咗，你个运动到家系咪呢啲？
1: 从大堂去到你22楼嗰度开始，
2: 你哋好中意噶啦，一定
1: 唔系啊？其实系咁样嘅，就好多一啲叫做国际嘅旅游趋势嘅报告显示咧，喺今年度咧嗰、那个运动相关嘅一啲行程啦、体验啦，同埋酒店嘅一啲订购率咧，系比往年增加咗37%。大幅攀升，系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已经去旅行咧，唔系为咗净系去即系呢一个观光啊、
2: 放松啊、
1: 买嘢啊咁样，就系放松，即系可能以前就系做 SPA 啊咁，即系但有两种啦，一种就系酒店咧就系我嚟瞓嘅啫，即系意思就系咧你日间咧就唔知去晒啲行程啊等等咁样啦，咁有啲咧就系都会喺酒店嘅，但系嗰啲就好静态噶嘛，通常系即系可能去咗一个 SPA 或者水疗。或者游水咁樣，咁游水都算係運動啦咁。咁但係而家就再激烈啲嘅啲運動，即係包括啲咩呢？包括例如咧，好多係一啲叫做網球場啦， 即係酒店裏面係有室內嘅網球場，咁就可以打啦。咁然後就全日打啦。咁然後有啲就可能喺雪山附近咁咧就滑雪啦。咁有啲就大家都想象到
0: 滑雪都多嘅其實，
1: 滑雪多啊。咁同埋方便啲，因為咧其實你嗰啲 gear 多咧，你離開好遠咧，其實都複雜。

0: 同埋好簡單啫嘛，通常都有教練嘅，跟住小朋友跟曬佢走，咁啲父母咪拜拜，玩得開心啲啊！
1: 今日佢咪做 spa 或者
2: 係啊，同埋摸咁咯，同埋好多傾生意啊，
3: 哦，
2: 即係嗰啲通常因為你如果滑雪滑到好高階，你諗下有咩人本身住喺熱帶嘅地方可以滑雪滑得靚？
3: 系，
2: 就是佢好多时间去滑雪
0: 咯，佢有钱咯，
2: 系啦，咁样，咁所以佢有钱啦，咁同埋有啲可能亦都系我哋知道艺能界啦，即系好多嘅艺人啊，一啲即系都会喺呢啲时间去，咁所以啲即系有阶级系好消费到嘅，
0: 嗯，系啊，我哋听下咪算咯，
3: 坏，
0: 系啊，
3: 你
0: 系
3: 一个阶级嘅，
0: 我系阶级系咩？
2: 但系佢做事系快乐，佢去唔到，
3: 系啊，
2: 咁但系有啲再劲啲咧，就系对于我嚟讲啦，即系例如浮潜啦。一啲丛林里面嘅滑索啦，嗰啲嘅玩法啦，咁亦都喺即系系嘛，一起身话食早餐啦，咁嗰啲
3: 咁辛苦。
2: 咁而我见到最劲嘅就系赛车场，玩赛车
3: 系，
2: 即系嗰啲咧即系
3: 卡丁车啊，
2: 唔系卡丁车啊，系即系再大型啲嘅车咁样。咁就真系喺赛道附近，咁即系一啲赛道系做过 F1 嘅赛道，咁然后附近有酒店，咁然后就可以俾你去玩咁。咁又连埋温泉咁，好多嘢嘅咁。咁呢一个嘅趋势咧，就即系正大幅度咁样增加紧啊！即系一啲报告就系话，其实个市场规模全球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噶啦。咁啊，预计每年嗰个即系复合升幅咧，大概再多一成，咁所以系去到2030年应该破兆噶啦，即系嗰个美元
3: 喎，
2: 咁所以系一个都真系嘅，因为我睇嘅时候咧，越睇越心喐，
0: 系嘛？
2: 尤其是我哋打亲网球都落雨，
0: 咁室内
2: 系啦，见到室内，跟住
0: 好啱我哋，好啱我哋，
2: 真系啊！即系去
0: 打完网球，打羽毛球，打完羽毛球打乒乓波，
2: 中间加个 buffet。
0: 滑雪我就唔得嘅，
2: 滑雪就难啲嘅。
0: 滑雪系咯，滑雪唔得嘅。
2: 我想臭，对于我嚟讲，
3: 臭点解？
2: 系啊，嗰啲机油好臭，
0: 好通常都出好多汗，
2: 系啊，焗住咁样咧，比较难啲。我自己
0: 唔系你可以自己带噶嘛？
2: 系自己都臭噶，
0: 系咁你自己。
2: 我个人嘅自生力好高噶，
0: 臭自己啫。
2: 我觉得哇，点解咁臭嘅咧？咁我都顶唔顺自己嘅咁样。
0: 系
2: 咁同埋有分呢个咁样嘅即系所谓消费，即系运动消费咧，有分主动。同埋被動嘅，即係有好多人咧去咧，即係主動參與就係你去玩啦。有好多人係被動嘅，即係話去一啲叫做體育賽事，即係嚟世界盃啊，例如一啲網球啊等等嘅賽事啊，都去追蹤咁樣咯。咁就可能即係之後落嚟，大家就諗緊即係 pickleball 可能係另一個即係帶領住呢一個趨勢嘅，即係 sportcation
3: 啊，
2: 係咪叫 staycation 啊？
3: 系，我就谂紧，因为前排咪 H 字头有啲运动比赛嗰啲品牌，就香港都好多朋友去咗玩啊嘛。咁听讲佢哋喺唔同其他国家嘅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站数，咁所以有啲人就会特登飞过去，嗰度有个咩站，伦敦站定乜鬼嘢，跟住就去唔同城市嗰度比赛，咁都几开心嘅其实。
0: 梗系开心啦，你又可以去玩，
3: 系咯，
0: 即系你话你去边度啊？哦，我去伦敦比赛咁样，即系个感觉系。
2: 咁其实讲下讲下，我哋唔使讲咁远啦，我哋好。就近嘅同事就嚟紧就系啦。
3: 哦，
0: 唔好讲啊，唔好讲，可能
2: 唔讲得噶，即系系啊。咁所以即系嗰啲嘛，即系好多而家。
0: 佢会唔会自己喺节目度讲咗？
2: 可能，但系我哋唔好讲，我哋唔好讲人哋嘢，因为冇问过佢。
0: 唔系咁真系好好啊！佢呢一个系真系非常之好。同埋你头先讲咁乜 Mac 呢个咧，好啱我哋噶。
2: 边个？
0: 你而家讲紧呢堆咩咩嗰啲啊？系啊。
2: 点啊？
0: 做 proposal。
2: 系好，
0: 做 proposal 出嚟，
2: 个 budget 喺边度嚟
0: 嘅？吓个 budget 唔系你自己
2: 冇 budget 写咩 proposal？
3: 热情，
0: 你嘅热情就系 proposal。
2: 真系
3: 好啦，到我标题啊，讲紧啲科技巨头嘅公司咧，系咪通常都好好福利咧？咁前排咧就有个新闻报道啦，就讲啊，有个 N 字头嘅嗰间做半导体嘅公司啦，咁就好多前员工咧就呢个爆料，佢就话咧，
2: 我要捞加问一句嘅，
3: 系啊，
2: 你有冇持有？
3: 好持有。跟住咧，我都买嗰啲一篮子嗰啲啊嘛。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咧呢一间嘅N 字头嘅公司咧，有别于其他直谷嘅公司啊。因为通常嗰啲科技公司都会俾好多有游泳池啊，有得按摩啊喺间公司度。咁
2: 我最开心咧系见到咧佢哋个 pantry 咧，即系摆满咗生果咁
3: 啊。
2: 即系同埋佢哋会冷健康咁样噶嘛，即系嗰啲直谷公司，即系唔会系即系薯片啊，即系汽水啊咁样噶嘛，生果
3: 果干。
0: Organic food 咁
2: 系啦，即系啦，好多 個 nuts 咁樣啲果實咁樣，好似好健康
3: 咁。健康啊！咁有一間咧係做嗰啲網絡零售嗰間咧，佢直頭係有一個嘅。真係整一個叢林花園出嚟，咁、就專俾啲唔知話有30,000棵嚟自幾多個國家嘅植物，咁就俾啲員工喺入面散步即係利用下另個腦嘅另外一啲嘅function 咁樣啦，即係好多呢啲好 fancy 嘅福利。咁但係頭先講嘅嗰間公司咧，佢雖然都係全球市值最高嘅科技公司之一啦，但係啲員工咧話入面啲零食咧。是要自費的，同埋咧，報佢係得有啲嘅飲品咧，都係會要你收你錢咁樣，咁就同其他嗰啲哇零食要收錢，因為對其他嗰啲巨頭嚟講都應該係好基本嘅。
2: 其實香港好多公司個 pantry 嗰啲零食都係
0: 要收錢，
2: 唔係公家噶。哦，都系，我哋就收钱，我哋喺出边揿。
3: 系啊，唔系因
2: 我追上咗啦，追上咗科技巨头。
3: 系啦，就追上咗。咁有啲嘅前员工都话咧，佢哋呢一间嘅公司咧，佢哋系同其他嘅直谷嘅科技公司嗰个福利竞争嘅企业文化咧，系恰恰相反。咁有啲解释咧就话，因为呢间公司佢本身系做硬件。起家嘅，
2: 所以咧
3: 係佢就話咧，因為做軟件即係 software 嘅公司咧，佢個利潤率通常會高啲。
2: 哦，
3: 咁佢就話硬件起家嘅公司咧，佢哋有一個節儉嘅文化。
2: 佢加價加到咁，仲同我講節儉，
3: 係啦，
0: 咪係咯，
3: 就喺員工福利。咁但係咧，都唔係話所有員工咧都好反對呢啲嘢嘅。咁有啲前員工話咧，其實最緊要員工想嘅就係我可以好方便、好快。攞到個零食翻埋位，我就可以繼續做嘢。呢個係佢哋。
0: 我攞唔到個零食，我係唔會翻埋位做嘢。
3: 唔係，如果你要行一個唔係好方便跟住嘅位，咁佢就
0: 更加健康咯。
2: 關咩係一個方便唔方便同埋俾錢唔俾錢？咁我唔俾錢都可以方便㗎。
0: 係兩樣嘢嚟。
3: 但
0: 係
3: 佢咪咯 ，concern 唔喺俾唔俾錢嗰度。
0: 係，你再難啲買到，你咪食少啲咯，咪再健康啲咯。係
3: 啦，
0: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
2: 但有時行開行埋係為咗即係喐一喐啊，休息下即係嗰啲㗎嘛。即係有時喺 office 做嘢耐咗，大家都知道。你為咗嗰個就唔係為咗零食嘅，係為咗行開個位。
0: 行
2: 咁你太方便，你行好遠，行嗰兩秒又翻翻嚟。
0: 我見過，我記得有一個人個屋企咧，佢可能係一啲即係類似佢有陣時會喺屋企錄下音啊，或者咩咁樣。咁啊打開個雪櫃咧，見到有好多嘢食啊咁樣啦。但係咧見到隔離無端端有個兜喎，咁咩我咪做咩收錢咯？跟住咧，譬如你攞啲嘢食啦，佢冇標價係咩嘅，即係冇啲酒店咁有個牌特別檔喺度啫。但係咧佢就係啦，佢就冇你攞啲嘢咪你咪求其即係訂。$10-$8咁樣，即係你自己隨緣啦，咁樣隨心啦，咁樣咁嘅喎。
2: 哦，但係有個實驗做過咧，就係如果隨心擺個 pantry 度咧，係冇人會隨心抌錢入去。
0: 咁唔會有人擺錢啊，直情。
2: 你除非加個即係告示或者加對眼喺度望住。
0: 哦，
2: 即
0: 係
2: 好似以前咧，唔好抌垃圾嗰對眼咧。
0: 哦，黑地嗰對。
2: 有係啊，有啲作用嘅喎。
0: 係嘛？
2: 係啊。真係有種，真係有心落研究係咁樣，
3: 就係為咗賺錢，係啦，擺個兜係，
0: 係，
2: 但係冇理由咯，即係我覺得你咁大間公司，
0: 係咯，嗬，
3: 唔
0: 係佢叫員工福利，
3: 佢有一套講法嘅，佢就話因為嗰啲其他嘅科技公司好多福利咧，就好似米克所講啦，其實佢係暗瓦底想你。盡量延長你喺公司 stay 嘅嗰個時間，
2: 即係為你好嘅，我想先
3: 係。咁呢一間公司咧，佢就係想大家冇咁多咁 fans 嘅福利，咁你咪盡早完成你嘅工作，你咪可以 work life balance 咯，你咪可以放工咯，就咁咯。
2: 唔係不過咧，嗰啲所謂福利咧，即係咁，即係好多年啦嘛，直谷其實都開始即係嗰啲。泡泡開始爆，即開始爆開啊！即嗰啲粉紅泡泡就係、是，其實佢都唔係福利嚟，因為咧嗱呢啲福利好似好好啦，但係話炒你就炒噶啦，即係咧佢唔係你平時好
0: 做好到咩？佢都話炒你都炒。
2: 係啦，唔係即意思係你好似好多零食啦，好似好人道啦，好關心你
0: 健康啦，好似一家人咁
2: 啦，係啦咁啊！突然聽日唔使嚟。
3: 呢個時候就我可唔可以攞多包薯片先走？
2: 即係所以嗰啲福利嘅嘢都真係嘅，即係你求福利咁，但係其實佢最。根本就係份工穩唔穩定啊，個即係職位安唔安全啊，即
0: 係而家都
2: 係
0: 冇呢啲係咯，安全感真係欠奉
2: 冇啊！而家咪請一班，跟住搞掂又即係撤走一班咁樣，
0: 係啊，
2: 即係 AI 就取代我哋所有人，
0: 係啊，
2: 係啊，
0: 所以你話嗰啲咩員工福利話擺張乒乓波台喺度嗰啲咧，我諗都真係 cut 埋㗎啦。
2: 嗰張乒乓台老細唔打冇人打嘅，
0: 係咪啊？
2: 真係啊，真係啊，
3: 冇人敢打。
0: 但係就係陪老細打嗰張乒乓波台會唔會？
2: 係冇錯，但係好阻定。
0: 系啊，乒乓波台系大噶嘛，通常
2: 大嘅，
0: 但系开心噶，又真系有张乒乓波台，
2: 你摆喺度都开心， 冇粉打，
0: 唔係即係如果你有粉打係好開心，係啊，即係你有陣時悶悶地打下波啊嘛，
2: 悶悶地你喺公司炒得啦，悶悶地
0: 個腦棘住咗啊，我要打兩球，
2: 棘住
3: 係啊，
2: 炒得啦，
0: 棘開嚟，好似去到十一點先睇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到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核心在于消费，特别是服务型消费的结构性缺口。刘世锦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大约20%，存在结构性偏差，有关缺口在城乡之间尤其突出，农村居民及进城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性消费上并不足够。刘世锦认为要多管齐下应对，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行动是要让伊朗为他们在国际航道袭击无辜平民操作的商船付出沉重代价，批评伊朗的行为既无正当理由又极其危险，而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美军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上昼11:4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8点，升461点，总成交金额1,3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82点，下跌14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6，上升15.4；智普1,735蚊，上升125蚊；盈富基金24.4，升4.8。阿里巴巴99.65，升3.85；华虹宏力185.1，升5.1；中芯国际75.8，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2.08，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156.4，下跌0.8。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2， 英磅 10.475， 瑞士法郎 9.701，澳元 5.445， 加元 5.526， 新西兰元 4.473， 欧元 8.951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58 点，下跌498点，港金报38,52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4.88美元，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快快手做完就嗱嗱临收工啦，喂！
8: 等阵先，你有冇检查清楚你件工具噶？
7: 吓，成日都用噶啦，使乜检查咁烦啫？
8: 梗系唔得啦，开工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万一冇 check 清楚，好容易会酿成意外噶，你都唔想有意外噶。
7: 咁你又讲得啱嘅。
9: 如果想知道更多职安健嘅资讯，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
10: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喺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咗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感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不到那么多种？
0: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好啦，成日嚟到11点10分啦，咁啊翻翻嚟是日快乐啦。咁我哋今日情绪百科全书咧，讲紧一样嘢就系、是，彪哥，正所谓咧，即系养儿100岁长忧几多？
3: 99，
4: 一百啊，
3: 点九？
2: 我谂一百啊，
4: 系咯，
2: 即系101先添啊，甚至乎
4: 谂埋未来。
2: 好多时咧，即系家长有阵时好多嘢担心啦。咁嗰个担心咧，其实点解都系因为太爱锡啦。咁有阵时咧，真系。唔捨得放手，好多嘢都好似唔得噶，一定要即系样样嘢都要照顾得好好啊咁样。咁有阵时咧，学识放手都系我哋家长好重要嘅一课。
3: 系，虽然我自己就未有呢个福分做家长啦。
2: 唔系，但系你阿妈一路谂紧放手，但系佢一路咧都真系放唔到手。
3: 佢家务又唔识做，
4: 佢连洗手都唔识。
2: 40岁都嚟紧啦，
4: 佢连洗手食饭都唔识。唔系，但系讲放手。
3: 但系因为琴日我睇到嗰啲星中嘅派位嗰啲嘅新闻，我去到系
4: happy。
3: 唔係，我係啦 ，happy 小朋友啦，琴日大家都睇到，同埋我係去到放工時，我先意識到咧，咦，我侄女琴日都係放，
4: 你睇下你放到，
2: 哦，
4: 呢種放法，
3: 但係咧，因為我都睇到佢前排去參加啲畢業嘅典禮，小學畢業，你先見到。真係，你真係可以真由衷講一句，真係哇，真係大個女啦嗰一種嘅啊！雖然阿叔咧就唔係好似唔係好上心咁樣，但係見到啲小朋友，佢真係好似轉眼間又差唔多哦。
4: 你講咗個重點，
3: 追到阿叔個高度啦。
4: 你講個重點，因為你

好愛先生佢啊，或者你一路長大嘅時候，你一埋身咁樣照顧佢啊，佢由未識講嘢啊，到佢慢慢咿呀呀，到好多嘢慢慢去培養，一路走嘅時候咧，其實你都陪住佢喺個過程裏邊咧，阿媽阿爸咧，其實真係真係好埋身去跟實嘅。咁跟住你同佢講話放手，其實好可能咧，你唔提父母要放手咧，基本上父母係未必有呢個概念要放手嘅。咁但係頭先表爺咧，佢都講到佢嘅生活例子啦，就係、是。话啊，佢个侄女系咪啊？侄女啊啊！突然间先记得，原来佢系毕业嘅，佢系先话啊，就系因为咧，你系唔系埋身照顾一齐生活嗰个咧？可能吓咁，但所以咧，你就可以突然间，但其实父母咧，每时每刻咧，喺呢啲重要嘅 moment 发生之前。

0: 佢未識講嘢，突然間就識駁嘴噶咯，即係好快個成長。
1: 係邊度學翻嚟㗎？
0: 佢某一個階段就係咧，我哋發覺咁大個人，我作為即係我叫父母先括住，其實我仲未放得手㗎。但其實他很想放手的、嗯、即是個小朋友已經覺得你我搞定啦，你不用望那麼遠啦，你送我回學，你的車不用開到去學校門口的咧、
2: 嗯，
0: 你在街尾我走上嚟得噶啦，咁、
2: 嗯、
0: 即係嗰只，我覺得不同的階段和小朋友之間嗰個互動，其實都影響住我哋大人嗰個放手的心情啊！嗬，
2: 係美哈，你講得很好啊，因為其實你講出咗重點咧，就係放手咧係一個互動的過程嚟嘅、嗯，即係你不會咧係佢喺 B B 啊，仲未識講嘢啊，仲要食奶嘅時候咧，你話你放手啦，
0: 自己煮飯，
2: 放手啦，你
0: 自己
2: 煲奶，係啊，你出嚟揾嘢做啦，咁你唔會噶嘛，係咪？咁但係乜嘢令到父母要知道放手咧？就係、是、啊，你都睇到其實佢喺第一個階段。或者在初頭的階段做得很好了，他需要再去盡情在他人生裏面去嘗試其他東西、
0: 嗯、
2: 擴闊他的能力，擴闊他的生活圈子，擴闊他的經驗，這樣去發揮他自己的潛能，你就知道其實很多東西，很多位置你是要慢慢放手、
0: 嗯、
2: 給一些指引他，令到他可以有信心，還有將那種能力培養出來。當然他做到的時候又有人為他喝彩，有人為他驕傲，但他做不到的時候，未做到的過程裏面都有父母为他打气啦，吓、嗯，同佢去鼓励他啦，同埋咧就系同佢做佢嘅军师啊，逐步啊，我哋点样可以逐步逐步去嚟咁样。头先你讲到一个即系话幼稚园啊，到中学咁样，哇！你一讲就系几秒嘅时间啦、
0: 啊，
2: 但其实父母就讲咗十几年啦。呢十几年里边，我谂好多父母都即系如果讲起呢啲情景咧，都会历历在目。即系譬如幼稚园，即系讲紧佢哋入幼稚园嘅时候啦，吓、啊，即系我谂九月到啦，又会有好多家長經歷呢一啲嘅，
3: 不過而家唔係，而家咧八月就經歷過，
0: 係
2: 好多都有即係八月中
0: 準備班啊等等嗰啲。
3: 我哋以前就係、是、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咪九月先翻咯，九月一號咁樣咯。不過你頭先講話即係放手嗰樣嘢咧，我哋要家長明白就係、是、你嘅放手咧，其實係為咗對方，即係為咗仔女嘅好啊。即係其實我哋需要放手，令到佢哋懂得去學識點樣去、嗯、即係自己去處理自己嘅事情啊。但係當我哋成唔放手咧，唔係代表、哦、我。即係一樣去溺愛，因為愛佢、嗯、一路即係到咩，我一定要照顧到好，唔係咁樣，而係當你唔放手嘅時候、嗯，可能令到佢有一啲成長上嘅一啲問題會出現。
0: 但理論上係明嘅，嗱阿彪就係、是、即係不是父母啦、
2: 嗯，
0: 我就偽父母啦、
2: 嗯，
0: 你係真父母啦，
3: 係
0: 即係嗰樣嘢就係你明個道理嘅、
2: 嗯，
0: 但係其實放手都係好難嘅，即係做嘅時候
3: 好難咯、
2: 啊哦。其實咧，即係。講係啊，冇錯，即係啲人之常情，點解放手對父母嚟講咁難咧？點解阿彪爺可以咁豁達？係啦，即係可以咁豁達，係啦。
3: 唔關事
2: 嘅。做仔嘅時候，你又
3: 同你工作一樣，
2: 駁嘴咁樣。但係其實咧，因為父母咧係真係買身嗰一個啦，裏邊咧同個小朋友一齊大嘅時候，或者同仔咧一齊大嘅時候，佢好多不安啊。喺、
0: 嗯、
2: 個過程裏邊咧，其實譬如喺幼稚園嘅時候，其實父母知道。幼稚園是安全的，老師是專業的，是愛錫他的，是不是？也都知道他要回幼稚園，開始他就要經歷個成長過程，所有東西理性上面都知道，但是呢個情緒上面就覺得好不安，死啦，你離開了我，你會不會掛住我啊？你會不會呢不敢舉手去廁所啊？你會不會，是不是？到小學的時候，很多比較即係複雜的社交環境，你會不會被人蝦唔知啊？會不會被人搶了八達通去奪買嘢食，你又不跟我講啊？會不會被人攞了文具，你又不知
0: 道？複雜了。
2: 系啦，到中学更加复杂啦，无论系学习上边、社交上边，定系整个即系社会环境啊，里边佢哋所要面对嘅都多咗好多。有一啲可能系父母根本都冇经历过嘅，呢、 嗯、 啲除咗令小朋友，父母都系不安。
0: 咁啊，大件事啦，即系学阿 Ada 话斋嗰个担忧同不安咧、
2: 嗯，
0: 其实系唔会消失嘅，
1: 系咯，越嚟越严重咁。
0: 即系去到我今时今日都
3: 因为
0: 中年啊嘛，我妈都系惊我食唔饱噶，
3: 系即系所以呢个问题系我哋嘅自己嘅问题嚟嘅，
0: 即系自己意思系咩啊？
3: 即系父母嘅问题嚟噶吓，你点样去处理自己嘅心情咧，都
0: 系
3: 好重要。不如我哋逐个阶段讲啦，即系等大家都有啲 tips 啊。即系譬如真系细个啦，幼稚园嘅时候啦，咁做家长唔放手系好理应噶啦。咁细个佢点识啊咁样？咁但系咧譬如幼稚园咁样，哇我女啊喊足3个月啦，喺幼稚园嗰度，即系你真系会听到好多家长会咁样讲，佢好似好掌握到佢真系喊足3个月咁。但我嘅理解咧就系、是、譬如我仔咁样啦，佢一翻到入去，但佢系喊紧嘅，一入到去嗰度门一闩就攞嘢玩咯，
0: 梗系啦
3: 吓，跟住

0: 放學一見親你又即係哎呀好似好掛住你咁，其實就係咁。
1: 佢兩份感情都係真摯嘅，
2: 係都係
1: 係啦，即係喊温係真摯嘅，入到去想玩都係真摯嘅，
0: 所以其實我哋有陣時真係唔好淨係諗個擔憂嗰邊啊，似嘅問題好多時我哋諗咗去一啲唔好嘅嘢底下，但係咧有陣時我哋就要諗翻即係安慰翻自己，其實佢喺裏邊好開心，佢要學識社交，佢要學識同人哋一齊玩，
1: 係咪咁咧？
3: 係啊，冇錯啊。咁同埋其實好緊要就係話佢面對呢一個俾佢嚟講係一個比較陌生嘅環境啦，一個新嘅挑戰、新流程嘅時候咧，其實爸爸媽媽或者照顧者陪住佢入去，鼓励佢入去，到佢入去佢自己去即系经历嗰个流程啊，经历嘅学习时候咧，出翻嚟放学嘅时候咧，咦又见到你啦！你有一只大手咁样咧扶翻佢啊，揽住佢啊，俾翻佢当日咧佢经历完流程嗰种嘅，我哋话即系佢好攰啦，或者咧系其实过程里边佢都战战兢兢嘅，唔知可唔可以举手攞嘢食嘅，唔知咧可唔可以举手咧去厕所？但系佢经历完之后咧，佢嗰啲嘅惊恐嘅情绪咧，或者不安情绪咧，

0: 係其實過程裏面佢都戰戰兢兢嘅，唔知可唔可以舉手攞嘢食嘅，唔知咧可唔可以舉手咧去廁所。但係佢經歷完之後咧，佢嗰啲嘅驚恐嘅情緒咧，或者幫嘅情緒咧，見到爸爸媽媽咧，哇點啊攬住佢，你咁樣好叻咧，好乖喎。其實一個順利的過程，或者一個我哋話即係回應佢情緒啦，安撫佢情緒，亦都俾翻佢安全感，俾翻佢肯定呢一個親子互動嘅過程咧，其實咧都係成長裏邊咧真係好重要嘅 moment 啦。
1: 係嘅，但係有陣時咧，我亦都覺得咧，即係我尤其同啲長輩講嘅，我嗰啲長輩就係咧，你唔好放大自己嘅不安，即係你嗰種擔心咧。嗱，當你喺個屋企裏邊，已經係我哋自己嘅屋企，佢出門口嘅時候，佢著鞋，你都覺得佢搞唔掂，你都忍唔住要去幫佢，連就已經係你應該係要建立起對個小朋友嘅信心多啲嘅。可能佢需要多啲時間，要自己搞完對鞋，左右腳啊慢慢搞咁樣，可能一啲時間。但係如果你好習慣就係、是，佢唔得㗎啦，我幫佢。其實你當然你個人之常情，你個邏輯就係、是，咁去到學校佢真係咩都搞唔掂嘅喎，佢應該咩都唔識嘅喎。但其實小朋友比我想象中咧。
0: 冇錯，
1: 係識多好多嘢。
0: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好多家長都話翻俾我聽，就係話，咦佢屋企咧唔得嘅喎，做唔到喎，但係咧喺學校咧得喎，妥妥當當企企理理喎。其實係點解咧？係因為其實第一就真係個小朋友當然喺學校嘅環境裏邊，佢知道佢要咁樣做嘅時候，有足夠嘅督導，有足夠嘅環境嘅配合嘅時候咧，佢就真係自自然然經過無數次自己做呢一訓練過程，佢做到啦。咁喺屋企啊，如果真係有照顧者好埋。身太埋身，覺得哎呀，我幫你啦，你太慢啦，或者咧你自己搞唔掂嘅，你都係著得唔夠靚咁樣出去啊，成日咧，如果家長覺得哇，佢好冇咗我咧，就搞唔掂啦，佢自己咧係冇辦法自己完成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咧就潛伏咗喺愛裏邊咧，潛伏咗一個危機啊，就係你經常。直接幫咗佢嘅過程裏面咧，你好似好快幫佢搞掂咗啲事，佢企企理理、妥妥當當咁出去。但係同時間，你心裏面咧亦都有個隱憂，就覺得哇，你仲未掂喎，你真係唔掂喎，冇咗我你唔得喎咁樣。嗱，如果成日帶住呢一個嘅心理狀態去繼續行落去嘅時候咧，可能去到頭先所講嘅小學啊、中學啊，甚至乎大學啊，甚至乎揀男女朋友啊、揀工啊嚇都令到你好不安。
1: 但係正正父母可能係想要咁，即係有啲父母嘅心底啦，問可能唔認嘅，但係心底就係想佢樣樣都問下我，即係就算佢揀男女朋友都問下我，咁就最好啦。咁即係有一種咁樣心裏邊嘅。
2: 有啲阿媽我真係聽嘅真人真事，佢哋甚至乎係想個 B B 入翻個肚裏邊添。
1: 哎呀，
2: 係啊，即
3: 係比喻啦，
2: 比喻嚟，即係我仲想繼續即係貼住你
1: 近
2: 住你咁樣。咁譬如你頭先話啦，即係咩叫照顧得太埋身啊？嚇，即係頭先阿 Christine 所講，太埋身同埋身。身同唔係好埋身同有距離，其實呢一個咧係真係好難拿捏，點樣為之即係太埋身咧咁？咁我有個同學啦，咁佢個仔都中學，即係中學，但好大個仔。咁佢有一次去旅行啦，去都耐嘅，即係十日八日咁樣啦。咁佢同佢執行李咧，佢慣咗每一次咧，即係佢出 trip， 佢都係佢負責執行李嘅咁樣。咁跟住好啦，咁啊去完嗰十幾日之後就翻到嚟屋企啦。咁啊見到咦打開 keep， 點解佢嗰啲底褲全部都係乾淨，即係捲埋摺好曬咁樣？跟住佢就話。咦？點解會咁嘅？跟住，你都唔幫我執底褲，搞到我冇底褲咁樣。跟住佢原來咧，一條底褲著咗十幾日啦。
1: 因為佢唔知道，
2: 因為佢唔知道放喺個夾裏邊擺喺邊個位啊。
1: 收得太好，阿媽真係收得太好，係咯。
2: 咁所以咧，佢仲話阿媽話：，搞到佢咁樣。佢話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就會咁樣嘅？咁有陣時就係真係你照顧得太好，有陣時真係未必。
1: 然後媽媽就開始反省，我下次都寫翻清單俾佢先。係
3: 啊，
1: 即係唔係叫佢唔幫執？
2: 即係貼
1: 色嘅
2: 喺度。
1: 係我唔啱。是我收得太好，
3: 收到呢個 Excel 表，
2: 冇錯，
3: 畫翻個格。
2: 係啊，所以嗰個所謂太埋身，同埋即係我哋應該去到點樣先至叫做？阿媽，你呢個距離係啱啱好啦，咁樣。
0: 其實我哋都真係咧，由成長過程裏面咧，唔同階段咧，你真係要睇佢嗰個能力去到邊度。我哋就要從嗰個能力咧做一個起點。譬如你講緊幼稚園啊，佢啱啱入去嘅啊，人哋戒曬片喎，佢仲未戒片喎，就由呢一個能力起點仔嘅過程，就真係可能係初幼嘅時候要做嘢。哇，去到高即係去到 K3 啦，或者小學啦，你唔會想佢。再處理、再去拿捏呢啲嘅啦，佢應該個經歷咗一個完整嘅幼稚園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基本嘅自理咧係 OK。我哋就講緊哇，佢個社交啦，佢自己解決問

0: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候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是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又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就强调，巴林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4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9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1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79.4，升18.2；智普1,844蚊，升234蚊。盈富基金24.54，升6.2；阿里巴巴103.9，升8.1；华虹宏力195.8，升15.8；中芯国际78.5，升5.05；南方恒生科技4.62.8，升2.1；恒生中国企业82.54，升2.48；长飞光纤光缆159.2，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173点，跌83点。港金报38,585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86美元，卖出4,12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落礼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

咁仲有较早前中环文宝街去龙和道方向，近住中环二号码头慢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排到去中区警署。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荔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最近一个朋友问萧叔叔，如果有个美国的演员，他想演一个英国人的角色，他很多时候的口音需要改变的，要学这个英式英文的口音。那通常这些演员最常会犯的错是什么呢？即是会有什么是会露馅呢？其中一个最常见到的问题呢，就是他将所有他本身读 air 的音呢就读成 r， 譬如我读 chance 啦，或者 demand 啦，这些字如果英式英文我们读 r 音，而美式英文很多时候会做到 air demand chance 这样。但是有一些字我们的确呢是读 a 音，就不是读 a 音。譬如我讲 travel 呢个字 ，travel， travel， 我哋读 travel 嘅，我哋就唔会读 travel 嘅。所以咧，即使系你系想讲英式英文咧，你都唔会读成 travel 嘅 ，but it's travel， travel， travel。咁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时候。

0: 即使是你是想讲英式英文呢，你都不会读成 travel 的， but it's travel, travel, travel。咁呢一个呢就係好多时候想由美式转做英式嘅演员呢有时会犯嘅错啦，就係将所有本身佢读 a 嘅音读成 a。再俾多个例子大家。transaction,okay?transaction, 个 zack 呢係 a 嚟嘅。咁呢有啲可能就会将变成 transaction,transact, 咁就好怪啦。希望解答到少少呢个朋友嘅问题。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情緒百科啦，我哋講下呢個家長放手啊。咁我喺呢、這個定題目嘅時候咧，諗緊啊，我哋叫做即係情緒百科啊。咁放手係咪？可以是一个快乐的情绪呢，因为。
1: 放手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即是放手 as 一个情绪，因为它很复杂，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即是你那样东西是你觉得需要啦，然后放到有一种喜悦啦，但是放之前有焦虑啦，放的过程里面有不安啦。
2: 放到啦。
1: 是啦，即是
2: 放到啦。
1: 那些拉扯扯其实即是上次 Alex 讲分手，今次有 Christine 讲放手。即是基本上都是一个这样的。
2: 同埋你说幼稚园这样送都去上学啦这样。哇！嗰道門一閂咋，
0: 係啊，
2: 我自己都喊啊，即係嗰個感覺。咁然後咧就點咧？譬如三點鐘放學啦，我兩點半就企喺度噶啦。點解？因為我要排第一個。
1: 哦，係啊，係啊，我都係。
2: 所以我就一定要企喺門口。總言之，嗰道門一打開咧，佢第一時間就見到媽媽。
1: 我上個禮拜咪係咯，排到啊，搭衫都未放出嚟，排坐門口。
0: 係
1: 啊，太小節。
0: 其实是不是应该好多的内心的挣扎呢？咁你又想留耐啲，咁个小朋友你见到佢送佢返學啦，咁佢佢冇拧返转头啊。佢唔系应该要拧三次咁。先至会伤心。
2: 我又冇，我又冇呢啲。
0: 系啊，唔知呢个系好多身份上或者嗰个角色上嘅转变。
1: 但刚才讲緊呢，令我諗起一个故仔。放手先算啦，即系你有阵时对住我外甥咁样，即系大家照顾佢咁啊照顾啦。我咧系嗰啲放得好，都真系放纸要咁放嘅。即系咧佢左右鞋着错咧，我唔理佢噶。
2: 即系由佢自己发现，
1: 你咪自己行咯，
2: 都唔系啱噶，佢唔舒服噶嘛。
1: 系啦，咁啊行到冇扣，我好似有啲唔系好舒服。咁你我哋睇下你对鞋咪有问题咁样，咪再整咯。
2: 跟住佢话冇问题，我继续行。
1: 咪会噶，会真系会后细个时。你慢慢佢，但系佢会 learn，
2: 佢会知道。
1: 即系有阵时，我觉得而家小朋友咧，同我哋以前真系唔同。我以前呢个岁数真系够烦咁样。佢哋而家咧嗰种沟通能力好高嘅，即系佢其实可以同你商量到佢面对紧佢觉得唔舒服嘅嘢系乜嘢，佢觉得因为奇怪嘅咧，唔自在嘅。佢讲到嗰日我带佢去小学 orientation 啊嘛，咁我去到啦，咁啊去到从幼稚园出发，咁去到小学，咁啊坐低喺个礼堂里边啦，咁边有小学老师啊，咁嗰日系佢第一次入嗰个小学，咁入到去咧，咁我上洗手间啊嘛，咁我就话都系大堂咯，即系礼堂咯，坐好啦咁样，我就话咁你喺度坐低，我去洗手间。跟住佢望一望我，我陪你去啊！
0: 惊你唔识啊？
1: 唔系，佢意思系嗱，但系即系佢意思系嗱，嗰个停顿同埋我等佢个回应就系我喺度试紧，就系佢够有冇信心？佢一个新嘅环境，佢可以一个人坐喺度。虽然有好多老师喺度，佢安全嘅状态，同埋有其他幼稚园同学嘅，即系都系嗰间小学嘛。其实佢玩得嘅喺度，但系我要离开嘅时候咧，咁佢就我陪你。咁陪嘅时候，佢唔系要去嘅，佢纯粹真系喺洗手间门口等我，去完洗手间再出翻嚟。我就觉得其实小朋友系知道佢不安嘅时候需要支撑或者需要陪伴。佢系我谂幼稚园已经足够有呢个能力话俾你听，佢几时系咁需要你，或者你系可以放多啲俾佢，系咪咁样
3: 咧？系啊，其实咧呢啲都系一个依附关系里边咧一个好自然嘅反应嚟嘅，即系当你做照顾者咧，其实一路个过程里边照顾佢嘅时候，俾一啲情感嘅支撑佢啦，一啲嘅支援。

佢啦，亦都俾一啲生活需要去滿足佢一啲嘅即係生活所求嘅時候咧，其實呢一種嘅相互滿足嘅關係咧，係依附關係裏邊咧一個即係好正好完美嘅狀態嚟嘅。咁、而過程裏邊其實即係頭先阿 Ada 都講啦，哇，其實即係我放手俾佢翻去幼稚園嗰刻咧，都自己都好不安嘅，因為呢種不安咧其實係 beyond 理性嘅嚇，即係超出理性嘅。咁、所以其實個我哋究竟後面發生咩事咧？點解父母放手咁難咁不安咧？其實就係都好擔心，我放咗手之後，就算你冇危險都好啦，但係你得唔得啊？你自己處唔處理得到啊？你 hold 唔 hold 到嗰啲挫敗啊，或者係一啲覺得好孤單嘅情緒啊？你得唔得啊？咁樣咁，所以 Ada 就覺得哇，我第一個兩點半要排定隊啦，第一個打開門見到我咧，哇！咁佢咧就撲埋嚟啦，我又第一時間可以安撫到佢，亦都係呢啲 moment 咧，俾到父母一個角色就係、是、啊，你需要我的時候，我喺度，同埋就係、是。

0: 觉到个环境啊熟悉咗，佢就 O K。不过你又要去洗手间嘅时候，佢都要陪住你一齐去。咁讲紧咧就系即系喺唔同嘅阶段嘅时候，佢所需要嘅嘢唔一定系你。好積極嘅教育，就係話嗱，你坐，你同佢坐喺度時候，嗱，你睇下嗰度嘅指示咧，你要準備啲咩啦？啊，一間咧又點？佢唔一定需要你咁樣去咁積極嘅，去咁即係行得咁前嘅去提點佢。但係當佢覺得想人陪嘅時候，你就成為佢嗰、那個支援者啦、後援者啦。但佢需要意見嘅時候，佢問你同你傾嘅時候，你又可以同佢即係一步一步咁樣去商量啦，或者街住佢、引導佢去面對啦、去分析嘅時候。其實父母的角色就在他成長過程裏面，由一個真是英雄，由一個照顧者，成為一個後援者。
1: 只不過很多父母沒有想過這麼早，即是我想很多父母都有這個心理準備的，就是會覺得，但是這種褪到這麼厚的後援者，想著遲些先啦，即是他大過是吧，這樣後援，沒想過原來小學開始已經慢慢進入這個階段，去到中學的。
2: 是的，我們時光飛逝，我們逐一聲就到了那個位，
1: 中學的了嘛。
2: 那那個不是單止是你站到幾後或者是後不後援，而是他根本不想你介入，即是他其實覺得你的介入是他很反感，即是有時候有些小朋友是這樣，尤其是而家個青春期更早咗啊嘛，即係以前青春期幾多歲啊？你以為十五六歲先青春期啦，係咪？而家七歲八歲已經去咗嗰、那個即係青春期嗰、那個
1: 心理
2: 個隙裏邊。咁跟住咧，你仲係好似覺得 B B 啊？你而家覺得點啊？啊 B B， 你今日使唔使媽媽咩？其實佢好反感，尤其是你喺佢啲朋友當中或者有啲同學。
1: 你講 B B 我就反感啦，阿、媽媽。係
0: 啊，冇錯，
3: 喺唔識佢嘅，唔識佢
0: 嘅，唔可以叫佢 B B 或者乳名。
2: 佢仲唔想你下次咁？埋添啊！咁其實嗰陣時嗰啲父母咧，又係另外一個嘅感受，就係、是、應該點樣做咧？好似樣樣嘢都唔啱佢心意，或者佢做樣樣嘢都接唔合你心水咁樣。
0: 嗱，其實好多時候咧，父母喺呢啲咁不安情緒裏邊咧，會錯怪咗或者錯置咗小朋友嗰個反應或者仔女嘅反應咧，係佢拒絕你。其實佢唔係拒絕你，其實佢係想攞翻自己或者求自俾自己一個自己嘅形象咧，再鮮明啲去出嚟。因為其實都講緊係青春期啦，或者喺度长大嘅时候，佢好多嘅生活经验咧，俾到佢一啲嘅回归，就系、是、自己系个咩人，自己中意啲乜嘢，自己想点，自己用啲乜嘢方法觉得系最舒服嘅处理问题咁样。虽然喺父母眼中唔一定咁完美，或者唔一定咁成熟，但小朋友或者你嘅仔女就系经历紧呢一个自己形成、自己探索嗰个过程。咁当你好。直接去好似 B B 好似幼稚園咁樣去介入佢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唔想再聽阿媽提我乜乜乜，阿爸叫我乜乜乜咁樣，而係我想點，我覺得點。咁我覺得即係其實父母咧都要接納小朋友嘅成長過程，佢真係嚟到呢一步啦。咁自己嘅角色去到一個後援者嘅角色嘅時候，其實呢個又唔係話退到好後喎。嗱，其實後援者咧係講緊咧都係有相當高度嘅敏鋭感，敏鋭你嘅仔女佢需要啲乜嘢支援，係一個實質支援定係一個情緒嘅支援，係咪都係好敏鋭。其實咧個角色上邊咧，只不過係個工，即係個分工上面咧做。唔同咗啫，但係唔係代表你次要咗啊，或者係你退到好後啊，你可以唔使點理啊。
1: 個方法唔同咗，個關心係一樣嘅。
0: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當父母去明白咗呢一樣嘢，接納你嘅仔女又大緊，你嘅角色係要隨住佢嘅轉變啦，大家嘅關係咧去轉變成為一個後援者，不過係一個十分之敏鋭嘅後援者。係啦，咁所以即係好似。我哋即係啲 fans 咁樣啦，即係後援隊都好勁噶嘛，
1: 追星同埋你講，
0: 係啊，你 reference 下佢哋，其實啊，當個個
1: 偶像
0: 係啦，偶像佢其實都。唔知道自己幾時放飯嘅時候，佢已經可能準備咗餐飯擺喺個偶像嘅 room 嗰度，係咪啊？咁其實就係講緊啊，當個偶像好攰嘅時候，一放佢就可以有翻呢一個支援啦，有翻呢個情緒支撐，俾人知道，俾佢知道咁辛苦啊，都係咧有你哋嘅情緒支撐。
1: 啊！你做乜將 Ada 平時日常嗰啲嘢講曬出嚟？咪就係
2: 後援
1: 咯，
2: 媽媽呢度冇嘢食嘅喎，咁點啊？
1: 媽媽已經準備咗點心俾你啦，咁打開啦，
3: 要俾翻啲小食
0: 咩？
1: 係啊，但係呢度得意就係咧，剛才講話青春期早咗啦，但又延長咗喎，到三十幾歲
2: 哦，
1: 阿彪咁，
2: 係
1: 仲係青春期緊嘅，
3: 青春痘
2: 啊，係咪？見到阿彪，我覺得好
1: 真係啊！
2: 可唔可以？我真系谂紧我仔，我仔如果佢三岁，咁会点咧？
1: 但系呢个咪佢平时嗰个讲嘢咧，就系佢又明白到妈妈嘅关心。

0: 但系同时间佢要有自我嘅空间，
1: 系啦，
0: 然后要期待妈妈放手，但又留意到我，又照顾到我。嗱，咁咪你咯，系咪阿彪？
1: 好矛盾啊！同埋咧，我都 feel 到嗰个难做嘅，即系譬如家长可能日日都会问小朋友放学翻嚟啊，你今日点啊？你问到一个位，佢突然之间唔系好想答你噶。
2: 但你问到第一句，你今日点？
1: 佢已
2: 经答，
1: 佢已经嘣闩埋咗对门。
0: 啊、你唔使转去父母嗰个位啊，你用翻你子女嗰个角色讲就得啦。
1: 系啊，都系我自己嗰啲例子。其实。是換回個位置，家長都真的很他整套的溝通模式你突然之間察覺到，咦，他真的去了另一個階段，是整個關心的方法都要完全換過了，而令到他可以保有一個有一個自我啊，或者有他自己的獨立性，是不是那個關心的方法都要整套這樣換啊？ Feel 到有些端倪的時候。
3: 其實即係當講緊一個咧好親密嘅依附關係一路進程落去嘅時候咧，又唔我又覺得唔係某一點突然間變曬嘅，係啦，即係唔係一個變心分手嚟嘅，係一個過程咧，去慢慢大家個角色咧互動裏邊去轉換嘅。而呢個過程咧，其實就係家長都係一路貼住你嘅仔女嗰個成長需要，無論佢工作緊啦，佢交友啊，定係談戀愛啊，定係選擇佢嘅前路啊，或者係選擇佢嘅學。去邊咧？讀書啊，諸如此類。其實你都係好貼近佢嗰種生活需要，你好明白佢嘅需要。只不過係喺個過程裏邊啊，以前就你可能幫佢揀啦，啊呢件衫紅色好喎，嚇黃色唔好喎。而家你就會可能會擺曬七色喺度啊。其實邊一種色你係最啱咧？你個咩場合係著咩色係好咧？啊，你周圍嘅人你係做伴娘嘅，咁個新郎係做係著呢個色，咁你又著咩？即係其實你就係同佢分析曬成個。过程，跟住就俾佢自己去选择，系咪？咁过程里边都真系唔一定如你所愿，好似好完美或者完全贴近你嘅。但系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你一步一步咧同个小朋友互动嘅时候，其实都俾翻一个信心你自己。你见到佢啊，谂嘢真系成熟咗，考虑嘅因素多咗，技能多咗，又或者会真系考虑多啲人哋嘅感受，而去即系去调教自己嘅行为啊，咁样样。咁呢一啲。嘅新嘅能力出现嘅时候咧，其实都俾翻家长一个
2: 信心，
3: 系啦，信心同埋肯定就系、是，原来我陪住我嘅仔女行，佢哋系咪会慢慢行到？佢哋真系喺度长大紧啦，成熟紧啦，而令到你同时间嗰种担心咧都少啲吓，你都会 hold 住嗰种担心嘅。但系呢一种担心咧就系爱多过控制啦。
0: 同埋我谂父母真系难嘅，即系而家做父母真系艰难。意思系你有个好强嘅心理准备就系。個仔女真係唔係按住你個預期去成長發展，同埋提出任何嘅答案嘅。即係以前我哋嗰個時期咧，就係你啲父母叻啲咧，你透過一啲溝通嘅方法咧，你可以導引到個小朋友容易啲嘅。即係我哋嗰陣時細個，我媽好叻呢啲嘅，雖然佢自己唔知道，但係佢喺語言技巧上面好叻嘅，即係佢 framing 做得好好嘅。佢唔會問我你温書未啊？佢你想而家温書定係等陣先間温？即係你冇得揀唔温嘅。即係你兩個答案就係你而家温定係等陣温？系咪都系温啦？系咪？你要而家食饭定等阵食饭？你都系要食饭啦。但系间小朋友咧，佢嗰种能动性 agency 好高嘅。即系我问我外甥咧，你想婆婆带你去边度，定系舅父带你去？我想猫猫带我去，即系指住屋企只猫咁样。唔系答我先，系舅舅定系婆婆？six seven 咁就開始跳啦，即係你明白你答唔到任何嘢，你導引唔到佢。即係而家我諗父母都真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嗰樣嘢冇咁清晰，即係一步一步教你呢個方法，佢就得到呢個答案。其實好多嘅變數喺裏面會出現。
3: 其實你頭先講嗰個過程咧，其實好多小朋友都會經歷咧，佢喺個選擇過程裏面，佢真係唔係咁強嘅一個嘅取向或者取態嘅。咁我哋又陪佢喺嗰個狀態裏面啊，即係去消化。嗰種不安啦，消化嗰種難以選擇嗰種困難啦，而再去慢慢去陪住佢嘅時候，其實當佢穩定啲啦，佢又可能會話俾你咁都係好啦，求求你陪我啦。係
0: 嘅，最後
3: 啦，
0: 係啦，冇錯。
3: 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我哋大人咧，可能咧就比較容易係覺得，喂點啊 ？A 啊 ，B 啊 ，six 定 seven 啦，咁你一 six seven 咁樣
0: 就跳舞啦。
3: 係啦，其實佢哋都係要有一個空間喺裏邊咧。逗留在一个选择的过程里面，他们你说他去吃又好，或者他去拗又好，其实就是他在消化那种情绪，还有就是父母陪着他去一起经历这种情绪里面那种的消化，而等到自己安定了就去做一个选择了。你日常生活小小即很少步都有这些状态出现。
0: 但如果面对即中学生青春期，是不是去到三十几岁的青春期都好，即是个仔女 发脾

0: 脾氣嘅，
1: 黑面嘅，
0: 系啦，
1: 卅幾歲。
0: 咁嗰時你啊講緊，佢嘅時候，咁父母應該採取咩態度咧？應該都係要話俾佢聽，即係唔可以咁啊？定係還是都係要陪伴啦？定係應該咩情緒去處理咧？嗰樣嘢。
2: 誒，你卅幾歲時候黑面，你父母點樣
1: 處理你？佢而家都仲黑緊面，佢根本都
0: 應該係扮睇唔到嘅，
1: 扮睇唔到，慣咗。
2: 係嗱，其實咧，即係扮睇唔到咧，其實佢睇到，
0: 係
2: 扮睇唔到。咁之後又可能俾翻一啲落台階，大家軟著陸，軟著陸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即係當我哋嘅仔女一路大嘅時候，佢甚至乎係一個成年人嘅時候，相對嚟講，佢真係有好有自己嗰種空間、嗰種自主。咁喺一種親密嘅依附關係裏面，其實父母嘅角色永遠都係，咦？佢有一啲難關，佢有一啲難消化嘅情緒，我哋都俾呢個空間佢，亦都知道我哋有呢個空間，佢可以喺我哋呢一度好安全嘅、好善意嘅去表達。你可以表達你唔喜歡，你可以表達你厭煩，不過即係父母就喺度等你啦。咁當你 OK 翻嘅時候，咪一齊又再食飯啦、飲茶，或者即係陪住一齊去睇個電視咁，咁都係一種關係嘅一種嘅經歷嚟。
0: 真係難啊！父母好似自己冇情緒咁樣，
1: 係
0: 仲要睇個
1: 冇㗎，
0: 睇我黑面。
1: 係啊，睇完黑面之後自己喊咯，喊出嚟仲要流曬眼淚。
0: 跟住
1: 仔點啊？你想食啲乜嘢啊？
3: 粵語長片嗰啲啊，
0: 到而家都仲上映緊㗎。
1: 好咁啊！今日咧多謝曬社福衞署咧，臨牀心理學家咧，童嘉琪啊。Christine 咧同我哋講咗呢個話題啊，慢慢嚟啦，一步一步啦，咁樣好。咁啊，今日阿彪哥想聽呢首歌喎。
3: 哦，好似幾貼題啫嘛，因為
1: 係林峰嘅咩歌啊？
3: 係啊，呢個愛不夠啊。
0: 邊句歌詞
1: 特別送俾你啊？
3: 放手，
0: 我聽你唱㗎。
1: 唱
3: 放開所有。好啦，結束今日嘅節目，
1: 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表示，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以及相关部门调查。阿根廷惊险感反胜埃及，晋级世界杯八强。瑞士互射十二码淘汰哥伦比亚晋级。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以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节目《讲好十五五》时候指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呢一種貢獻就係服務啦，咁呢個係一個認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實提升咗嘅，睇問題喺局部變成睇大局啦，即係國家大局。但係其實咧都係睇埋世界嘅，因為國家發展大局咧一定考慮全世界環球嘅形勢係點嘅。
2: 李家超認為，特區政府喺治理思維上要更積極主動，不斷思考同理解點樣服務國家。除咗利用 CEPA 協助外資經香港進入內地，亦都要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意見，佢話首份五年規劃嘅着眼點，既要靠拳頭產業打拼揾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規劃嘅最大好處係統一十五個決策局嘅步伐，
3: 系統性將所有嘢都五年去規劃咧，每樣嘢都好配合啊！唔係有啲係三年，有啲係五年，有啲七年。有一個人走得快，有一個人走得慢，你係會拖翻慢快嗰個人，亦都未必帶領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齊上咧，我哋走埋一齊咧，我哋會行得更遠。我十五個局嘅政策都會配合起嚟，一齊上就唔係有一個上快咗，另一個就可能因此要兼顧之下，就個步伐咧就會亂。
2: 展開公眾諮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話：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中斷。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
3: 施政報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規劃去設計嘅。五年規劃嘅好處係咩？係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2: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崇洋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4: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2: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

0: 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1: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地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2: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以及相关部门调查。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属严重事故，将影响考虑接受人工受孕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又質疑涉事中心延遲向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衛生署通報，認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報機制。陳曉慶報導。
4: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并全力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已经在这个月6号下午起暂停接收所有新证。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件将会影响正接受或者考虑接受人工受孕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
5: 我想对所有或者考虑或者曾经做过的或者现在做紧的这些家长来讲呢，都是一个好害怕。即究竟会不会又在其他地方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件事呢？那对嗰个整体呢方面嘅医疗服务嘅信心咧，其实都影响非常之大。其实都建议政府咧，其实系咪要揸紧啲咧？喺管理局嗰边咧要修例咧，要佢哋即时进行一个叫做24小时内要双线同步通报嘅一个机制啦。
4: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喺同一节目话，事件明显系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在五月中和六月初分别接获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六月十七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七月三号先通报卫生署，时间上是难以接受。
6: 管理局的主席都有承认到这个情况，即是说他没有说要几多日几多个星期内将这些事故去通报的。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必须要检讨和修正，譬如怎样定义为一个叫做重大事故，譬如你普通事故可以容许他几多日通报，严重事故是不是应该参考现在其他的做法，可能24小时内一定要向管理局通报。
4: 他认为若果第一宗事故在五月中被揭发时即时处理，或者有机会避免第二宗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本港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有上月在本港上市的内地 AI 企业表示看中本港连接国际的资本环境，亦都有服务机器人公司说香港人工成本高昂，为引入机械人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近年不少内地人工智能和高新科技企业到香港上市或开展业务，并将香港视为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上月底透过18C 特专科技公司规则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专注企

0: 业及人工智能服务的内地企业中科文哥董事长王磊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香港的资本环境和连接国际的桥梁作用吸引，认为香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各方面的便捷。
1: 我觉得香港的话有非常好的这个连接国际市场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环境。2023年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国际子公司设在了香港的这个数码港。这两年以来的话，我们也跟很多国际的金融客户以及国际的一些政企的一些客户的话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合作和交流，所以在资本和这个市场这个出海两个方面的话，我们都在感受到香港为我们文哥的话带来方方面面的这个便捷。
0: 同样是香港为国际化起点的还有服务机械人制造商云积科技。首席发展官谢云鹏表示，公司上市后能同好多包括中东等新兴市场的资本深入交流，有助技术研发和人才招聘，以及接触到更多国际客户。谢云鹏说，公司在香港已经落地多个应用场景，相信香港市场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我们聚焦的是这个机器人提供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的人工成本呢是远高于内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是认为香港有广阔的使用空间，但是这里边呢可能更要结合香港自己本身的这个使用的需求就比如说我们在内地的很多的酒店的使用，其实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是为大家去配送外卖，但香港其实现在还没有那么多 delivery，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觉得还要再跟香港的社会再去进行深入的结合。
0: 智能语音公司普强信息负责人透露，公司近期正寻求在香港或深圳上市，认为这两个地方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公司相对友好，尤其香港的上市要求和指标清晰，公司会考虑券商的推荐后再作决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美伊局势再添云涌，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行动。伊朗批评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警告将会坚决回应，又说绝不容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传媒报道，巴林传出多下爆炸声。张子欣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行动是要直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声明说，美军今次打击的目标涵盖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以及反舰导弹作战能力。此外，在海峡及周边水域击毁超过60艘伊朗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强调，部队会继续保持战备态势，一旦伊方不遵守或违背协议，美方会随时追究责任。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发生连串爆炸，格什姆岛、石里克市和阿巴斯港分别传出爆炸声。另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并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会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朗武装部队亦都发表声明，表明会对美方的袭击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由伊朗设定的通航路线是运油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安全航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翻嚟本港，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梯個陣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時候要搭 lift 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話：港鐵每年平均發生大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嘅扶手梯意外，大約一半係涉及長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六成与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 世界杯十六强，瑞士与哥伦比亚法定时间同加时互无纪录，瑞士互射十二码阶段赢4-3晋级。另一场阿根廷先失两球情况下，末段连入三球，3-2惊险反胜埃及，会同瑞士争夺四强席位。十六强赛事已经完成，八强球队全数产生。张子欣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0: 世界杯直击，
4: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四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八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八强的对手瑞士，十六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三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八强。十六强赛事全部完成，八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四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以及相关部门调查。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晋级世界杯八强，瑞士互射12码淘汰哥伦比亚晋级。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甚高。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5: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6: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重上24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临近中午升近620点，高见24115点，创近三星期高位。中午收市报24057点，升560点，升幅近2.4%。半日主板成交额近1884亿。科技指数升4.3%，报4702点。ATMXJ 上升，阿里

0: 巴巴升超过8%，小米升近6%。人工智能概念同埋晶片股升幅显著，智普升近18%，联想集团升超过9%，华虹宏力升超过8%。金融股上升，内地四大行升近4%或以上，中银香港升超过50%，港交所同埋友邦升近1%或以上，汇控就靠稳。至于三桶油同埋手机设备股亦都向上。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直接通咗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啊，郭生。
1: 系你好。
0: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咧就重上翻24,000点啦。咁啊半日嘅升幅咧就有超过2%嘅。咁啊明显咧就跑赢翻啦，即系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啊。咁即系而家嗰个美伊个局势啦，就未明朗啦。咁其实有啲咩因素咧支持港股咧今日嗰个表现噶？
1: 其实最近都明显见到资金系回流翻一啲相对传统嘅板块，无论系一啲传统嘅科技股或者系啲金融股咧，都重新有资金系吸纳翻。咁啊，港股系受惠到呢个资金嘅流向啦。咁见到个市况系近期系有改善嘅迹象。咁同埋就即系虽然美伊局势似乎有一啲反复啦，但系似乎对市场嘅冲击咧。暂时都是有限啦，大家都唔认为话个油价会再度出现一个急升嘅情况。咁所以港股呢边又冇话受到好大影响啦。嚟緊我諗大家都值得关注呢，究竟即係呢个之前比较盛行嘅配对交易呢，即係沽港股去买其他亚太区市场啦，係咪继续有一啲平仓嘅活动出现啦。咁呢个对短期个港股走势都係继续有利啦。
0: 其实呢个情况呢会唔会话调返转咁样呢？
1: 系啊，咁啊，其实见到最近即系就算外围一啲即系硬件股啦，公布业绩非常亮丽啦，好似三星电子咁样为例啦，咁其实佢哋股价都系仍然系受到一定压力嘅，似乎有啲资金系选择喺高位咧做啲获利平仓活动啦，咁变相啲资金即系获利之后啦，可能都会走向一啲估值比较平嘅市场寻找即系投资对象，咁港股正正系佢哋其中一个考虑嘅市场啦。
0: 咁同埋呢睇返呢，即係今朝早呢个升势啦，嚟緊即係能唔能够持续，还是係只係即係轻轻打一弹咁样，有啲咩因素都要关注返呀？
1: 我諗除咗睇个资金流向之外呢，本身即係内地啲企业嘅中期盈利表现都係值得关注啦，因为踏入7月份啦，陆续一啲金融同埋科技股都会公布中期业绩啦。配合埋即係究竟喺個政策方面會唔會有一啲刺激嘅消息出嚟咧，都值得關注。尤其是經過咗5月份一系列嘅宏觀數字唔係太過理想啦，咁似乎係有需要會喺呢方面有一啲嘅政策配合啦。咁所以港股能否持續升勢，我諗都係要留意呢幾方面嘅發展啦。
0: 咁尤其是睇翻咧，即係今朝早啦，內地四大行啦，嗰個股價個升幅咧，就係升近4%或以上嘅。即係其實市場咧，即係關注緊即係內銀嘅一啲嘅咩因素，從而即係帶動到個今朝升勢啊。
1: 咁我諗其實業績上面其實佢未必有太大特別嘅表現啦。咁即係當然都係維持一個比較平穩嘅增長啦。不過勝在就佢哋估值夠低啦，而且個股息率咧，因為經過早前一輪嘅調整啦，都翻到5厘啊、6厘嗰啲水平，咁啊對好多追求穩定回報嘅投資嚟講，都係有一定吸引力啦。咁啊，所以即係當一啲資金從即係 AI 相關股份回流傳統股嘅時間咧，內銀股就受惠到呢一個資金嘅換馬潮啦。
0: 虽然你就话啦，即系一啲 AI 相关股份咧，啲资金回流翻去啲即系传统嘅金融股啦。咁但系都见到咧，今次做咧，即系人工智能概念股啊，或者啲晶片股咧，个升幅都相对显著嘅。其实呢个情况会唔会话系即系对于咧，即系个别嘅一啲股份啦，嗰个影响都唔算大啊？
1: 我谂就即系因为早前呢类股份个跌幅啊，实在都几显著下，咁啊，所以低位系见到有一定程度嘅反弹啦。但是究竟是不是能够延续啦，咁都要需要睇下外围个资金流向啦，是不是对佢哋都仲係有利嘅，尤其是佢哋估值就算即係经过咗最近嘅调整之后啦，都唔算係一个好平嘅水平。咁所以即係今日係比较特别嘅，见到即係两类股份啦都係有个追捧啦，见到个升势比较全面。但係呢个情况係咪维持定我会回返早前比较分化嘅表现呢，我觉得就需要再观察啦。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郭家耀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057点，升560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883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047点，升咗57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475.4升14.2，智普1899蚊升289蚊，盈富基金24.52升6毫。阿里巴巴103.6升7.8，中芯国际79蚊升5.5毫半 ，XL 二南方海力士95.74升咗4.04蚊，华虹宏力194.8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1仙2升1.94毫，恒生中国企业82.42升咗2.36毫，长飞光纤光缆158蚊跌咗2毫。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海信控股、延长石油国际、美好生活集团控股、非常无烟煤。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V 星、卡萨天骄、中国华君、威高国际、万信瑞强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11点，升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7点，升咗12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4点，跌50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1，澳元5.443，加元5.524。新西兰元4.477，欧元8.951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81。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3美元，卖出4126.96美元。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至2.5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并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会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性，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仍然是很高。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分析，新西兰最新的通胀率是3.1%，略高过目标。今次加息主要是因为澳洲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的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过低。现时市场预期新西兰今年仍然可能会加息两次，一共是0.5厘。
2: 其實而家紐西蘭嘅通脹率咧唔算高嘅，暫時即係得第一季嘅通脹數字啦，講係3.1%，個通脹目標咧係1-3% 嘅水平嘅，咁所以3.1% 咧其實真係唔算高嘅通脹率嚟嘅。踏入七月份打後咧，紐約期油咧而家更加係去到大約係70蚊左右呢啲水平，咁所以差唔多咧可以咁樣諗啦，去到第三季度嚟講嘅話咧，紐西蘭嘅通脹又有機會回落翻嘅。我覺得咧最重要令到紐西蘭要加息咧，係因為紐元同澳洲紙喺個交叉盤度嚟講過咧，佢的而且確咧係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連環加息，將佢息率推升到4.3%嘅水平啦。紐西蘭央行喺個聲明裏面，佢自己都講到啦，解釋係因為通脹依然都係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經濟開始改善啦，佢係有機會再進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場估計咧，就紐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係有機會將而家嘅2.5%咧就加到去3厘嘅水平，咁即係話有機會加兩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啦，可能在十月份发生的。
3: 新西兰元即系今次加息之后咧，见到对美元嗰方面咧轻轻强翻少少啦，升0.4%左右，会唔会进一步上升？其实空间亦都未必系太大。
2: 我覺得就未必太佢能夠升幾多咧，其實都唔係佢決定得到。最重要嘅就係、是、美伊嗰個局勢能唔能夠係緩和落嚟。如果貨幣目標可以重開嘅全球經濟改善嘅，咁當然呢個會幫助紐西蘭嗰個出口咧，因為佢始終係出口商品為主啦，咁好依賴環球嘅經濟。如果環球經濟係好嘅，咁當然我唔排除佢個紐元嘅匯價有機會逐步向58美。

0: 先啊，甚至乎更高嘅水平迈进。咁但系能唔能够冲越58美仙咧？咁就真系要睇咧，美伊能唔能够真系和解到啦？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 B、3 D、5 C、3 C 同埋116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2: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3: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2: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了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4: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映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4: 星期五晚10点，
0: 港台电视31。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咧，香港畫家比較少翻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咧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噶啦。所以咧，好多藝術家咧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6: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9: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8: 更宽阔的视野，
9: 更深远的交流。
8: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9: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
10: 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好，中午12:35，欢迎你收听呢次嘅痛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次翻嚟咧，今日估计唔到，一夜抽600点，冲上系24,115，但你有冇听咗系24,115？咁即系代表咩咧？基本上咧系呢个20天线已经收复咗噶啦。而家我哋向50天线进发，我都系25,000嘅。睇下其他啊，睇埋其他市场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靠稳上升，升0.0%。

八去到0.61，最强系沪深，不过日韩台就麻麻地，跌0.17%去到2.86%，韩股又再落去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566，去到24,040，低水17，成交张数7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239，上翻8,009，都升3%嘅。大市成交点啊？嗱，半日咋？1883亿。睇埋科指，嗱，当恒指升近2.4%，科指又 double 啦，4.3，仲有4702啊，升195，31成分股27只升。喺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朝有70只升，最强嗰3只，中芯国际、阿里巴巴加联想，升幅系7.5%到9.48%，最强嘅又系联想。今朝最差嗰3只，宁德时代、药明康德加万洲跌1.8%到6.39%，暂时跌最多系万洲。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腾讯，腾讯今日都系功臣嚟噶，升咗14.2%去到475.4。智普排第二，都升289，上翻1,899，近一成八嘅升幅。盈富基金升6毫，报24.52。阿里巴巴升7.8，报103.6。跟住到中芯国际升5.55，去到79，都近8%嘅升幅噶。头先阿里巴巴都8%噶。好，跟住咧去到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佢升4.04，报95.74，近半成升幅。华虹宏力咧升咗

0: 到8%嘅。好，跟住咧去到南方東京就海力士，佢升4.04蚊，報95.74，近半成升幅。華虹宏力咧升咗8%，去到係194.8，升14.8。南方恒生科技升1.94毫，報4.61.2。跟住到恒生中國企業升2.3毫，報82.42。都近3%升幅嘅，反而排第十咧就系、是、十大榜唯一跌嘅长飞江千江啦，不过跌2毫啫，报158。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五啊周高位股票未有，低位股票继续系佢盛云科技，今日落到去245.8，暂时跌0.08%嘅。至于大波动股票用双位数嘅，我哋有自保18%嘅升幅，天数自深11%嘅升幅。仲有一只就是山东麦隆近15%的升幅。
1: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2: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4: Home away from home.
2: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财经热点分析。
0: 好，七月个月啲翻身啊，经过五个六月之后，好咁啊，今个礼拜同你做财经热点分析嘅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邓星庆嘅 Kenny， 你好 Kenny。
7: 系你好，
0: 其实头先讲咧，因为七月真系嗱，系除咗琴日断咗缆之外咧，今日又再嚟过咯。啊，咁仲要真一夜抽到上24,100，咁你知啦，上个月最低嗰时系22,500噶嘛，都已经去到1,600点噶啦，可唔可以继续去先？
7: 我覺得就好似係好咗嘅，咁真係唔知係咪吸翻身啦。咁最主要其實睇到咧就係嗰啲重磅嘅股份咧，就頭先你提到啦，騰訊呢啲啦，之前咧都係死下死下噶嘛，咁所以就拖累咗個指數方面咧就比較係差啲嘅。咁但係呢幾日咧就譬如騰訊啦、阿里巴巴啊，再加埋啲內人股喎，啲內人股咧都發力就係抽上嚟，咁呢啲都係重磅類股份啊嘛，咁所以就帶動翻個恆指方面咧就上翻去24,000點咯。咁呢個位咧如果起得穩是重要的，因為之前呢其實大部分時間呢恆指都是24,000到26,000裏面是 trade 的嘛，
0: 嗯，
7: 那它之前跌穿了24,000的話呢就其實是跌低了一個是交易的波幅 的水平，那但是如果能夠上回24,000的話呢就其實是很落，因為就避免了之前呢但擔心會不會再試到22,000點邊啊那些位置的情況咯。
0: 嗯，那我們真的見過22,500都算是咁啦，咁而家兜起抽翻上嚟。但我反而谂嘅样嘢就系咧，同期嘅话咧，外围好似麻麻地喎。咁嗱，简单而言咧，喺中东局势方面咧，话和谈都又话你打我，我打下你，咁大家都话，唉，今时唔理佢噶啦，因为生意要继续做，仲有就系投资都要继续唔理佢噶啦，已经。咁但系咧，美股成日三大指数琴日偏软嘅，喺去翻区内日韩台方面咧，都麻麻地，甚至韩股又再跌去紧即系半成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嘅话，咁鬼立乱嘅话，不如过嚟我哋呢边好啲啊。定点先？
7: 嗱，呢个都系同嗰个主题有关嘅，因为之前咧，其实大家的主题咧都全部集中晒喺嗰啲系记忆体啊、芯片啊、光通讯啊啊嘛，咁所以就变咗系美国嘅纳指好啦，第二就系话呢个系韩国啦，同埋呢个台湾啦，呢啲都系好，因为佢哋都系做呢个半导体为主啊嘛，咁你净系其实 SK 啊同埋呢个三星已经撑起嘅话，韩国 hold 住噶啦，咁但系就踏入翻咧，就喺呢个礼拜上个礼拜尾开始咧，就呢啲股份首当其冲咧有个明显调整。咁所以上咧就我哋而家之前嗰啲比较闷啲啊、落后啲啊啲股份咧就回头啦。所以头先我哋讲咩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内银啊呢啲喺当时炒紧呢啲咁嘅芯片啊或者系记忆体嘅话咧就冇人后噶嘛。段個股價係沉底噶嘛，所以你個恆指咧嗰個走勢咧，同呢啲股份個圖咧係冇一樣嘅。咁而家啲資金就著略為炒翻呢啲比較係防守性高、估值低啲嘅股份咧，咁港股恆指位咯。咁係個關鍵就話究竟 这个是一个短暂啊，定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资金转向呢？咁呢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要考虑的因素啦。
0: 嗯哼，好，其实关键都是讲喺即系指数占比较大啲嘅 ATMXJ 啦。其实我通常都睇佢哋啲价咧，通常我用50

添线做参考啦。喂，有两只都上咗嚟噶咯，包括系腾讯啦，另外仲有呢个系美团啦，美团真系估你唔到，竟然上咗嚟。所以我反而谂，其他三只都慢慢爬紧上嚟啦。嗱，当嗱，其实好多时候大家用五十天线参考就话咧，即系假如 keep 到喺上边嘅话，都仲系强势啲嘅啦。咁系咪大家？

0: 佢要其他五隻其他三隻上埋嚟嘅話咧，就可以真係好穩啲，因為佢哋佔比比較重啲啊。咁從而可能令到譬如恆生指數足以上翻25,000先。
1: 嗯。咁呢個一定係嘅，一定係好好多嘅，因為其實都你講得，譬如之前恆指差咧，好明顯都係阿里巴巴啊、美團一紮咧，創網嘅平台股咧就插落去就拖累咗去啊嘛。咁如果呢啲股份抬頭翻上嚟嘅話咧，當然恆指係會穩定翻嘅。但係穩定翻係咪代表恆指咧係會有一個好好嘅升勢咧？又兩件事嚟嘅喎。因為第一，首先佢呢啲股份可能之前咧都跌得比較多嘅，咁所以變咗累積咁大跌幅之下咧，有啲資金趁低吸納買翻轉頭係唔出奇。但係係咪話一個係長升長有個升浪咧？呢、這個我就有啲倒流嘅，因為點解咧？始終佢基本面上邊咧，嗱估值係平嘅，可能講緊十零倍 P/E 啊咁樣。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個 top line 咧，其實全部都係低增長嘛，都係single digit 嘅增長啊嘛。咁你即使去到呢個係騰訊啊呢啲都係啦。咁變咗咧，你嗰、那個主題大家之前都係追求緊一啲高增長嘅嘢，譬如啲頭先講嗰啲記憶體啊、PCB 啊啲嘅話咧，雖然係估值高啊，但係人哋個 top line 係幾十個 percent 甚至乎100% 咁增長嘛。咁你買股票唔係買平噶嘛？咁去到好平嘅會有少少反彈唔出奇嘅。但係你話係咪長線持有一啲平嘅股份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嘅邏輯咯。咁所以變咗咧，呢啲股彈到咁上下咧，佢可能會停滯不前噶。
0: 嗯，理解嘅。喂，咁我点样解读呢个内银嘅强势先？咁、嗯、啊，虽然七月佢哋会派息嘅，但系纯粹因为派息，定唔系听话内地啲啲外地银行可以恢复销售啲中长期嘅定期存款产品？咁结果从乜仲嘅就其实咧，唔知即系世界银行出咗所一千强咧，竟然咧最劲咯，四大内银咧喺我所一级资本方面系排第二。头四位添，真系估你唔到啊！咁当然仲有就系经过早前嗰、那个，譬如五六月间嘅下跌嘅话咧，现水平嘅话，内银系咪即系直播率强翻啲先？
1: 一来就系个基本因素嘅问题。

0: 題，第二就係個息率嘅問題啦。因為通常內人咧就去到呢個係五厘半至到五厘八呢啲息率嘅腰嘅話咧，其實佢個投資價值就會即係顯現翻出嚟噶啦。再加埋咧就係即將回正啊嘛，咁所以都有啲即係吸買嚟買息收息嘅投資者方面咧就會有興趣嘅。咁其實銀行股咧內人都唔算係勁嘅啦。你見到咧，譬如説匯豐啊，或者係呢個係渣打嗰啲話咧，其實個圖就更加靚添，不斷咁破頂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資金除咗追逐一啲係科技之前啲科技股之外嘅話咧，其實呢啲高息率股份方面咧都係有一定嘅市場喺度嘅。咁所以內人咧就係、是、通常我哋個腰嘅水平嚟到做參考啦。到到去如果升到去咧得翻呢個係五厘頭啊咁樣，或者甚至冇五厘嗰啲話咧，佢就唔升噶啦。
1: 系咁，大家都系睇腰做人嘅啫，系咪即系当到时沽咗佢，咪当收咗两年息咯？系迟啲落翻去再玩个，都识玩噶啦。
0: 因为佢最大嘅问题系，个人系唔会有增长噶嘛，真系。

0: 緊都會反反覆覆，不過你見到油價就算極嘅話，都唔會話好似去翻以前嗰啲咩九十啊、一百嗰啲嘢嘅。
1: 嗯哼，
0: 最終共識咧，都係覺得會傾得妥咯。
1: 系，不过可能会嚟啲咯，系啦，咁其实都唔系叫做咩噪音嚟啦，直情系你一拳我一脚啊。不过算啦，大家都唔好理你。好，咁我讲翻啦，当然系呢个礼拜，就到七月过后咧，好多啲即系升到喳喳声嘅股份都可以进入所谓嘅解禁期啦。嗱，嗰阵时大家讲喂解禁期个系咪要沽先？嗱，我哋用翻一个好嘅例子就系智普，其实智普今日已经系即系基石解禁，即系好多基石投资系开始解禁噶啦。咁咧内地都好醒嘅，即系问佢喂，问我唔同嘅啲基金投资者，喂你系咪想沽啊？其实你想沽话俾你听咁样啫。不过咧佢就话，其实我哋长期睇好咧呢个智普啊，觉得会继续持有嘅。咁结果咁啊，佢真系反高潮，哇升咗系一成八。咁啊咪其实当然梗系我哋叫啲机构基石投资者。出咗上定心丸俾大家嘅话咧，咁我估啊就会好翻啲先。
0: 当然啦，其实呢啲咁嘅高峰期升得咁劲嘅股份咧，同埋高峰期股咧，大家都惊咁咯。咁变咗，如果你话喺个需求方面咧，系接翻啲货嘅，或者系唔沽嘅，咁当然对股价嘅支持会系好大作用啦。因为佢实在咧，譬如智普为例啦，虽然有高流量，但系相较个招股价咧，都仍然好高。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好多之前買落嘅投資機構性投資者或者 IPO 嗰啲嘅話咧，係好會大利用係走啊。咁佢係有原因去會減持咁。咁如果佢唔減嘅，相對股價嘅承接力就會強好多咯。如果你講基本面，我覺得智普當然但係啲人同 Max 比啦。咁但係智普咧，因為佢嗰個GOM5.2 咧出咗之後咧，其實反應好好嘛，同埋嗰個係通勤嘅銷售增長好犀利，同 Minimax 相反喎，所以就要減價喎。咁你可以睇到咧，兩間公司雖然都係做大模型，但係咧個股價走勢咧係可以係好唔同嘅喎。
1: 嗯，明白。喂，阿 Kenny 啊，你條線路有啲問題窒窒地。
0: 嗯，
1: 收線再打翻俾你，我哋
0: 好 OK，
1: 聽下其他先。
2: 我得你都得。
3: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4: 我只是想俾学生知咧，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同埋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日你会成功的。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6: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1: 好，我哋今日财经热点分析继续揾嚟咧，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阿邓星庆嘅 Kenny， 听唔到？
0: 系你好，听到
1: 好多啦，都系要唞一唞，听下声大啲。我反而讲另一样嘢就系讲个嗱，头先啊，当然我哋好明显而家就呢个七月有翻身啦，翻身咗近一个礼拜啦。嗱，但系问题咧，我哋话长远啲再去翻一样嘢，我哋话咧头先讲咧，就算好多 ATM 4系好啊，上翻十先，咁又如何啫？上面蟹货重重喎。嗱，加上我哋讲另一个增长点就系话，喂，其他系咪搏举例啲，譬如由早前嘅 LAM 啊、晶片啊各方面嘅嘢，难得佢喺俾。一大啲调整，深入啲调整嘅话咧，即系我哋都系买或者第二波嘅一啲叫趁低吸纳再上嘅啫。两者考量嘅话，我哋应该我所谓喺七月，我所谓部署应该点拣先？
0: 嗱，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即系我就觉得咧，头先你讲得啱嘅，就话一啲系之前咧嗰啲即系晶片啊或者 PCB 啊呢啲股份方面啦，虽然就升咗好多，同埋高位调整咗好多。但係我覺得嗰個直播率或者吸納價值咧，反而咧會比頭先講嗰啲 ATMS 股份方面咧就係、是好嘅，因為點解咧？就頭先講啦 ，ATMS 股份雖然係平，但係真係冇增長啊嘛。咁當佢升到咁上下嘅話咧，你唔會因為佢間公司平而去買佢，同埋亦都唔會俾一個好高嘅 valuation 咧，俾啲冇增長嘅嘢噶嘛。但係呢啲即係 PCB 啊、芯片啊、光通訊呢啲嘅話咧，雖然咧佢係好波動啊，跌咗好多落嚟，但係基本面上邊咧係一個高增長啊嘛。咁所以变咗咧，你后边个直播率咧，相对嚟讲就会比较高咯。
1: 嗯，我都觉得而家仲要就其实咧 ，ATM 虽然唔系唔好，不过蟹货多咯。因为蟹货多嘅话咧，就升级有个谱嘅。嗱，其实讲真，假如用翻嗰阵时

0: ECB 股份，譬如話我哋講用建滔積層板做個例子啦，其實佢都幾有嘢嘅喎。你諗下，佢今個月唔好講其他，今個月佢由呢個4.45衝上107，而家搭翻嚟，今朝落翻70，但係都 keep 到。嗱，當然高位落翻嚟大概30%啦。咁當然某程度可能係一個叫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啦。但係我覺得嗱，其實我覺得衝上去我浸嗰啲蟹貨應該唔係特別積得太多，因為佢好急。所以其實呢個某程度都係個優勢嚟先。
1: 呢、这個都係啊，反而我照翻轉唔排除咧，有啲機構性投資者方面咧，就係、是即係特登俾佢落翻嚟嘅話咧，就喺低位再吸上去咯。因為喺之前衝上去嘅話咧，其實你講得啱嘅，即係基本上可能好多人都唔係話持有好大量嘅貨喺度，因為升得好急啊嘛。咁第二咧，就其實佢嗰、那個PE 都係講14倍 PE 啫嘛。咁但係如果以佢嗰個係top line 嘅增長嚟計嘅話咧，咁其實實在嗰個係PE 係低係真係好低啊嘛。咁亦都係個替代性係冇啊，即係好替代性方面咧，就唔係咁容易揾得到啊。因為佢第一首先就見到積層板啦，佢喺成個PCB 個產業鏈上面咧，無論係上游嘅覆蓋面板啊，再上嘅玻璃渣啊，或者玻璃纖維嗰啲話咧，其實都係壟斷咗個市場啊嘛。咁佢有一個價格嘅優勢，所以啱啱先公布佢已經今年第六次加價啦，又加價啦，
0: 又加價，總之你冇得 air 添啊！你主人繼續俾錢啦，咪點啊？即係嗱，同樣情況咪好似海力士咁樣啦。嗱，海力士比较有趣的地方咧，佢真系呢半年呢大半年升到即系又系癫咗啦，甚至话咧佢呢个礼拜五个美国咯，我反而咧唔知点解咧，系咪可能叫好消息出货咧？佢开始喺韩国方面可以落紧嚟啊，甚至我哋香港最巴闭嗰只叫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咧，都落得几急下。嗱，我反而用翻呢个做一个例子嘅话咧，你知佢海力士咧最癫嘅，即系讲系7709最癫嘅时候咧系近200蚊噶嘛，咁跟住一日杀翻即系咁最低呢期最低大概系80咁上下咧。喂，假如头先用 PCB 嗰只。嘅话，譬如系建通，佢都系回30%啫，呢只系回一半有突，咁会唔会就系翻去直播呢方面，佢又会差翻啲先？
1: 嗱，咁呢个唔同嘅，因为呢个系两倍杠杆啊嘛，咁所以变咗咧，佢升嗰时亦都升得比较急啦，同埋快啦，调翻转落嗰阵时嘅话咧，个幅度亦都会有杠杆嘛，就放大咗啊嘛，咁同头先我哋讲嗰啲建通系正股咧，就好大程度上系唔同嘅，咁所以就又唔可以咁样直接去比较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正股海力士又计嘅话咧，咁我觉得就虽然咧亦都系即系。數以倍計地上升咗嘅股價，但係佢 P/E 都仲係吹緊百幾倍嘅喎，咁同埋都係嗰個獨特性咧，係真係又係冇得替代喎，即係佢差唔多佔咗咧嗰個係HBM 全球嘅市場咧，差唔多50% 以上嘅 market share。
0: 唔係即係佢家教你又冇得 air 啲咯，即係只係佢俾錢咯。嗱呢個優勢，所以問咁程度喺建滔身上就出現翻咯。所以大家都話點解佢回咗30%之後，即係又再買翻佢上去，就係呢個道理啫。好，但係講真，呢咁刺激，佢未必個都投資者都中意嘅。咁啊，去翻簡單黃道啲嘅話咧，下半年我所謂部署應該揀啲咩先？
1: 嗱，我覺得頭先講啦，譬如啲係金融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應該維持強勢嘅，譬如好似匯豐啊，同埋呢個係渣打呢啲咯。因為始終咧嚟緊嗰個主題上面嘅話咧，都係加息，但係加息咧又冇話係好似之前咁樣通脹最擔心嗰時咧，可能加兩三次，咁可能會加一次或者唔加咁樣，咁加一次嘅，咁其實就對於嗰個係銀行嘅息差上面咧係會有個幫助。而且咧，亦都唔會太過影響個貸款嘅增長嘅情況喺度，咁所以 V 啲就比較係即係安全穩陣咯。
0: 我啲係國際性銀行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佢都即係一條 curve 拉曬上去嘅咯。咁但係而家再追係咪已經都等佢回調先？但係佢回調幅度都好似行公司喎，真係。
1: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另一啲高息銀行咯，譬如中銀香港啊呢啲嘅話咧，都大概有咁上下嘅原理喺度啦，但係就冇升得咁誇張咯。
0: 同期嘅話咧，我喺內地方面咧，嗱內銀方面頭先提到話已經起動咗啦。而家通常咧，大家話輪流輪動嘅話咧，咁嗱內房我唔諗噶啦，內險有冇得先？內險得唔得先？尤其實真係
1: 嗱內險咧就變咗佢你考慮嘅嘢咧，就唔係話淨係息口嘅因素咯。咁你內險方面咧，就要考慮翻嗰個係 活络 A 股市场嘅投资表现啦，同埋佢嗰个系保单上面个销售嘅增长嘅情况喺度咯。我觉得内险咧就佢个高增长期咧系有少少过咗嘅。之前咧佢旧年嗰个增长就系真系好劲嘅，但系而家咧就开始系冇增长得咁夸张，因为之前啱啱劲嘅时间咧就因为嗰个国债息咧就系跌得太多嘛，咁影响到咧就系嗰啲其他嘅产品上面咧或者银行存款嘅回报吸引力啊嘛，

0: 咁所以就保險單上邊咧個銷售就會好理想咯。但係呢個效應咧，我覺得有少少係淡化咗，所以變咗個股價咧，我覺得佢上落市咯。譬如你話24蚊呢啲位可以買入啦，但去到31-32蚊嘅話咧，就可能要沽出咯。
1: 嗯哼，同期嘅話咧，我睇所以都又跳翻我哋即係上半年。旺嗰啲，譬如晶片啊、大語言模型啦，其實晶片一定係反咗所謂國際，即係我哋國產替代噶啦，應該就係一個國策嚟，冇得喐噶，所以應該繼續都應該逢低吸納啦。但係大語言模型嘅話咧，頭先講嘅幾隻嘅話，除非啲出嚟嘅產品好受歡迎，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佢可能俾人替代嗰個機率都大，因為大家話好難做咩？其實今次用 AI 寫 coding 唔難噶，所以基本上我哋咪要揾一啲有獨立護城河，但係談何容易先？
0: 大模型是难的，真是难的。咁反而调翻转，你话系嗰个应用场景或者 end user 咧嗰个群众多嘅股份方面咧就有嘅。譬如好似系阿里巴巴啊，或者系呢、這个最近美团啦、啊，都推出去嗰个咩大模型嘅嘢啦。咁呢啲系有嘅，但系咧呢啲股份有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咩咧？佢哋嗰个核心嗰啲传统业务啊，
1: 系啊，我啲好卷嘅，
0: 或者外卖。個比重太大啦，即係你睇翻盤數拆開就睇到啦。其實佢哋一個譬如好似阿里巴巴為例啦，佢哋嗰個中國電商加埋國際電商咧，佔咗整體嘅 turnover 咧，差唔多70%噶啦。咁你餘下嗰啲咩雲啊、芯片啊、數據中心係好正喎，係高增長喎，全部都好得喎，但係佔嘅比例太低咯。
1: 系啊，所以就点样好赚嘅都冚唔到我70%输嗰啲，即系呢个道理。好，喂，今日唔该晒阿 Candy 简单同我哋分析咗，譬如下半年开局嘅一啲睇法嘅。喂，迟啲再搵你倾偈啊 ，Candy， 拜拜，再见，
0: okay, 拜拜。
1: 我送咗阿邓先生之后，又讲下事先。恒生指数方面上昼真系令大家有啲意外啊，都几惊喜，一夜抽上24,115嘅，最后收24,057，升咗560，即系话最高峰时候升咗600点嘅。嗱，期指都升546，去到24,020嘅，咪低垂37，成交张数71,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升咗239，上翻8,000点，系8,009，都有3%嘅升幅。大市成交咧，我哋半日咋已经有1,888亿几啦，咁似乎今日咧又去3,500亿进发噶啦。咁睇埋科指先，科指仲劲，咁当恒指升2.3%，科指咧系4.3%啊，收4,702啊，升咗195点，30嘅成分股2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有70只升嘅。好，咁收市后咧，我哋继续揾嚟咧系独立策略师。何启聪，何启聪就嚟迟啲，即系有其他嘢减税咧，可能即系可能今次7月份系最后一次同我哋做节目嘅，同我哋讲下咧，简单而言咧，呢个港股甚至美股方面等等各方面嘅睇法嘅。咁至于收市后或者去到呢个百万新闻天地嘅财经新思维，你今日嚟揾嚟咧，就系咧盈科院啊、刘晨敏啊、Trace 同我哋讲下咧，Leap 呢个即系中东嘅即系科技展咧嚟咗香港，咁我哋香港有冇啲咩前沿科技啱佢哋用嘅咧？到时睇下 Trace 同我哋即系解释下啦。好。即将开始，睇下到时点，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大约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经跟进并。

0: 结案的个案，七成二以调解方式处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以查询方式处理，百分之二点九即四十六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五成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及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六成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撞碰或及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铁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掉落在扶手电梯旁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美军以伊朗袭击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强调，霸凌和勒索的时代，勒索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武装部队表明会作出坚决回应，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沿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94点，升咗597点，总成交金额2,025

0: 5.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91点，跌咗3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76蚊，升14.8。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84蚊，升咗274蚊。阿里巴巴105.4，升咗9.6。中芯国际79.1，升5.65仙半。华虹宏力194.8，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2.58，升2.52。长飞光纤光缆155.4，跌咗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港元7.84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708，澳元5.44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4，欧元8.9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753点，跌咗503点。港金报385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9美元，卖出4133.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经封闭，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去惠华街。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B、3D、5C、3C 同埋116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仲有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渔护处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处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卫忠，
4: 这个是一个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在7月8号星期。

0: 三日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今日为大家主持嘅咧有我郑瑞文同埋何雅莉医生嘅。Hello Lily，Hello
1: 瑞文你好。
0: 系啊，终于又拍到你啦，一齐做节目啊！我哋今日咧天气咧似乎稳定翻唔少啦，咁啊见到太阳，咁啊亦都系暂时冇雨。不过咧，其实呢排天气都唔稳定啦，大家都要留意嘅。好啦，同大家预告一下节目内容啦。我哋今日咧系星期三啊，所以咧会有分两个部分。首先头一个小时咧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环节，会为大家带嚟咧皮肤健康系列嘅最后一集，教大家点样去分辨皮肤良性同恶性增生啊！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都好关注自己啊皮肤嘅健康啦，当然就系即系外观上面好注重啦。咁有时咧都间唔少会出现啲粒粒啊、斑啊咁，但我都真系唔识分点样为之系即系对健康冇乜影响，唔使太担心嗰种。
1: 系啊，因为有时咧又话唔知点样咧，有啲要注意多啲啊，个样唔靓啊，或者生得大得细，咁究竟佢又会变大？咁佢點樣為之叫好或者唔好？乜嘢係良性？乜嘢係惡性咧？咁依家我哋又可以請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咧，同我哋分析講解一下。
0: 嗯，冇錯，係啊。咁大家真係要注意啦。如果睇到嘅電視朋友咧，更加咧就係要關注一下，因為咧可以分到，即係同圖片上面可以分到一下啦。好啦，跟住咧去到電台嗰邊啦，會同大家帶嚟另一個話題啊，會同大家介紹多囊卵巢綜合症，有唔同嘅即係一啲嘅症狀啦，或者係會為婦女嘅健康咧帶嚟一啲嘅。即係影響嘅，咁所以都會請嚟婦產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詳細解釋。如果各位嘅聽眾啦，或者係觀眾有相關嘅健康疑問，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健康熱線1872311㗎。好啦，即刻事不宜遲，開始我哋第一個部分啦。皮膚健康系列如何分辨皮膚良性與惡性增生？為我哋講解嘅嘉賓咧，有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顏佩欣醫生嘅。顏醫生你好，
1: 大家好。
0: 係啊，其實咧，我哋真係女士啦，其實男士都係嘅，都好關注自己咧，尤其是係面口上面咧，塊面上面會唔會有啲咩斑啊？或者係一啲嘅增生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身體咁大咧，成日都會這樣那樣有啲嘢生出嚟噶嘛。點樣即係去為我哋啊安下心來啊？有啲嘢要擔心，有啲嘢唔使擔心咧。不如大概同我哋講解我哋今日節目嘅內容啊。
2: 好啊，唔該曬。嗱，其實咧我哋皮膚的確咧係我哋身體最大嘅器官嚟嘅。咁往往咧其實可能都會喺唔同嘅位置啦，或者講緊咧可能有時唔同嘅時間咧，都見到一啲增生，不論係有顏色啊、冇顏色啊，或者好深色啊咁樣樣。咁我哋往往咧都會用一啲法則咧，去幫我哋咧去判斷下究竟今次見到嘅增生係有帶有良性啊，還是惡性嘅擔心啦。咁可能大家咧可以咧睇翻咧，我哋講緊第一張圖片啦。咁其實上面咧就講咗一個叫做 A、B、C、D、E 嘅法則。嗱，我簡單講一講啊。A 咧其實我哋代表英文 asymmetry， 對稱與不對稱。当我哋见到一个色素增生嘅时候咧，我哋就可能咧将佢分开左右各一半咁睇。咁如果佢系对称嘅、均等嘅，同埋咧我哋见到咧佢个整个形态咧都系有规律嘅，咁其实代表佢良性机会咧就会偏高啦。B 咧就系 border。邊界啦，咁我哋會睇咧增生咧，皮膚增生位置個邊緣啦，究竟佢係屬於有圓潤啲啊，還是可能出現一啲不規則啦、鋸齒形啦，或者可能冇咗一忽，甚至乎邊界咧係含糊嘅。咁以上呢一啲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擔心啦，佢會唔會係一啲皮膚嘅病變擴散啊，造成嘅一啲惡性轉變？咁C 咧就係 colour 顏色啦。咁其實咧就唔係要求有咩特定嘅顏色，我哋只係希望咧個增生上面嘅顏色咧係均勻嘅，最好咧就簡單嘅顏色，盡量咧唔希望咧見到有啲混合嘅色，不論係紅色啊、白色、藍色、灰色咧，我哋都希望盡量係見唔到嘅。咁另外 D 咧就 diameter 直徑啦，咁我哋其實講緊大小啦。嗱，以往文獻數據咧會話俾我哋知咧，如果個增生咧係大過6毫米咧，可能都叫做偏大喎。咁我哋咧都可能要注意一下。咁但係往往呢一個係單一指標啦，有時我都會提醒病人咧，其實大小除咗有一個數字之外，亦都要睇埋佢會唔會突然間大得好快。咁其實就帶出咗 E。我哋講緊 evolution 或者 evolving 有冇轉變啊？咁我哋講緊咧，可能係一個時間點裏面咧，見到佢有大小啦、 顏色啦、形狀啦等等咧，我哋都視為一啲變化。咁其實當有變化，我哋當然比較擔憂嘅就係會唔會係一啲皮膚嘅惡性病變啦。咁所以咧 ，A、B、C、D、E 呢一個法則咧，多用喺

0: 一啲譬如黑色素皮肤瘤嘅个案，嗯、但系我哋发现咧，如果皮肤上面有一啲恶性增生咧，呢套法则咧，我哋亦都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嘅。
1: 嗯，咁有冇话咧要观察几耐，即系个 A、B、C、D、E， 定系其实一见到佢个样唔靓就要去睇医生，定系我哋要俾少少时间？有时咧可能身体唔舒服，我哋都等一两个礼拜先睇。咁、嗯、你哋有冇咩建议噶？
0: 系啊，问得好好。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当我哋见到有变化嘅时候咧，就要即刻開始自我監察。咁、如果你話咧籠統咁講，二至四星期咧都係一個咧我哋建議觀察嘅時間。嗯、但係對於部分特別情況嘅患者，例如可能佢本身咧家族已經有皮膚癌嘅個案啦，又或者其實咧佢一直以嚟都唔懷疑有一個增生，只不過係今日突然間發現，嗯、又或者佢個增生咧伴隨住真係有啲強烈嘅不適嘅，例如損爛啊、流血啊，又或者佢本身咧有啲好特殊嘅病歷史，例如佢可能曾經接受過一啲放射性嘅治療，或者可能佢本身咧有其他原位癌嘅歷史咧，咁我哋會建議呢一類病人咧就未必再等二至四星期啦，可能盡快咧揾醫生咧攞個初步意見，睇下需唔需要再做其他我哋講緊嘅分析啊、化驗啦。
2: 係，咁 A、B、C、D、E 呢個法則都好清楚咯，咁但係咧可能大家又會諗話，咁我淨係中是但一樣，咁係咪唔使咁擔心咧？定係我唔係，可能標準上面咧，其實即係都有啲嘅定義喺度咧。
0: 其實又係咧，我哋往往如果病人咧中曬 A、B、C、D、E 咧咁多個法則咧，咁可能真係唔再去觀察二至四星期啦，就即刻約醫生咧去攞意見。但係日常我哋見到個案咧，可能佢都係中咗一啲單一嘅法則，甚至乎可能佢咧自己未必判斷到咧，究竟我個邊界係咪真係有含糊不清啊？究竟我個增生個顏色係咩顏色咧？咁呢啲咧，我哋都會話如果自我判斷唔到咧，或者可能都係醫生咧，尤其是皮膚科醫生，我哋可能會咧再仔細同佢分析翻咧，俾翻一個綜合嘅意見。究竟有冇擔憂喺度？
2: 係都好重要啦。即係其實如果自己唔清楚咧，真係要問翻專家啦、醫生嘅意見啦。咁知道今日醫生咧都為我哋帶嚟好多唔同嘅常見嘅皮膚良性嘅一啲嘅情況啦，不如我哋逐一講下啦。其實我見到咧就係、是、嗱，呢一個就係我諗係女士嘅大敵啊，色斑啊。其實我就咁睇張相咧，我都會諗啦，咦？有時咧我哋見到啲色斑都係即係佢係好不規則咁樣，佢唔一定係一點咁樣，唔係一粒墨咁樣嘛。咁點樣去分佢啊？係即係正常，我哋會出現啦，係曬得多出現啦，定係點解會出現咧？呢、這個都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咧？
0: 好啊。其實咧，良性嘅增生咧，慶幸咧係比惡性嘅增生咧為多嘅。咁所以咧，色斑的確係女士咧最常見到嘅。嗱，而家咧熒光幕見到個圖片咧，就是、我哋比較常見嘅淺層型色斑。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咧，儘管佢個邊界又的確唔係好規律，個顏色咧，但係亦都我哋叫係均勻嘅顏色，亦都係我哋講緊面頰咧比較常咧接觸陽光出現嘅一啲色素沉澱位置。咁呢一款嘅色斑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提醒病人啦，盡量咧保護自己，唔好話俾陽光暴曬。咁的確可以將呢啲色斑減淡，亦都唔需要話過分擔心。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又都常見嘅，可能我哋睇翻第三張圖啦，就係我哋講緊嘅黑色素細胞痣啊。嗱，呢一啲咧就叫色素嘅增生啦。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喺 A、B、C、D、E 啦五個法則裏面咧，咦，佢都係屬於良性嘅法則嚟嘅。你會見到咧，佢整體嘅形態咧非常之對稱嘅，邊界咧亦都見到係好圓潤嘅，冇話一啲鋸齒形啊，或者一啲咧深淺不一嘅情況啦。另外亦都見到顏色都比較單一啦，棕黑色啦。大小雖然而家呢度睇唔到咧，但係佢都係屬於細過六毫米嘅。咁如果咧綜合以上我哋講緊 A、B、C、D 咧嘅四個法則嚟講咧，佢就屬於比較我哋講緊可以觀察類型嘅黑色素增生啦。咁但係就要問翻自己，如果呢個黑色素細胞痣咧係喺個短時間裏邊出現嘅，譬如話可能係我最近嗰一個月、兩個月，佢突然間生出嚟，兼且咧佢長得好快嘅，咁我哋亦都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啦。會唔會喺 E 即係喺個變化 evolving 裏邊咧，佢可能快咗，咁可能都問醫生攞個意見。

0: 其次啦，其實咧色素增生咧，另一個都常見咧，就叫做脂漏性角化症。可能睇翻第四幅圖畫啦。咁其實佢有另一個名嘅，又稱老人斑。嗱、
1: 嗯，
0: 但係呢個名咧，就可能令大家誤會咗啊。
1: 係咪老人先有？
0: 係咪老人先有咧？
1: 同埋咧，同埋我成日都分唔到咧。咁我嗰啲雀斑同呢啲斑咧，係有咩分別咧？
0: 嗱，首先我幫佢釐清一下先。其實脂漏性角化症咧，喺一啲文獻記載咧，30岁以上已经可以出现呢一啲角化问题噶啦、
1: 啊。但佢呢个老人斑会令人好担心，我觉得咪老啦咁样。
0: 咁但系咧，佢个别名咧，的确咧就令人有啲误解嘅。咁、其实佢主要系因为咧皮肤咧受我哋讲紧紫外线嘅长期伤害咧，造成过度角化。咁其实咧佢咧形态上面咧，你会见到咧好似一个蜡状嘅斑块黐咗喺块面度。尽管有时咧会见到佢个边界咧唔系好规律，咁但系咧如果有担心嘅时候，皮肤科医生咧，我哋常常会用一啲叫做仪器，例如皮肤镜仔细睇咧，我哋见到佢有自己一个角化嘅特质嘅，都系一啲表皮上面嘅增生。咁所以咧，遇上呢个脂漏性角化症嘅病人咧，可能要注意嘅地方咧就系尽量减低咧太阳嘅伤害啦、因为始终都系紫外线导致呢个角化加剧嘅。
1: 我又想問咧，即係係咪頭先例如以上三個色斑好啦、黑色素細胞治好啊，定係呢一個脂漏性角化症咧，都係一啲好慢嘅一啲變化而出現嘅一啲增生？
0: 問得好好。通常咧良性嘅增生咧，佢演變都係相對較慢嘅。咁同埋其實因為佢係冇入侵性嘅傷害啊、所以你有時都會見到咧，佢慢慢變化，但係我皮膚上面亦都冇出現一啲古靈精怪嘅損爛。破損地方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哋點樣去有時去睇清楚究竟良性或者惡性嘅情況咧？呢啲都係一啲參考嘅指標。
1: 其實佢哋係咪都係屬於好表層嘅皮膚上面有嘅一啲嘅症狀？
0: 的確，因為咧，譬如話講緊咧脂漏性角化性咁啦，其實佢真係一個表皮角化嘅問題嚟嘅啫。佢真皮咧相對冇乜話一啲大嘅影響啊傷害嘅，咁、所以咧往往你會見。見到咧，喺個皮膚上面出現呢個角化症咧，佢嗰個表皮咧嘅影響咧係為主嘅，你唔會覺得下邊有啲唔妥當啊硬塊又唔會嘅，都係表皮嘅增生。
2: 即係唔會話痕啊、痛啊，或者會爛啊嗰啲，大家都會擔心。
0: 嗱，呢個咧就難講，因為其實當個脂漏性角化症偏厚嘅時候咧，你又的確可能有時會覺得有痕癢啦。咁人咧一感覺痕癢，第一樣嘢可能就攞個手指甲咧去拗損佢啦。咁呢個我就視為人為嘅創傷咯。咁但係有時可能咧夜晚瞓覺痕拗完，第二朝起身照鏡損咗，又唔知原來係自己拗損嘅。咁就會咧，都會有少少可能一啲症狀同惡性病變有啲重疊。咁、如果你話見到佢持續損爛，又真係自己冇拗損咧，咁的確我哋都要小心啦。但如果你話我自己拗損咧，一般嚟講佢都會自我愈合嘅。
1: 係，咁但係呢一個脂漏性角化症，即係話其實佢係會生突出嚟嘅，有機會係。
0: 係，佢喺早期咧一個角化咧，可能相對比較平面，但係當佢日積月累，其實等於個皮膚嘅表皮細胞累積一層一層一層，自不然咧慢慢地就會係啦厚咗啦，同埋你會發現可能有時會越嚟越增厚，有痕癢啊，或者有啲人直頭可能都真係有啲刺痛啊、唔舒服嘅感覺都有機會嘅。
2: 咁真係唔使處理嘅，即係如果痕啊厚咗，使磨咗佢啊，定係等佢自己搞就得㗎啦，會甩。
0: 但其實咧，如果你話脂漏性角化咧，對你生活冇大影響咧，病人一般都以觀察為主。但係剛剛提及啦，如果有痕癢啊，或者發現佢咧真係越嚟越後咧有啲唔舒服嘅症狀咧，其實可以選擇咧，或揾皮膚科醫生做個評估咧。我哋可以做一啲簡單嘅，例如激光啊，或者冷凍移除，咁其實就可以將呢個角化咧移除乾淨，就冇咗一個不舒服嘅感覺啦。
1: 明白。咁其實不過呢度呢幾個咧，我見到都係啲好常見嘅情況。跟住有個叫做皮膚聚瘤啊，係咪啊？
0: 係，冇錯咧。係正確。
1: 間唔時咧都會見到有啲小肉粒咁樣樣，但係咧。 即係見到佢，當然係覺得佢唔係好美觀啦。
2: 好想掹咗佢係嘛？
1: 好想掹咗佢，覺得佢都係岩蠶為主噶。咁、但係呢個又符唔符合嗰個 A B C D E 嗰個症狀咧？點樣界定佢咧？
0: 其實咧皮膚赘瘤咧都係屬於一啲良性嘅皮膚。

0: 肤增生，有好多名噶、哦，玉牙啦、小玉粒啦、垂油啦、皮赘啦、软纤维瘤。咁我本人就最中意最后嗰个软纤维瘤。咁、因为呢个真系咧，我哋叫做好清楚咁讲咗呢一粒嘢系乜嚟嘅。其实佢就真系我哋一啲良性嘅纤维组织增生。咁佢个形态咧，可能真系一粒小玉粒啦，或者有时咧，可能佢慢慢增大咧，摸上手咧，都会可能有少少软身，好似一个软包嘅感觉。咁佢、通常出现喺咧身体嘅折叠位置啦，例如颈啦。腋下啦，或者我哋講緊有時腹股溝啊呢啲位置咧，都係常見咧會有呢個皮膚墜瘤嘅。咁由於佢大部分時間係良性，所以我哋都唔需要過分擔心。咁但係小部分個案咧，我哋發現咧佢有啲煩嘅，因為當佢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咧會嗰個位置上面個肉瘤同個身體接觸點有一啲扭損啊、扭傷啊，又或者當呢啲肉瘤咧喺個頸度，我哋可能會有戴頸鏈啦、或者有時衫領咧可能會摩擦，就有機會將呢一個咧皮膚墜瘤咧磨損啊，咁就會導致一啲缺血性嘅紅腫，咁有機會會我哋講緊痛啦、或者有時可能真係損咗流血啊、發炎啊等等，咁如果呢啲情況咧，我哋都會建議可能病人可以考慮移除咗佢啦，減低你生活上面嘅滋擾。另外順帶一提咧，有文獻亦都記載過咧，皮膚墜瘤咧其實本身自己係良性，但係佢同有啲身體狀況有關聯，例如糖尿啦、心臟嘅情況、心臟病啊、血壓高啊等等。咁所以如果當突然間發現自己咧喺一啲皮膚上面嘅摺疊位置出現咗大量嘅皮膚墜瘤，可能咧都要注意一下其他身體健康，或者問一問你嘅家庭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咧。做一啲簡單嘅抽血檢查、去我哋叫評估一下咧一啲新陳代謝率嘅疾病。
1: 係，咁呢個同肥胖有冇關係？感覺佢好似啲脂肪粒粒咁嘅感覺，係啊，但其實唔係嚟嘅。
0: 都問得好好。其中咧，我哋講緊代謝綜合症咧，肥胖咧都會容易出現呢啲皮膚墜瘤嘅。咁、其實整體而言啦，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我哋講緊肥胖咧，都係我哋需要關注嘅。
1: 哇！的確咧，真係有好多地方咧，望落咧又好似唔知界定到 A、B、C、D、E 係唔係真係屬於佢啊？對唔對稱啊？岩唔岩慘啊？又或者咧，佢個邊界係點樣樣嘅？咁啊，不過咧，其實關於皮膚方面嘅一啲嘅增生咧，就算良性咧，我哋都仲未講完嘅。咁啊，仲有好多啦，唔同嘅皮脂腺增生啊、皮膚纖維瘤等等咧，可能大家咧喺日常生活中咧會留意到自己或者身邊人有嘅。陣間咧會繼續同大家咧去詳細分析同埋講解。最緊要咧就係要知道咧惡性增生方面咧會有啲咩相關嘅病徵，同埋良性嘅增生會唔會變成惡性咧？呢啲都係我好想知嘅話題啊！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也都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的體育盛事及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及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的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升13%，其中內地旅客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以及5%。旅客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往買嘢為主，轉向文化及體驗。近年過夜旅客以及非過夜旅客人均消費分別維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匈牙利防長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一架從香港前往倫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機，上星期六下午1點多飛到去羅馬尼亞上空嗰陣，和控制塔失去聯絡，事件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同羅

0: 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方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射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8点，升631点，总成交金额2,30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1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6蚊，升14.8；阿里巴巴106.8，升11蚊；盈富基金24.62，升7毫；智宝1823蚊，升213蚊；中芯国际77.65，升4.2；南方恒生科技4.61.4，升1.96毫；华虹宏力189.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2.8，升2.74；小米集团24.64，升1.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7,503点，跌753点。港金报38,585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39美元，卖出4,1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星期五晚10:00，
4: 港台电视31。
5: 从千年文明的底蕴到当代世界的连结，
6: 从古今交汇的智慧到跨越国界的合作伸张，
5: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盛事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6: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中午12:30，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8: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第二節嘅精靈一點，繼續咧有醫生教大家點樣去分辨良性同惡性嘅皮膚增生啊！喺直播室呢度有我哋嘅嘉賓啊，佢係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顏佩欣醫生嘅。顏醫生你好，
1: 大家好。
0: 頭先我哋講咗一部分嘅良性嘅增生啦，仲未講完嘅，其實仲有啲嘅其他良性增生，我哋把握時間快啲講啦。有呢個皮脂腺增生、皮膚纖維瘤等等，不如我哋逐個講解啊。
1: 好啊。咁其實咧，我哋可能睇翻第六幅圖畫啦。其實咧，皮脂腺增生咧真係十分常見嘅，尤其是咧，我哋講緊咧，可能三十歲之後咧，我哋個腺體咧有時會有機會比較發達嘅。咁其實呢個皮脂腺咧，都係我哋一個重要嘅皮膚器官，佢就負責咧分泌咧皮脂，令到我哋個皮膚咧可以有足夠嘅滋潤啦，同埋都保護我哋個皮膚咧唔好俾外界咧干擾嘅。咁皮脂腺咧，當佢增生嘅時候咧，其實佢只不過係講緊個腺體增大，佢突咗上嚟有粒嘢，咁
0: 好輕微突出嚟嘅啫。
1: 係啦，咁佢咧一般嚟講咧偏黃或者肉色啦，中間有機會有少少凹陷嘅。咁但係咧整體而言咧，佢都唔會話有一啲好巨大嘅增生，好大嘅一個皮膚嘅顏色變化。咁主要都係近乎皮膚顏色嘅一啲一粒粒。咁就一般嚟講，我哋冇特別話需要做一啲乜嘢嘅手術移除啊處理嘅，因為佢咧大致上都係良性為主嘅。咁至於皮膚纖維瘤咧，亦都係我哋講緊咧另一個咧都幾常見嘅纖維增生。文獻數據見到咧，佢都喺咧下肢出現嘅，即係腳嘅。咁有啲數據甚至乎分析咧，原來咧當我哋譬如話腳部嘅皮膚咧蚊釘蟲咬或者有小傷口過後咧，有機會咧皮膚咧就出現咗呢啲咁嘅纖維瘤。咁佢通常咧都可能係淡紅色啊、啡色啊，或者有時咧比較啡黑色嘅一粒增生。咁如果我哋用手捻去嘅時候咧，甚至乎見到會中間咧凹咗個粒粒嘅。咁其實呢啲纖維瘤咧都係大部分以良性為主，我哋以觀察嘅角度唔需要特別擔心。
0: 但望落佢呢個皮膚纖維瘤，我睇幅圖咧，我覺得佢就好岩殘
1: 喎，
0: 係咯，好似會驚驚地喎。
1: 所以往往咧，我哋遇上一啲皮膚嘅增生咧，的確自己咧可能比較難去判斷嘅。咁但係往往我哋如果用皮膚，我哋講緊皮膚科醫生會有啲儀器咧，例如皮膚鏡去幫手咧，的確咧會幫助到咧分辨佢哋個屬性嘅。
0: 明白。
2: 咁頭先咧都講咧，頭先一個皮膚癌瘤啦，其實我都見到
0: 皮膚
2: 聚瘤，對唔住，皮膚聚瘤啦，其實都似一啲咧，平時我哋見到啲病毒有啊，
0: 又係突出嚟咁樣，
2: 一粒粒咯，好似唔咁岩岩沉沉咁，但係都想知多啲點樣咧？
1: 哦，問得好好，其實因為咧皮膚聚瘤同病毒有時咧可能喺同一個皮膚嘅位置上面出現嘅，但係又咁講我哋講緊病毒有咧，其實佢主要係因為咧一啲過濾性病毒咧，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感染而出現。咁佢嘅特性其實同個皮膚聚瘤咧都有分別嘅。病毒有相對咧佢個平面咧係比較鞋手嘅、粗鞋嘅，同埋可能咧有一啲尖尖嘅皮膚增生咧喺佢嗰個病毒有上面見到。咁但係咧

0: 皮肤赘瘤就相对比较平滑嘅，软身啲嘅。
1: 嗯。
0: 另外啦，我哋见到病毒疣咧，其实带有一个病毒嘅传播性嘅。咁所以咧，往往可能咧，当你见到有一粒病毒疣嘅时候，周边慢慢地出现其他一粒粒嘅类似病毒疣嘅情况咧，可能就系因为佢接触传播嘅问题。
1: 嗯。
0: 咁相反啊，皮肤赘瘤咧，佢就冇传染性嘅，所以咧就唔会话因为有第一粒我摸佢接触传染，变相有好多粒呢个情况就唔会出现嘅。
1: 同埋病毒疣就唔系一定喺接位度出现啦，
0: 冇错。
1: 皮肤赘瘤就多数喺接位啦。
0: 系啦，病毒疣喺身体皮肤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出现嘅，佢就相对咧比较广泛性啲嘅。
1: 系，但系望落咧病毒疣咧左手边嗰幅图咧都系觉得佢好岩茶，
2: 好想拗咗佢得，拗咗佢得唔得噶？会有咩后果？
1: 佢会唔会变衰嘢嘅咧？其实
0: 其实咧呢个病毒疣咧，佢一开始咧真系唔系咁岩残同咁大粒嘅，就系正正咧何医生讲啦，其实佢拗过去嚟啊，咁所以咧有时咧遇上，譬如话我哋讲紧一啲增生，咦我拗完之后佢变大咗，或者可能见到佢咧越嚟越厚身，咁可能咧都要谂一谂，唔通今次系病毒疣，咁我哋就记紧唔好触碰佢咁频密，更加唔好拗损佢，可能都系问医生攞个意见，睇下点样处理咗佢会好啲啦。
1: 同埋我谂即系冇咗自己人为嘅一啲嘅损伤或者干扰咧，真系去观察佢有冇啲咩变化咧，呢个先系最准确。如果唔系你自己搞过佢嚟咧，好似头先话嗰啲损伤啊，我哋即系又担心系恶性定良性，你好难分咯，就所以自己就千祈唔好搞佢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要開始進入真係惡性增生嘅一啲嘅話題喎。咁其實咧，去到第九幅圖啦，見到呢個皮膚嘅一睇就覺得佢係唔好嘅嘢，皮膚病變，
2: 哇，暗沉沉，
1: 望落好岩沉啦，又好唔光滑，好唔平啊！呢個咩嚟嘅咧？
0: 冇錯，咁其實咧，的確呢啲咧，我哋講緊係一啲早期嘅皮膚病變。
1: 啊，呢個早期嘅就
0: 係啦。咁其實咧，當我哋頭先提及過啦，當佢中咗我哋講緊 A、B、C、D、E 五大法則啦，見到可能佢有啲不對稱嘅情況啊，邊界變得咧不規律啊，顏色亦都有一啲唔均勻，比較大喎，大過六毫米喎，咁其實咧我哋就要小心啦。其實有數據顯示咧，大概有兩至三成咧嘅黑色素瘤咧，一開始咧其實佢只係一個皮膚嘅黑痣嚟嘅啫，咁所以咧當我哋遇上一啲現有嘅黑痣有轉變嘅時候咧，要特別注意，咁同埋如果本身咧，個黑痣上面冇出現任何我哋講緊損爛啊，或者講緊痕癢啊、痛楚嘅感覺，而喺最近嘅時候呢啲情況咧，咁我哋亦都係啦，我哋驚佢會有啲惡性嘅變化。咁其實皮膚嚟講咧，我哋有一樣嘢咧，都有叫做皮膚嘅癌前病變咧，要注意嘅。可能大家可以睇下第十幅圖畫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日光性角化症。咁其實咧，佢咧係屬於皮膚嘅癌前病變。佢嘅形態初起咧，可能係有少少皮膚嘅泛紅啦，見到佢有一啲脫屑嘅情況，咁同埋咧，可能咧病人會覺得咧，有一部分嘅皮膚咧，好似有啲損爛，但係又未至於話咧，流血式嘅損爛啦。咁但係都要注意啦，因為呢個咧可能係我哋講緊一啲早期嘅皮膚病變，大部分嘅日光性角化症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咧，用唔同嘅治療方法咧，將佢徹底移除，以免佢形成咗我哋講緊真係一啲入侵性嘅皮膚癌。大概有5-10% 嘅個案咧，的確會不幸地咧，進展為一種叫做鱗狀性嘅皮膚癌。咁但係如果你及早治療咧，我哋講緊個根治率咧，可以達到 100% 嘅。
2: 但你望落去咧，個日光性角化症咧，其實個樣好似啲濕疹咁，有時又點樣分？究竟係濕疹啊，定係真係癌前病變？我見到一笪紅色，我都知會係濕疹啊。咁不如查下啲藥膏會唔會好啲？咁點樣去分，或者有啲咩嘅症狀，我哋要及早留意咧？
0: 明白。咁其實咧，因為日光性角化症早期嘅症狀咧，的確有機會咧同濕疹重疊嘅。咁所以如果當患者出現一啲皮膚紅疹，佢搽咗藥膏， 尤其是可能針對濕疹類型的消炎藥膏都得不到好轉，可能情況持續二至四星期，甚至乎我哋發現咧，佢嗰個皮疹開始出現損爛啊，或者越嚟越厚化，咁我哋呢個時候咧，都可能要需要咧，諮詢一下皮膚科醫生。

0: 想像就係一粒嘢咁樣咧。
1: 啊，其實咧呢、這個絕對唔係想像，呢、這個係真實嘅。咁、譬如我哋睇翻第十一幅圖啦、其實我哋講緊咧最常見嘅惡性黑色素瘤啦，你會見到咧，佢的確咧係一粒嘢嘅，佢、的確亦都係咧可能啡色啊、黑色啊凸起咗嘅。咁、咧，你會發現咧，佢個形態上面咧係出現一啲好唔規則嘅變化，包括我哋講緊真係啦，左右係好唔對稱嘅，同埋甚至乎見到個邊界咧有少少咧我哋叫鋸齒形啊，甚至乎咧係有少少係滲透咗嘅。咁、如果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的確嗰、個警戒心好高嘅，會即刻識得睇醫生啦。咁同埋咧，亦都醫生會即刻可能同你做一啲臨床嘅判斷，去取決係咪需要做下一步嘅活組織化檢。咁、而喺我哋咧黃種人裏邊咧，有時候都要特別注意一款咧叫做肢端黑色素瘤。咩意思呢？其實可能睇翻第十二幅圖啦，我哋會見到咧，佢個色素咧主力咧係喺一啲手掌或者腳掌位置咧出現。嘅一啲黑色素增生，咁点解咧？因为喺一啲文献数据发现咧，原来咧亚洲人有色人种啦，相对咧如果出现黑色素瘤咧，佢个位置比较常见喺脚掌上面。咁我哋讲紧咧，如果喺我哋亚洲人种里边咧，呢一个肢端黑色素瘤咧，可以达到两至三成嘅病发率嘅。咁其次就系话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发现呢一款肢端黑色素瘤咧，就同晒太阳未必有啲咩直接关系啦，
0: 因为都踩住喺地啦，
2: 睇得到
0: 系咯，
1: 系啦，晒唔到嘅。咁但系佢又出黑色素瘤，咁我哋相信咧，可能同基因啦，或者有时讲紧咧重复地摩擦损伤咧，系有啲关系。尽管我哋暂时未揾到佢直接嘅病因，咁、但系如果当咧喺你嘅脚掌上面啊，或者手掌上面出现一啲黑色点点咧，我哋都要细心观察。咁如果有唔肯定嘅情况咧，都最好問醫生攞個意見。
0: 即係話其實佢呢啲嘅脈啦，咁喺本身喺手掌腳掌有機會佢係一個正常嘅脈。咁但係喺嗰啲脈上面有機會變惡性，係咪咁嘅意思咧？
1: 冇錯，因為其實咧大部分咧，其實我哋講緊手掌嘅脈咧都係良性嘅，只係少部分當佢出現我哋講緊可能 A B C D E 呢個髮質裏邊咧見到有啲變化，我哋就可能咧都要有啲留心啦，睇下會唔會係屬於呢一款叫做肢端性嘅黑色素瘤。
2: 除咗頭先所講嘅肢端性黑色素瘤，仲有冇其他常見嘅？嗰啲皮膚嗰啲癌或者啲惡性增生咧，
1: 係問得好好。其實咧，相對嚟講咧，黑色素瘤喺黃種人嘅常見度咧係唔高嘅、反而係基底皮膚細胞癌咧，同埋鱗狀皮膚細胞癌咧，佢哋相對嘅出現咧會比較頻繁啲。嗱，可以睇翻第十三幅圖啦。咁其實咧上面就顯示咗咧，我哋常見嘅一個叫做基底嘅細胞癌。佢初見咧，其實咧可能係講緊好似珍珠咁拱起嘅，比較圓滑。
0: 我覺得好似我眼眉嗰粒痣添，好驚啊！依家
1: 唔需要太擔心，因為其實形態上好唔同嘅。
0: 係咪？
1: 我哋見到咧基底嘅細胞癌咧，佢咧初起咧係有好似珍珠咁樣樣，啡色或者黑色嘅拱起物。咁、但係如果隨時間咧，我哋發現佢係會有變化嘅、會見到佢可能咧中間咧會呈現咗一啲潰爛啦，同埋甚至乎咧會見到佢會有慢慢化開嘅徵象。咁、其實咧基底皮膚細胞癌最常見就係佢會帶嚟一個皮膚周邊嘅破壞，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如果早期我哋見到一個咧皮膚基底皮膚細胞癌嘅擔心咧，我哋都會建議及早移除，減低佢對周邊皮膚啊、神經線啊或者血管嘅破壞。咁、就另一個第二常見嘅咧，其實就叫做鱗狀皮膚細胞癌。咁其實咧，可能睇翻第十四幅圖，
0: 係、一開頭又係好似好正常咁咯，
2: 係一粒圓，
1: 其實咧，我哋呼應翻就係頭先我哋講啦，有一啲叫癌前嘅病變叫日光性角化症，就係話咧，當我哋皮膚咧，如果喺出現呢啲情況底下咧，處理唔切嘅時候咧，佢有機會就係演變成呢一個鱗狀皮膚細胞癌。皮膚咧有時會出現一大片紅腫嘅硬塊啦，上面可能有啲黃色嘅皮屑，甚至乎咧，有啲誇張嘅咧，直頭增生咗一個隆起物，一粒嘢喺度嘅。 咁佢通常咧會慢慢地咧發現佢咧嗰個紅塊咧擴展出去越嚟越大啦，同埋有機會咧皮膚出現。

0: 然咧，持續嘅損眼啊、流血啊等等，久久不愈。咁呢啲情況咧，我哋就真係咧要好小心啦，因為都要及時咧，可能問醫生攞個意見，做一啲皮膚嘅活檢去確診，從而咧我哋可以再進一步做出治療。
1: 如果唔好彩啦，真係有呢一個皮膚癌嗰啲嘅情況，通常嘅治療手法係咪即係切咗去？就得噶啦，
0: 系啱啊！其實咧，我哋遇上皮膚癌咧，希望我哋做到嘅就係話做出一個治療及時嘅根治啦。咁手術治療咧係我哋第一個首選嚟嘅。咁手術治療咧，通常我哋就視乎嗰個癌症嘅大小啦、厚薄啦、出現喺身體邊個位置，同埋患者個身體狀況啊、年紀啊，去評估一下究竟手術嘅可行性同埋手術嘅方案。咁如果你話，一般呢我哋见到一个可能可以切除嘅皮肤癌嘅情况呢，我哋一般都叫做手术嘅大移除。简单嚟讲呢，可能我哋会喺嗰个增生留一个安全嘅边缘，然后我哋喺安全边缘围住呢，将整个皮肤嘅癌症呢彻底移除佢。咁最后当然会需要缝针啊，需要一啲我哋讲緊嘅手术嘅伤口护理啦。咁但係如果遇上一啲呢比较大範圍的皮膚癌，或者在一個手術切除方面呢，我們可能未必那麼容易做到呢。有時我們就可能會做一些叫做漠視的切除方法。簡單來說呢，醫生會一邊切除，病理學醫生亦都會一邊去睇一睇究竟呢攞出嚟的皮膚仲有沒有癌細胞的影響。當我們見到病嗰個位置完全移除乾淨咧，咁我哋咧先會做夠傷口縫合，咁就可以再精確啲咧去一啲大範圍嘅皮膚癌移除啦。咁另外有時有部分個案咧，如果佢牽涉到一啲叫做擴散嘅情況啦，咁可能我哋咧就會考慮咧要揾埋我哋講緊腫瘤科醫生去考慮一啲咧我哋講緊叫系統性嘅療法，包括一啲標靶治療啊或者免疫力治療。咁所以咧，其實喺唔同形態、唔同程度嘅皮膚癌裏邊咧，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咁順帶一提啦，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見到咧，如果皮膚癌咧可以及早咧發現同埋及早料理嘅話咧，其實我哋講緊嘅存活率咧係講緊去到九成半，甚至乎有啲咧可以去到100%嘅。咁所以咧如果遇上一啲我哋講緊皮膚嘅情況，都最好及早問醫生攞一個意見，越早治療咧，我哋講緊個康復率越高。
2: 係啊，唔好等啊，即係自己懷疑就要即刻睇醫生。但係頭先醫生講咗幾次咧，即係會揾皮膚鏡去幫手去檢查啦。咁剩翻少少時間啦，一分鐘到，想問其實皮膚鏡係點？係就咁一個放大鏡，定係唔係嘅？即係真係可以睇真究竟呢一粒係叫做良性啊，定係已經係癌前嘅一啲嘅情況？
0: 皮膚鏡咧係皮膚科常用嘅一個工具嚟嘅。咁其實佢係一個咧可以去到十甚至乎二十倍嘅一個光學放大器。咁佢另外亦都會配合一啲好特別嘅光源咧，同埋偏光咧，去幫皮膚科醫生咧去分辨啊，究竟增生嗰個皮膚嘅情況，包括可能表皮咧，甚至表皮下邊一啲血管啊，我哋講緊纖維組織啊，或者色素啊，佢嘅變化，咁其實咧佢咧可以令到我哋講緊有時偵測一啲皮膚癌咧，個準程度大大提升咧，有啲文獻記載甚至乎大大提升一至兩倍以上嘅。咁當然啦，其實如果當皮膚科醫生遇上一啲咧，我哋懷疑佢有皮膚病變嘅情況，最後可能都會建議病人做一個叫做活組織嘅切片。簡單嚟講咧，就係一個臨床嘅步驟，主要將我哋講緊懷疑嘅皮膚病變切一部分拎去俾病理學醫生做個臨床嘅細胞分析，去確診。
2: 今日咧好多謝顏醫生同我哋詳細講解啊，有問題記得要揾醫生啦。
3: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的运作流程。曾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个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说，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申诉专员公署在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较上年度增加约 17.4%， 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是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七成二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五成的个案结论为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的工作，并且越来越广泛地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的時候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就要搭 lift 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說，

0: 港鐵每年平均發生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的扶手梯意外，約一半涉及長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六成與乘客在扶手梯上行走導致失平衡，被人撞或者是及攜帶大型物件有關。他說港鐵前年開始在個別鄰近地盤的車站扶手梯安裝鏡頭，監察有沒有螺絲或碎片等物件跌落扶手電梯的邊緣，一旦發現會發出警報通知站長處理。另外近年亦都已經調慢部分扶手梯的速度，初步見到成效。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昨天在北京與荷蘭外貿與發展合作大臣謝爾茨馬主持召開中荷經貿運委會的會議。王文濤表示希望荷方為中國企業赴荷投資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的環境，保持半導體產供鏈穩定，推動妥善解決有關企業糾紛。中方歡迎荷蘭企業投資中國，共享中國大市場。他又說希望荷蘭政府在歐盟內發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推動歐方與中方雙向而行，透過對話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謝爾茨馬說，荷方願與中方進一步加強政策溝通和協調，深化貿易和投資合作，為中國企業赴荷投資提供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推動歐中和荷中關係穩定發展。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正午12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約151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邊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213点，升713点，总成交金额2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77点，跌14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6.4升15.2，盈富基金24.68升7.6，智保1873升263，中芯国际77.55升4.1，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2，华虹宏力189.3升9.3，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3.08，小米集团25.12升2.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05，澳元5.442，加元5.528，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01。日经平均指数报67165点，跌1091点。港金报38580跌9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4.39美元，賣出412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去南昌港铁站对开，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於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麗景港鐵站的意外清咗場㗎啦，呢一段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暢順，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接近中環廣場。

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在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稍为繁忙。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加道里道稍为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是繁忙的，龙尾排到过去九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南区嘅黄竹坑道系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个礼拜三嘅朝早啦，去浅水湾方向，跟住鸭脷洲大桥桥底嘅左二线，以及跟住香港仔工业学校中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加倍留意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车嗰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5: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啲乡村屋宇呢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讲，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讲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睇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啲时间来对观望。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蓝染》。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拎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时间嚟到下昼嘅两点十二分啊，出边阳光普照啊，见到嘅气温咧有31度，而紫外线指数咧有9，强度属于甚高啊。琴日咧落完一日雨之后咧，今日大家都要注意防晒。不过天气其实继续都唔稳定啦，咁所以各位咧都要注意，把遮除咗攞嚟防太阳之外咧，有机会咧都可能要挡下啲雨水啊。嗱，嚟紧嘅一个小时嘅环节，精拎一点咧会同大家讲下多囊卵巢综合症嘅，咁其实佢系一啲都几常见一啲嘅妇科嘅一啲嘅疾病啦，咁点样影响妇女呢？大家咧都要即系竖起耳仔知多一点啦。阵间会请嚟医生同大家讲解，不过喺呢一个时候咧，会有大家都好期待嘅职安精灵学堂啊！今日咧星期三啦，主题咧就系电力工作及操作手提电动工具嘅安全要点，尤其是系手提电动工具嘅使用啊！
6: 话说今次咧，老婆就发现电饭煲唔着，而老公咧就帮手检查，发现咦，原来个插头坏咗。老公咧就谂住自己用手提电动工具进行电力工作嘅时候，事先咧都会检查好先再使用。
7: 职安精灵学堂，
8: 老公咪净系挂住睇手机啦，帮手开饭啦。
9: 诶，系嘅，老婆大人，我即刻过嚟啊！你头先煮得咁辛苦，开饭呢啲粗重功夫咯，梗系等我嚟啦。
8: 算你仲有少少良心。
9: 咦，老婆啊，你又话开饭嘅，你个饭煲都冇着到。
8: 吓，唔系啊嘛，我明明有禁制噶，睇过。系，都冇煮过嘅。唉，咪住。哎呀，是不是个电饭煲坏了啊？我依家咧猛揿揿掣，哎呀，个电饭煲啊冇反应嘅。
9: 哎，你唔好咁燥住先，等我睇睇。哎呀，我知啦，原来咧个插头啊坏咗啊，唔怪得个电饭煲唔着啦。哎，老婆你又系嘅，用之前又唔睇清楚，谂住已经揿咗掣就走咗去。
8: 哎呀，我点谂到咁多啫？
9: 啊，其实咧用所有电器啊都要小心噶，就好似我平时开工都要用手提电动工具，用之前都会先检查工具系咪操作正常，例如机身、电线保护套、电线同埋插头等冇损坏或者裂缝。用完之后咧，仲要妥善保养好手提电工具，保持佢喺良好可用嘅状态。
8: 哇，你开工用咁多手提电动工具，真係要小心啲啊。咁你仲使唔使检查工具啲乜嘢添啊？
9: 都有㗎，就例如要睇下佢係咪双重绝缘，即係有冇设有回形标记，或者係咪已经接上地线，以防触电。
8: 咦，我听人讲你哋开工揀啲低电压嘅手提电动工具，係咪会安全啲㗎？
9: 哦，是的，我们现在多数会用110伏特或者特低压或者充电式的手提电动工具，那就可以减低电压，万一真是触电亦可以减低人体触电时受到的伤害。而如果用充电式手提电动工具，可以将危害进一步降低，可以减低因电线拖地而导致的绊倒意外。不过我哋用充电式工具嘅时候，都一定要跟足生产商嘅安全使用指引，避免因电池过热或者过度充电等情况而造成意外。
8: 有咁多嘢要留意啊！咁你翻工嘅时候咧，真系要加倍小心啊！不过依家咧，你关心一下今晚餐饭点搞先啦，冇饭食啊，师傅。
9: 哦，咁啊，咁不如我而家落街买外卖啊！
10: 使用手提电动工具前，应该检查工具是否操作正常，而使用之后应妥善维护手提电工具，以保持良好可用状态。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靈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2: 我們醫學界和精靈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好啦，开始精拎一点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嘅讨论啦。喺直播室呢一度，除咗有郑瑞文同埋韩雅莉医生主持之外咧，亦都请嚟我哋嘅嘉宾啊，佢系妇产科专科医生麦瑞林医生嘅。麦医生你好，
1: 麦医生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你哋好。
0: 系啊，麦医生啊，今日咧我哋讲嘅话题咧就系关于多囊卵巢综合症啦。首先我想问咧呢一个病啦，呢个情况应该咁讲，喺香港系咪好常见嘅咧？
2: 其實都有啲常見嘅，估計大約咧有10-13% 嘅育齡婦女咧患有呢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咁同埋咧 ，WHO 世衛估計咧，可能全球高達大約70% 患有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女性咧，係唔知道自己患有呢種疾病嘅。
0: 哇，好誇張喎、
1: 啊！都好多，但係其實我都想知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唔係好知咩叫 PCOS， 即係多囊卵巢綜合症。其實佢個定義係乜，同埋有啲咩症狀？
2: 是多囊卵巢综合症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或者刚才许医生讲的 PCOS 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内分泌和新陈代谢失调的疾病的。患者通常会有荷尔蒙失衡，卵巢里面积聚了多粒未成熟的卵泡，还有排卵障碍，雄性的激素过高的。咁如果要核心嘅定義講，根據國際醫學診斷嘅標準咧，譬如我哋用嘅 Rotterdam's criteria， 即係鹿特丹診斷標準咧，咁佢要符合咗三大特徵裡面至少兩項嘅。咁呢三大特徵包括咗乜咧？第一就係月經不規則啦，或者慢性不排卵，例如話月經嘅週期過長，超過35天啊，無預警咁樣停經啊，一年可能都唔夠8-9次，咁於是坊間咧有啲就話四季經，咁其實都係講緊呢樣嘢嘅。
0: 咁係繼續
2: 係第唔好意思，第二樣嘢咧就係雄性激素過多啦，即係臨床或者血液嘅檢測裡面，如果係表現出嚟咧，就會發現面啊、身體毛髮過多，或者有嚴重嘅痤瘡啊、青春痘啊、脫髮啊等等嘅。咁最後一樣咧就係超聲波嘅表現啦，就係卵巢有好多個粒粒嗰啲囊。嗰啲小卵泡啊，咁我哋形容咧就好似一串珍珠链咁样样嘅，可能有每个单侧或者双侧两边嘅卵巢都有超过10粒以上。
0: 咁但系咧，我头先唔好意思就想打岔，其实咧成日月经嘅情况唔规律咧，其实好多可能唔同其他嘅疾病咧都会有啦。作为妇女咧，佢自己即系喺度观察自己咧，又好似好难去分嘅，可唔可以分到嘅咧？
2: 其實除了憑臨床表徵上高呢，咁抽血亦都可以幫手嘅。咁譬如話舉一啲例，有啲乜嘢可以影響經期唔準啊？譬如話甲狀腺功能異常，例如話甲亢啊，或者低得滯啊咁。係啦，甲減。咁鑑別嘅方法呢，就係抽血去檢驗 TSH 啦，甲狀腺刺激素同埋呢 3T4 遊離基甲狀腺素，睇甲狀腺嘅功能係點樣樣。咁另外呢，譬如話 hyperprolactinemia 高分泌高泌乳素血症啊，即係太多嘅催乳激素分泌呢樣嘢咧，亦都會令到經期唔準啦，或者係甚至停咗個經期咁嘅。咁抽血去檢驗 prolactin 咧就嘅濃度就可以 check 得出嚟啦。咁另外咧就係先天性嘅腎上腺新增啦，咁可以抽血去睇下17OHP 等等嘅。咁患有呢個病症嘅女士咧，可能就會有多毛髮啦、生痘痘啊，好似 PCOS 嗰啲雄性素太高嘅嗰啲症狀咁樣樣咯。咁另外Cushing syndrome 啦，呢個富恩氏症候群，咁可能我哋就要做一啲測試叫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因為咧有呢一個 Cushing syndrome 嘅女士，可能佢咧有中央肥胖，我哋叫水牛肩啦、滿月臉啦，即係成個面圓淋淋咁咧，月經又失調啦，又多毛髮，所以都有啲刺嘅。咁另外咧就係呢個雄性素分泌性嘅腫瘤啦，咁如果照超聲波或者電腦掃描咧，就可以確認睇下有冇腫瘤咁噶。
0: 因為頭先聽咧，即係麥醫生你講咧嗰個水牛肩啊，即刻諗起都覺得好驚。諗落其實係唔係咧？通常啲肥胖啲嘅女士咧，即係都會容易係高危有呢一個嘅多囊卵巢綜合症咧，因為望落個外表可能係似又。
2: 是，其實呢你講得很啱的，就是呢很多多囊卵巢綜合症的患女士呢，可能她有異型的糖尿病，或者呢是有一些代謝性的問題，加上肥胖啊等等，所以呢有肥胖啊，又有這個經期上高的問題呢，我們心裡面一定要想，會不會有多囊卵巢綜合症的可能性呢？
1: 但是呢，為什麼 PCOS 呢會影響個血叫做月經周期，或者跟啲荷爾蒙失調又有咩關係呢？其實
2: 咧，佢有簡單嚟講，三大荷爾蒙系統嘅連鎖失調啦。其實 PCOS 第一咧就係雄性素過高咧，嗰啲男性荷爾蒙太犀利，咁卵巢咧就製造太多嘅男性荷爾蒙啊，譬如話高固酮等等，咁呢啲咧就增加咗毛髮啦、長啲痘痘啦、粒粒啦、結髮啊，咁同埋呢啲都會阻礙卵泡發育嘅。第二樣嘢啦，就 LH 同埋 FSH 呢兩種荷爾蒙嘅分泌比例失常。LH 咧就係黃體生成素 ，FSH 咧就係淚泡刺激素。咁腦下垂體分泌呢兩樣嘢咧，都係對卵泡嘅成長啦，同埋對佢嘅排卵咧係重要嘅。咁但係比例失常嘅話咧，就會導致咗卵泡發育唔健全啦，同埋咧無法形成咗一個優勢嘅卵泡咧嚟排卵啦。咁第三樣嘢荷爾蒙上高嘅唔妥地方就係胰島素阻抗啦 ，insulin resistance。因為咧好多患者身體咧就對胰島素嘅敏感度會降低，咁導致到咧胰島素咧就代偿性分泌过多，就反而仲分泌多啲啲咁样。咁但係呢，过高嘅胰岛素会刺激咗卵巢产生更加多嘅雄性激素，於是呢就做咗一个恶性循环啦，就阻碍咗排卵。咁卵子无法成熟释放啦，咁就会有好多小粒粒泡泡喺嗰个卵巢嗰度啦，咁令到呢月经嘅周期都会紊乱啦。
0: 明白，即係好清楚解釋到點解咧會有嗰啲嘅病徵出現啦。但我又諗嗱，如果嗰啲嘅卵巢入邊嗰啲卵泡佢唔能夠好好嘅發育成熟咁樣樣，佢有好多即係未成熟嗰啲粒粒咁積住咗喺度咧。其實除咗話啊個經期會紊亂啦，或者係少啦咁影響直接影響就係嗰個嘅生育嗰個機會啦。另外，其實佢一路積住喺個卵巢入邊，會唔會為身體帶嚟啲乜嘢影響咧？可唔可以唔理佢咧？反正例如我都唔諗住生小朋友噶啦，咁係咪可以唔理佢嘅咧？
1: 又或者唔使嚟經期都幾方便啊？有啲人覺得
2: 系嗱，咁咧第一样嘢就系嗰啲粒粒啦。其实嗰啲粒粒就唔需要话特别有啲咩手术要去做。咁佢同嗰啲平常嘅我哋俗称卵巢水瘤嗰啲有啲唔同嘅。嗰啲粒粒系啲微小嘅泪泡啦。咁但系卵巢水肿咧，可能就系一啲充满住液体啊，或者系一啲病态嘅水瘤嚟嘅。Ovarian cyst 系另外一啲嘢嚟嘅。咁所以咧嗰啲。卵巢水囊咧，卵巢嘅囊肿 ，ovarian cyst 唔系卵巢多囊症嗰啲咧，咁咧好多时都同排卵失调冇直接关系嘅。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唔好意思 ，Doctor Ho， 你讲多一次你嗰个问题，
1: 可唔可以唔理佢？因为冇经期，有啲都觉得几方便噶嘛。
2: 是其实咧就有少少担心嘅，因为咧卵巢多囊症嘅患者咧，佢就会多啲机会有子宫黏膜细胞增生同埋癌症嘅风险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一路唔嚟经咧，亦都会有担心嘅咁。咁通常咧我哋就会用药物去帮一帮呢啲女士，睇希望佢可以嚟到经啦。咁就虽然都系即系有啲唔方便嘅，咁但系都一路都唔嚟经都唔系太好嘅。
0: 系，即系佢会唔会咁嘅意思？系咪佢之后有机会会发展成一啲嘅恶性嘅肿瘤噶？
2: 因为咧嗰、那个荷尔蒙嘅问题啦，系 PCOS 嘅女性咧，佢系增加咗子宫内膜增生或者子宫内膜癌嘅嗰啲风险嚟噶。咁所以经期譬如话紊乱啦，嚟得多啊，喺 PCOS 嘅患者咧，其实咧系有需要咧去做一啲进一步嘅检验，譬如话抽黏膜啊等等咁样样嘅。
0: 咁但係呢，頭先聽你講啦，因為其實多囊卵巢綜合症呢，即係都有其他嘅一啲可能類似嘅 唔可以话类似，有啲病征可能似，需要排除某啲嘅情况咁样样，系咪都系即系主要做啲抽血检查或者超声波就可以哦排除其他唔同嘅病症，咁然之后可以确诊佢系多囊卵巢综合症咧？一般嚟讲，可能病人哦觉得自己经期比较即系疏啦咁样，或者系甚至乎四季经冇月经嚟咁样样咧，去见医生嘅时候咧，其实佢会经历啲乜嘢嘅诊断啦，先至可以确诊嘅咧？
2: 系首先

0: 我哋就望聞問切問咗診先，跟住咧就做一啲進一步嘅檢查啦。有需要可能做包括呢啲抽血嘅檢查。咁超聲波咧係不可缺少嘅，因為頭先講嗰個 Roentgen's criteria 咧就需要睇到嗰、那個卵巢裡面有好多嘅泡泡。咁症狀方面咧，我哋會問月經嘅次數啦，或者睇下病人佢會唔會喺好多地方，即係喺某一啲地方嗰度增咗更加多嘅毛髮，譬如話上唇啦、下巴啊、鬓角啊、個胸部、腹部啊，有啲好濃黑嘅毛髮。咁面部咧會唔會油性皮膚啊，出現咗丘疹啊、痤瘡啊、頭髮脫落嘅情況啦、啊，或者咧可能個病人嚟到嘅時候係佢毛髮生育、嘗試生育，但係咧喺冇醫療幫助之下難以受孕嘅情況又係。咁磅重啦，睇體重增加、肥胖啦，會唔會係人嘅減極都減唔到嘅？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咧？咁至於話抽血嗰啲咧，就係根據住病人嘅臨床表徵，覺得佢似邊一樣嘢，或者咧會唔會有啊？譬如話甲狀腺素嘅嗰啲功能不異常嘅嗰啲情況，如果似嘅話咧，可能呢啲都會有需要要同佢抽去做檢驗咁樣樣去排除嘅。咁最後啦，超聲波嘅檢查啦，做婦科嘅檢查，如果見到單邊一邊或者兩邊都係嘅卵巢都係好多泡泡嘅，咁譬如10至12個嘅每個泡泡係好喺嗰個卵巢旁邊，我哋叫 necklace appearance 珍珠項鏈嘅樣子咁，咁就更加似係符合咗 Roentgen's criteria 係 PCOS 啦。
1: 哦，即係頭先聽你咁講，原則就係呢一個嘅情況咧，唔一定係兩側卵巢都會出現，可能係單側嘅喎，係。
0: 系，你讲得对，啱唔啱？
1: 咁所以咧，呢个嘅情况就系会一定程度影响嗰个嘅月经嘅周期啦。咁但系咧，可能女士们有机会会担心嘅生育能力咧，又未必完全话去到零嗰个阶段，即系呢一个嘅多囊卵巢综合症咧，系会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嘅病征同埋表现，可以咁讲系咪啊？
0: 系，你讲得对，系啊，系啊。
1: 明白，咁我哋咧休息一阵啦，先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妇产科专科医生麦瑞林医生啦，同我哋讲解多囊卵巢综合症咧，佢嘅治疗方法咧有啲乜嘢嘢，或者会唔会话因应唔同嘅人生阶段嘅目标咧，都有唔同嘅针对性处理方法。如果各位有相关嘅疑问，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健康热线1872311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盛事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及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启德体育园自去年启用以来，举办超过60场大型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吸引超过240万观众，带动周边消费及就业，为经济注入实质动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查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升13%，其中内地旅客及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及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及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及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及1000多元的水平。匈牙利防长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礼拜六下午1点几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基地。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撤销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

0: 及超過60艘小型快艇。有美國官員說，無法接受伊朗的行為，必須嚴厲回應，但美方仍然認為停火有效，會繼續談判。革命衛隊說，透過導彈和無人機摧毀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和位於科威特阿里薩利姆空軍基地的85處重要美軍設施，並且擊落一架 MQ-9 型無人機。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強烈譴責美國嚴重違反伊美諒解備忘錄，重申伊朗不會屈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3:45。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69点，升咗772点，总成交金额2,8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4点，下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10点，跌咗21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82蚊，升咗20.8；阿里巴巴108.1，升咗12.3；盈富基金24.7，升8.2；智普1,852蚊，升咗242蚊；中芯国际76.95，升3.5。华虹宏力187.9，升7.9；恒生中国企业83.4，升3.34；小米集团25.48，升2.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咗1,437点。港金报38,5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跟你讲西九龙公路，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场，不过在较后位置近住海达村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海丽村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海丽村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跟住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系暂停紧噶。咁要搭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花园道。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仍然比较繁忙。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另外，塘尾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喺亚兰街。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喺明治街；连德道去启田村方向，跟住蓝田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以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6: 贝淡宁是加拿大籍犹太人，在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他的中国渊源甚深，此前呢，他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再在2017到2022年之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本具自传性质的中国教育与政治评论作品，就记录了这位客卿在中国儒学之乡讲授儒学的经验。贝淡宁能够加盟中国重要省份专门训练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学院，并担任领导之职，可见在新冠疫情和世界近日政治动荡之前，中国当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7: 这本《我在山东当院长》讲了不少贝淡宁这位洋教习，虚心承认在领导能力上不及一位孔子后人的副院长，更加讲了不少中国大学集体领导的文化。院长不是一个人话晒事，因为学院有一个党政联席会，是由院长、四位副院长、三名党委书记等管理干部组成，以会议方式决定重大的议题。他将这种领导模式投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理解之中，指出其中的参与者必须认真工作和注重效率。不过制度运作的关键都是自由表达和批判观点。在我的学院里面，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善于倾听，而且愿意回应他人的批评，改变自己的观点。
6: 当然，如果各人权力一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因此在集体领导中，不平等是好事。贝淡宁强调其中需要一位同级类的佼佼者 First among equals 为争议作裁决，而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制约头号人物的独断决策。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宁，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8: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为大家咧去倾下多囊卵巢综合症嘅呢一个话题啊！喺直播室都有呢一度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妇产科专科医生麦瑞林医生喺度嘅，麦医生你好，
1: 麦医生你好，
2: 系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喺上一节咧就讲咗可能佢嘅症状咧，即系多囊卵巢综合症嘅症状啦，同埋头先都讲啦，哦，有一系列嘅一啲嘅即系。

0: 诊断嘅方式啦，做一啲嘅检查啦，去确诊呢一个病嘅。好啦，如果真系万一系确诊咗啦，咁头先都话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嘅病征啦，或者系影响性会出现嘅。咁嗰个嘅处理方法或者系治疗方法系咪都会有啲唔同嘅咧？
1: 是，其实呢，因为卵巢多囊症呢，佢喺身体各方面呢可以有唔同嘅表现出嚟嘅。咁所以呢，喺一个女性一路年龄渐长嘅时候，喺唔同嘅层面呢，可能就有唔同嘅针对住唔同嘅卵巢多囊症受嘅影响而作出一啲治疗啦。譬如话最初青少年啊，或者係去到生殖年龄嘅育龄期啊，嗰陣时候需要控制到月经嘅话呢，治疗嘅方针可能我哋就会用一啲口服的避孕药啦，咁希望咧可以稳定咗子宫内膜剥落啊、调经啊等等嗰啲嘅，咁或者咧可以定期用一啲黄体素咧，就去定期催经，咁就维持呢个保护嘅作用。咁青少年期、成年期嘅时候，如果因为卵巢多囊症，皮肤唔靓啊，好多痘痘啊，想改善外观嘅时候，除咗可以啲生活上高嘅控制，亦都可以咧有啲药物帮助减低禁住咗呢一个雄性荷尔蒙的影响，譬如话咧 spironolactone 啊呢啲咁样样，或者咧喺呢个口服避孕丸亦都可以帮助减轻嘅嗰啲影响嘅。咁去到全个阶段啊，包括咗即系早啲嘅年龄啊，或者系后期啲啦。體重嗰個減重同埋代謝嘅管理咧，都係重要嘅，因為啲中長線嘅健康啊嘛。卵巢多囊症患者咧，佢可以有多啲嘅罹患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啦、高血壓風險啦、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嚟嘅。咁所以咧，治療方針可能就係飲食上高啊、運動上高咧，希望可以去減重啦，或者咧食一啲同埋咧食一啲低嘅升糖指數嘅食物為主嘅。至於用藥物，可能就可能考慮到咧，睇下醫生覺得有冇需要用麥科棉啊依只藥，或者我哋叫做二甲雙呼，咁可能咧就可以幫助到呢啲卵巢多囊症嘅患者啦。咁講到生育嘅時候啦，生育咧因為雖然佢唔係每一個卵巢多囊症患者都會有不孕嘅情況嘅，咁但係咧佢咧就容易啲患咗容易有不孕咁樣，咁所以咧用藥物治療嗰陣時候，我哋可以考慮一啲排卵藥啦，譬如話 Letrozole 啊、Clomiphene 啊呢啲都可以 Clomid 呢啲咁，咁或者咧合拼一啲降糖藥啦，就頭先講嘅 Metformin 啦，或者考慮排卵針一齊使用咁樣嘅。
2: 咁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佢好彩佢真係可以用方法又避孕成功啦，咁陀緊嘅過程呢、這個 PCOS 會唔會影響㗎都？
1: 陀緊嘅過程咧，包括咗早期同埋後期都會有影響嘅。PCOS 嘅患者咧，其實喺懷孕早期流產嘅發生率咧係高啲嘅，高過平常女性嘅，係啊。
0: 點解咧？
1: 平常嘅女性大約係10%-15% 啦。咁即係講緊正常couple 正常夫婦咁。而至於多囊卵巢症患者咧，佢嗰個早期流產率大約係30%-50% 到嘅。咁佢哋嗰啲可能是因为黄体和黄体功能不足啦，所以即使成功受孕的时候呢，早期的流产风险也会相对较高咁样。咁同埋呢，因为嗰个胰岛素阻抗啦，都会增加咗流产嘅机会嘅。咁至于话实质个机制系点呢，有啲即係唔同嘅諗法嘅提议，譬如话会唔会因为咁佢影响到卵子成熟啊、葡萄糖摄取代谢嘅情况啊，影响到或者胚胎植入啊，咁呢啲都有人提议嗰个实质嘅機制係點，所以總括嚟講咧，佢個流產風險係相對增加。咁去到後期啦，即係大啲嘅週數啦，我哋都會有啲擔心嘅，就係咧嗰個妊娠高血壓同子癜前症嗰個妊娠毒血症個情況啦，同埋咧呢個妊娠糖尿病啦，因為胰島素敏感度較低啊嘛，所以引發血糖過高嘅機會咧就會增加啦。咁隨而會發即係可能會引發嘅就係巨嬰啦、 B 仔生得比較大，同埋胎水比較多，咁早產啊、早穿破胎水嘅風險咧，亦都會增加嘅。
0: 嗯，睇嚟咧呢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咧，其實佢真係都幾複雜喎，同埋咧喺確診之後咧，其實要可能 keep 住睇佢嗰個人生嘅進程咧，要可能轉唔同嘅藥啦，去幫佢處理一啲嘅情況。但係我想問啦，嗱，如果

0: 就是監控處。
1: 咁使唔使咧話越早發現會好啲？即係譬如話係咪啊？可能青少年階段可能有一次有經期嘅事，或者覺得好似啲皮膚好多暗瘡，或者好多粒粒，係咪要開始及早留意，盡早處理會有幫助㗎？
0: 青少年其實你講得好啱嘅，就係佢哋都可以咧患上咗多囊卵巢後群症。咁只不過係因為咧啱啱初經打後咧，可能月經真係未必係咁準嘅。咁有陣時候早期嘅症狀咧，可能就被誤認為係普通嘅青春期不適啊，啱啱開始初經之後啊咁樣樣。咁點樣去及早發現佢咧？如果譬如話初潮之後咧，兩年之後月經仍然係好稀疏啦，或者係甚至停經啦，咁呢啲都係關鍵。已经好要做一做检查嘅，咁另外咧痘痘嗰度青少年固然系比较容易有啦，咁但系咧如果系好高嘅男性荷尔蒙咧，可能佢就会喺嘴唇啊、下巴、胸部啊、腹部啊等等异常多嘅毛发，或者一啲好顽固嘅痤疮啊、青春痘啊，或者出现一啲异常嘅甩发嘅情况。咁第三咧就是、不明原因嘅肥胖啦，哇，真系好犀利，体重短时间之内迅速增加，好犀利，尤其是喺腹部嗰度咁样。咁第四啦，皮肤黑色色素沉淀，譬如话喺颈啊、喺隔肋底啊、大腿内侧呢就接触啊，有一啲灰黑色嘅色斑咁，医学上我哋叫做黑色刺皮症嚟嘅，呢啲咧可以系一啲胰岛素阻抗嘅表现，有呢啲情况咧，咁就尽早求医睇一睇，做个检查就安心啲啦。
2: 系，但系听落咧就系即系喺呢一个嘅女性，如果佢有呢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咧，佢人生唔同阶段可能都系要用唔同嘅药物去针对唔同嘅情况啦，但系嗰啲药物咧会唔会即系有啲副作用，即系大家都需要去留意嘅咧？
0: 長期用嘅藥物咧，喺卵巢多囊症裡面用嘅咧，咁最主要諗到嘅咧就係口服避孕丸啦，或者咧可能係啲 metformin 嗰啲。咁我哋講咗口服避孕丸先，副作用咧可能初期覺得腸胃不適啊，或者乳房脹痛啊，覺得咧好想作嘔作悶、輕微嘅水腫啊等等嗰啲嘅。咁有啲女性咧可能會因為荷爾蒙濃度嘅改變咧，感覺到情緒低落啊，或者覺得敏感啲嘅。咁至於話健康，的風險呢就包括了有一它因為那些刺激素的藥物呢會令到血液比較濃一點，所以特別對某一些特定的群族、或者長期服用這些避孕丸的女性呢呢就有增加了凝血的風險，譬如說靜脈生塞、或者缺血性中風，肝臟的負擔都有的，如果是因為它刺激素需要肝臟代謝嘛，所以如果有嚴重的肝功能異常、或者是肝病肝炎患者、咁佢哋需要特別謹慎，或者可能未必係太合適啦。咁至於話會唔會食咗呢啲導致不孕啊，食好耐避孕丸導致不孕，其實就唔會嘅，係啦係啦係啦。永久發胖嗰啲其實都未必嘅，可能通常係因為輕微嘅水分滯留啊，或者食慾改變，所以就引致到體重嗰度略增咁樣樣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長期服用metformin啦，以及香菇。通常咧，大部分是安全的，咁但系的确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咁譬如话腹泻啊、作呕作闷啊、胀气、消化不良咁样，咁呢类症状通常喺啱啱开始服药嘅时候咧就会较为明显，咁如果喺食饭之后用啊，咁食饭之后先至食咧，可能就会觉得舒服啲啦。咁第二咧就系、呢个维生素 B12 嘅缺乏啦，有机会会干扰咗 B12 嘅吸收嘅，咁一啲最嚴重嘅咧就係乳酸性酸中毒。咁服用metformin嘅話咧，有一種好罕有但係好嚴重嘅副作用，就係、呢個乳酸性酸中毒。咁主要影響咧腎臟功能唔好嘅病人啦。咁症狀就包括咗異常嘅疲倦啦，覺得虛弱無力啦，精神錯亂啊，作嘔作悶、嘔吐、腹痛、肌肉中痛、呼吸困難。咁如果有呢啲情况，即刻要睇医生啦。同埋要避免饮酒，因为咧即系讲紧食物方面，因为酒精咧会增加体内咧乳酸嘅水平嘅。
1: 咁药物咧都好似有佢嘅作用啦，或者有佢可能未必咁理想嘅副作用啦。咁都想问翻有啲人即系话可能未必需要用到药物，但系佢哋想喺日常嘅生活流程里面咧，点样可以帮到自己做得好啲，或者需要注意啲乜嘢咧？佢哋
0: 日常生活上高咧，飲食控制同埋體重管理都重要嘅。咁第二。

0: 就是做有規律的運動啦，因為可能呢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患者呢，有一部分呢他們比較肥胖一點，有一部分呢其實就不是說真的太肥胖的，但是無論怎樣都好，飲食控制、體重管理重要的，主要用一些低升糖的飲食為主，譬如說糙米啊、燕麥那些，避免了一些精緻的甜品啊、喝那些很高糖分的飲料啊等等那些，還有呢建議吃了蛋白質啊、蔬菜先啊，然後跟著即是進食的時候最後才開始吃澱粉的。如果超重或者很肥胖的患者呢，可以減輕體重大約 5% 到 10% 左右的呢，其實已經可以改善了那個分泌內分泌的功能和代謝異常情況的了。規律的運動就做啲大氧運動啦，結合咗咧訓練肌肉嘅肌力嘅訓練，咁咧就可以提升咗代謝率，同埋咧可以幫助咧胰島素嘅敏感性嘅敏感性係啦。咁當然啦，就係充足睡眠啦、壓力嘅管理啊，同埋咧避免一啲環境嘅荷爾蒙啊，即係減少塑化劑嘅接觸啊，即係一啲譬如比較令人擔心啲嘅塑膠容器啦，咁或者總之就減少咧環境荷爾蒙對內分泌干擾。
1: 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又去翻嗰個回歸基本步啊，幾時咧都係一個健康嘅生活，同埋咧即係減低環境嘅污染咧，過翻啲簡單嘅人生咧，可能就係真係最好啊！即係做下運動咁樣樣。但係咁，即係其實始終即係女性嚟講咧，佢有好多唔同人生嘅考慮啦。當頭先去到頭先都話咧，即係真係要懷孕嘅話，咁可能咧都嗰個嘅女士咧係會有唔同程度嘅，因為呢一個病咧受到嗰個影響。咁大概。在什么时候即我觉得是需要再寻求进一步的帮忙去即处理那个比较难怀孕的一些状况呢？
0: 是嗱 ，fertility 不孕咧，如果過咗一年都係好努力嘗試去即係行房啊，但係都未能夠懷到孕，又已知道自己係 PCOS 患者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去求醫，或者咧有擔心嘅時候，知道自己 PCOS 患者咧，亦都可以去揾醫生尋求協助，因為已知咧就 PCOS 患者佢能夠成人嘅機會可能係因為 PCOS 有影響嘅。咁再者咧就係有一啲輔助生殖嘅技術。可以幫助 PCOS 患者懷孕噶，咁譬如話人工受精啦 ，IUI， 咁如果譬如話藥物刺激排卵嘅效果唔理想咧，可以用啲排卵藥物啊，或者針劑配合人工受精，咁就將處理過嘅精子咧直接注射入去子宮裡面，提高受孕嘅機會嘅，或者咧試管嬰兒啦 ，IVF 啦，如果用曬啲排卵藥物啊、胰島素生敏劑啊、人工受孕等等，或者係睇翻病人嘅嗰個情況而定。咁都唔能夠成功受孕到嘅話咧，可以試下 IVF 咧，用體外受精同埋咧培養胚胎植入子宮裡面嘅。
1: 明白啊。
2: 但係如果懷孕咗之後，佢哋嘅處理方式，譬如生活啊、用藥，會唔會有分別㗎？
0: 有嘅，有啲嗱你 PCOS 嘅時候想懷孕嗰陣咧，可能就會好比較 aggressive 地想減磅，咁但係去到懷孕嘅時候咧就唔好啦，即係就反而係睇下點樣維持嗰個胰島素阻抗嘅嗰個情況，可以減輕控制血糖為上啦。咁其他嘅生活方式調整，譬如話即係做 OGTT 一個內糖測試喺懷孕期間，因為 PCOS 增加咗呢個妊娠血糖過高的風險，
1: 做多幾次可能要
0: 是醫生會安排的醫生會安排的另外有些藥呢其實就不吃得的，在懷孕的時候，即是在確認懷孕要停止食用，譬如說剛才說的 Baronolactone 這個是抗雄性激素的藥物，如果是在吃的話那就要停止了至於 Metformin 那些呢就根據醫生情況看看，有時候懷孕初期的時候或者懷孕當中也都可能有需要用到Metformin的，到時候就醫生根據情況而定，看看哪樣需不需要繼續用Metformin。
1: 總之呢就是一句講曬啦，就是點都要跟住婦產科醫生的指示呢去服用不同的藥啦，然後一路監察住自己的身體情況。今天很多謝麥瑞林醫生和我們咁詳細講解多囊卵巢綜合症，如果有懷疑的話呢，其实咧及早去诊断啦，睇咗医生咧就先至系最帮到自己。今日好多谢麦医生 ，thank you，
0: 多谢，多谢晒。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在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之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又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87点，升590点，总成交金额31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6.3升10.5，腾讯控股474.6升13.4，盈富基金24.56升6.4，智普1814元升204元，XLE 南方海力士81.12跌10.58，南方恒生科技4.608升1.9，中芯国际75.45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2.7升2.64，华虹宏力184.5升4.5，小米集团24.94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474，瑞士法郎9.707，澳元5.438，加元5.53，新西兰元4.476，欧元8.9525。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80元，跌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2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嘉惠园，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提提大家啦，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现时电车的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和海富街至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暂停，请市民改用。

其他的交通工具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五岁以下，同埋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8: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香港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向来是城市地标的标配。过往不少人以为玻璃只会透光不隔热，令室内热力囤积，冷气要长开不停。但其实现代建筑技术早已突破这个矛盾，透过多重科技加持，玻璃幕墙可以做到光线充足之余，大幅降低冷气负荷。节能幕墙的核心秘密就是采用低辐射玻璃，英文简称为 Low E Glass。 这种玻璃表面有一层极薄金属镀膜，专门筛选光线，可见光顺利入内，保持日间光猛，减少开灯，大热力的红外线就被大量反射，做到透光不透热，配合双层中空结构，中间冲入瓦气等惰性气体，好像加了层气体隔热棉，进一步阻挡室外热力传入，同时减少冷气流失。现在更有电致变色玻璃，可以因应阳光强弱自动调节深浅，正午阳光最猛时自动变暗挡热，阴天或傍晚就回复透明，被动式稳定室内温度，进一步减轻冷气压力。不少新建大厦还会搭配外遮阳翼，百叶设计，热量未接触玻璃已经被挡隔，室内自然更凉爽。近年更兴起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行内称为 BIPV。 这个概念不是外加太阳能板，而是将发电组件直接融入玻璃幕墙，令幕墙同时成为建筑材料同发电单元。一方面它同样具备隔热挡辐射的效果，减少热力入屋，另一方面透过光伏效应将阳光转为电力，直接供大厦冷气照明使用，实现隔热发电双重节能。香港有建筑物已逐渐采用 BIPV 幕墙，达至既美观又能大幅降低用电。现代玻璃幕墙早已不是吸热板，而是兼备采光、隔热、发电的绿色建材，成为未来都市建筑的主流趋势。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又来到港式生活馆的时间啦，今日有阿 Ann 廖恒恩在这
3: 里，同埋我冯蓉蓉。
2: Ruby 啊，你有冇戴表的习惯呢？
3: 我咧就有戴表的习惯嘅，但系我有阵时咧都会拣，有阵时拣嗰啲表咧，其实有阵时系我唔会校翻啲时间，系攞嚟衬衫用嘅啫。
2: 哦，我都有戴表嘅习惯，同埋其实我关于表咧都有好多疑问，好想知道噶。今日嘅港式达人咧就啱晒我哋啦。
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好啦，我哋翻到嚟今日嘅新阵容港式生活馆啊 ，Ann， 我哋今日请嚟咧系香港钟表业总会顾问嘅高鼎国先生啦，有及香港钟表业总会人才培训部嘅部长吴家强先生啦，仲带咗两位学生啦，佢哋系九龙湾青年学院嘅冠军杨启乐同学同埋季军梁志浩同学嘅。
2: 大家好啊！
3: 大家好，大家好。嗱，我哋首先先问一下啦，阿高先生啦，咁你系身为呢一个香港钟表业总会嘅顾问啦，其实你又点解会咁样开始入行，同埋你入咗去呢一个钟表业总会嘅时候，有冇一啲远景想带俾呢一个香港钟表业咧？
4: 话讲翻入行嘅，讲紧都廿几年啦，咁我就入行嘅主要因为屋企做表啦，咁所以入咗行。咁亦都好快俾總會啲前輩請咗入去個總會度參與服務，為香港服務。咁就應該係2010年或者2012年做會長。咁其實當時其中一樣最有心機去做啦，因為當時我哋鐘錶行業蓬勃啦，都算係我哋最好嘅近年黃金十年。咁就見到我哋其實下一輩嘅技能其實要繼續加緊追啦，我哋有啲落後。咁所以教育係其實當我做會長嘅時候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 project。咁當時咧，我哋香港有BTC 啦，即係職訓局啦，可以講，佢哋有個鐘錶課程，咁亦都由1970年度開始做落去嘅，咁都一直做落去，冇乜創新，亦都冇乜改變，而行內對個課程亦都認受性越嚟越低，咁所以當時同教育局咧去安排咧，其實做咗幾樣嘢嘅，一樣嘢就係做咗職學創前路啦，就係同學徒同學校，咁又翻學嘅時候亦都可以翻工。咁啊，將個課程啊同翻業界拉近咗。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 QF 啦，咁亦都將 QF 裏面嘅標準咧更加接近我哋現時嘅行業嘅要求同需求。咁第三樣嘢其實就係好多謝後面嘅後輩喺過咗幾年後咧做咗一個叫青少年技能比賽嘅。咁呢個比賽咧就正正就將學界嘅學生喺學校裏面學識嘅知識裏面運用喺比賽，而個比賽係由翻行業去定翻我哋想要嘅技能。咁依個就可以解決咗一個當時嘅問題，就是、行業對學生不認識，課程不認識。咁就依家做到第四屆啦，咁就好高興，今年又多咗一啲通過比賽而認識嘅一啲新星出嚟。
3: 新生代，咁我又想知道啦，阿高山通、阿庄师傅啦，即系吴家强先生啦，你哋系点样结缘嘅咧？
5: 我都系好似阿高山咁，屋企都系做表，跟住有啲前辈引入咗总会，咁喺总会度认识到高山。咁无独有偶，其实咧，我都系受呢个李慧妮、受高山佢哋嘅教育机构培训，喺对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咯。我系做读完李慧妮，然后先翻去帮我爹哋手嘅。
3: 但我知道你咧，其实本身咧叫做起家嘅状态咧，就系一个楼梯底嘅标铺啦。
5: 系，
3: 可唔可以又讲多少少呢个楼梯底嘅标铺文化？
5: 楼梯底标铺文化咧，我之前都讲过，你哋港台嗰阵时做一个访问专访我爹哋咧喺九龙城，咁其实就系我会觉得呢个系呢个我哋所谓嘅钟表师嘅隐辱摇篮。点解咧？喺呢个咁差嘅环境之下，你都可以做好一只表。我即刻讲啦，有冇冷气？有冬冷就夏熱，然後又周圍都有塵，喺咁差嘅環境之下，訓練到我自己本身一個好堅毅嘅心，好堅決嘅心。我有陣時試過整一隻錶，我 我兩晚通宵唔瞓，係真事。嗰陣時後生，真係做到
3: 嘅。好熱愛，
5: 好真係要有個熱愛。你唔熱愛，你點可以咁熱嘅環境出曬汗去整一隻錶？同埋有陣時廢寝忘餐呢句説話，我嗰陣時先體諒到，真係唔記得食嘢噶。做到手震嘅，但系因为嗰个心、那个目标净系望住只表，整好只表。咁其实唔系净系单单我呢个 case， 我想讲楼梯铺。我之前系负责亚太区嘅 training， 咁我去过好多地方，譬如新加坡啊、泰国啊、韩国、香港。原来无独有偶地咧，我呢类型嘅学师，所以点解话一个系钟表师嘅摇篮咧？就是、因为嗰阵时冇钟表学校，唔系好多人可以入到你为你喺香港喺其他嘅地方。咁原来钟表匠咧喺嗰度练到一身好武艺，跟住就入咗去啲行，所以我嗰阵时做嘅公司大行，即系瑞士嘅大公司做。我自己认识咗好多朋友之间，即系唔系普通大表，系最 top 嗰几间，都系喺楼梯底。出嚟
3: 嘅，
5: 真嘅，呢个事实嚟嘅。
3: 咁嗱，你而家啦，系身为呢一个人才培训部嘅部长啦。咁你经历咗以前嗰一代，你点样做学徒啊？点样去学识呢一个工艺？到而家，你又要培训人才啦，甚至乎咧，就即系参与喺呢一个比赛入边，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学生嘅一啲即系成长嘅过程啦。你自己觉得以前同而家有啲咩对比咧？
5: 啊，以前同而家咧，其实。我覺得人即係取佢一樣嘢，我想去教一個有冇用心去做嘅學徒或者呢個學生係最緊要，呢個係第一點啦。揀我哋揀學生或者個揀到好似呢位同學成就咯，佢係好有心去做，一會一間可以佢哋可以講下佢嘅故仔。咁我自己頭先你問呢個問題，嗱第一首先我頭先都講好多謝有李慧妮。冇李慧妮呢个第一个基石，我唔会踏出我钟表人生第一步。就算我去我爹哋度做，我冇咗一个好传统、好荒芜、好正统嘅教育方式，呢个系好重要。我喺个街边，我哋叫一有走天涯，一支表有整晒成只表。我哋喺李慧妮系讲紧每一只表嘅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重要摩擦点，我哋都有唔同嘅表友，最少六只至十只。咁点可能喺个比较上面比较呢？咁但係我喺途中学咗一样嘢，我做过街边，又学过传统，然后改变咗个思维，就读完书就亦都系类似职学计划当年咁啦。我哋嗰阵时教级价调分制，就第一年读完，第二年就边学边做，就翻爹哋屋企做，咁就开始咗我嘅人生。我想讲好重要，有冇心去做？我拣。个学生或者我拣嘅好同学，即系你做得到同做得好系两回事嚟。你做得到，好多人都做得到，好多人诶得就算。但你有冇个心去谂啊？唔系咁啊！你头先问呢个问题，好似啲同学咁，佢有呢样心，佢想做好嗰件事，再做好少少，可能会整烂件嘢噶。但你唔紧要，我哋做教育嘅系要培育一个有心去继续行前。去做嘢，即系有阵时啲学生话：，哇，阿 John 你好恶、哦，我出晒名好恶。咁佢话系，我系好恶，但系我读书嗰阵时喺瑞士又好，喺李慧妮又好，个老师我记得好重要一点，佢话而家我要你120分，系超过你嘅要求，超过你嘅能力，但系你离开呢个台，翻到你自己嘅课室，翻到你自己生命里边。你可能得翻50分，你都收货，所以你一定要120分，最少你都有60分，唔好合格，好过合格。所以我本着呢个心咧，做得好同埋做得到，我不停咁同啲同学讲，你要做得好，唔系做得到。
2: 即系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嗰个道理啦。
5: 冇错冇错。
2: 我有个愚昧嘅问题想问一下庄师傅噶，李慧妮系嗰间学校系咪啊？
5: 李慧仲要中央学校嘛？
2: 哦，
5: 而家都有噶。
4: 李慧妮系 BTC 嘅，咁依家以前喺九龙塘咧有间李慧妮工业学院，咁就之后咧就依家喺 BTC 有间李慧妮分校喺调景岭嗰度嘅。
5: BTC 学校嚟噶，
4: 系 under BTC 个学校名叫李慧妮。
2: 即系你喺嗰一度读过书？
5: 系啊系啊，我读咗3年噶。
2: 哦，
5: 喺九龙塘啊。
2: 系几时读噶？
5: 我系哇，好耐咯，90年，
2: 九零
5: 九一年毕业。

0: 咁你嗰阵系你已经系做紧，
1: 唔系
0: 应该
1: 八？如果应该三年前啊，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一九零年毕业，你数翻前三年就八八年，八八年开始读，跟住九零年毕业。
2: 当时可能你两个未出世系咪应该？咁当时咧大学啊唔系好多间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学入唔到咧，就会去九龙塘嘅李慧利工业学院。
0: BTC 都好劲。
2: 系啦，咁就系当时 BTC 仲未有嘅，系前系第一间所谓叫中专或者高专嘅大专。咁就係會考校 ，actually 應該初中三考試完會考，嗰、那個叫咩考？係會考嗰陣，
0: 中五咯會考。
2: 中三，
1: 中三平日
0: 先。哦，因為我嗰陣時我嘅年代咧就係、是、中五就考會考，跟住我就係嗰陣時末代嘅 A level 中七，咁而家就直情 DSE 啦，即係成個教育嗰個制度都
2: 好唔同咗。咁所以中三嘅讀完中三就話決定你究竟繼續讀考去會考啊定唔考？如果唔考就會去工業學院，咁就喺我嗰陣時九龍塘嘅有間。你为工业学校、哦、中学
1: 好紧要噶，我觉得呢样嘢，我攞翻分享一下少少我喺瑞士嘅经验。喺瑞士其实分两条路嘅，一条路就系十六岁嗰阵时就考入去大学，另一条路咧就系学跟师傅，跟师傅我哋叫 apprenticeship 咧，呢个叫学徒，学徒都可以攞到 degree 嘅。
0: 嗯。
1: 是真的，即是你繼續整知識到，
3: 即是用一個專業途徑去。
1: Exactly， 其實 VTC 或者你為你 whatever 呢啲應該，我個人覺得應該推緊呢一樣嘅嘢，因為未來 AI 嘅世代仲邊有手作啫？點解你哋我唔係咁講，即係我自己好火嗰陣時啲嘢，好多點解唔能夠有類似嘅嘢嘅學徒制咧 ？Apprenticeship 咧，因為瑞士咧整芝士又好，整餅又好，做 cabinet 都好。佢哋都做手錶都好，做藥都好，佢哋係會分開兩個 cat 嘅，一個就你俾心機讀書，一個你俾心機做嘢跟師傅，然後一路讀書，你就會攞到 degree 嘅，大家都有 degree。
0: 嗯，因为始终每个人嘅叻嘅嘢都唔同啦。
1: 系啊，
0: 有啲就可能读书或者计数叻啲，咁有啲可能系实际嘅手作啊，或者系总之落手做嘅嘢又叻啲啦。即系总之系，如果系有机会嘅话，系会唔会系做手作嗰边都又有一啲系相同嘅 degree 或者系等同另一边嘅个教育程度，咁就都系一个唔错嘅建议嚟嘅，都可以谂下嘅。
3: 嗯，我而家咧就反而咧想听下两位同学啦，因为咧头先。先阿 John Sir 话佢好恶嘅，
0: 系啦，系咪啊？
3: 系啦，我又想知道
0: 啦，笑
3: 啦，笑啊！系啦，我哋
0: 笑得好灿烂。
3: 系啦，我哋问阿杨同学先，系啦。
4: 其实就冇乜接触，其实我同阿吴师傅系。
3: 咁佢有冇震你几句啊？中间
4: 冇，因为我系喺九龙湾个青年学院读书嘅。
3: 嗯，
4: 但系吴师傅咧就唔喺嗰度教书嘅。
3: 哦，咁嗱，反而啦，你读书嘅期间，老师们有冇话好恶，或者系边一个位置令到你反而越嚟越受到启发咧？
4: 恶就冇嘅，但系就好有耐心嘅。
0: 有冇曾经有一啲经历系，哇，可能你做错嘢，跟住你就好惊，哎呀，老师会唔会闹我咧？点知佢冇喎？有冇类似咁嘅经历咧？
4: 我就冇嘅，咁但系其他同
3: 学冇做错过嘢啊，佢
0: 攞咗奖啦。所以就冠军咯，
3: 系啊，请继续。
4: 但系其他同学上堂嗰时可能唔系咁留心，
3: 嗯，
4: 佢都唔会话特别恶，佢都会好有耐心，继续讲多次，讲到你明为止，
3: 嗯，
4: 佢会咁样样嘅。
3: 咁你自己最中意钟表系边个部分咧？
4: 佢嘅机械结构咁样样。
0: 咁你有冇试过两晚唔瞓啊？好似庄师傅咁。
4: 有咩？有咩？
3: 好啦，我哋又问下
0: 梁同学
3: 先，系啦，梁同学听完阿杨同学嘅分享之后，你自己有冇一啲闪过嘅状态？以前读书有啲咩情况令到你自己特别中意呢个钟表咧？
5: 咁啊，其实我想讲庄师傅咧，就其实系我心目中嘅其中一位叫做香港好大师级嘅人马啦，因为。佢可以由佢父親嘅嗰一代咧就開始接觸呢個鐘錶嘅行業啦，然之後亦都係有機會去到呢個瑞士嗰度做培訓啦。咁喺香港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一個機會啦，而佢亦都肯願意去投放翻一啲資源咧落翻去香港呢個地方，咁去培訓人才咁樣啦。咁其實我都知道莊師傅係出名惡嘅，咁但係咧其實咧。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的高要求啦，即是比如他刚才提及到其实很多钟表入面你可以做得到啦，但未必做得好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啦，就不是

0: 師傅可以做得到嘅嘢啦，即係對於自己嗰種手藝嘅上面一種極致嘅追求啊，呢樣嘢係我幾欣賞嘅。
1: 嗯，咁有冇一件事係真係好深刻？莊師傅係真係鬧過你，有冇試過啊？
0: 咁又比較真係少啲，
1: 所以又攞獎咯。所以又貴賓咯，就係攞獎先至上嚟。哦，就係、是、因為你哋太係醒目嗰一批，即係所以莊師傅都未
2: 有心，
1: 係最緊要係有心。所以莊師傅可能都係輕輕咁樣提點下，你就已經可能知道嗰件事係，應該係行翻邊一個方向，應該係點樣先至係做翻啱嘅步驟，係嘛？
0: 冇錯。
1: 哦，咁真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有心咯。即係我聽咗而家咁多暫時嘅大家嘅對話當中，
2: 雖然我覺得係有心，但係我覺得咧應該仲有其他竅門嘅。不過我哋個時間差唔多，我哋就留翻 part two 再商討。
1: 冇錯，新聞之後繼續有港式生活館。
3: 過去18歲沒大標，不過有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都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內地旅客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和5%。旅客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往購物為主，轉向文化及體驗。近年過夜旅客和非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分別維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港鐵啟動本年度扶手電梯安全運動，繼續推廣使用扶手電梯時要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帶大型行李時要搭lift等。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副總監李婉玲表示，港鐵每年平均發生大約500多宗有乘客受傷的扶手電梯意外，大約一半涉及長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經錄得233宗，60%與乘客在扶手電梯上行走導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攜帶大型物件有關。他說港鐵前年起在個別鄰近地盤的車站扶手電梯安裝鏡頭，監察有沒有螺絲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電梯邊緣，一旦發現會發出警報通知站長處理。另外近年已經較慢部分扶手電梯的速度，初步見到成效。匈牙利防長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一架從香港前往倫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機，上星期六下午1:多飛到羅馬尼亞上空時，與控制塔失去聯絡，事件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與羅馬尼亞接壤的匈牙利隨後派戰機升空，對客機作目視警告，客機之後與控制塔取得聯繫，戰機返回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5点，升708点，总成交金额3,3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7.6升11.8，腾讯控股478.2升17蚊，盈富基金24.68升7.6，智普1839蚊啱啱跳咗1840蚊升230蚊，XLE南方海力士82.88跌8.8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6，中芯国际76.05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4升3.18，华虹宏力187.2升7.2，小米集团25.26升2.16。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2.2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37， 歐元對美元 1.143，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19 点，跌 1,437 点，港金报 38,505 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1.73 美元，卖出 4,122.6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的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请市民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坚尼地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花园台。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骏业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

0: 经济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3: 好啦，我哋上一节啦就讲到啦，做学徒或者系钟表呢个行业啦，必须要有心。
4: 冇错，
3: 但我相信咧，除咗有心之外咧，必须要咧有啲技巧嘅。咁我哋要问一下庄师傅啦，你个人认为除咗有心之外，做钟表有啲咩技巧，或者可能心态上、性格上有啲咩需要具备嘅咧？
5: 哦，哇！呢、這个真系几有趣嘅 topic 啊！匠人精神咧，我试过同啲同事去俾大家容易明白啲，去到一间日本寿司店食寿司，我见到咧佢哋揸住把刀磨刀，跟住咧就有两三个学徒喺度跟住磨，个大师磨完刀，跟住咧就叫啲学生就拿住个萝卜，我好记得深啊，揸住把刀，然后磨完把刀就去批萝卜，批条萝卜片，有一个咧就俾个大师就系讲粗口咁拍佢个头啦，即系乜乜乜啦咁，跟住咧佢就系，跟住咧又继续批，因为佢批得好厚啊，跟住另外一个批得好咧，咁样，跟住睇住佢嗰度，我就同我同事讲，你睇下。你睇人哋做紧乜嘢？呢、这个除咗心，你仲要练功不离手。咁当然你有个心之外，你就要去练啦。咁要点样练啊？就要有个我哋所谓有个 role model， 有个大师或者有个人 whatever， 其实喺我身边，我唔讲跟咩师傅，而系周边都有我嘅老师，包括学生都系我老师。点解？你会喺佢身上边学到一啲你唔知道嘅嘢。每个人都有佢嘅特色噶。我成日都讲，我可能过往咧教咁多学生咧，我自己睇个执着，咁我自己都改变咗有啲，因为我自己有个同事嘅问题。
3: 唔好拍人哋个头，系咪？
5: 系。咁我睇到佢用刀法啦，睇到佢用个心啦。嗱，心系第一点，功系另一样嘢。睇到个师傅捉住佢嘅手，教佢点样落。即系如果你问我自己嘅经验，你问下有啲同学跟过我嘅之前，我净系磨一个螺丝批。我点样磨呢？我磨完个螺丝批，我要攞个显微镜嚟 check 个螺丝批个直角。然后要有个弯角，然后螺丝批做咗之后，因为你用个油石去磨会鞋，我要用个滑油石滑，滑完之后我都唔收货，最去到要求咩呢？我要求到个螺丝批系要见光令面，系要光嘅，人哋螺丝批起沙拉沙嘅，咁点解呢？做到极致啊嘛，极致就系个匠人精神，做得好同做得到两样，我磨好个螺丝批做好啦。然后我磨到个螺丝批要见光，你唔好忘记，我哋每一只表每一粒螺丝，我哋都要重新调校过，因为每一只表嘅尺寸个螺丝中间个坑系唔同大细，宽度尺径 diameter 系唔同嘅。呢、这个就系你匠人精神，要好仔细、好 detail、
3: 好精密、
5: 好精密地做。咁其实呢行咧，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讲啊，同学同事，你唔好以为你做嘢冇人知先得噶。你打开只表就知道上手个师傅啊，我一路整就一路闹，哇乜嘢事啊，哇喺度雕花，哇签咗个名喺度喎，咁系只手整花咗啲表啊。因为好多表有阵时咧，我哋讲紧去到最极致有啲贵我哋叫奢侈品表啦，最顶级嗰啲咁计啦吓。你个夹板系用 German Silver 做，你个夹板系铜同埋 German Silver 系一种银嚟。你只要只手唔做得好嘅处理，印咗个手指模，签咗个名喺度，永世唔甩噶。佢只表换夹板噶，嗰啲螺丝花咗系要重新打磨噶。
3: 咁手指不能掂，
5: 梗系唔得啦，有手指模噶。
4: 即系要用个钳慢慢去。
5: 钳都唔可以用普通嘅钳噶，要用化 carbon fiber 用咗木噶，因为。

0: 用個普通夾碟，用個鋼夾碟，
1: 鐵會 high 化啦，係咪？
0: 因為鋼係硬過 German silver。你要用一個比個 German Silver 更加幼細滑嘅，咁其實大部分嘅甲板都用銅做，都係要 less than 銅嘅硬度啊！而家講緊要莫氏硬度，你用啲好幼好滑嘅嘢去接觸咯。
2: 哦，咁你個眼睛真係要咪住所有嘅螺絲，即係顯微鏡下面係咪咁樣？喺顯微鏡下面，
0: 我哋有個放大鏡嘅，
2: 就唔係顯微鏡。
0: 唔係，但我個要求再放大多幾倍啊嘛。
2: 點樣放大多幾倍？
0: 嗱，你顯微鏡十倍，
1: 隻眼夾住嗰啲。
0: 啊，係啦，隻眼夾住十倍。
2: 我見過啲鐘錶師傅係會戴咗一隻好似有個眼鏡咁樣嘅，
0: 戴眼皮粗啲咁夾住眼個放大鏡咯。
2: 哦，
0: 十倍咯，但係顯微鏡就四十倍咯。
2: 咁而家同學們係咪都係有咁嘅訓練㗎？都係用嗰一種嘅鏡喺個眼咁樣夾住㗎？
3: 哦，冇錯，其實呢個放大鏡係一個標準嘅配備啦。我覺得係無論個時代點樣發展啦，啲科技點樣發展都好啦。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嘅工具啦，最基本嘅每個同學都一定最熟悉嘅工具咁樣。
0: 六百年歷史噶啦。
1: 嗯，哇！我就係聽見咧，我覺得啲工具咧，首先啦，就啲物料好犀利啦，
2: 係啊，
1: 聽落去好似好貴咁樣，
2: 係咪噶？
1: 係咯，
2: 係咪學習呢個技能而家使唔使投資好多噶？如果我要學習，
0: 呢個我要轉
2: 行啦，我要轉行啦，高生，我會唔會要投資幾多先可以入行啊？
4: 學校香港好啦，即係有青年學院啦，同埋VTC 嘅 Ivy 啦，都可以學到鐘錶，咁所以真係好開心，即係啲學生呢啲有機會爭取咗咁嘅機會去學咯，入呢行。
2: 嗯，
0: 其實個投資好大㗎喺學校。
1: 係咯，即係你要有齊曬
2: 所有嘅設
1: 備咁樣啦。嗱，我哋又問下阿楊同學啦，我見佢咧其實一路聽咧就一路岌頭咁。
2: 好認同啊，所有嘢都。
1: 好認同嘅。咁你自己當初點解會揀鐘錶呢個學科咧？
5: 因為我對機械嘅結構呢樣嘢我好有興趣。
1: 嗯。
5: 即係點樣可以靠齒輪、靠彈弓？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唔單止係睇到時間時分秒咁樣，有啲係可以計時啦，即係計時秒錶咁樣。咁有啲甚至乎係有一個響鬧嘅功能入邊，即係隻錶入邊係真係有個鐘，真係有個錘，跟住係可以敲響佢咁樣嘅。呢啲咁樣整嘅咧，佢個原理係點樣嘅咧？佢係點樣喐嘅咧？我好有興趣。
1: 有冇得憶述翻當年童年嘅時候，第一次覺得？哇！錶呢樣嘢真係好美妙啊，咁樣咧，有冇有嗰個瞬間嘅時刻令到你啊？我真係嚟緊好想喺呢個行業度投身咧，咁樣。
5: 如果係細個嘅，其實就唔單止係錶，好多唔同嘅裝置啊，都好有興趣嘅。所以一開始其實都唔係錶，一開始反而係打字機。
2: 傳統打字機啊，
5: 打字
4: 啪啪啪嗰啲，
2: 哦，
5: 係嗰啲
0: manual 嗰啲，
5: 係啊，就係
1: 嗒聲嗒嗒聲嗰啲，
5: 就係我講嗰樣機械嘅操作啦。點樣樣可以用啱先講到一啲好簡單嘅機械嘅零件，可以做到一啲好實際嘅有功能性嘅嘢出嚟。咁就係由嗰度開始延伸啦，發現原來喺香港有得讀錶嘅，咁所以我就對於個鐘錶有興趣開始。
4: 而且個特色嘅楊同學係讀完理工嘅 high deep 先，
5: 系嘅，
4: 化學再入翻嚟，再翻青年學院。
2: 啊，讀化學先噶，
5: 系啊，系啊。
2: 哦，咁化學同鐘錶會唔會有啲關聯嘅知識噶？定係完全兩樣？哇，唔同啊，真係一樣全。
1: 化學唔係整 cream
2: 嘅咩？咁會唔會鐘錶上會有？我唔知啊，鐘錶會唔會擺入滑劑？會唔會
0: 錶有啦 ？limitation 咯，
2: 哦，有嘅，
5: 物料都有。
2: 哦。
1: 咦，咁我調翻轉啦，我又想問下阿梁同學啦。咁梁同學，你當初又係點樣揾到自己對鐘錶嘅熱愛呢？
3: 咁其實喺我嘅童年生活嘅時候咧，即係個世界咧都係一個 analog 嘅世界啦，即係所有嘢咧都係實際掂得到，同埋摸得到，有温度有立體嘅嘢。咁但係咧到2010年初。打後咧，咁呢個世界好似突然之間翻天覆地，變曬嘢，所有都係變咗有一個電子屏幕嘅世界。咁喺嗰陣就，即係其實細個嗰陣就會喺條街度啊、廣告啊、啲人嘅手上邊咧，都見到好多唔同種類款式嘅手錶啦。咁其實好靚嘅。咁但係之後咧，慢慢打後咧，就全個世界嘅人咧都好似追捧緊一啲電子嘅手錶咁樣啦，變到一式一樣，其實係。我會認為是很冇特色、很冇個性的一樣嘢啦。咁我就會令到我反思，究竟啊，咁以前啲嘢究竟去曬邊咧？其實很多手錶咧都係俾啲人咧收埋咗喺屋企嗰啲櫃桶啊， 咁就擺到

0: 產品設計同個市場會比較優勢啲嘅。咁我點睇咧？其實今時今日大家講緊嘅智能手錶咧，其實我簡單嚟睇，亦係第二次嘅石英錶嘅衝擊。70年代我哋機械錶、瑞士錶都受到一個好大嘅衝擊，當時第一次見到石英錶。時間好準喎，咁大家過衝住，當時石英錶貴過機械錶嘅添。咁其實依家第二次嘅經歷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依個只係一個時間啊，慢慢依個智能手錶或者所謂我覺得係第二代嘅電石英錶咧，好快會過，咁就會翻翻去我哋傳統機械錶技術啲嘅。咁機械錶有優勢就其實全部都係人手做嘅，咁所以個產能係好有限嘅。咁所以當市場翻翻嚟，稍微翻翻嚟嘅時候，成日需求啊咩都會增加。咁香港我覺得有我哋要做好兩件事啦，一件事就係保持住我哋嘅製造優勢嘅技術優勢。其實一見到嘅香港好多開始幾年出咗好多獨立嘅品牌，有啲有興趣做錶嘅人，自己有啲設計概念，用自己嘅繪圖方法啊設計，然後用互聯網去 IG 啊去推廣，其實都有啲唔錯嘅成績嘅，亦都見到有啲好獨特嘅設計。咁我希望即係通過啲咁嘅課程，有多啲技術人員去支持啲設計師，就自己去開發啲唔同嘅產品。咁呢個係一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其實全球都缺乏技術人員嘅呢個行業度。咁我哋每年講緊機械錶賣出少嘅五六百萬一年，如果你講瑞士錶可能成千萬一年，
1: 有噶。
0: 咁你講緊其實依扎錶嘅售後服務啊，其實需求會非常之大嘅。咁我覺得香港都係一個好有機遇去做到啊依個角色，喺全球做翻個售後啊，提升啊。其實將來講緊嘅二手市場啊，咁呢啲都係一啲香港比較有嘅優勢嚟嘅。咁所以呢幾年咧，呢十年裏面，我哋都好繼續努力啊！我相信喺呢個全球領域嚟講，我哋香港都係比較有心，亦都會希望繼續做好呢個我哋鐘錶嘅技術培訓。其實講緊啊，呢一年代嘅人，個個家長都話：，我想去做醫生、律師，去做依家有多少少可能做 robotic 創科嘢。但其實我覺得有啲人係適合手藝嘅，中意玩啲咁嘅嘢，而呢啲啊，希望可以保持到香港嘅優勢啦。
2: 好啦，咁我哋又去到John 師傅啦。咁你有冇話喺個教育層面上面可以點樣吸納一啲？年輕人啊，或者可能用一啲新嘅一啲教育方法，令到佢哋更加容易愛上去做呢一個鐘錶嘅行業咧，咁樣
1: 有噶，我有好大嘅抱負噶，其實，
2: 你
1: 講緊而家最緊要就係基石啦，咁頭一步有 VTC 嘅 support， 你哋讀咗三年之後，咁呢個係一個開始，然後佢哋仲有機會喺我哋會嘅孫明書基金裏面可以送佢哋去瑞士，我母校 WhatsApp 讀書，咁我母校全部呢啲獨立製錶師大師級嘅學校，如果唔係呢個我哋基金會可以即係叫打尖入到去，一般我講緊我讀書嗰陣時候要三個行業大。馬薩簽即係好似簽馬會，我入馬會要推薦先入得噶。咁其實有一個好嘅機會啦。第一、第二攞咗個入場券之後咧，我覺得就係睇下而家你問頭先，我想補翻之前，其實我哋做技術性嘅人咧，係好講嗰個 practical 啊，要好有實習機會。你問我點樣可以提升到香港啊？其實有咗 foundation 咧，就開始咧，其實。而家一代年青人都講：，喂，而家近時文盲就唔識字，而家文盲就唔識用 AI， 咁咪就話俾大家聽，我哋要向翻調翻轉頭走，喺翻基本手作度去發展咯。因為呢一樣嘢 AI 係仲未做到嘛，亦都唔會去做呢個 candidate 呢個位置。咁喺呢個位置發展，又補足翻頭先阿高山講，電子手錶係電子，個生命係有限。机械手表是永续无限，为什么我的表我做的表我自己现在做的六百年前的陀表我都还修复，为什么没有零件手做咯，这个是永续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工匠，你有个心去做那件事出来，这个是事实，所以机械表我要补回之前高山说我不觉得会没落咯，只有一个过程，电子表取代唔到，我哋唔通可以做部机去做个 chips 去补着去做翻个 circuit 出嚟，

0: 去補足翻我呢個已經停產咗嘅電子錶咩？嗱，我嘅經驗過嘅電子錶好多都淘汰咗噶啦，已經冇噶啦。咁我點樣樣咧？我做唔翻出嚟噶啦，我整唔翻，修理唔到噶啦，係拆零件二合一、三合一咁樣做出嚟，
1: 組裝翻
0: 組裝翻嚟嘅。咁、但係機械錶唔同，機械錶你係可以有生命嘅，同埋可以延續嘅。咁所以話你
1: 可以傳承
0: 嘅。所以你話點樣去補咗？我會諗法有一個就係、是、有冇個叫做 practical 嘅課程。類似我母校咁，你將一啲短期嘅課程，而家短期課程係俾在職嘅人士去 upgrade，因為你做一段時間，好似近時我喺嗰間公司度啦，咁冇講咩，我喺嗰度做嗰陣時，我會做定期，我會抽啲同學上嚟做 upgrade 課程嘅兩個禮拜，跟住佢做一啲特別嘅課程，斟酌喺 Eskimen precision timing 執油師做馬仔教馬仔，跟住。有一個教成隻特別 chronograph 或者做啲 communication 萬年曆，咁一步一步係咪好似 GIA 咁啊？一步一步咁上，而家我哋攞咗個入場券啦，攞咗 World Step 咁好嘅 foundation 啦，你都仲要揾一個好嘅平台，譬如做醫生，你攞咗醫生讀完醫學院，你係要實習噶嘛？咁我哋應該係要有個實習機構，令到佢有機會去做。我近時就係咁做嘅，我喺舊公司咧，我就係讀書一年，然後上嚟跟我半年，然後再落翻去再做，就喺唔同嘅品牌，我哋有十幾個品牌，唔同品牌裏面逐個品牌去做，咁樣就有按筆類似係
1: 銜接翻個一個實際嘅實習嘅經驗咁，
0: 咁就會好多啦。
2: 我想反而咧聽下兩位同學咧，對於呢個行業咧，你學咗呢一個技能啦，你哋都算係入。啱啱嘅初学者啦，你哋会有咩抱负，或者你会幻想自己十年后会唔会仲喺呢一行咧，或者系已经系成长到边一个阶段咧？对自己本身又有啲咩期望咧？梁同学先系。
3: 咁其实我希望可以一路喺呢个行业入边打滚啦。咁将来其实都希望有呢个机会可以投放翻啲资源俾下一代啦。可能就系做教学嘅一个部分啦，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啦，但系嗰个心态上面咧，系唔系书本上面可以学习得到嘅嘢嚟噶啦。咁而一啲譬如可能技巧上面嘅嘢啊，咁系一个传承咯，即系传承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啊。
2: 哇！我谂张师傅听到好开心啊，佢想做翻个老师啊。哦，咁杨同学咧，
4: 咁我头先有提到啦，我对呢个机械结构好有兴趣啦。咁所以如果喺未来我继续喺呢个行业发展嘅话，我嘅终极目标。咁當然就係做翻一隻我自己嘅錶咁樣樣啦。
2: 會唔會想有自己品牌啊？
4: 品牌就未至於，但係我會想有我自己嘅發明咯。
5: 獨立製錶師
4: 係嘅。
2: 今日好開心，我聽到好多關於鐘錶嘅知識啦，
5: 同埋對事情嘅熱愛啊。
2: 係啊，最緊要係有心啊，冇錯。同埋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個是
5: 不止啊，我聽落去，
2: 我想可能是台下二十年功啊，
5: 二三十年功，
2: 十年都不夠啊。哎，我而家都要回去練功，練功啦。好多謝今日大家上嚟分享啊，
5: 多謝曬，
2: 多謝曬，
0: 多謝曬，拜拜。

0: 聽過嘅有咧《栽種無價遙寶》嘅歌曲啊，我咧細個咧都有啲自己嘅發明個 Ruby， 我細個會砌積木啊。然後咧就擺曬啲公仔入去，就等佢好似有個屋企咁。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都有好似畫咗一個鐘嘅 logo 喺個積木度。
1: 哇！
0: 所以我細個其實都有時間呢一個概念噶。咁你細個嘅時候有冇試過類似砌積木啊，或者係玩其他玩具呢？
1: 我細個真係冇乜時間嘅概念啦。我都有跟你一樣砌呢個屋仔啦，但係我係冇，只有家具，沒有鐘。不過呢，我就真係發現自己呢，由呢樣嘢就知道自己幫公仔做衫，所以我就好鍾意呢一個時裝設計。
0: 哦，咁設計咗室內設計有冇呢？
1: 又要配套埋嘅，要砌返間屋，我攞紙皮砌咗間屋出嚟囉。係啊，跟住嗰陣時我媽就話啊，間屋買間嗰啲公仔屋俾你呢，咁亞定唔買咁樣。咁佢就我就自己喺屋企呢揾啲食物嘅紙皮，咁就砌咗間屋，跟住自己在室內設計埋，就俾我啲公仔有得住啦。
0: 講開室內設計就啱啦，因為聽日我哋嘅家居防中伏手冊咧，梗係講一啲關於家居嘅嘢啦。嗱，咁咧就快都唔係就快啦，都已經係踏入呢個颱風季啦。我哋就揾咗一個專家，教大家一啲家居嘅防风贴士，咁大家记住留意咯，听日继续留意港式生活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以及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及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先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海关在马鞍山破获一宗怀疑私烟及另类吸烟产品储存及分销案件，检获大约39万支怀疑私烟以及15000件另类吸烟产品，估计市值大约178万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官员昨日在马鞍山耀沙路一个露天停车场搜查两架轻型货车，在车上检获这批产品，拘捕47岁报称运输工人的男子，涉案货车被海关检取。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昨日在北京与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谢尔茨马主持召开中荷经贸运委会会议。王文涛表示，希望何方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营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环境，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中方欢迎荷兰企业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大市场。他又说，希望荷兰政府在欧盟内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中方引述谢尔茨马表示，

0: 何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赴荷投资提供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推动欧中荷中关系稳定发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中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3点，升696点，总成交金额3,64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8升12元，腾讯控股478.4升17.2，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8元升218元，XLE南方海力士82.78跌8.92，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2.24，中芯国际75.7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3.12，华虹宏力186.2升6.2，小米集团25.4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1，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1，加元5.537，新西兰元4.483，欧元8.95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50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3美元，卖出4,1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嘅快线系有坏车噶，一带稍为车多。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快线系有坏车，一带稍为车多。咁另外就系较早前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近住安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泳滩。在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是有坏车的，不过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的朋友都要记得加倍留意了。接着是电车的消息，因为紧急路轨维修，现时电车东西行线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要搭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过九龙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龙尾接近港岛入口。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

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至于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喺康宁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过咗明治街少少。在新界区方面，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比较车多的，经过的朋友记得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渔护处推出一个本地的新的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处助理处长负责农业的马慧忠，
4: 这个是一个本地优质安全减碳，以一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7: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不识？
6: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7: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6: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7: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6: 清楚晒，
7: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8: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9: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8: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9: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8: 动力飞射，
9: 主持黄淑仪、
8: 林依乐。
10: 又嚟到动力四射嘅时间啊！星期三喺直播室入面咧，有我 Jac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林依乐喺度啊 ！Hello 依乐，
11: 系啊 ，Hello Jaco，
10: 系啦，咁啊。有冇睇波呢？因为世界杯嘅热潮就係近排好盛行啦。阿伊诺，你有冇睇波呀？
11: 咁啊，当然有追贴呢个世界杯嘅赛事精华咁样去睇返啦。
10: 因为我见到你同啲队友呢，乒乓球嘅港队嘅队友呢都有扮啊夏兰特喎。
11: 係呀，冇错。因为最近即係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啦，我哋有时即係可能练完波都话，哎，不如我哋试下玩下踢波啦。咁你见到嗰个我哋嘅学呢个挪威嘅庆祝动作就係，我哋入完波之后咧，就一起坐喺个地下咁样去拍咗呢条片啦。
10: 系啦，咁除咗话夏兰特好劲之外咧，咁另外一啲嘅球员都好劲嘅，讲紧嘅系美斯啊。因为咧啊，喺今朝咧同埋寻晚咧，其实世界杯嘅赛果就出咗炉啦。阿根廷就3-2赢咗呢个埃及咧，而咧美斯劲啊劲在咧已经破晒纪录咯，伊诺。
11: 系啊，咁啊，阿根廷嘅球王美斯，佢系今届赛事个人系第八个入波啦，佢都继续刷新咗世界杯累积入球纪录，去到21球啊，连埋佢呢个9球嘅助攻纪录，真系破晒纪录啊！佢
10: 系啊，咁啊，虽然佢就早段其实射失咗个12码嘅，咁但系之后咧，其实都非常之厉害啊嘛！阿根廷一度系落后紧0-2，但系就系、是、之后就再追翻系3-2咁样完场咧。咁啊，另外一场赛事就系瑞士对哥伦比亚就闷少少啦，0-0啊，就系、是、打和嘅，咁啊最后互射12码，瑞士就赢4-3。咁但系我相信大家都系集中讨论阿根廷嗰场赛事嘅，因为咧其实咧讲紧入面咧都有啲 VAR 嘅争议嘅。咁点解会咁讲咧？喺呢个58分钟嘅时候咧，其实埃及嘅队长沙拿咧就有一次反击咧助攻俾佢嘅队友薛高嘅时候咧系入咗波嘅，咁啊本身就话系2-0领先噶啦。咁但系经过 VAR 复核之后，埃及就在前场犯规在先，咁就判咗呢个入球无效。咁但系同时之间啦，去到补时2分钟，即系92分钟嘅时候咧，其实咧呢一个阿根廷就追到去3-2啦。咁其实呢一次阿根廷嘅反击咧，就系安素费兰迪斯咧接应咗前锋咧呢一个马天尼斯咧嘅左路传中近门顶入嘅。咁但系，喺佢哋呢一个抢攻之前咧，其实咧喺呢一个禁区范围嗰度咧，系有人击跌咗沙拿嘅。虽然就系沙拿人前波后即系失咗个控球权先嘅，咁但系好多球迷就质疑啦，点解唔睇睇 VAR 咧？点解嗰一球又咁快就58分钟嗰球咁快睇 VAR？ 但系呢一球睇都冇睇过，咁啊令到人觉得，咦会唔会 VAR 其实都，咦系错？ 即叫做操控咗呢个球赛咧，我唔知道即系作为乒乓球员嘅伊诺里会唔会都有一啲俾 VAR 玩到嘅时候咧？
11: 其实即系讲起呢个 VAR 啦，即系近年嚟喺乒乓波方面都有开始去用嘅，特别系可能喺啲国际大赛啊、世界杯啊、世乒赛等等咧，去到一啲后期可能八强、四强或者决赛嘅阶段咧，我哋都会有得用 VAR 去睇翻可能一啲擦边波啊、开波嗰啲嘅抛波嘅高度等等。咁我哋每个球员其实有两次嘅挑战机会，如果挑战成功咧，就会唔扣减次数；而挑战失败咧，就会扣翻一次咁样嘅。
10: 嗯，咁但系大赛先至能够有呢一啲挑战嘅情况。
11: 冇错，因为其实我自己谂翻起啦，即系都有试过曾经被一啲争议球去影响咗个赛果嘅，就我喺一啲嘅 WTT 分站赛啦。咁当时我对住一个威尔斯嘅选手，咁我系2-1、10-6领先住，咁即系只要赢多一分咧，其实我就赢咗嗰场比赛啦。咁啊，最后一球嘅时候啦，咁、那个波系有啲似出界，有啲似擦边，咁我嘅对手其实佢睇唔到嘅，咁佢都准备过嚟握手噶啦，咁但系咧佢场边嘅教练就话呢球系擦边，咁但系因为当时我都睇唔到，咁我同裁判讲我都唔知道，咁喺争议咗一轮之后咧，咁裁判就判咗我嘅对手得分，咁嗰次就变咗10-7，但系到最后咧我系输咗个局，亦都输咗成场嘅比赛
10: 啊，即系如果嗰度系有 VAR 嘅挑战可以使用嘅话，起码都就算真系见到系咁嘅情况，都叫心服口服啦。
11: 冇错、啊，
10: 而家就冇得拗咯。咁所以话，无论乒乓波定还是系足球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比赛咧，其实会唔会系可以善用翻 VAR？ 系咪其实大家都可以有个挑战权咧？都好值得大家深思一下啦。咁我相信埃及嘅球员就应该真系好希望系可以有一个挑战权喺度啦。对于佢哋嚟讲，咁除咗话VAR 有争议之外咧，其实喺赛场上咧都见到埃及嘅球员名咧都有啲特别嘅，点解咧？听以下落嚟呢一个环节啦。
1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苏，
1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僵尸阿朗，
12: 齐齐搭台讲波。
14: 世界杯
12: 奇人
13: 僵尸
12: 茶波经。
15: 喂，搭搭台先啊！
16: 咦，阿叔，你好似比寻日仲精神咗、啊。
15: 使乜讲？我对阿根廷，寻晚落后两球之下，喺下半场嗰个饮水暂停之后，连入三球啊！3-2反胜埃及，完成呢个不可能嘅任务啊！球王美斯踢完之后都激动到喊晒，你话系咪值得庆祝先？嚟，等阿叔我叫笼叉烧包请你食吓、啊，一笼够唔够？两笼啊！
16: 师兄啊，佢喊系咪因为自己又射失12码咋？
15: 啊，你又讲呢啲嘢啊？咁扫兴都有嘅。
16: 计我话，埃及攞住两球喺手，咁都可以输翻转头嘅，真系薛高踢得几好都冇用啦。
15: 薛高，下半场就反击得手，就帮埃及入波领先2-0嗰个球员系嘛？喂，话时话，我都觉得奇怪，我识嗰个薛高啊，仲有佢哋嗰队波有个叫邓加。薛高邓加明明是巴西队嗰啲名宿嚟噶嘛，仲有个叫查斯古特添，查斯古特就明明是法国球员嚟噶嘛，有咩解救佢哋乜搬晒去埃及嗰边生活，繁衍后代咩？吓，佢哋啲仔入晒去埃及国家队咩？吓，有冇咁巧啊？
16: 唔系咁，呢啲咧都系埃及球员嗰啲花名嚟嘅啫。要知道埃及嘅足球界对于你呢一代嗰啲顶级球星嚟讲咧，就非常之推崇嘅。唔少嘅球员咧，都会因为呢一班名宿嘅一啲外形啊、踢法啊咁样，喺青训嘅时间咧，就已经俾教练用名宿去称呼啦。

0: 就好似埃及嗰个查斯古特咁样啦，其实本名咧就叫做马莫特哈辛。当年青训嘅教练咧就觉得佢嗰啲踢法咧就好似查斯古特咁样，所以就有呢个名咯。
1: 哦，诶，即系好似啲粤剧演员咁，佢哋出道嗰阵咧，就师傅咧有时会帮佢改个艺名吓。以前有个好出名嘅大老官叫新马师曾啊，佢嘅师傅咧就系睇中佢。阿扮马思曾扮得好似，所以就改咗呢个名
0: 啊。哦，其实埃及国内仲有好多球员嘅名字都系嚟自一啲名人嘅名嚟噶，唔单止尼维特、碧咸呢啲足球嘅明星，甚至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有啊。
1: 啊，
0: 不过佢哋今届就冇入到世界杯大军嘅名单咯。
1: 啊，所以话咧，对住呢一支。明星足球队啊，阿根廷咧真系一啲都唔简单，竟然可以咁样反胜啊，真系值得庆祝啊！
0: 俘虏
1: 啊，咁都叫俘虏吓，实力嘅表现嚟噶。
0: 场波下半场啲鸡都乱嚟嘅，阿根廷嗰个利申道马天尼斯俾人踢跌咗，嗱嗰阵时球证就决定睇 VAR， 再判埃及食炸糊。咁点解最后到沙拿喺禁区俾人踢跌咗，球证可以连 VAR 都唔睇嘅咧？我真系冇办法相信。
1: 你冇办法相信啫，咁可能啊 ，VAR 房入面啲球证好快咁样睇完啲重播，就觉得冇问题，冇问题啦，咁咪唔使叫嗰个主球证去睇电视咯，咁咪继续比赛咯，有咩问题啫？
0: 咁但系到最后真系有犯规嘅话，咁就俾埃及射十二码噶咯，情况就有唔同噶啦噃。呢球吹判咁关键，系咪应该都叫停下比赛，等 VAR 团队睇一睇稳阵啲咧？吓，对埃及有利就睇电视吹翻转头，对阿根廷有利嗰啲咧睇都唔睇嘅。唔怪得埃及个主教练哈辛啊，赛后都好嬲啊，直接就话国际足协系唔想错失美斯嘅商业价值，于是咧就操控咗今场嘅比赛，要阿根廷留喺世界杯啊！
1: 嬲还嬲，但系作为一个主教练，输咗波都唔恭喜对方都算啦吓，咁都唔检讨下自己队波有咩问题，成日喺度赖球证吓，呢啲咪叫输打赢要咯，冇大将之风。
0: 你本身都撑阿根廷噶啦，你实话冇问题噶。
1: 撑就梗噶啦，八强斗瑞士咯，一定咧好似食叉烧咁食啊，好味道。
2: 黄淑仪、
3: 林依诺，
4: 动力飞射。
5: 依诺啊，我啱啱听完呢个环节咧，终于知道点解琴日埃及入球功臣薛高咧个名叫薛高啦，同呢个巴西名宿撞名嘅，原来系有段古喺背后嘅。咁啊，讲紧话即系近排就系世界杯有个热潮咧，咁但系除咗足球之外，其实仲有其他嘅一啲比赛系进行当中，包括你最熟悉嘅乒乓波。
6: 是啊，冇错，其实啱啱就打完呢个 WTT 美国乒乓球嘅大满贯赛事啦。咁其实国家队佢都包揽咗女单同男双嘅冠亚军，亦都收获女双冠军同混双亚军㗎喎。
5: 咁我哋请出呢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同我哋一起倾倾啦。Hello 马毅。
6: Hello 马毅。
7: Hello 两位，你哋好。
5: 是啊，咁唔同你讲世界波，同你讲呢一个乒乓球，因为之前呢就同你倾过呢个 WTT 克罗地亚嘅呢一个萨格勒姆站嘅时候呢，其实就国家队嘅表现就係全军覆没啦，但今次就劲啦，收获咗三金三银。但係呢其实男单都系全部喺十六强止步喎，其实系发生咩事呢马毅？
7: 是啊，其实即是这段时间呢，我看到即是整个国乒的那些成绩呢都真的很飘忽。好彩女队方面呢，在今次这个的美国这一站赛事里面呢，都叫做找回感觉，并且亦都是即是最后杀入去决赛都是一对中国选手啦。所以变咗喺咁样形势之下咧，其实睇嚟男队而家出现嘅问题咧，都真系几多嘅。咁尤其是黄彩音啦，因为佢而家已经晋升为咧就系队长啊嘛。咁所以其实系本来谂住有一个咁样嘅加持之下咧，会唔会都能够喺挑大梁上边咧再一次证明佢系得嘅咧？咁但系冇谂佢十六强里边咧又行人止 防

0: 而且之後包括啊林書棟啊等等其他球員咧，都紛紛咧即係被斬落馬下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目前嚟講，男隊喺單打嘅呢一個受到嘅挑戰咧，已經唔係淨係單止係亞洲層面，或者更加直指就係只係日本咁簡單啊。其實你放眼全世界咧，好似而家再碰到其他嘅周邊嘅一啲球手，再打國家隊嘅呢啲球員咧，佢哋都已經冇心理上嘅，首先冇心理上嘅呢一層嘅恐懼，然之後技戰術上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針對性咧，係可以喺呢啲嘅大賽裏面咧。反映出嚟嘅，即系呢一次可能就系一个球员，另外下一次就会另外一个球员，即系变咗我哋要喺真系要应对劲敌方面咧，可能真系要有更加多嘅方案先得。
1: 嗯，冇错啊，系咪？头先麦你都提到啦，即系话其他，即系不论系话日韩啊，或者甚至系一啲欧洲啊，其他外国嘅协会嘅选手咁样去同國家隊打嘅時候咧，可能嗰個嘅心理壓力或者心理負擔咧冇以往咁大啊，因為見到即係可能其他隊友都啊，可能有俾人試過爆冷啊咁樣嘅話，佢哋就會覺得啊，會唔會自己都有機會可以挑戰到咧？咁反而可能國家隊嗰邊要即係諗下，當對方係咁拼搏你哋嘅時候，應該去點樣去即係應對翻啦。咁同埋其實喺運傷方面啦，今次見到沙頭組合出嚟啦，其實大家可能即係都會覺得啊，黃彩音夾住孫穎莎是即係最強的組合啦，咁但係今次咧反而在決賽嗰度又輸咗俾韓國的組合喎。
0: 係啊，其實都看到咧，因為可能本來大家覺得最穩陣就佢哋啦，但係今次好顯然就即係達唔到那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啦。而且咧，我覺得就因為賽前咧，其實都有啲消息啦講。因為過往可能他們的在大賽裏面拿冠軍或者是那個的出來的效果不錯，就變成對這一次的一些備戰上面的磨合時間不算特別長，所以再去打這些的雙打的賽事，我想更加多的就不單止是一個的技術的雙加，而是那個的默契會不會即是在那麼短的不是說太多的這段時間的磨合，導致到他們也都會比對手有更大的一個嘅漏洞咧，即係捉到啦。咁同埋你會見到因為而家你喺呢啲嘅乒乓波嘅項目上面，要爭每金牌咧，實在真係唔容易嘅。其實我諗對手會更加有針對性，或者佢哋會主攻一樣嘢咧嚟做一個嘅轉移。而反觀無論係黃彩音同埋呢一個孫穎莎都好，我諗運傷呢一定唔係佢哋自己自身實力上面嘅第一個嘅選項嚟嘅。所以你話佢哋有幾多嘅精力係放喺呢一個嘅準備啊，或者是平時更加多的一些戰術或者是默契上面再加強會鞏固提升呢，我相信個時間真的會沒有對手那麼多的。所以這件事呢，如果你說既然他們要合作得，他們要搭配，亦都是為了可能在奧運會上面實現更大的這個突破，繼續拿這個冠軍的話呢，那這個組合本身要提供出來更多的合練時間就不能夠短咯。
2: 咁我哋期待即係國家隊喺乒乓波嘅呢一個項目嘅表現就越嚟越好啦。咁除咗講到話好關心呢個國球乒乓波嘅表現之外呢，其實我哋都好關心呢個中國女排㗎。咁講緊呢，其實喺呢個世界女排聯賽香港2026呢就今日開波啦。其實今晚就會有場賽事，就係中國對加拿大嘅。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加拿大有一位得分王非常厲害，就雲列克啦。其實馬毅你點樣睇呢一场赛事咧，难唔难打咧？
0: 目前咧，中国女排其实亦都同样面临住好多嘅考验啦。因为两场其实两支球队本身咧嗰个嘅胜场相同咧，而家积分咧只系差一分嘅啫。所以呢场波佢嗰个胜负咧，将会直接系令到个积分榜上边咧会产生一个嘅即系叫改变嘅。咁头先你都介绍到啦，佢哋喺得分上边有佢哋而家嘅一个比较统治力嘅即系呢一个嘅球手啦，亦都系喺佢嘅一个冲击力之下咧。是會幾克制呢，就是我哋中國女排嘅嗰個一傳嘅。咁所以整體上嚟講，今次嘅交手呢，我哋嘅呢種勝負關係呀，或者我哋真係喺唔算係特別佔有優勢，甚至可能會被睇低。因為過去嘅交手上面呢，佢哋都曾經多次能夠係戰勝到呢，就是國家隊啦。咁而家我諗中國隊要做嘅，首先真係要將呢個一傳個保障呢要放返喺第一位啦。就是用發球啊，或者是去衝擊對方的一個體系，看看可不可以限制到呢，就是他的一個定點的強攻。同時我們亦都聽我們其他的包括一些的副攻啊、快攻啊這些的優勢呢，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分散壓力呢，就是這場波裡。

0: 边去体现出嚟咯。
1: 咁啊，亦都希望即系国家队有一个主场之利底下咧，能够可以咧打开呢个胜利之门啊！今日唔该晒马毅。系啦，咁啊，伊诺啊，其实咧讲紧呢一个嘅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就今朝其实就开咗波噶啦，咁啊比利时就对呢一个多明尼加共和国就打成咗3-2啦，之后今日咧仍然有两场赛事噶。
2: 系啊，咁喺下昼5:00就会有乌克兰对住意大利啦，咁而晚上8:30咧，亦都有中国国家队对住加拿大嘅赛事啊。
1: 咁啊，其实呢一个嘅赛事咧，就会由今日咧去到12号，会喺呢一个嘅启德体艺馆嗰度进行呢个比赛啦。咁啊，除咗话可以买飞入场支持之外咧，亦都可以睇住电视嘅直播去支持下呢一场比赛噶啦。咁啊，都有国家队，有中国女排啦，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女排嘅球队嚟到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为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 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的不满。港铁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继续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lift等。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港铁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宗有乘客受伤的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60%与乘客在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与携带大型物件有关。他说港铁前年起在个别邻近地盘的车站扶手电梯安装镜头，监察有没有螺丝或碎片等物件跌落在扶手电梯边缘，一旦发现会发出警报通知站长处理。另外近年已经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初步见到成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

0: 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8美元，卖出4,07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青马大桥段较早时啦，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就离开咗噶啦。咁但系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接近马湾，龙尾系排到去马湾，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噶。另外，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警署啦，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啦，坏车都系离开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就系港岛方面啦，咁由于啦就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都系暂停咗。咁就系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电车东西行线的服务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是暂停的，公众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看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稍为车多，主要车龙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另外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有些车龙的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4: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3: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4: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嘅一桶金节目。今日我哋弹得几好啊，曾经升过800多点，上到24,310，埋单24,199，都升702。你知我哋早前最惨烈嘅时候咧系22,500几噶，咁啊抽下抽下咧，其实咧由低位上嚟咧已经1,700-1,800点噶咯。够未啊？定系咪仲可以去嘅咧？我哋喺旁边揾你，我哋啲好朋友啦，就系独立策略师啊何启聪嘅 Ivan， 你好 Ivan。
12: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
11: 好多人都想问啊，唔系先，除咗讲事实，好多人想问你，你之后会点啊？因为大家话听话，好似暂时要告别我哋，好唔舍得你啊。咁讲其实你之后会点先真系？
12: 系啊，之后有机会再见大家啦吓。咁啊，但系即系今日我
11: 另一个岗位，另一个岗位系咪明白？
12: 另一个岗位啦。
11: 喂，简单讲先，咪即系七月咧。其实我上对上次搵嘅时候话，觉得话简直系即系质疑人生啦。觉得跌到咁样，点算好咧？咪而家讲讲下咧，就弹下弹下弹翻一半噶咯，已经就系、是。咁其实系咪其实个市又唔系咁惨烈先？
12: 我谂其实咧，你话六月份嘅时候咧，个市咧喺六月中之后突然间急跌嘅，咁啊当中即系啲高息股系跌得好犀利啦，原因就系即系觉得美国方面有个加息嘅可能性，咁但系即系其实去到近排咧嗰个即系首先就话即系美国系咪会大幅度加息啦，开始市场咧嗰个睇法又有啲唔同咗嘅，因为见到即系美国方面嗰个嘅非农就业数据咧，其实都唔系话即系好似市场预期咁强劲啦，咁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见到就即系呢幾日啦，我諗市場上面有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嘅，咁就係咧，就係市場區內嗰個即係配對交易咧，係一個大幅嘅拆倉。原因咧就係咧，其實咧喺七月開始咧，美國方面嗰啲嘅即係硬科技股啦，啲半導體啊，啲內存啊嗰啲嘅股份咧，其實開始出現調整嘅。咁啊疊加埋咧，其實咧啱啱過去呢個禮拜嘅話咧，韓國市場咧因為好多即係新嘅監管政策啦，令到咧大家擔心咧就係即係韓國嗰邊嗰個嘅市場，如果一旦係出現個調整咧，會唔會話即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即係供幹嘅效果，會有比較大嘅跌幅。咁啊資金咧就反而喺即係之前可能係即係大家追捧嘅日韓股市啦，就即係撤出翻。咁撤出翻嘅時候，其實對應咧就係話原本嗰個配對交易就係話沽港股，然後將啲資金去買日韓股市呢一個嘅交易咧，就逆轉翻啦，啊，即係沽翻日韓股市，然之後就要平翻港股呢邊嗰個嘅淡倉。咁啊兩個因素結合啦，一就係話即係個加息預期係冇之前咁強烈。咁另一方面嚟講就話即係啲配對交易嘅拆倉啦，就令到咧個港股咧，你見到今日咧其實。你話係咪一個升好全面嘅升勢呢？其實都唔算嘅。你話即係個升跌股比例嘅話，唔算話非常之靚仔嘅啫。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話一啲即係跌幅之前跌得幅喺六月份跌幅好大嘅中概科技股咧，其實咧就反而係有好大嘅升幅嘅。因為中概科技股亦都係即係配對交易當中其實嗰個即係比較重心嘅一啲嘅股份啦。今日即係譬如阿里巴巴可能大升一成啦。咁另外即係你見到騰訊啊，或者即係美團啊咁樣，喺過去嘅幾個交易日嚟講嘅升幅都超過。
11: 其實咧，好多人。

0: 港股就咁噶啦，即系会一万咁落，跟住咧去到一个嘢咁弹弓咁，一嘢就抽翻上嚟。但系通常咧就一两日就算噶啦，担唔担心先啫？
1: 其实我谂你话个市咧，即系呢啲咁嘅拆仓咧，如果你话冇新资金入场咧，其实个大市可能去到即系24,500啦吓，呢个亦都系之前即系跌落嚟之前一路系守住嘅24,500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关口。咁如果你冇新资金咧，纯粹话一啲嘅淡仓方面嘅拆仓咧，其实可能去到大概啲水平咧，都会有个比较明显嘅阻力咯。咁除非你就系话即系个真系有一啲新资金啦啊入翻嚟港股啦啊，觉得即系日韩方面嚟讲，可能就估值太高啊，或者即系又觉得即系另一方面嚟讲，即系中国科技股可能之前一路大家担心嗰样嘢，就系话搞人工智能嘅话个成本好高，但系咧即系收益方面系唔明朗嘅。咁究竟呢一个即系成本高收益唔明朗呢一样嘢，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有啲再平衡咧？因为即系相对比较利好少少嘅，就系话你见到开始因为嗰、那个即系使用大模型嗰个嘅费用比较贵啦，其实有好多嘅外国嘅公司咧就开始接入内地嘅模型嘅。咁變咗反而就話內地嗰啲模型嗰個嘅使用量係比較多啲啦，咁就呢方面你話可以話部分地利好翻，即係中國方面嗰啲嘅即係人工智能嗰啲科技公司啊、雲企啊嗰樣嘢。咁但係問題就係一路點解即係啲中國嘅雲企都唔係太升得起，就係即係嗰個價錢上面其實都係比較平啦。咁所以即係呢個要逐步觀望翻，究竟話即係如果多人用咗嘅話，其實個佢哋嗰個價格有冇上升嘅空間咯？你日後如果有出現可以加到價嘅情況，咁就反而你话即系成个中概科技股嗰个嘅估值上面又可以系向上去收复咯。
0: 嗱，加价好多时候讲下睇下个需求关系嘅啫。假如你系啲即系晶片上游原材料嗰啲，你一定可以加到价嘅。你啲孖建滔啦，第六次加价，大家 A 都冇得 A 啊。嗱，咁会唔会某程度咧继续喺 AI 嘅上游产业链里边咧有提价空间？我啲朋友其实咧全主都系嘅，都仍可以挨得住，或者可以调整完之后再去先。
1: 其实你见到呢几日呢，即係呢啲嘅上游产业，即係 AI 嘅上游产业嘅公司呢，其实都跌得几多嘅、啊。你见到譬如话即係建滔咁样，咁即係建滔集团啦，同埋即係建滔积层板啦，其实呢几日之间呢嗰个跌幅呢係超过两成嘅、啊。今日你见到都仲系继续跌。
0: 建滔集团仲惨啲，天王家用高位呢差唔多一半添。但係呢建滔集团建滔积层板就系三成咁上下。
1: 好啲啦，係啦，相对好啲啦。咁其实我谂建滔集团点解即係跌得比较犀利，都因为即系之前亦都大股东减持啦，咁所以变咗即系嗰个嘅沽压嚟讲，就即系比较早嘅时候已经出现咗。咁你话即系见到即琴晚嘅话，我谂反映翻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全球嘅一啲嘅即系半导体啊、晶片啊嗰啲股份，其实而家大家都会担心翻，倒转系即系人工智能个需求有冇大家预期咁犀利咧？啊，因为即系当个应用端落地嘅时候，其实你见到好多即系科技，其实佢哋唔系话真系收得翻好多钱。錢喎嚇，即係啲企業係慳住使喎，啲企業係即係有啲企業你見到即係 AI agent 可能話即係行咗一陣之後嘅話，其實就反而係即係放慢翻曬，咁啊覺得即係嗰個進度上邊啊，即係未必話好似佢哋預期咁樣，同埋即係嗰個慳錢嘅比例唔係話即係佢哋想象中咁勁啦，尤其是啲中小企會有呢個諗法啊，咁變咗呢個一環扣一環啊，就係以往你好多即係話你就算你話即係見到積神版可以加價，咁呢下可以加價，因為你短期嗰個嘅需求啊，啲單仲係落緊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當嗰個應用端行咗半年，其實大家都唔係好收到錢嘅話咧，咁其實嚟緊啲單可能會冇咁緊嘅咯喎，即係可能即係話一年後或者兩年後啲單嘅話，大家可能會睇定啲。咁其實而個問題就話啦，咁未來係咪仲有一個持續加價嘅空間咧？而家個市場已經係對於加價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即係比較完美嘅 price 啦，啊，即係好似你話美光咁樣，咁其實去到本身公司預期下個季度係一個86%嘅一個毛利率啦，咁係咪有啲生意可以係即係零成？本100%嘅毛利率咧，咁即係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會擔心就係後續其實預期嗰個需求係有啲過分樂觀咯。
0: 嗱，我好欣賞呢個後續呢個字眼咧，咁所以關鍵一樣嘢其實咧，就算嗱另一位基金經理譬如林雪仁咧，佢今日喺報章有篇分析，我覺得都幾有著。佢話似乎世界各地咧，即係 AI 都炒咗三年半啦，就係呢年半咧多咗好多即係泡沫啦。泡沫就未必一定泡沫嘅，不過學你話齋清醒啲，係咪先賺到錢先？係咪仲要不停咁投放先？甚至早前咧 Meta 都話 咧，喂，有啲算力其實唔係好啱用，邊個就賣沽出去啦？咁結果令到個市挫咗一挫嘅。嗱，算唔算呢個所謂嘅我哋因為 AI 所引動引申出嚟嘅所謂嘅即係投資熱

0: 司又可以收到錢嘅方案咯。咁呢個係需要時間嘅，即係唔會話開完會一日之後嘅話，第二日就會已經係可以解決。咁我諗係以季度計，甚至可能以半年計去，先至會逐步地可能會有睇到有啲嘢又會有改善咯。咁但係喺當下嚟講，我覺得即係第三季開始，其實呢一個嘅調整已經係出現咗嚇。即係喺美國方面，其實你見到佢哋喺好多股份、好多板塊，其實喺半年結之前啦嚇特別係你見到話即係傳統上面嚟講，防守味道比較重嘅一啲嘅必需消費品股啦，或者醫療保健股啦，其實喺六月最後嘅一兩個禮拜嘅話咧，係有大量嘅資金係流過去嗰邊嘅市場嘅。咁所以我覺得就根本上嗰個嘅資金部佈局上邊喺六月底已經開始做咗話預備係即係第三季嘅美國嘅一啲高科技股係有調整啦。接續而嚟，你其實你見到即係美光佢公布咗一個即係比較好嘅業績啦，其實個股價都升唔起啦。嚇，琴日嚟講嘅話，其實見到呢一個三星
1: 都係啊，冇錯係啊，
0: 超級即係超過預期嘅一個業績嘅話，其實都係即刻跌嘅。嚇，咁呢個我諗就係話即係大家根本個劇本上面其實已經係覺得即係炒咗咁耐呢個人工智能嘅話，其實嚟緊下半年喺應用端嚟緊嗰個挑戰其實係越嚟越大嘅。咁呢個其實係會直接影響到大家對於即係一啲嘅硬體未來個需求嘅預期咯。
1: 嗯哼，咁其實講真嗱，話曬尾即係七月報告下半年嘅話咧，嗱頭先美股已經完事啦，東南亞東北亞區內都開始出現呢個形勢啦。咁其實我哋個諗法應該點咧？嗱當然今日咧我哋睇啲 ATMSJ 即係上咗去嘅話，觸發呢啲所謂補倉活動啦，一夜即係抽咗個800多點上嚟啦。但係問題就係、可唔可以持續到？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咧嗱，兩派諗法啫，一派就話喂，我啲 ATMSJ 上面蟹貨重重，彈得幾多啫？你會真係因為咁一氣呵成上咩？定係另一方派就話喂，不如你搏下啲，舉個例，上半年好景嗰啲嘅，由晶片去到呢個大語言模型啊，趁佢有調整，譬如三成幾，即係趁啲吸納搏佢下半年更加好啲。兩種唔同嘅佈局嘅話，邊個勝算會大啲咧？其實。
0: 我自己會覺得話，即係因為成個七月咧，我自己對即係美股嗰個嘅調整嗰個睇法都覺得未話完成曬嘅嚇。主要原因就係話，即係七月其實都仲有好多美國嘅大型科技會陸續公布翻個季績噶啦。咁我諗而家開始大家擔心個人工智能嘅勢頭，應該下一步咧佢哋就會擔憂啲科技係咪真係會繼續擴張佢嗰個嘅資本開支？咁變咗喺即係業績公即係啲科技業績公布講佢哋嘅 capex 之前咧，我相信個半導體或者即係呢啲內存記憶體嘅板塊，應該都會仲有進一步嘅調整嘅壓力喺度啦。咁反而你話即係因為雲企啦即係過去嘅上半年其實都美國嘅雲企其實個表現都係好差嘅嚇。咁反而佢哋可能喺呢段時間個表現會好翻啲，連帶翻即係中港股市上面嘅中概股嘅雲企啦，即係譬如話阿里巴巴啊、騰訊啊，即係呢類即係相對嚟講一定市佔率嘅企業。其實佢哋個股價可能會表現會係跑贏翻，即係美股第三季方面嘅表現。我諗即最起碼係要過咗七月。科技出嚟講嗰個 capex 係仍然都係好樂觀咧，你先至可以扭轉翻嗰個市場悲觀嘅勢頭咯。咁但係。我有少保留，係咪啲科技會喺而家呢一個季度裏面嘅話，會繼續話我會繼續加大個 capex， 因為即係事實上你會見到一啲嘅即係應用端方面翻嚟嘅數據唔係咁理想，以及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哋繼續加大 capex 嘅話，即係繼續推高一啲嘅硬體嗰個嘅價格嘅話，其實對於佢哋成個生意嚟講，個毛利率都會進一步下跌。
1: 我唯一擔心就係、是、即係佢表面上出個數應該唔差嘅，但係佢話俾你知前瞻展望方面咧，我繼續努力嘅，不過咧就講還講，但係咧做。又未必系咁用尽咯，所以都要小心分析。好，咁再去翻我哋一样嘢啦。假如系咁嘅话咧，当外围开始 cool down， 即系成个即系AI 以前开始 cool down 嘅话咧，咁会唔会就系我哋去翻我哋最基本功啦？我哋股值方面咧，我哋如果慢慢上翻嚟噶啦，咁我哋个即系特别港股整体个吸引力、投资价值咧，系咪开始慢慢浮现翻先？
0: 我諗會好翻啲啊，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調翻轉頭亦都唔好太過樂觀，因為如果係即係美國或者亞太區市場有一個即係比較再進一步有一個顯著嘅調整嘅話，其實後續係有機會涉及到一啲即係拆槓桿嘅活動，咁呢個就會影響到即係港股嗰個即係表現啦。即係當全世界都有一個比較深嘅調整嘅話，我又覺得即係到其時港股未必能夠獨善其身咯啊。咁但係而家呢段時間，因為即係美國啊或者即係嗰個調整其實都係有。秩序地調整嘅，你見到即係個美國方面納斯達克100指數可能係跌啲升啲，咁我哋都叫做即係一個板塊嘅輪動，咁未去到話令到個市場有恐慌嘅氣氛啦，咁所以。

0: 即係港股可以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可以係有所反彈。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即係有一啲即係個跌下跌下，即係跌到去某一啲嘅比較大嘅槓桿水平，而觸發到個市場當下有一個即係譬如話你美股你話過市過夜，可能有3-4% 嘅一啲咁嘅跌幅嘅話，咁嗰啲時候其實個港股都會受到影響啦。咁最關鍵個港股係咪可以話即係你話即係樂觀睇法？我諗未有俾啲人睇到話即係28,000-30,000啦，即係可能大家都講緊話即係可唔可以上翻26,000啊？咁嗰啲位，咁其實你就真係需要有新資金去投入個港股。咁幾要新資金投入港股嘅話，其實你係要整體嗰個宏觀市場嘅氣氛唔可以太差咯。如果唔係啲人話真係可唔投股，投唔投股票啦？我寧願投揸翻現金啊，或者寧願揸翻債啊，咁即係都可以噶嘛，唔一定係話要投股票
1: 的。咪就係你見到咧，即係踏入七月咧，我去槓桿咧喺韓觀出現緊，我擔心其他地方都陸續出現嘅話咧，但係啲錢去完槓桿之後又唔代表會掟翻入股票裏邊嘅，可能真係去咗就算數啊。所以呢個其實都是一個隱憂嚟，我覺得。
0: 嗯，係，因為即係我諗韓國嗰邊其實嗰、那個去槓桿，我諗最主要係一個政策嘅失誤啦，即係佢哋亦都韓國個市場其實不嬲嗰個金融政策嘅時候個變化都比較大嘅。咁啊雖然而家即係我諗今日嘅急跌，其實因為即係市場有即係韓國有啲嘅政客講到就話即係要求政府係勒令啲槓桿 ETF 係停牌退市啊，即係咁呢個係即係令到大家會覺得話，咁如果你停牌退市嘅話，即係話佢揸咗啲股份嘅 ETF 嘅話，其實就要喺市場上面係沽翻曬股頭上邊嘅，
1: 呢個被動式沽壓嚟嘅，冇錯
0: 係啦，被動性沽壓嚟嘅咯，咁就對即係佢哋一個即係海力士嘅或者三星電子嘅話，嗰、那個股價即刻有個比較大嘅壓力咯。咁呢個亦都係話，即係過往我哋都睇到，即係韓國市場有時係有機會係因為政治嘅壓力而做咗一啲未必對當期時事嘅金融市場最好嘅一啲嘅政策。呢個我諗正正係市場擔心咯。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何繼聰咧。简单同我哋即系分析咗咧，无论系港股或者外围局势，我咪股市方面嘅市况表现嘅。喂，希望另一朝早可以同阿 Ivan 你倾偈。喂，迟啲再揾你倾偈啦，唔该晒 Ivan。
0: 好，
1: 拜拜。
2: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嘅最爱。
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好，咁讲下佢先先。嗱，今日升成即系700-800点啊！最高时候24,310，最后收24,199，升702，升幅近3%。期指升561，去到24,035，都升近2.4%，低水164。成交张数130,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313，都4%嘅升幅，上翻8,084。今日成交几多啊？3,758亿。睇埋科指，恒指升近3%，科指升近5%。收4,731点，升咗223点，30只成分股27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有73只升，但系区内股市其实几有趣嘅，咁头先 Ivan 话斋，但我哋好逆向嘅，咁点解我哋升得咁劲啊？其他就跌嘅，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48%，去到1.87%，跌最多系深证，日韩台咧系台湾升0.5%，其余两个都跌，日经跌2%啦，韩股又半成啦吓。好，咁至于港股方面嘅系咧，头先讲到咧就系蓝筹里边嘅表现啦。最强嗰三只，快手、小米加阿里巴巴，升8.7%，去到12%啊！最强系阿里巴巴。最差嗰三只，创科、宁德时代加万洲，跌3.2%到5.4%。睇埋十大榜，第一位阿里巴巴今日又补得好狠下啦，咁啊，收107.5，升11.7%，12%升幅。腾讯都升咗17.6%，去到478.8%，升近4%。不过腾讯呢几日都好强嘅，去到盈富基金啦，升7.4%，报呢个系24.66%，3%嘅升幅。跟住智普啦，智普咧啲即系啲内地媒体访问啲基石投资者，你系咪想沽啊？佢话唔系啊，好股票唔沽。咁结果即时咧，佢弹咗13%，收1,825，升咗215。至于南方东烟就海力士咧，咁你之前都话韩股都跌，佢都不能幸免，跌近10%，收82.74，跌咗8.96嘅。另外南方恒生科技就升2.02，去到4.64。中芯国际升2.35，收75.8。恒生中国企业咧升2.92，去到呢个82.98。 跟住去到呢个华虹宏力升咗6.1，去到186.1，至于排第十小米，小米都升。

唔差，升近一成添，又系夹得好狠啊！收25.3，升咗2.2嘅，今日算系咁噶啦。听日睇下情况又如何，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曾经接受人工受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事件将影响正接受或考虑接受有关技术的夫妇对有关医疗服务的信心。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在同一节目表示，事件明显是严重事故，质疑涉事中心延迟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以及卫生署通报，认为有需要修例完善通报机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严厉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有效，会继续谈判。革命卫队说，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 MQ-9 型无人机。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重申伊朗不会屈服。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今日早上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并无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

0: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9点，升702点，总成交金额3,7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2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2仙，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707，澳元5.422，加元5.536，新西兰元4.466，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5。日经平均指数报66,819点，跌1,437点。港金报38,200元，跌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88美元，卖出4,053.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噶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紧急路轨维修嘅关系，现时电车服务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啦，仍然系暂停紧噶。要搭车嘅朋友，请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啦。另外喺慈云山啦，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同时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包括九巴的3号 B、3号 D、3号 C、5号 C 以及是过海巴士116。要搭车的朋友和要去慈云山的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啊。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落山方向，龙尾崇仁街；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稍为慢车，龙尾排到东城里。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啦，落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除了驾驶人士要留意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要小心驾驶之外，亦都要留意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4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政府希望都推一些乡郊的旅游，出了两份的指引。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
7: 我们的两份指引呢，希望方便有兴趣去做度假营又好，或者用乡村屋宇去经营民宿的朋友呢，方便他们去申请有关的牌照。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0: 主持：陆羽。

0: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云峰你好。
1: 是卢月光你好，各位朋友好。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讲下一宗呢，就是有关于是一些人工受孕的医疗机构，就涉嫌将一些的伴侣的人工受孕的一些胚胎的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咁啊，就林文峰啊，咁其实而家咧，即系都市人啦，吓咁好多，有时一啲嘅朋友吓，因为一啲生理嘅问题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情况，令到佢嘅生育咧就出现咗困难。咁有啲人咧都会用上一啲嘅人工受孕嘅服务吓。咁而家其实坊间都有一啲咁样嘅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咧，系做紧呢啲人工受孕嘅服务嘅。咁今次涉事嘅咧就系一间喺中环嘅医疗机构，叫做咧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啊。咁佢哋咧就涉嫌咧就系将早前啊就将咧两对父母嘅胚胎组织样本咧就送去啦，就系做检测啦。咁但系咧检测中心吓就系嚟自中大嘅检测中心咧，就发现9样本里面咧有8咧都唔系属于呢两对父母嘅胚胎，而系属于其他人嘅、哦。咁啊，涉及咧就系、是、发牌嘅吓，即系发牌俾呢个医疗机构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咧，咁就接获到通报啦。咁就话佢哋呢间中心咧就涉嫌违反咗就系相关嘅实务守则啊。咁亦都咧系交俾卫生署咧系去报警啊。咁而咧就由呢间嘅希裕嘅中心咧有14项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啊。
1: 听落咧都感觉唔系一个简单嘅事啦，因为哇，如果系嗰、那个生嘅小朋友唔系自己嘅相关嘅，就变咗唔系亲生噶咯，咁咧呢个咧就会令人咧好多即系担心啦，系咪？
0: 不过又咁讲吓，即系其实因为咧呢一个嘅医学中心咧，佢系有储存住吓呢两对伴侣嘅一啲胚胎啦。咁但系胚胎咧再经复检咧，佢哋嘅基因复检咧就发现咧胚胎就其实系冇调乱嘅，都仍然系属于呢一两对嘅夫妇嘅。咁但系咧只系咧送呢个组织去检测嘅过程之中就调乱咗吓，令到咧就系中大吓嘅诊断中心。攞到呢啲样本嘅时候就发现咧，就系啊，原来咧嗰个嘅样本系调乱咗吓，咁所以咧就嗱，都睇翻成个嘅事件嘅时序啦吓。咁呢一间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咧吓，咁就5咧就为咧两对做试管婴儿嘅夫妇啦，就进行一啲嘅检查，咁就将呢样本咧就送去中大威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做检测嘅吓。咁呢个咩诊断咧？我哋或者咩检测咧？我哋稍后再讲啦吓。咁但系咧，就之后咧吓，希裕就获得呢个嘅中大方面就通知相关嘅样本出现异常啊，一啲嘅样本咧唔属于当事人啊。咁经调查之后啦吓，咁就发觉咧就应该系咧送呢啲嘅样本去检测嗰个过程咧就出现咗问题啦吓。
1: 我哋唔系做呢一行咧，今次都知了解，原来有一个叫做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嘅。咁呢一啲嘅中心咧，亦都要有持牌，我相信咧都系经过佢哋嗰啲程序啊、做嘢啊，系有严格嘅监管嘅。好似我哋做建筑咧，又要攞 ISO 啊，又要咧系即系定期去即系睇佢哋嗰个人手啊、做嘢嘅流程。吓，点解都会出错咧？
0: 系啦，咁你讲啦，呢个嘅希裕呢个生殖科嘅生殖医学中心啦吓，以及其他都有做呢啲嘅人工受孕嘅吓，或者系其他生育科技嘅一啲嘅医疗机构咧，都系咧获得咧呢个嘅人类生殖科技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吓。所發牌嘅，咁今次咧就係當然啦，出咗事咧，咁呢個管理局咧都需要去到處理呢個嘅事件啦。咁於是咧就係佢哋就成立咗調查委員會啦，派一啲嘅專家去到突擊檢查啦，並且實地檢查啦。咁之後咧亦都通知埋咧就係衛生署。咁咧管理局咧就係將咧就係部分嚇呢個中心嘅服務咧就暫停，並且咧嚇就要求咧就係呢間中心啦就通知翻所有受影響嘅嚇接受服務嘅人士嘅嚇。咁而卫生署咧，即系当然接受到管理局嘅通报啦吓，咁亦都咧去到处理啊呢个嘅事件啦，咁咧就系要求咧吓呢间中心咧都系停止相关嘅申请去接收，咁同埋咧都系要联络翻相关受影响嘅人士啦，同埋咧4个礼拜内咧就提交报告，以及头先讲啦。 亦都咧即係涉及咧係報警去處理噶。
1: 嗯嗯，都即係話相當嚴重嘅一個情況咯。咁當然啦，其他嘅除咗今次相關嘅父母啊，即係作為用家，自然就會聯想到，如果有用過呢個服務嘅其他父母，係咪都有啲隱憂喺度咧？咁呢個都要大家去釋懷喎。
0: 係啊，因為咧就而家係香港嘅生育率啊，即係都比較低一啲啦，或者係可能都市期間，都市裏面啊，唔少人都因為唔同嘅原因咧嚇，佢哋嘅受孕嘅過程咧係有啲嘅困難。咁的確咧，有唔少人咧係用緊呢啲醫療機構嘅服務嘅。咁但係今次涉及會唔會係呢啲嘅持牌機構，佢可能喺處理呢啲樣本嚇，呢啲醫療程序嘅過程出現問題咧，呢啲機構嘅質素嚇又係咪真係值得大家信賴？即當然今次就冇涉及胚胎調亂啦，只係樣本啊檢測樣本調亂啦。咁但係咧都始終咧都會影響到一啲嘅人士咧，對於呢個成個嘅嚇人工受孕嘅科技程序啦，係可能係有啲憂心嚇。有啲議員咧亦都表達相關嘅憂慮啊。
1: 啊，一定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想好奇啦，了解一下其實個程序係點樣嘅咧？啲樣本係點樣嚟將佢即係 label 嘅咧？點解有機會喺乜嘢程序當中係會有機會出錯咧？都好有興趣揾啲專家咧，或者相關知道流程嘅人士咧，同我哋解釋一下喎。
0: 另一個嘅問題咧，就在於個通報嗰個時間啦嚇。頭先講啦嚇，其實咧呢個嘅希宇中心咧就係送啲樣本嚇俾中大方面咧去到做一個檢測啦。咁其實咧就中心咧就喺五月中、六月初都分別咧就接獲中大方面咧就係講話個通知個樣本異常。咁但係直到咧係六月17日。这个接受这个发牌的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才收到这个中心的通报，跟着7月3号才去通报到卫生署。其实就关于一些严重医疗事故，根据卫生署方面的一些实务守则的要求，是在识别事件之后24小时是要向卫生署通报。所以今次有些议员都去到关注，其实他的通报的时间是不是迟了，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守则呢？咁今日咧就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咧，都系就住事件咧就见过传媒啦吓。咁佢都有讲到话咧，即系以佢嘅了解啦。咁其实咧，即系都因为咧呢个希宇中心咧吓，咁喺确认系究竟系胚胎问题啊，定系活检组织样本有问题啦，做咗啲内部调查先至通报俾管理局嘅。咁佢认同咧个通报时间唔理想，系存在住空档
1: 吓。冇错。
0: 好啦，咁都讲咗一啲嘅相关嘅一啲问题啦，咁我哋转头咧都会请嚟一啲专家同我哋倾下噶。
2: 从千年文明嘅底蕴到当代世界嘅连结，
3: 从古今交汇嘅智慧到跨越国界嘅合作伸张。

0: 聚焦一带一路与国际城市的合作，了解中国怎样以文化为桥与世界同行，
1: 走入克罗地亚探寻南非。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0: 自由風，自由風啊，就討論緊咧一宗咧，就懷疑係一個嘅人工生殖醫療機構啦嚇，咁就係懷疑係調亂咗一啲嘅胚胎活檢組織樣本嘅事件啦嚇。林萬峰啊，呢個時間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專家，就係港大醫學院臨床醫學學院婦產科學系臨床教授吳鴻宇啊，教授你好。
1: 系，各位你好，
2: 吴教授好啊。
0: 嗱，首先今次咧个程序咧就在于呢一个嘅人呢个生殖科技中心咧就将一啲嘅胚胎样本咧就送去咧中大方面嘅诊断中心去到做检测啦。咁嗰个嘅检测个过程咧，我哋头先都有提到啦。咁就叫做咧系植入前胚胎细胞活检啊。咁或者系嗰个嘅简称叫 PGT 啦。咁可唔可以请你讲下 PGT 其实系一个点样嘅检测咧？
1: 系好啊。咁咧 ，PGT 本身就係一個試管嬰兒衍生出嚟一個過程嘅，佢需要係即係喺病人咧就會刺激卵巢啦，到卵泡成熟，我哋會抽出嚟啦，我哋會做顯微受精，即係將精子打入卵子度，咁形成咗受精啦，咁啊檢查胚胎咧，就直到胚胎發展去到囊胚，咁我哋就會喺嗰個胚胎度咧就做一個活檢，即係話其實就會抽取幾個細胞，通常抽五個度咧。咁呢個胚胎就會雪起佢，咁呢一啲細胞咧，我就會放落一個即係玻璃管啊，咁然之後就會 label 翻。咁第二部分咧就係話送去一個檢測中心啦，就會做一啲即係遺傳嘅檢測。咁其實有三方面嘅檢測，我哋通常會即係做嘅。第一就係話係主要驗基因，咁通常可能夫婦有啲基因嘅異常啦。第二就係話有啲染色體嘅異常嚇，譬如話染色體嘅平衡異位啦。咁第三咧，而家最多嘅其實就會檢查翻啲胚胎染色體嘅數目啱唔啱？我哋叫非整培性嘅檢測。咁呢主要就係話年紀大嘅女士啦，幾次試管嬰兒唔成功啊，又或者係一啲試過幾即係兩次流產啊，啲反覆流產嘅病人咧，最多會咁做咯嚇。
0: 係咁其實係咪所有呢啲嘅人工受孕嘅胚胎都要做呢個嘅檢測㗎？
1: 其實唔係嘅，即係頭先我講。如果第一個原因基因嘅問題，第二個原因染色體，如果佢冇一啲特別嘅指徵嘅話，咁你就好明顯就唔需要做啦。咁第三個咧就因為而家好多病人好多時年紀大啊，咁佢做咗呢一個檢測咧，我諗係會揀選一啲我哋講染色係正常嘅胚胎放入去。咁其實佢最重要係會減低咗嗰個治療嘅時間啦，即係唔需要不停放胚胎啦。咁但係當然佢本身有好多嘅問題會衍生嘅，所以。呢啲病人我哋通常要即係同佢溝通好好啊，等佢完全了解啊，咁先至會提議做嘅。咁其實如果病人問我哋嘅中心，可能即係如果呢啲年紀大嘅病人，我哋都可能只喺兩成度提供，因為其實當個病人如果譬如反應唔理想嘅話咧，其實係唔適合做呢一啲嘅檢測嘅嚇。
2: 嗯，教授想請教你啦。咁今次咧就發現咧係嗰個即是 labeling 咧。即係有一個出錯啦，咁其實喺一般嘅程序係點樣使到唔會有呢一種嘅出錯，一定有啲恰當嘅指引嘅，咁先至。不過好彩就話今次咧就係個樣本咧，今次唔匹配咧，但係嗰個胚胎咧就冇出錯咁樣。咁你又要點睇即係嗰個流程方面，讓我哋都唔熟呢一個流程嘅人咧簡單了解一下咧？
1: 系，咁就當然咧。其實因為我其實唔喺香港，我唔知道成個流程嘅。不過，如果從個實驗室嘅即係工作咁多年啦，我哋其實講緊有幾樣嘢我哋知道嘅。第一，即係大部分實驗室其實都會有一個即係操作嘅藍本啊，即係話其實我都好重視病人呢一個嘅即係有冇 mix， 即係其實溝亂咗啲即係樣本嘅問題喺度嚇。咁即係一定有一個樣本喺度，所以譬如話佢做檢查嘅時候都會睇翻。即係譬如話 HRT Council 去嚟睇檢查都要。第一、第二就係話，其實喺臨床我哋即係做親每一個步驟。

0: 但都會同病人去溝通啊，即係 check 清楚佢嘅名啦、佢身份證號碼啦，同埋佢嗰個出生日子啊，即係呢啲嘢避免咗出錯。咁去到實驗室咧，通常一啲我哋講即係 critical 嘅程序，譬如話我哋講要做受精，又或者要攞啲胚胎出嚟去放翻去病人度咧。咁其實實驗室會有啲嘅程序去減低呢一個即係出錯嘅問題。第一就係話通常需要兩個即係工作人員係同時去 check 嗰啲病人嘅資料。頭先我哋講嗰三個資料，同埋通常會 check 埋先生嘅資料，因為胚胎啊嘛。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而家好多實驗室其實都會加咗一啲我哋叫 electronic witness 咁其實就係一啲嘅樣本嗰、那個即係嗰啲樽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啲儀器嗰度咧，有個病人拍個 barcode 嘅，咁佢放入去嗰、那個即係地方去做咧。咁如果嗰個 barcode 同個病人係唔 match 嘅話咧，咁佢就會 alert 嘅啦。即係話其實實驗室係有呢啲咁嘅所謂程序去 make sure 咧，其實減少咗嚇。咁你話頭先我哋講 HR 即係 PGT 嗰個檢測咧，去到嗰個檢測實驗室咧，其實仲有一啲程序嘅。頭先我哋講，其實佢透過分析翻嗰啲數據，會睇到譬如呢幾個胚胎係咪同一個源頭嚟。即係我哋講，因為有爸爸媽媽，其實佢應該大家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嘅。咁呢個而家其實基本上都係我哋講係一個即係我講係守門口，去 make sure 其實呢啲胚胎，譬如有五個胚胎，會唔會其實五個嘅來源都唔同啦？因為五個來源都唔一樣咯。咁透過呢啲程序，我哋講減低呢啲可能會出現嘅錯誤。
1: 系，咁其实咧就今日啦，卢颂茂局长咧都有讲到话呢啲嘅活检程序同埋样本处理都有双重监管吓。头先教授你都有讲，咁要有两重嘅一个嘅签名确认。咁局长就话咧系有操作人员同埋见证人员同时签名确认咁，即系以你所知，其实通常一啲呢啲嘅实验室啦或者医疗机构咁系会由边啲人啊，或者系即系点样先至去确保到或者有冇一啲要求就系要边啲人去到签名确认咧？
0: 通常其实实验室嗰啲胚胎专家啦，咁有一啲基本嘅要求嘅。咁当然佢会譬如话个经验啦，佢本身系一个即系需要嘅 qualification 啊，degree 嗰啲啦。咁通常有操作人员嘅，亦都有一个我哋讲即系 witness 个人啊。咁操作人员要签，跟住就系睇嗰人会再从实签咯。咁我谂其实成个过程又唔系叫签名嘅，你知道。有陣時候有啲人係做完嘅時候先簽名，但係其實一做嘅時候立即完就即簽名，咁嗰個係你點樣去係咪即係完全去跟足嗰個程序咯嚇？
2: 有個好奇想問下你咧，即係相關嘅樣本咧，會唔會喺不同嘅器皿嗰度咧去轉移咧，而會有機會出錯，定係一收到就已經係相關嘅人士就將嗰個相關嘅 label 就擺咗啦？咁就會唔會咁樣就唔會出錯嘅咧？照你。
0: 通常我嘅理解就係話，佢做活檢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嗰幾個細胞就會放咗喺一個即係一個玻璃管嘅，咁佢就會立即去 label 嘅。咁佢其實通常檢測嘅實驗室咧就會俾一個即係號碼佢，咁變咗佢應該係一個 unit。咁佢黐住咗嗰個即係玻璃管之後咧，咁佢由呢一個中心轉到去嗰個檢測中心，即係中間唔應該會出現即係一啲錯誤啦，因為其實嗰個 label 係會貼住喺嗰個管道度，咁佢嗰度檢測嗰個即係一路嘅都係用翻呢一個號碼去做跟進咧，所以我哋講 traceability，即係話你會追尋到個來源，應該由做活檢嗰一刻，其實嗰度就應該會去到都係嗰個號碼嚟咯嚇。
1: 系嗱，即系当然今次咧就系嗰个检测嘅样本吓捞乱咗，就唔系本身储存个胚胎系捞乱咗啦。咁但系就啲人咧都即系始终对于个科技嘅信心或者医疗嘅机构嘅信心系打击咗吓，咁就担心如果真系植入咗啲错嘅胚胎点算啊？咁你可唔可以即系专业角度去解探下点算呢？
0: 其实我谂喺医学文献都有报道嘅，即系其实喺美国啊或者喺澳洲啊都报道过。出現錯誤嘅嚇，咁當然有啲係其實實驗室事後即係發覺，即係我哋只能夠講呢一個有機會發生，但係當然實驗室就一定唔想嘅嚇，咁亦都唔想希望發生，所以變咗我頭先我哋講其實實驗室一路都係做緊一啲程序，頭先我哋講有一個好清晰嘅工作指引啦，有啲即係來源我哋會即係兩個即係去即係兩個人同時去檢測啦，加埋實驗室嗰個 electronic witness 啦。 咁嗰個程序其實都係即係減低嘅機會。但我諗嗰樣嘢係即係完全係100% full proof 咯，咁所以我只有講呢一個會發生，但係有機會應該會好少好少嘅。
1: 好，唔該曬吳鴻宇教授啊，咁我哋休息翻嚟咧，繼續講呢個話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及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全部获救，当中21人丧生。陇南市举行记者会通报救援进展，当局说获救人士当中21人遇难，7人轻伤，其余5人没有受伤。会上全体工作人员同记者起立为遇难者默哀。廉署事宜投诉委员会2025年年报提交立法会综合汇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去年接获17宗对廉署或其人员的投诉，而需进行全面调查。廉署去年完成当中16宗个案的调查，涉及40项指控，其中5项属实，涉及3名廉署人员。廉署对投诉个案进行调查后，向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审议。廉署表示，已经为前线人员提供培训课程，提高处理类似情况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同时会不断提升科技应用，以改善相关工作流程。另外，廉署去年向委员会提交7份无需展开全面调查的投诉评估报告，并获委员会通过，主要是内容不合理或重复已经由委员会处理的投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主要系近住中山公园一段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深澳平道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是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的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九龙方面。

0: 嘅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车龙排到去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主要系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嘅时候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陆宇光、林云峰。
8: 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有關於一間嘅人工受孕嘅醫療機構啊，叫做希宇生殖醫學中心咧，就發生咗咧就懷疑係一啲胚胎檢測樣本調亂咗嘅事件啦。咁嗱，頭先都講到啦，即其實有啲嘅伴侶啦都係要咧，真因為唔同嘅原因啦，都需要靠呢啲嘅人工受孕嘅技術嚇，人類生殖嘅技術咧，去到咧幫助佢哋去受孕嘅。咁而家咁樣嘅情況啊，佢可能係一個送檢嘅途中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咁就令到咧就係大家咧可能對於啊呢一啲嘅機構會唔會都嘅信心有啲打擊咧嚇，同埋就係究竟而家有啲乜嘢嘅機制嚇去規管呢啲嘅醫療機構嘅一啲程序咧嚇。頭先都講啦嚇，有一個管理局去到發牌俾佢哋去做呢啲服務嘅，咁佢亦都受住咧衛生署嘅監管嘅，咁但係即係今次事件嚇又見到啲咩問題咧嚇？
9: 係啦，咁相信有關嘅程序咧係應該要跟嘅啊，我有樣嘢就係話，今次咧除咗要最後通報衛生署咧，亦都要通報俾警方。咁睇到個事件咧嗰個嚴重性啊，我都想了解一下點解即係會牽涉到一個即係咁即係嘅層次嘅跟進咧，即係
8: 嚇嚇。咁啊，盧寵茂局長都今日都有講嘅嚇，頭先都講啦，因為咧其實成個嗰個檢測同埋樣本處理嘅過程係有人咧係雙重去到監管噶嘛，即係要有兩重嘅簽名啦。咁佢話咁即係咁都出現問題啦，咁都形容事件唔尋常啊，就並非簡單涉及醫療程序過失，所以咧就需要報警處理嚇咁樣講嘅。咁另外都頭先提到啦嚇，今次咧就其實誒衛生署嘅一啲指引咧都講到話咧，其實出現咁樣程度嘅一啲事故咧，係需要24小時之內咧嚇就要向衛生署呈報嘅。咁今次咧亦都咧係涉嫌呢間嘅人類生殖科技中心啦嚇，咁去到未有喺限期之內啊去到通報，咁又應該係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嗱，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同我哋倾下啦。林哲源医生你好，
10: 你好，
9: 各位观众好。
8: 点样去理解呢个事件呢？
10: 首先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事故，我都听到刚才大家都讲啦，即是似乎每一个步骤应该都是有很严格的规管，又要两个人对咗才会拿个样本出去，即是这样都会有错呢，其实就真是不寻常的。咁、对于家人来讲，我想个担忧一定是很大啦，即是你验咗一次话咦七个样本之中有六个都好似唔系属于自己个胚胎嘅，咁即系中间到底点解会咁样嘅咧？我相信你查完之后一定要俾翻家长一个交代啦。第二就系好彩咧，就系再验翻咧，即系储存嗰七个胚胎咧，都系属于呢对家长。嗱，咁就带出，即系你可以话收窄咗少少嘅怀疑嘅范围，即系唔系话。根本就是擺錯了，儲存錯了，而儲存是啱的，但是就由攞個儲存的樣本出來個胚胎出來取樣去到送檢中間呢，這個過程是出了問題，咁你就收窄了你調查的範圍啦，咁但是都是很奇怪的嘛，咁如果你真是唔係話因為個化驗所係檢查埋嗰、那個即係同父母嘅血缘关系或者因子关系嘅时候，咁你唔知道，咁你咪以为自己真係做咗七个胚胎嘅样本检查囉。咁你做咗七个样本嘅基因检查，然之后返嚟话啊冇事喎，七个都好正常喎。咁你咪以为七个都真係正常，而事实上你只係验咗一个咗。咁嘅时候，如果你攞咗一个实际上我假设呢，实际上真係有遗传因子或者染色体问题嘅胚胎，就因为嗰个报告呢，报告就唔系呢个胚胎㗎啦，不过写系啦，就个报告话冇嘢，但实际上有嘢嘅时候，咁你用咗嗰个胚胎嚟到去植入体内，咁就可能会出事囉。出咩嘢事呢？第一，可能会引致小产，因为其实好多遗传因子或者染色体有问题嘅胚胎呢，佢係去唔到一个成长嘅阶段嘅、即係唔能够真正长大同埋生出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个可能呢，就係佢会真係有个遗传性嘅严重疾病呢，係出现咗喺个将来嘅婴儿身上边。咁所以你话个影响呢，其实係可以大嘅，咁好彩今次係发现得到。
8: 咁或者亦都请你讲下啦，因为呢啲嘅人工受孕相关嘅一啲嘅医疗机构呢，咁头先都讲啦，係受到一啲发牌规管嘅，係受到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嘅发牌规管。咁其实佢就住每一项嘅服务呢，都有相关嘅一啲牌照嘅准许嘅。咁当然啦，今次事件之后呢，咁其实管理局都停咗呢一间中心呢17项服务里面嘅14项都停啦，只係为保留返佢哋，即係譬如一啲储存相关嘅服务啫。咁或者都请你讲下呢，即係其实而家嗰个监管制度系点样啦，或者唔足够
10: 啦。牌照呢，佢有四类嘅牌照嘅。一个是 IVF， 一个是即系一个唔系 IVF 讲错，就一个就系一个夫精嘅体外受精牌照啦。咁就系第二个咧，就系一个治疗牌照，治疗就好阔嘅，即系包括埋你系个植入，即系做个胚胎出嚟，将胚胎植入翻体内，呢啲都系属于嗰个治疗嘅牌照。咁然之后有个研究嘅牌照啦，即系你攞个胚胎做科研啊等等，然之后仲有一个储存。咁儲存就係而家剩返嗰一部分，佢係容許佢儲存，因為佢實際上有好多其他嘅，即係唔係淨係今次涉事嘅家長，有其他家長嘅一啲胚胎同埋其他嗰啲卵子啊，都擺咗喺入邊㗎嘛。咁呢啲就可能係俾佢繼續雪住啦，繼續係儲存啦。但其他服務基本上都係停曬㗎啦。咁呢個就係牌照方面啦。咁另外人事方面啦，每一個中心佢都必須要係有婦產科醫生，而且呢婦產科醫生呢係需要喺人類生殖嘅科技方面呢係有專門嘅知識㗎啦。咁佢亦都有其他科學家嘅即係技術人員嘅要求啦，咁做每一種嘅工作佢都係有佢技術嘅要求喺處，咁所以人員方面都係有規管，咁再加上如果佢係一個日間嘅治療中心，就係、是、受到私營醫療機構嘅條例嘅規管咧，即係衛生處啦呢方面就係、是，咁就佢嘅譬如對嘅病人嘅方法啦，佢嘅有冇一啲設施嘅維修保養啦。佢嘅環境係咪適合做佢聲稱嘅服務啦？佢人員嘅監管訓練啦，等等咧，全部都係有規管嘅，所以係一個雙軌嘅規管，係嚴格嘅。 咁但係佢規管係即係有喺處啦，咁佢要跟從先得噶嘛。咁如果佢事發咗，佢唔係跟從嘅時候，咁咪犯規咯。咁你犯規，咁你有冇可能即係日日好似有個衛生署職員坐喺處睇住你做嘢？咁當然冇可能啦。

0: 咁即係其實好多時你專業你都係要信嗰個專業人員嘅操守㗎嘛。咁即係呢樹似乎就係出現咗個問題響樹。
1: 違規最嚴重嘅即係處分或者效果會係點樣啊？會係除牌
0: 係嘛？機構嚟講就機構嚟講就除牌啦。咁對個人員嚟講，如果佢係個專業人員，係有註冊嘅專業人員，即係可能係一個譬如醫生、護士。佢啲有護士嘅，又或者係一個醫務化驗師，佢未必有嘅呢、這個就係、是。咁如果有呢啲人員嘅時候咧，佢咪有紀律處分咯。
2: 好啊，林醫生想問一問你咧，嗱，今次咧始終咧都係有一個事件發生啦。咁平時呢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嘅工作係點樣嚟監管嘅咧？嗱，我建築界近年都出咗一啲問題啦。咁你指引一定有，守則又一定有，但如果冇人去調，作為一個即係抽查咧。就冇人即系咁知道咧，佢系跟到几多？你睇从今次事件有冇咩地方，我哋需要就个流程，包括监管嘅机制咧，系应该再做一啲嘅相关嘅检讨咧。
0: 即系你讲得好好，即系你有牌照嘅时候，咁你牌照你有冇依循个牌照嘅规定去做事咧？咁其实佢如果换人，即系佢有个人员嘅变动，佢都要报嘅。其实佢每一个步骤咧都要报。咁变咗理论上咧，就系个监管局咧系可以知悉晒佢所做工作嘅一切，包括埋佢人员有冇变动。咁但系如果佢冇报嘅时候，咁你咪即系变咗系无法至真系实时嘅监管得到咯。咁管理局當然可以抽查嘅，即係佢可以走去睇嘅。咁但係即係你話佢有幾多人手去做呢、這個，或者佢做咗幾多次，可能就要問翻管理局先至知道。
1: 嚇，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即係今次亦都大家關注到嗰個通報嘅時間啊。咁當然啦，佢今次咧就係喺五月中六月初嚇、接受翻呢個嘅診斷中心嘅通知。呢個嘅嚇希預中心咧，先至咧就通報俾呢、這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啦。咁就即係大家就質疑佢嚇遲咗啦。咁但係其實今日咧就盧寵茂局長都講話啊，其實咧中心佢了解啦，都系花咗啲时间咧去到确认究竟系胚胎错啊定样本错，做埋内部调查，所以先至通报管理局咁。咁所以你觉得其实而家佢有冇真系喺通报上面系违咗规咧？咁而即系其实呢个24小时之内就要通报，系咪即系一个合理嘅要求咧？
0: 呢个系合理要求，亦都系有违规。如果唔系，卫生署亦都唔会即时停咗佢嘅收身个案嘅权利啦。咁即系我谂，传媒就好清楚，即系如果一个公营机构医疗机构，佢有个事件发生，佢唔报，佢又唔话俾大家知，佢调查完晒三个月之后先话俾大家知，咁讲俾你闹死噶啦，基本上系嘛？即系话咁样系咪一个好好嘅解释咧？当然就唔系啦。而且你系咪真系一个事件出咗咁严重嘅事件嘅时候，系内部？處理內部的調查就足夠呢？你內部的調查和內部的處理是要繼續做，但是需要在監督的情況底下做，亦都件事情是需要呈報給衛生署，這個很清楚的。
1: 明白。好啊，唔该晒林志源医生，多谢你吓吓。林志源咧就系医疗卫生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当然今次咧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吓，无论系管理局啦，以至到即系卫生署啦吓，都要求咧呢一间嘅希宇医学中心咧，去到联络翻即系所有接受服务嘅人士啦，咁同埋为咧有需要嘅人士咧，就系做翻一啲免费嘅基因检测吓，即系确认翻嗰啲胚胎啊样本啦，究竟系咪即系属于自己啦咁。好啦，或者我哋都睇下究竟个调查结果会系点，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啦。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最近一个朋友问萧叔叔咧，如果有个美国嘅演员，佢想演一个英国人嘅角色。佢好多時候個口音咧需要改變嘅，要學呢個英式英文嘅口音啦。咁通常呢一啲演員最常會犯嘅錯係啲乜嘢咧？即係會有啲咩係會露餡咧？其中一個最常見到嘅問題咧，就係佢將所有佢本身讀 a 嘅音咧，就讀成 a。譬如我讀 chance 啦，或者 demand 啦呢啲字咧，如果英式英文我哋讀 a 音。而美式英文咧，好多時候做到 and、demand、chance 咁樣，但係咧有一啲字咧，我哋的確咧係讀 a 音，就唔係讀 a 音。譬如我講 travel 呢個字 ，travel， travel， 我哋讀 travel 嘅，我哋就唔會讀 travel 嘅。所以咧，即使係你係想講英式英文咧，你都唔會讀成 travel 嘅 ，but it's travel，travel。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50，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啦。咁啊，刘云峰啊，呢个环节咧，同大家倾下有关于香港邮政嘅运作啊。咁大家而家仲多唔多去邮局嘅咧？
1: 嗱，我谂好多市民大众咧，就揿个掣咧，就已经send晒啲嘢去 email 啊、WhatsApp 噶啦，系啦。但系我哋作为商业运作咧，我哋都有阵时系需要有一啲即系文件，真系要所谓叫 hard copy 啊，即系佢变咗咧系要寄翻先当确实嘅。咁啊，嗱问题啦，你揾邮局嚟同你寄啊，定系用一啲快递公司定系之类咧，就要有考虑啦。
0: 仲有好多即系啲系快递公司嘅一啲竞争啦。咁所以其实香港邮政咧吓，即系近年都出现咗好大嘅困境啊。咁啊，包括咧就系过去嗰8个年度咧都系录得亏损，最近嗰个年度2024至2025年度咧亏损系超过8亿元噶。咁亦都讲紧咧就啊，而家咧佢都真系个财政就系都受到大家關注啦。早前咧就立法會財委會咧就通過咗46亿元嘅一個基金撥款咧，就俾香港郵政去到處理佢作為一啲營運基金嘅咁。咁點算咧？咁係咪真係要繼續俾錢落去咧？點樣去處理呢個香港郵政嘅一個問題咧？咁今日咧其實都有立法會議員咧就書面問咗咧，就相關於係香港郵政嘅一啲佢哋嘅人手編制啊嚇，以至營運狀況嘅問題，咁有啲乜嘢嘅一啲嘅發現，我哋可以討論嘅咧。不如就請嚟今日提問嘅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同我哋傾下啦。周小松議員你好，
2: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又點解今日係點解今日會問一個同香港郵政嘅人手編制同營運有關嘅問題咧？
2: 其實咧就頭先主持人都介紹咗啦，即係香港郵政過去嗰八年咧，其實都連續錄得虧損嘅，而且去到最近咧就更加嚴重咗，即係舊上一個年度咧就錄得超過8億嘅虧損，而且咧佢預計咧就即係未來嗰三年啊，嗰、那個虧損嘅程度咧會進一步擴大嘅，去到每年都要會有10多億嘅虧損。咁實際上就即係佢上兩個禮拜啦，就向財委會申請一個40多億嘅一個撥款啦，就嚟到即係要支援佢繼續去營運嘅，因為佢依家嘅財政儲備咧就不足以即係只能夠支付到未來一年嘅運作。咁如果唔係再撥款俾佢咧，可能營運多一年咧，佢就可能要執笠噶啦，即係俗稱咧，即係可能會破產啦咁。咁咧嗱，呢種情況咧就因為我就想趁呢個機會咧，就了解一下究竟香港郵政佢入邊嘅一啲嘅運作嘅一啲細節啦，包括佢嘅員工嘅情況啊，佢嘅一啲業務嘅情況啊，包括一啲一啲嘅物流電商啊嗰啲情況啦，尤其是有啲佢依家經營一啲嘅其他嘅業務啦，一啲自營櫃啊，即係自提櫃啊嗰啲業務啦，即係等等一啲營運嘅細節，就想政府咧就正式俾一個答覆，咁大家可以再參考。因為咧，雖然財委會係通過咗佢嗰個撥款嘅建議噶啦，但係咧就嚟緊下個禮拜咧，佢都喺立法會嘅大會咧，都有一個嘅擬議決議案，即係都要等大家去即係所謂嘅所有個議員咧，都要去可以辯論啦，同埋需要通過嘅。咁就趁呢個機會咧，就攞多啲等政府攞多啲資料，大家可以再參考。
0: 你覺得今日政府即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俾你嘅答覆啊？有啲咩嘅啟示呢？因為你問咗一啲人手編制嘅問題啦，咁其實講緊今個年度2026至2027年度咧，咁講緊嗰個嘅郵差啦、郵務員啦、郵務監督嗰啲嘅人手數字，咁其實比起早幾年咧，即係略有回落啦。咁但係當然嗰個跌幅咧就冇香港郵政嗰個收入嘅跌幅咁大啦嚇。咁而另外咧就係講緊電商業務，其實而家郵政都有電商業務啊。咁但係即係2023至2024咧就係都有係即係都有一定嘅數字。咁但係到而家咧，又回落咗少少，咁邮件量就更加系急跌咁。咁你觉得系从中系得到啲咩嘅启示咧？
2: 我谂咧就几个方面啦。第一就由于员工方面咧，我觉得就同整个政府嗰、那个即系依家缩紧编制啊，嗰、那个大嘅方向咧一致嘅。因为哪怕佢系啲业务大幅降低咗，但系有啲為咗維持一啲基本嘅一啲派遞服務咧，就唔可以話相應地

0: 即係會減咁多人手嘅。咁實際上佢嗰個人手嘅跌，即係嗰個縮減嘅幅度咧，都係大過政府2%嘅，即係公務員事務局提出嚟嘅要求嘅，包括幾個職系同埋哪怕係一啲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咧，都係有即係有縮減嘅，都係按大概有3%左右嘅縮減啦，就比政府2%嗰個目標咧係大嘅。所以呢個我睇落就都屬於一個正常嘅範圍啦。咁當然我諗大家比較關注就係究竟佢嘅業務嘅前景如何呢，咁啲物流電商物流嗰啲前景又點呢，啲郵件量點解會咁少呢，日後仲可唔可以有機會維持到佢呢一種模式嘅運作呢，呢個係大家比較關注嘅。因為你依家政府派即係撥多40多億去維持3年嘅運作，咁3年之後又點咧？呢個都係關注嘅。咁其實睇得到咧，佢個答覆入邊就即係對一個電商服務嗰、那個前景咧，其實就即係近幾年就唔係咁好啦。最主要咧就由於美國一啲關稅政策啊，或者一啲地緣政治嘅因素啦，令到啲跨國嗰啲即係電商物流嗰啲咧，即係嗰啲郵件咧就少咗好多。所以整個收入咧就一路都下跌嘅，所以就你要靠呢一個電商業務去即係維持個日後嗰個郵政嘅運作咧，事實上就都係一當然係一個方向，但係就問題都困難唔少咯，我自己睇。
1: 其实咧，今次个拨款申请咧，其中咧就话有5.1亿咧就翻新嗰个空邮中心啦。咁但系其他嚟讲咧，就嚟支持佢未来3年嘅即系营运啦。咁其实佢未来有冇一啲开源节流嘅措施咧，有同大家交代，而使到改善佢嘅继续嗰个经营嗰个即系情况咧，先生。
0: 係開源節流措施咧，就佢喺嚟財委會討論嘅時候咧，文件都有提到一啲，同埋政府官員都有答嘅。問題就係話，依家對於郵政所面臨嘅困境咧，即係開源節流嘅措施咧，我相信第一就嗰、那個即係你能夠去到開源去到咩程度咧？你好似國內或者有啲其他國家嘅郵政，因為郵政本身咧，由於即係電子郵件啊，各方面電子通訊嘅一個發達咧，本身嘅郵政咧，其實係即係個需求量係萎縮咗，呢個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問題咧就即係香港咧係一定要提供一個最基本民眾可以負擔嘅郵遞服務，呢個係一個國際協議嚟嘅，咁所以咧就一定係要維持嘅。咁變咗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咪可以好似國內咁？喂，國內其實個郵政服務都係要維持嘅，但係佢郵政局佢又兼營嗰啲銀行啊，嗰啲其他業務喎、啊，有郵政銀行啊，嗰啲其實金融服務就梗係賺錢啦、啊。咁其實你喺香港你話開源嘅話，會唔會考慮啲方向咧？我唔知啊，即係其實未來嘅方向咧，我諗我哋拭目以待啦。政府就會話
2: 好，唔該曬周小松議員啦，同我哋討論咗香港郵政嘅問題。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我哋聽聽交通消息，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另外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咧都系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而家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喺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嘅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嘅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嘅蓝图设计。卢颂茂形容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调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说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特朗普说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跟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詳細新聞內容，今年是國家十五五開局之年，特區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編制工作諮詢公眾。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的節目《講好十五五》的時候說，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區政府會更積極主動服務國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2: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呢一種貢獻就係服務啦。咁呢個係一個認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實提升咗嘅。睇問題喺局部變成睇大局啦，即係國家嘅大局。但係其實咧都係睇埋世界嘅，因為國家發展大局咧一定考慮全世界環球嘅形勢係點嘅。
1: 李家超認為，特區政府喺治理思維上要更積極主動，不斷思考同理解點樣服務國家。除咗利用 CEPA 協助外資經香港進入內地，亦都要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意見。佢話：首份五年規劃嘅着眼點既要靠拳頭產業打拼揾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規劃嘅最大好處係統一十五個決策局嘅步伐，
2: 系統將所有嘢都五年去規劃咧，每樣嘢都好配合啊！唔係有啲係三年，有啲係五年，有啲七年。有一個人走得快，有一個人走得慢，你係會拖翻慢快嗰個人，亦都未必帶領到慢嗰個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齊上咧，我哋走埋一齊咧，我哋會行得更遠。我十五個局嘅政策都會配合起嚟，一齊上就唔係有一個上快咗，另一個就可能因此要兼顧之下，就個步伐咧就會亂。
1: 展開公眾諮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話：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中斷。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
2: 施政報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規劃去設計嘅。五年規劃嘅好處係咩？係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1: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1: 今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未來五年是國家邁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面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經濟增長怎樣保持在合理區間呢？中國人民大學松陽金融研究院院長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

0: 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1: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0: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嘅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咗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地增长起来。
0: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1: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0: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2: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0: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卢子清报道。
4: 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5: 個樣本本身咧係用另外一個樣本替代咗，亦都可以講係調包或者頂包，用另外一個樣本送咗去，唔係簡單牽涉到一個醫療程序個問題。而事實上咧，呢啲咁樣嘅活檢個程序啦，以至個樣本個處理咧，都係有雙重嘅一個監管嘅，就係、是、一個做呢個操作嘅人員咧，有另外一個咧係負責作為一個見證咁樣，而都需要簽署證明嘅，係兩個人同時簽署。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今次個事件有啲唔尋常，亦都係點解我哋要報警處理。
4: 盧寵茂認同涉事中心喺通報時間上唔理想，會根據調查報告檢視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間。
5: 佢哋收到結果係5月26号嘅，即係知道唔匹配嘅。據我哋嘅理解咧，就係中心去企圖去到確認到底係個胚胎有冇。是錯了還是個樣本錯了，這個也需要一些時間，再加上他等到有第二 個情況再出現，他們自己是做一些內部調查的，確實呢那個時間上呢似乎是不太理想的，在6月17日呢才是通報這個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
4: 盧寵茂強調，政府非常重視事件，已經要求機

0: 够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升职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有民航机师话，呢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唔构成安全威胁。林汉山报道。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呢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道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十零廿單，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真係你失聯就失聯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處理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2: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十個鐘頭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40分鐘後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唔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系做一个安全嘅措施，就系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嘅乘客，咁同埋最尾就系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财产嘅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咧？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系唔会嘅。
2: 张敬龙又话：航空公司需要向民航处汇报事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国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5: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4: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擊目標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統、指揮控制網絡、反艦導彈作戰能力，以及超過60艘

0: 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城市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都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陈乐谦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有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增加16%和5%。在立法会大会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价策略成功。虽然部分参与盛事的旅客未有留港过夜，但仍然会产生各项消费。民建联议员陈勇关注政府怎样加强联同大湾区城市推动一程多站旅游，
3: 哪些具体更多的计划能够加强我们同内地的其他城市合作，尤其大湾区加强个一程多站的旅游，发挥我们引进来的优势。
2: 罗淑佩说，政府正加紧相关工作，旅发局下个月会在吉隆坡举行海外宣传。
4: 咁呢個我相信係相當好嘅時機，因為我哋最近給阿摩的情書，我聽翻嚟咧，馬來西亞個反應非常之好，咁可能咧亦都係適合咧，佢哋可能係參加我諗嘅嗰個旅程啊，就係、是、福州、潮州、香港呢、這個一程多站。
2: 商界議員林偉全表示，有中東投資者計劃在離島興建酒店度假區。
5: 近排真係同好多中東嘅領事同埋財團傾過，咁佢哋其實真係表明我有興趣。咁其實如果喺香港能夠真係投資興建間七星級酒店，咁我哋就可以多一個旅遊景點啦。但佢都明白係有程序嘅，但佢哋希望啲程序咧其實可以簡單啲。
2: 羅淑佩回應表示，政府樂意聽取計劃。
4: 我哋係非常嘅鼓舞咧，有財團係有具體嘅計劃嘅。我哋而家等緊嘅真係一個具體嘅計劃書。咁其實如果有具體嘅計劃咧，絕對樂意咧去聽一聽呢個計劃，同埋咧絕對樂意牽頭去拆牆鬆綁嘅。
2: 另外，羅淑佩話，旅發局正積極拓展中東等市場，提升過夜旅客嘅比例。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助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说过百名学生分成不同组别，分别需要提交由他们制作的短片，他们在行程之中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相信能够度过一个十分难忘的暑假。关婉仪又说，虽然今次行程短暂，学生未能够了解完整的新疆，但是希望可以在他们心中播下种子，增加他们探索国家不同地方的兴趣。甘肃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另外，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0: 局话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跟住会由张子欣带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三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四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0: 投资推广署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是30多年之后重返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并且会在港设立全球营运基地。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在明年重临香港，是自1997年以来香港首次举办这项盛事，预计将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运动员参与。有学者相信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以及推广至全球各地，进一步提升龙舟运动的专业水平。记者陈晓君在新闻特写环节与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倾过，听下他的分析。
4: 对于龙舟运动嗰个普及化啦，同埋喺全球嘅推广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意义啦。龙舟本身都系我哋中国嘅一个传统嘅文化啦，亦都喺香港已经系根深蒂固噶啦。而家喺龙舟嘅比赛啊，已经系去到系全球化啦。总部翻嚟香港咧，我觉得对于香港嘅龙舟发展，以至係去到透過龍舟呢個活動會有啦，同埋係令到我哋喺文體旅嗰三方面咧，可以係進一步鞏固啦，係對於我哋嗰個體育產業啊、文化同埋旅遊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啦。每一項運動咧都要去有一定嘅專業嘅管理嗰個嘅策略啦，同埋文化啦。所以如果係落户香港嘅時候，而家我哋香港喺都好多大學咧係有體育嘅管理啦，同埋龍舟總會都已經係有舉辦國際龍舟賽嘅，已經有係好幾十年嘅經驗啦。我諗落户香港對於我哋香港個體育嘅專業化呢、這個係即係一個好好嘅貢獻啦。可以總會喺度，即係話換句話講，你喺度舉辦賽事或者甚至未必一定是即係國際的賽事，可能地區的賽事或者周邊地區的賽事的頻密的程度一定會多了嘅，可以造就了即係我哋龍舟運動的發展啦。
5: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都舉行了好多年啦，國龍聯預計。

0: 下年就会再举行世界龙舟锦标赛，是自1997年以来第一次举行这一项的盛事。觉得市民其实是可以怎样理解这两项赛事的分别呢？
1: 因为国际组织当它成为一个经济的运动的时候，佢成個嚴謹嘅程度啦，就嗰個水平就一定會係相對係高啲嘅。咁畢竟我哋香港嘅國際龍舟邀請賽由七八十年代到而家，都係以一個推廣龍舟嘅文化啦，即係以龍會友啦，咁係以好客呢個嘅概念為主。咁所以兩個比賽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國際嘅比賽嘅話，進一步可以係即係將嗰個龍舟嘅專業性呢個水平呢進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觸到國際嘅龍舟，即係唔同嘅國家地區，佢哋可能嗰個嘅訓練嘅方式啊，或者佢個技術啊，都有所少少差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呢啲係大家互相學習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啦，同埋喺社區方面參與龍舟運動呢個人口呢，都可以進一步擴闊囉。
0: 你覺得特區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可以怎樣趁著這個機會去擴大那個觀眾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觀賞，從而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呢？
1: 其實這個體育產業呢，是即是國際龍舟這個落戶香港呢，其實都是真的很好一個機遇，是給我們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是共同的發展。以往在尖東海旁舉行很多年的國際龍舟賽，其實那些選手嚟到好多時都住喺附近嘅酒店啦，有消費啦，有旅遊去玩啦。龍舟總會佢係都係一個體育嘅組織，咁佢嘅強項就係舉辦龍舟嘅賽事同埋推廣活動。至於你話嗰啲選手，譬如佢之前啊、之後留港嘅消費啊，咁我相信係必須要有旅發局嗰邊啦，或者係可能旅遊嘅業界啦、交通運輸啦呢方面啦咁。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呢，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呢，其實係喺當地呢係搭交通，公共交通呢係免費，目的呢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呢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呀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係票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呀、旅遊界呀、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互相的協調才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的效果。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香港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區政府會更積極主動服務國家，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的延續性，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的藍圖設計。卢颂茂形容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的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调包或者定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特朗普说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跟德克兰接触，认为是浪费时间。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喺下昼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 港电台六点财经。

0: 欢迎收听这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半成，收报4731点 ,AT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的升幅最大，亦都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谱限售股解禁，股价升超过13%，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和工行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全日跌了大约1%。石油股上升，医药股挨沽。另外五只新股首日挂牌普遍高收，宝钙、新材、基本半导体、二控自驾较招股价升超过3%，至到大约10%，而 Momenta 就冇起跌，瑞维技术跌3%。iFlash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总结大市表现。
1: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的淨流入，近期的北水你明顯見到是多了的，在資金流上邊對港股方面來講有少少改變，再加上 HIBOR 方面近期都在2.7厘樓上的位置，但之前來講如果港股跌的時候是2.9厘，充分反映著資金似乎是容許港股可能有個轉勢的傾向，下一個關鍵位就將會是24700點，在技術面上邊現在還是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這幾天是做得不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0: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1: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表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入嚟咧？如果你話睇 HIBOR 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又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將會繼續到沙特阿拉伯訪問，探討具體項目並且進一步合作，同埋邀請沙特同海灣地區企業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集資同風險管理平台，連接亞洲以至全球投資者。任浩峰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至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3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3: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2: 陳茂波較早前出席上市儀式，提到香港是對照國際市場標準和規則的超級轉換器，可以助力內地技術和產品找對場景、找對應用，全面釋放企業價值。特區政府亦都專門設立出海專班，為內地企業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原油期貨價格較早

0: 时升近7%，创超过半个月新高。纽约期油升到去每桶$75以上，布兰特期油升穿$79。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结束中东战事而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市场担心爆发新一轮战事，破坏原油供应，刺激油价上升。新西兰央行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有分析就说，新西兰今年将会再减息2次，预计减幅达到半厘。宋家良报道。
1: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到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5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 3.1%， 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2: 纽元同澳洲纸喺个交叉盘度嚟讲嘅话咧，佢的而且确咧系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连环加息，将佢息率推升到4.35%嘅水平啦。纽西兰央行喺个声明里边，佢自己都讲到啦，解释系因为通胀依然都系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经济开始改善啦，佢系有机会再进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纽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系有机会将而家嘅2.5%咧就加到去3厘嘅水平。咁即系话有机会加2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啦，可能喺10月。
1: 议息结果公布后，新西兰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话，新西兰元走势视乎美伊关系能否缓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利好环球经济，将支持商品货币新西兰元嘅表现。由于有加息嘅憧憬，新西兰元将迈向58美仙，升幅不会太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在岸人民幣對美元連跌3日，收市創近2星期新低，收報6.7993對一美元，比起昨日的收市價係跌咗37點子。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4,199點，升咗702點，主板成交額3,758億3,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3,969点，跌6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70点，跌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9点，跌咗2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咗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元，升咗215元；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咗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咗2.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金力集团、海信控股、小黄鸭德盈、柠檬影视同埋美好生活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就系 V 星、万纳、卡萨天骄、埃斯顿同埋威高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2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73美元，卖出价4,055.2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场。

0: 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同埋青沙公路两边近住海丽村噶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至于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支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秀茂坪道是相当挤塞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海滨汇，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了官涌，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慢车，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至于观塘道油塘方向就跟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挤塞，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跟住粤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区啦，丁九桥屯门方向是慢车龙尾去到金竹阁，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和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还有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一段比较挤塞，最后是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洋屋道亦都是较为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荃锦交汇处，至于德士古道北上行的车龙就去到城门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今日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因为点解咁讲咧？大家知啦，其实喺中东咧，近年咧，我哋有好出名嘅一个叫做呢个科技展叫 Leap， 竟然咧走出中东啊！仲要首站系落户边度咧？就系我哋香港啦。咁喺亚太区系第一个嘅旗舰展会。咁你知啦，呢个 Leap 永远都系世界各地一啲嘅科技领袖啊、投资者啊、政策制定者啊同埋企业啦、啊、都集中嘅。咁今次咧由中东走过嚟我哋呢香港啦。咁对比嗱，当然呢个城市之一啦，更加重要就系咧，对于譬如本地创科界嚟讲嘅话咧，嗱呢个其实一个好好嘅平台咧，去展示下我哋喺前沿科技等等各方面嘅发展嘅。啊，点旁边揾你咧，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同我哋倾下呢方面嘅，你好啊 ，Tracy。
7: Hello，Hello， 嘉乐你好。
6: 你都知咧 ，Leap 好重要啊，难得佢离开嗰度，甚至走嚟我哋嗱香港，咁所以基本上嗱呢个好重要平台嚟嘅。咁当然啦，作为我哋本地创科界咧，你哋都好似话有好多好多前沿科技等住喺展出嚟俾相关嘅持份者或者啲有兴趣潜在买家倾下嘅。嗱，首先同我解读一下先，其实咧点样即系呢个 Leap 点样会喺世界各地咧咁重要先？
7: 哦，係，即係如果係呢個 Leap 咧，其實咧係一個全世界咧係好知名嘅一個科技展啦。咁當然咧，今年咧就好開心啦，第一次咧係香港舉辦咧就係嗰個 Leap East。咁我哋盈科院咧都去參與咧首屆嘅嗰個 Leap East。咁對我哋嚟講咧， 就係好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嘅，因為咧呢個活動咧都有好多咧嚟自亞洲啦。

0: 中東啊，同埋全球嘅一啲科技嘅精英啊、投資者啊，同埋政府同埋企業嘅代表。所以話對我哋嚟講咧，都係覺得佢係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國際化嘅一個平台。唔單止咧對我哋盈科院咧，或者對於香港咧，唔單止可以展示咧我哋喺香港咧喺應用創新科技方面嘅實力啦、啊，更加咧都可以為我哋未來咧同中東嘅合作咧，同埋為未來嘅嗰個市場發展啦，創造眾多嘅機會咯。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係盈科院咧係好開心參加呢個活動嘅。
1: 係啊，難得佢二船長嚟香港啊，係咪？仲有將其他世界各地啲朋友帶嚟添。嗱，更加重要一樣嘢，我都想啊，其實講真啦，今次咧我特區政府咧同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咧都整咗個香港館啦。咁你哋盈科院咧都有八項獲獎技術，我記得早前同你傾過關於即係攞愛迪生獎嗰啲啦，係咪？但我反而諗緊一樣嘢咧，其實成個展會裏邊咧展銷咗你哋有成大概17項嘅前沿創新技術拎咗出嚟俾大家睇噶嘛，特別係俾中東啲買家嗱、有趣的地方啦。其實你覺得咧有啲咩嘅科技咧，其實中東方面咧係好有興趣嘅先。
0: 哦，係，如果係切合到中東市場嘅需求咧，其實咧我哋都準備咗唔同嘅科技嘅。咁其實咧，我從三個方面嚟講啦。咁第一個市場咧就係、低空嘅經濟咯。
1: 低空經濟
0: 係。係啊係啊，如果講到中東嘅市場咧，尤其係沙地阿拉伯啊，而家大力發展咧低空經濟嘅。咁簡單嚟講咧，就用無人機送貨，發展空中的士，甚至咧係建立咧就係、城市嘅空中交通嘅網絡嘅。好似 New M 呢啲美麗城市計劃，都已經將嗰啲無人機嘅物流同埋空中嘅的士咧納入規劃㗎啦。不過咧，要做到呢一步咧，其實最重要的是安全和管理啊。咁我哋係啊，所以我哋今次咧帶嚟咧幾項嘅技術嘅，咁核心咧都係幫呢啲飛行交通工具咧飛得安全、飛得準，同埋飛得有條理啦、有秩序。咁第一個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低空導航同埋通訊嘅系統啦。咁你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無人機嘅一個空中交通控制系統啦。咁佢可以幫無人機咧知道自己喺邊啦，同其他嘅無人機溝通啦，跟住咧自動避開嗰啲障礙物，甚至咧係協調多架機一齊工作嘅。咁所以係無論係高樓清潔啦，或者係緊急嘅嗰個物資嘅運送啦，同埋同一時間咧有好多架機咧都可以有條理咁樣嘅運作。跟住咧第二個咧，我哋仲有一個光學無人機嘅導航系統，因為咧就係、是。城市的高樓很多啊 ，GPS 有時都未必穩定㗎。咁、我哋呢套技術咧，就好似幫無人機啦，裝咗一對好高清嘅眼睛啦，對眼啦，跟住咧可以同停機坪咧互相去偵測嘅，同埋精準定位啦，好安全咁樣去降落。就算係 GPS 嘅信號好弱嘅時候咧，佢都穩定嘅可以操作到。跟住我哋仲有咧，就係城市裏邊咧有啲微氣候嘅喎，咁微天氣嘅嗰個預測嘅技術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研科院咧都有呢個技術嘅，因為城市裏邊啲風向同埋氣流嘅變化係好快嘅。咁呢個系統咧就好似一個好即時啊、好細範圍嘅一個天氣預報嚟嘅，可以預測強風同埋氣流嘅變化，去幫助我哋嘅無人機。起飛同埋降落嘅時候更加安全咯。
1: 喂，其實咧講真，頭先睇呢幾個系統咧，基本上咧，其實喺香港都其實都有可以做到成績。但我覺得，假如將佢擺落去呢個嘅中東嘅話咧，我覺得佢個天氣逆轉或者係即係變幻係比香港更加嚴重喎。所以其實可能真係好啱用喎，會唔會咧？係
0: 啊，係啊，係啊。跟住咧，仲有咧。仲有第二個市場㗎，我哋仲有比如話新能源同埋儲能方面啦。
1: 哦，儲能冇錯係。
0: 係啦，你講到中東市場，尤其係沙特阿拉伯啦，而家正喺做緊一個大規模嘅能源轉型啊，大力發展係電池儲能嘅系統同埋輕能啦。咁佢哋都希望建立一個更穩定、更清潔嘅一個發電嘅模式㗎。咁配合呢個方向咧，我哋都帶嚟咗一個咧，就係太陽能加儲能一體化嘅一個混合嘅逆變器，一個 inverter。簡單嚟講。對太陽能板產生的那個是直流電，是一個 DC 來的，但是我們家和辦公室用的那些就是加流電，
1: 加流電沒錯，
0: 是所以它一定要經過這個 inverter 轉一轉才用得的。所以我們這部呢10個 KVOC 的那個逆變器，那個 inverter 就好像一個系統的大腦來的，一邊呢就負責將那些直流電呢轉到加流電，一邊呢又可以自動管理呢那些電力的分配，那幾時即時用啊，幾時儲錄電池啊，幾時再放回出來啊，就算停電它都可以提供一些後備的電力。那這個技術呢我們在香港呢在內地都已經推出市場。

0: 作嘅。所以咧，萬一咧，如果係俾學機擺喺車度，而家咧，俾萬一個車發生事故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發送嗰、那個求救嘅信號咧，超過15分鐘嘅，而且咧係好耐高温，同埋咧佢個 lifetime 咧，嗰個壽命可以到10年以上嘅。所以除咗我哋嘅車用咁數據中心啊，或者係户外設備嘅嗰啲備用電源咧，都好適合嘅，同埋好適合中東嘅嗰個好炎熱嘅氣候咯。咁呢個都係新能源方面啦。跟住咧，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咧，如果係沙特阿拉伯嘅2030，佢有個2030願景。
1: 冇錯，2030願景
0: 係。係啊係啊，佢咧唔單止佢個經濟嘅發展計劃，佢仲有一個可持續嘅發展同埋創新為核心嘅一個國家嘅轉型嘅方向，所以咧佢啲咧都諗住咧要逐步減少對石油嘅嗰個依賴，同埋係啦，對積極嘅好推動綠色嘅科技，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有一個咧新一代嘅一個浸沒式嘅冷卻熱嘅技術immersion cooler。簡單嚟講咧，就係將啲 server 咧，或者係嗰啲高性能嘅電腦咧，可以直接咁樣浸入嗰啲冷卻液裏邊，
1: 係
0: 啊，唔係用傳統嘅風冷或者係冷氣咁樣散熱啦。咁呢個方式咧，係啊。
1: 唔係講笑啊！呢、這個真係我都聽過下㗎。大家以為風冷同埋呢個嘅咩水冷，其實而家最新啲係呢個冷卻液啊，即係好多超高温都係擺喺裏邊㗎，就係靠呢樣嘢嘅，冇錯係啊。係
0: 啊，就係幫佢沖涼或者係就係咁嘅一個好直接嘅咁嘅散熱嘅方式。咁呢個方式咧有咩好處咧？佢可以直接接觸嗰個發熱嘅部件啊，所以可以好快、好精準同埋好高效率咁樣係散熱，所以咧可以節省到咧差唔多係25%以上嘅嗰個能量，同埋咧唔需要嗰啲風冷噶咯，所以就噪音都好低噶啦。係啊，所以對於呢啲能源需求好高嘅嗰啲 data center 數據中心嚟講咧，呢啲節能嘅技術咧係特別有價值嘅。
1: 哇！
0: 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咧就係呢幾個方向，能源轉型啊，同埋綠色發展啦、啊，咁呢啲低空經濟啊，呢啲方向咧，我哋帶嚟呢啲實際嘅應用嘅方案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同中東可以合作到，支持當地咧喺一齊去建立一個更可持續嘅未來咯。
1: 喂，我又諗一樣嘢啦。當然啦，其實咧，即係當年點解中東要搞 lift 就係希望，匯聚世界各地啲唔同嘅即係啱用嘅科技，等佢嚟挑選啦。嗱，而家咧轉移到陣地去譬如嚟香港嘅話咧，亦都俾咗一個機會咧。嗱，首先佢將一啲潛在買家、潛在嗰啲嘅投資者拉咗嚟香港先啦。跟住就係假如其實冇錯，係咪俾咗個機會佢俾個展示場，我哋香港啲前沿科技話俾你知，我哋其實都好勁先。
0: 是啊，所以呢個咧就係因為中東佢而家自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經濟轉型嘅階段啦。咁其實咧就係佢對於呢啲方向咧，呢方面嘅投資好多，同埋咧好大嘅發展呢啲方向。而我哋咧或者香港或者盈科園咧，我哋咧一路咧做同我哋做緊嘅研發啦，同埋香港做嘅嗰個研發，比如話智慧城市、金融科技、新能源或者可持續嘅嗰啲技術咧，其實係非常之 match 嘅，非常之合適嘅。咁所以咧，所以中東市場對我哋香港嚟講咧，係有好多嘅潛力喺度嘅。咁第一個咧，佢嘅基建嘅項目係好多啦，從智慧城市到交通啦，都有好大嘅發展嘅空間。跟住咧，第二個咧就係當地政府啊，或者當地嘅唔同嘅機構咧，對於可再生嘅能源、新能源嘅嗰個綠色嘅科技咧，投入係好大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中東政府每個國家嘅嗰個政府都好積極，咁希望咧同國際嘅創科中心建立嗰個合作嘅。咁我哋香港咧，梗係本身就有好成熟嘅一個金融嘅服務啦，跟住咧都有一個好有活力嘅一個創科嘅環境。加上咧，我哋同內地有連接住內地啊、亞洲、
1: 內地冇錯係
0: 全球係啦，就超級聯絡
1: 聯繫人呢個角色，冇錯，
0: 超級聯繫人係啊。所以咧，我哋係完全有能力咧，可以配合到佢哋中東發展嘅需要嘅。咁我哋盈科院啦，簡直作為香港最大嘅政府資助嘅研發中心啦，跟住我哋都有超過1500個嘅專利喎，同埋超過2200項嘅嗰個技術轉移嘅經驗。咁咧，我哋一定係可以好期待，同埋係一定好有信心，成為咧香港同中東合作嘅一個好重要嘅橋梁。
1: 你唔好忘記咧，4月1號之後，你仲同埋納米嗰邊結合埋一齊先，即係。以強勁都係你哋啦，但我諗另一樣嘢就係，其實咧嗱咁多年來咧，就應科院同埋就算即係結合立埋嗰個物料中心咧，其實咧所喺開發喺前沿科技方面，我着眼點咧，其實係聽你咁講，唔係淨係喺香港嗰個所謂嘅整體式發展或者科技發展，其實咧係咪最終目標都希望咧將呢啲。

0: 啲嘢出海去，帶到世界各地，即先由中東做起先。
1: 係啊，我哋就係其實咧，我哋其實無論係經就是、對於呢個展會嘅期待啊，或者係對於唔同嘅我哋參與唔同嘅活動咧，其實係咁樣咧。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咧建立一啲好持續嘅合作嘅機制咧，可以推動香港研發嘅技術咧走出去咧，同時咧又可以將啲出邊全球嘅嗰啲市場咧同埋投資帶翻喺香港啦，做到真正嘅雙贏啦，咁嘅一個情況咁。
0: 嗯哼，咁所以我觉得咧，点样大家都系对于今次嘅姊妹咧咁有期盼啦。咁其实听我哋咁讲嗱，首先你唔讲都唔知道，我哋有咁多即系前沿科技做咗出嚟，系可以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可以啱用嘅。嗱，跟住其实咧，透过嗱中东佢第一次咧将呢个 lift 咧带嚟呢个香港有个 lift east 咧，其实我觉得佢都希望睇下或者系啲比较落地化啲嘅一啲嘅技术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嗱，我哋其实特首已经即系过去两年都不停系即系外访中东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可以新呢个成就就将 lift 带嚟香港成为 lift east 嘅话咧，某程度应该建立咗所谓战略合作伙伴。嗱，假如中东做到嘅话咧，将来咧喺其他地方都做到噶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都系最。呢次咧就係其實戰略合作夥伴啦，跟住我哋呢次機會咧，其實咧都同中東或者亞太嘅地區咧都有好多好多嘅交流嘅，咁我哋都期待咧就係、是、今次，咁我哋都期待咧透過今次嘅機會咧，喺同比如話投資者啊、亞太地區嘅企業啊同埋政府嘅代表啊面對面嘅交流嘅，睇下啦，我哋有冇機會咧一齊做研發。技術授權或者推動我哋啲科技落地啦，咁所以呢個係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0: 佢仲有好似今次一個幾好嘅我哋叫咩技術展示場啊，咁、你都知道其實應科院都有咁多個即係專利啊，同埋啲所有技術轉移嘅話咧，所以某程度咧省領嘅招牌，喂咁啊，某程度係所以即係提升到我哋舉個例，應科院喺國際品牌嗰個影響力先。
1: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咧就今次，所以我哋帶咗17項嘅個創新嘅科技嘅技術啦，所以啱啱講嘅新能源啦，或者智慧出行啦，咁我哋講嘅除咗低空經濟嘅嗰啲無人機之外啦，我哋仲有聯同車聯網同埋自動駕駛嘅技術喎，跟住交通管理平台喎，咁我哋可以將啲天上飛嘅跌地面行嘅都可以講得通，都可以睇得清啦，咁樣咧就可以更加嘅安全，更加嘅順暢啦。跟住我哋如果係講嗰落地嘅嗰、那個咁今次帶嚟嘅技術咧，基本都係落地噶啦。咁仲有一個為基建方面啦，我哋想講嘅都有可持續嘅建築方面，因為中東嗰邊都有好多嘅基建項目。
0: 哦，即係 MIC 嗰啲係咪？你講下啲
1: MIC 做嘅嗰啲好輕身嘅混凝土啦，同埋咧我啲自動流平嘅嗰啲匯填嘅材料。簡單嚟講咧，就係呢啲材料咧可以令咧施工更快、更加方便，同埋啲材料咧我哋係用咗90%以上嘅建築肥料。可以令到
0: 个
1: 材料更加环保同埋更加嘅耐用嘅。
0: 明白。所以咪点解要揾阿博士上嚟倾下偈，讲解下咯，系咪？
1: 多谢我哋呢个机会都可以讲一讲香港嘅
0: 创
1: 科。
0: 冇错，好啊，今日唔该晒就系应科院副首席科技官啊刘晨敏博士啊，出时间同我哋讲咗，唔该晒你啊，简单同我讲解今次点样利用呢个 lift east 咧，将我哋嘅全科技咧对外展示嘅，咁另外咧更加即系造就下喺一个中东方面嘅市场发展嘅。唔该晒你崔氏，谢谢你。拜拜。
1: 好，
0: 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噶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的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

0: 5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嘅优次。当局亦都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嘅咨询。李家超强调，5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嘅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5年规划嘅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世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不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45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意外车场啦，车龙是消散之中，不过仍然是几长的，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达村，以及是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至于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到接近浙江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是相当繁忙的，龙尾去到

0: 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告士威道湾仔方向车龙就排到去黄仁书院。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恒丰中心，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有站。观塘道油塘方向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在新界區，丁九橋去屯門方向龍尾金竹角，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河橋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落去荃青交匯處的支路慢車，龍尾永德利廣場，還有葵福路去祖堯村方向近住葵青劇院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興芳路青衣方向近住葵芳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声音更立体，
4: 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5: 今季暂时流行的呢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细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
6: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18好时光
10: 嚟到今晚嘅18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2: 大家好，有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10: 大家好啊！嗱，而家就夏天啦，真系唔知道两位系咪都中意去沙滩吹下海风啊，咁样或者参与一啲水上活动咁样嘅咧？
11: 好中意噶，
10: 系嘛？
13: 你见到咁嘅就系沙滩碌咁样就知道。
11: 系喎，广播道古天乐。
13: 系啊，冇咁样讲，唔系古铜色啫，广播道古铜色系咪？
10: 今年落咗海未啊？
13: 落咗水啦，
10: 落咗水啦，
13: 落咗水啦。
10: 未啊嘛？
11: 泳池算唔算啊？
10: 都算啦，
13: 最紧要你冇着泳衣啫嘛。
11: 出边着多件 T 恤算唔算啊？
13: 梗系算啦，梗系算啦，梗系可以啦。
10: 系啦，咁我其实真系觉得我哋喺香港真系好开心嘅，即系一个海边嘅城市啦。咁啊，当然啦，可以有好多嘅水上活动可以参与，可以玩啦。但系其实就算唔系落沙滩，唔系落水，喺海边吹下海风咧，其实都有好多小故事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噶噃。
11: 嗯。
14: 去呢度，
15: 去呢
8: 去嗰度，去嗰度。
10: 冇錯啊，港島嘅東岸板道咧，其實已經全面貫通咧。現時位於東區走廊下嘅海濱走廊咧，已經成為打卡熱點啊！連接住炮台山同埋鰂魚涌，等市民咧可以散步啊、跑步啊、踩單。

0: 車同埋休憩放鬆咁樣嘅。
1: 今年上半年咧，一班素人嘅創作者咧就跟住聲音藝術家 A.K. 同埋故事採集導師 Bobo 喺東區走廊之下咧，記錄屬於東區呢一個社區嘅故事啊。
2: 係啊，一班嘅創作者咧就用唔同嘅方式咧去遊歷呢個東區嘅。根據咧佢哋咧唔同嘅經歷啦，製作咗咧11個故事呢個故事小誌嚟㗎。咁咧嚟緊嘅星期六啦，7月11日咧，佢哋咧就喺位於就係呢個鰂魚涌嘅社區工房嗰度咧舉辦呢個聽後來的海。跟住仲有漂流嘅海星嘅星歌嘅展览，
0: 冇感觉，冇感觉，系啦，佢哋呢个听后来的海漂流海星展览咧，真系好特别啦。参观者咧，咁啊，除咗可以睇展览之外，仲可以跟住创作者啊一齐走入去社区，开展实地嘅体验噃。
1: 嗯，电话线上咧，即刻揾嚟圣雅各福群会鰂魚涌海滨社区优惠空间社区市场及活动经理马善同 Emily， 同埋策划伙伴呢个单位咧叫做让地方，佢哋嘅成员 Virginia 同。我哋倾下偈，欢迎。
0: Hello， 两位你哋好。
3: Hello，
1: 哇，好热闹啊！我先咧同 Emily 倾偈 ，Emily 你好啊。
3: 你好啊。
1: 嗯，请你帮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呢一个听后来的海漂流海星计划啊，点解会选择咧记录东区，尤其系东区海岸线嘅社区故事嘅？
3: 好啊，絕對可以。聽後來的海咧，係社區嘅一個藝文原創活動啦。咁喺度講一講先，社區嘅社咧，唔係社會嘅社，而係鄰社嘅社啦。咁係由聖雅各福群會營運嘅，位於鰂魚涌海線裏嘅一個海濱社區空間啦。咁我哋一直咧都好希望透過藝文活動咧凝聚社區嘅。咁每一年啦，我哋都會同唔同嘅創意夥伴咧策動一啲旗艦嘅項目。咁今年年頭咧，我哋就揾嚟讓地方啦，策劃呢一個聽後來的海社區故事採集及聲音遊走體驗，通過故事嘅收集啦、聲音嘅採集咧，最終創作咧呢啲嘅社區小誌。咁活動咧而家已經嚟到中期嘅階段啦，咁亦都可以咧同公眾去呈現翻上個階段嘅創意成果。咁所以咧喺7月11日至20日，我哋就喺鰂魚涌社區啦，舉辦為期10日嘅漂流海星東區故事小誌展啦。
2: 好啊，好啊。咁其實今次呢個計劃當中咧，有咁多嘅創作者，佢哋係咪都係住東區㗎？咁同埋咧，點樣招募佢哋翻嚟嘅咧？
3: 今次嘅活動咧，其實係經社區嘅社交平台 Facebook 同埋 IG 招募啦。咁其實反應咧係比我哋預期中還要雀躍嘅，咁係超出咗我哋預期嘅。咁但係起初咧，我哋都期望翻參與人士都係對東區有興趣啦，而且係主動探索社區嘅。咁所以最終咧，我哋就挑選超過20人咧加入我哋呢個計劃。咁咧有接近一半咧都係東區嘅居民啦，或者佢哋都喺東區長大同埋生活咯。咁中間有趣嘅就係參加者咧橫跨唔同嘅世代嘅，咁喺過程裏面咧，佢哋係自然組隊啦，所以部分嘅組合咧更加結合咗長者同埋年輕人添㗎。
2: 好啊，
0: 好得意喎！嗱，咁啊真係啦，創作團隊咧喺做佢哋呢啲小字故事嘅時候，係點樣走入去社區收集呢啲故事翻嚟嘅咧？
3: 係，咁我哋畫面咧就去翻呢個活動嘅第一階段啦。我哋咧一開初咧20多位嘅參加者咧就會進行三部分嘅實驗式體驗。咁首先啦，就係喺聲音藝術家 AK 嘅帶領下咧，就走到東岸板道，即係頭先提及嘅新嘅一個打卡點啦。咁就學習咧錄製一啲在地嘅聲景，同埋掌握一啲咧基本剪輯嘅技巧。咁之後咧就跟住社區文化工作者 Bobo 就進行4節嘅採訪同埋考察嘅搜集，教大家點樣帶住一個好奇啦、探問嘅心咧，去從一啲歷史嘅文獻、社區嘅實地考察方式咧，嚟到去認識同埋記錄社區啦。咁最後咧，我哋就找揾嚟咧小智創作者車庭陪伴大家咧去梳理同埋編輯創作嘅素材啦，製作呢啲小智嘅初型咁咯。
1: 嗯，咁我又同 Virginia 傾下偈先。Hello Virginia。
4: Hello，Hello。
1: 今次咧有11本嘅故事小注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記錄中有啲咩得意啊或者有趣嘅故事噶？
4: 哇，真係好得意啊！我揀一個嚟講
2: 先。好啊，
4: 咁就係咧，我哋同啲參加者一齊去行東區行人板道啦。咁你知行板道嘅時候咧，其實會望到一個去水位嘅，而似係一個出水口嘅設施啦。咁其實東區原嚟佢曾經係有幾個水塘嘅，咁個水咧就會由東區嘅山上面一路流去海邊啦。但係而家好似冇咗。咁參加者見到呢個出水口咧，佢就好好奇，其實呢個出水口係咪去到個水塘嘅咧？咁佢就由海邊一路爬上去個寶馬山，去找那個水的源頭咯。

0: 住佢咧又將嗰啲聲音咧都用一個NCT 嘅技術啦，咁就加埋喺嗰本小節入邊，所以你睇嗰本小節可以聽到個聲嘅。
1: 哦，咁得意噶，哎呀，
0: 超正，
1: 好好啊，
2: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今次點解會選用小節啦，同埋走讀團咧呢種方式嘅？咁同埋咧，其實有幾多個走讀團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又或者咧，當我哋參加嘅時候，你期望咧走讀團當中，我哋走完之後啦，咁跟住咧有乜嘢嘅感覺咧？
0: 哦，其实咧，我哋就冇话一定要走读团，但系参加者咧就自己提出佢哋想要咯，即系佢哋完全系自发嘅。咁咧就一共有三团啦，咁佢哋就觉得啊，其实佢哋做咗咁正嘅社区故事搜集之后咧，好希望可以亲身去由自身出发，同啲观众一齐去感受啦，同埋分享佢哋创作嗰啲脉络咯。咁所以咧有几个好得意嘅活动，当然而家佢哋好受欢迎，所以都差唔多都富地嘅，即系剩翻几个座位咁样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是、有一个参加者叫 Vanessa 啦，咁佢就發現啊，原來太古城有好多奇怪嘅凳仔嘅，咁佢就將嗰啲凳仔咧做咗一副卡牌，咁嗰啲卡牌咧就係、是、有翻咩舒適度啊、咩位置啊、質地啊、評分嘅，咁啲街坊咧就會同啲卡牌一齊去玩個 board game 嘅對戰。
2: 哇，好得意啊！
0: 系啊，咁咧仲有一个参加者咧，佢就识咗太古城一个做咗20年嘅花王啦。咁啊，花王系识得太古城所有嘅植物，咁佢就会带大家去认识植物咯。
3: 哦，不过又问多少少啦。我哋知道即系你哋收集故事，但系你头先都有提过有声音艺术家 AK 噶嘛？其实你哋收集咗啲乜嘢嘅声音咧？
0: 哦，其实我哋去咗海边去录音噶。
3: 哦。
0: 去做一个叫做田野录音啦，咁就沿住行人板道啦，同埋去到自己中意嘅角落咧，咁就用一部录音嘅设备去收音咯。咁其实好 random 嘅，即系你中意或者有啲咩声音吸引你，你就行埋去听。咁试过有参加者咧，系收到一啲音器，譬如话系码头入边有啲渔贩喺度卖鱼，一啲好搞笑嘅对话咁样。
3: 咁真系好多故事可以喺入边听到啊！咁亦都问翻啊，可能阿 Virginia 讲先啦，之后再听下 Emily 点样答下。咁我都想知道，真系听完。即系一啲嘅听众啊，真系参加完之后，你觉得希望佢哋会有啲咩收获呢？或者 Virginia 讲先啦。
0: 嗯，好啊，我觉得我最大嘅期待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开咗个 sense 咯，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会太过熟悉周边嘅环境啦，咁就觉得啊，其实呢个地方都冇乜嘢啫，即系好多住东区好多年街坊可能都会觉得啊，其实呢度咪就系咁咯咁样，咁又或者东区其实有海有山啦，但系大家就唔系好识得点样去享受，即系睇惯咗啦咁样，咁所以就觉得啊，其实开启呢个社区感知好重要咯，就希望攞到呢啲故事之后，好多人同事可以被看见。
3: 咁 Emily 咧？
4: 好啊，咁我哋都其实埋下关字先，我哋都透露下展览嘅内容啦。咁、
3: 啊、
4: 其实每一本嘅小字故事咧，都系由参加者第一视角咁样去描述东区啦。咁同样咧，其实都系加插咧首个阶段编辑辑录嘅一啲声景作品啦。咁有住唔同嘅方式嚟到记录呢个地方啦。咁而作为社区啦，系一个东区海滨嘅一个社区空间。咁我哋好希望咧，透过今次呢个计划咧，让大众咧系可以透过唔同嘅视角啦嚟到認識東區嘅人事物，喺讓呢個空間咧唔單止係個場地，更加似咧好似一艘咧承載居民情感嘅一架船，等咧大家喺呢一度相遇啦、連結啦、起共鳴，亦都鼓勵大家咧嘗試拋開喺一貫嘅眼光，像 Regina 所提及嘅，重新打開你嘅五官嚟到感知我哋嘅社區咯。咁如果大家對我哋活動下一個階段感興趣咧，我哋都無人歡迎你哋參與嘅。咁我哋將會咧將呢啲第一階段嘅素材咧，就會落到去第二階段嘅劇場啦。當中咧，亦都會結合好多咧形體嘅表演同埋聲音裝置，就將會喺咧10月31號嘅人人社區節咧去展現嘅。咁歡迎大家去瀏覽社區嘅 Facebook 同埋 IG， 了解更多詳情啊！
3: 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Emily 啦，同 Virginia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聽後來的海漂留海星計劃。唔該曬兩位，
2: 多謝曬，
4: 多謝你啊！
3: 係啊，真係原來咧，每一區都有好多嘅故事啊。不過咧，即係呢一個地方啊，喺海邊啊，亦都我想聽翻呢一首好有呢一個情懷、好有感覺嘅歌，有阿 Marv 邱燕彤嘅《海》。

0: 历史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1: 国际城市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0: 更宽阔的视野，
1: 更深远的交流。
0: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怎样连接世界，
1: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中午12:03，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间72小时之仲拨的声音上集。
4: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住我啊。
3: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浏览，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4: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3: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6: 是啦，这个暑假各位家长想住带仔女去哪里放电呢？如果想玩又想学嘢，这个活动呢可能好啱大家噃。
7: 展览游于艺乎，由即日起去到10月25号在香港城市大学半歌展览馆举行啊，结合艺术、科技和跨科学的视野，打破大家对于游戏的迷思啊。
8: 是啊，展览咧有6大展区嘅，汇集咗咧各式各样嘅趣味展品嘅，例如沉浸式嘅虚拟迷宫啦，呈现咗咧游戏嘅多样形态噶。
7: 本港艺术馆总监叶长安 Elvin 咧就话啦，今次特登揾咗3组嘅学生，重组咧创作5000多年之前古埃及同埋法老王同埋贵族先至会玩嘅游戏啊。
9: 我是香港城市大学班哥展览馆的总监叶长安教授。无论西方哲学，我们讲的柏拉图或者我们国家的孔子都有讲过，其实学习和游戏呢可能是同一件事来的。所以今次我们取名游于艺乎呢，其实是想大家一起来到展览馆呢，看到

0: 层的意义和后面的知识。我们收集了超过100个不同的游戏的元素，都是一些观众可以直接参与的游戏来的。入面可能有大家沉浸到入去的一些游戏，例如是一个用脑电波可以玩到的钓鱼游戏，又或者是用一些虚拟技术大家可以走进去的迷宫。我特别想观众可以多留意其中两个展品嘅，一个展品呢就是人类发现最古老的一个游戏，古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同埋啲贵族会玩的一个游戏。咁最有趣就是考古学家呢，佢哋发掘到呢个游戏的文物，但是呢就找不返游戏的玩法。咁今次我哋其实找了三组的学生呢，去尝试重新创作，令到大家可以玩翻五千多年前嘅游戏。我哋亦都尝试咧，去将游戏对于社会嘅影响咧，系多分享一下嘅。无论系游戏究竟会唔会令人上瘾咧，或者玩好多嘅暴力游戏会唔会令到青年人更加暴力咧？咁我哋都会希望喺呢个展览嗰度咧，帮大家解下谜。
1: 是啊，除了丰富的展品之外呢，还有很多互动元素添啊。例如呢，有一个需要六个人一起去控制的机械臂啊。在这个系统呢，更加会记录了大家在玩过程当中的表情啦，同埋动作添噶。
0: 嚟到由于艺符的观众呢，亦都会见到有两个以研究作为基础的部分嘅。其中一个就是一个问卷调查啦。咁佢会问你关于你平时玩游戏的习惯，最后话返俾你听一个答案，究竟你的游戏习惯健唔健康嘅。咁呢个係多啲系社会学上面嘅一个调查研究啦。另外一个我哋有个互动装置呢，就係、是、有两隻机械臂。咁其实除咗去训练大家团队合作，因为每一边控制同一隻机械臂呢，係需要有六位队员通力合作先至可以玩得到嘅。但其实背后呢，我哋亦都有啲唔同嘅探测啦，可以知道呢队员呢佢哋嘅表现啦、表情啦、动作啦等等都全部记录起上嚟，之后我哋都会做详细嘅分析嘅。所以亦都系我哋想展示一下究竟游戏点样作为大学入面嘅研究嘅基础。我哋好希望观众嚟到今次游于艺符嘅展览，除咗好玩开心之外呢，亦都可以打开了对于游戏学的一些兴趣。我亦都好鼓励香港青年人第时可以参与这个游戏的产业，帮助到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呢可以更向前迈进。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可以到香港城市大学搬歌展览馆呢参观我们游于艺符的展览，同我们一起玩游戏，同时学一学游戏学后面的知识。
2: 哇，是不是很有趣呢这个展览、好像你们两位都有兴趣想去参观。
1: 我想带我个仔啊。我想带我个仔去玩。
3: 好啊，约埋一起去啊。
1: 你带你个女
2: 儿。未去之前呢，亦都可以上我们的社交平台，我们十八好时光的 IG 呢都有这个的展览的片段可以等大家留意的。可以看完片之后再去咯。
1: 我们约定咯，好不好？
3: 看完同埋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
2: 是啊。亦都分享埋身边朋友。我们十八好时光真是一个好好的节目来的。可以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还有半小时同大家见面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

0: 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觸發北約的警報，匈牙利派戰機升空進行目視警告，客機最終安全抵達英國。國泰證實涉事航機曾經短暫通訊中斷，有關當局按照國際程序作出攔截。有民航機師說這類事件時有發生，一般不構成安全威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且是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中国正是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全力找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以及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世贸坪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提一提大家，就是电车服务，因为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东西行线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是暂停的。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多车，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永德里广场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仲有车龙架排到去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咁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嘅啦，一带系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西区的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由晚上的九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中环方向近山市街和西长街北的中线会分别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小心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 行车线的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边，每一个信号灯都适用于那一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心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3: 各区准备好未
4: ？Ready，ready。
2: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十八好时光，
6: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7: 仲有我叻叻靓靓李万芬，
8: 叻晒啦，你靓晒啦，咁样好啦好啦，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6: 系啊，大家好嗱，提一提大家，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7%嘅，而喺呢一个时候啦，七月咧，我真系觉得香港咧实在太多精彩嘅节目啦，而家即刻又同大家介绍一个啊。
2: 区区有睇头，
6: 嗱，每年暑假咧都有唔少年度盛世湾仔会展举行噶嘛，其中一个就一定系香港动漫电玩节啦。
7: 系啊，曾几何时咧，我都帮佢哋做过司仪，连咗五届嗰度噶。
6: 系
7: 啊，而今年咧个动漫节咧就系7月24日咧至到28日，一年。5日嘅吓，首次咧就系拓展去到咧横跨3个馆啊，较去年嘅展馆嘅场面咧面积咧扩展多咗1成啦，可以容纳多7000人，去到成38000人啊，而且咧参展商同埋参展个人数嘅规模咧都可以话系俾啲震咯，历年之最，
8: 犀利啦！嗱，香港动漫电玩节嘅项目经理啦，就系咧郑宇欣咧 ，Debbie 咧就话啦，今年咧仲多咗两个新展区噶，包括咧就系 Comic Pop 同埋呢一个嘅发掘到滴滴 Island 啦，
7: 两个新展区嘅策展人温兆伦 Alan 啦，同埋卢子英咧就话啦，到时咧会有一众咧香港资深嘅漫画家啦，联同新力军进驻噶，亦都会展示多件珍藏嘅收藏品啊。
9: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系场地最大、阵容最国际化，亦都系我哋投入最多心血嘅一届。今年海外大資同組織咧參與嘅程度咧，更係突破咗以往嘅紀錄。喺潮巨像方面咧，我哋好榮幸邀請到美國藝術巨像 Ron English 同埋韓國公仔教父 Cool Ring 兩位殿堂級嘅大師親臨。另外，當中有 Art Toy Buffet Exhibition 咧，展出咗34位海外潮玩設計師全球唯一嘅作品。而今屆咧，我哋亦都增設咗2個全新嘅展區 ，Comics Pola。这个是我们心目中本地漫画界的武林大会，发掘到滴滴 Island， 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寻宝地，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集体回忆。
10: Comic Pop 是很好正好玩的一个漫画界的盛事，这几年大家都 feel 到香港的漫画圈是活跃很多，也都发掘了很多新的漫画家出来。我哋今年咧就決定咧就搞一個差唔多曬冷式嘅一個漫畫家大聚會啊，咁啊號稱呢個漫畫界嘅武林大會啊，咁啊我哋首屆輕輕咁邀請咧都已經有差唔多40個漫畫家咧參加我哋第一屆嘅 Comic Pop， 佢哋當然係會施盡自己嘅渾身解數啦，我哋亦都係會邀請其他漫畫家都會攞佢哋嘅作品出嚟咧俾大家收藏或者喺現場展覽。在 AI 年代咧，能夠再欣賞到咁多原稿嘅作品咧，係非常難得，亦都希望大家咧係大力支持。
11: 其實動漫文化，我覺得成全好緊要啦。咁有新，一定要有啲舊。咁其實今次咧，我希望我個專區咧就可以帶起大家好多回憶啦，同埋係點樣將動漫文化呢樣嘢咧去更加擴大，就係、是、用一個收藏家嘅角度。其實咧，今次我哋會有好多專題嘅展出啦，包括玩具啦。漫畫啦，好多珍貴嘅原稿啦、手稿、動畫稿啦，咁好多係獨一無二嘅。咁當然亦都好多潮流玩具嘅一啲早期嘅絕版嘅貨色啦。

0: 很近距離地去接觸一些平時很難見得到的珍品，整件事是很配合動漫節的主題，亦都是一個很新的一個嘗試。我都想到時大家一定要在現場那五日去親自去接觸，看看我們整個Dick Darling有什麼精品，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1: 但系啦，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要留意翻啦。今年嘅动漫电玩节咧就实施单向人流管制嘅，每个展馆咧就只可以进入一次，唔能够回流。同埋现场售票处咧就只系售卖俾旅客嘅门票。如果系我哋本地嘅香港居民咧，就要预先购买门票啦。嗱，咁啊香港动漫节咧就喺七月尾先同大家见面啦。但系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运动消闲博览咧就喺下个星期三七月十五号至到21号就都是在湾仔会展那里举行的。
2: 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来到第九届举行的了。有参展的单位呢就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啦推广一项相对冷门但是充满挑战性的运动，就是高轮单车啦。
3: 犀利啦。咁我哋而家呢电话线上面呢就搵嚟亚洲高轮单车总会创办人就是方心如博士呢同我哋倾下偈㗎。Hello!Hello,
2: 方博士。
3: 你好。
2: 你好
3: 啊，即刻咧，请问一下你，请教一下你，因为咧，高轮单车究竟同我哋平时嗰啲单车咧有咩分别嘅咧？同埋点解今次咧会引入呢一种运动嘅咧？
4: 高轮单车咧系而家单车嘅始祖，喺150多年前咧有咗高轮单车，先慢慢演变成而家嘅单车嘅。咁、高轮单车同而家嘅单车有几个明显嘅唔同啦。第一就系佢两个辘大细唔一样嘅，前面嗰个辘大好多，细个后边嗰个辘咧就大概系前面嘅四分一左右啦。系、啦，咁第二咧就系佢系冇 brake 嘅，
3: 系、
4: 系啦，佢冇嗰个刹车掣嘅。咁、但系喺香港，我哋如果要踩咧，我哋都会符合翻香港嘅道路交通规例啦，咁所以都专登会装翻个 brake 先嘅。
1: 咁啊，点解你会引入呢项运动嘅？
4: 我讲唔讲埋第三样唔同先
3: 咧、哦？好啊，好啊，好啊。
4: 系咁，仲有咧就系冇链，冇单车链，系啦。
3: 好特别。
4: 咁意味着咩咧？即系话，如果你唔踩嗰、那个，即系唔踩个脚踏咧，佢就会停噶啦。系、啊，真系冇得偷懒。
2: 哦、每一下都是力的表现啊，真系。
4: 所以他付出的体力啊，你运动量咧系多过一般单车的
1: 明白啦，咁点解会引入呢项运动呢
4: o k 咁啊，讲翻起2023年啦，嗰、个时候咧，我喺一个旅游节目度咧见到佢高轮单车比赛。咁我覺得哇，好有挑戰性、周圍都去睇下邊度有得試，但係揾咗好耐，原來周圍都冇得試。但係我通常都唔會咁容易放棄一樣我覺得好值得去揾去發現嘅嘢啦。咁啊，終於俾我喺互聯網咧揾到一個做高輪單車嘅師傅。咁我話咁可唔可以過嚟試下？咁佢就 welcome 我過去試。試完之後咧。我就決定參加第二年年頭的比賽啦。係、啊，咁點解會引入嚟香港呢？因為體驗完之後咧，我發覺有三樣嘢係好值得香港人去關注啦。第一就係唔好見到一樣新嘢，連試都未試咧，就話、我唔得噶啦，即係唔好咁容易就話得先試咗唔中意一件事。咁第二咧就係、當冇接觸過嘅朋友，未必一上車就成功嘅。有機會你上嚟上都上唔到，或者落唔到車。咁同我哋平時做人做事一樣，會遇到困難啦。咁當我哋遇到困難，係咪咁容易放棄呢？定係你都要 try 幾次，掌握到基本嘅技術或者技巧？我覺得同我哋做工作啦，或者係小朋友讀書咧，都係一樣嘅概念。唔得一次，唔好咁容易放棄。
3: 好正向。
2: 咁、我想問一下啦，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學你話齋咧，睇好似好難啦、其實小朋友咧適唔適合玩呢個高輪單車嘅咧？如果係嘅話，幾多歲開始接觸比較好咧？有冇安全嘅設計或者特別嘅訓練方法噶？
4: OK， 咁至於係幾多歲嘅朋友，小朋友啱啱玩咧，我可以講由幾歲啦，只要佢個單車嘅高度個小朋友係踩得到，咁佢就可以開始玩噶啦。
3: 非常
4: 咁其實可以去到八九十歲都踩得噶。
2: 咁犀利啊！咦，咁我而家學都有40年玩喎，
1: 有幾好喎，好似大把時間啦。
4: 代表香港。
3: 好啊！咁其實咧，今次咧第幾次咧參加呢一個嘅運動消閒博覽㗎？咁同埋咧，你哋咧有冇一個目標？

0: 有嘅，今年系我哋第二年被邀请参加运动消闲博览啦、
1: 嗯，
0: 因为旧年个反应都好好、啊
1: 嗯，
0: 有好多香港嘅朋友或者系外国嚟嘅游客咧，都话哇好特别、啊，冇见过啊咁样，咁、
1: 嗯、
0: 虽然喺现场咧就唔可以去试玩啦，因为始终比较人多，咁、
1: 嗯、
0: 但系可以上去打卡、啊，因为坐咗上去咧都有。超過道門咁高噶，
2: 係、
1: 嗯、
2: 啊係
0: 啊
2: 係
0: 啊，
3: 不過你就話今次就未必可以試玩啦。但係如果真係有興趣、嗯、想玩的話，其實有冇啲咩需要注意咁樣嘅咧？
0: 有嘅，我講咗注意嘅事項先啦。
3: 係啊，
0: 首先我哋會有個體驗筆，我哋喺香港成立咗亞洲高齡單車總會啦。最主要咧就係希望可以推廣呢個運動。咁所以喺推廣運動嘅前提咧，就係、是、一定要安全啦。
1: 嗯、
0: 我哋就專登引入咗一啲相對比較矮、容易啲駕馭嘅高齡單車。其實嗰啲喺外邊咧係俾小朋友踩嘅啫。
1: 嗯，
3: 係，
0: 係啦。咁但係我希望啲成年朋友又好，小朋友又好啦，佢都可以掌握或者體驗咗高齡單車嗰個駕馭嘅技巧咧，同一般單車係有少少唔同嘅。
1: 嗯。
2: 咁未来啦，高龙单车喺香港嘅发展有啲咩计划咧？会唔会咧就系计划培养更多嘅教练啊，或者咧举办本地嘅赛事咁噶？
0: 都会嘅、
1: 嗯。
0: 而最终嗰个目的，一开始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喺香港举办国际赛事。
1: 哇！
0: 系啊，呢个系我哋最终嘅心愿，因为成个世界啦，除咗英国系有一个高龙单车嘅机构。佢係可以俾啲遊客可以一路踩住架高齡單車，一路去睇大笨鐘。咁、
3: 嗯、
0: 但係其他地方都冇，
1: 即、
0: 嗯、係有嗰啲會嘅，都係自己嗰啲有興趣嘅會員自己玩，嗯、去推廣呢個運動，或者去真係去培育下一代嘅，就成個亞洲都冇咯。
3: 哦，喂，我好有興趣，
0: 香港可以做第一個就幾開心㗎、
3: 啊。我好有興趣知道啊，即係所以外地嘅國際賽事踩高輪單車係、嗯、真係踩街可以即係遊覽到可能當地嘅景色咁樣㗎，定還是係一啲室內嘅場館都會有一啲嘅比賽呢？
0: 大部分都是户外的、
3: 哦、
0: 踩马路为主的。
3: 是啊
2: 好宏愿啊，你说终于你成功啊，方博士真的。
3: 有没有机会可以分到年龄呢，等比如我们这些年龄的话可能用我们这个
4: 年龄
3: 年
4: 轻长者
3: 有些机会的话。
4: 年轻长者。
3: 是啦、啊、即可能一些后生的我不同后生比嘛，有没有这样分组的
0: 会嘅，诶，当人数系有足够嘅话咧，系、
3: 啊、
0: 分几多少组都得嘅。咁、
2: 嗯、
0: 但系现阶段咧，就大家去认识咗，同埋去尝试咗先。咁好欢迎各位主持可以嚟我哋嗰度去试验下，体验呢个揸高轮单车嘅感觉咯。
3: 好啊，好啊，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April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个高轮单车，亦都可以等多啲朋友咧喺嚟紧嘅运动消闲博览咧嗰度就去认识呢下呢个嘅运动啦。唔该晒 April，
4: 唔该晒。
2: 是啊、我踩过的其实、
3: 啊、
2: 我哋节目介绍嗰个活动咧喺启德咧，我同个女同埋先生去玩过咧，都感受
4: 感觉点噶？
2: 系真系要好大力噶，应该都玩过啦。
3: 系啊，同埋、啊、我记得玩嘅时候咧，即系你上车落车都要克服你嘅心理关口嘅，
4: 佢话都几高噶嘛。
3: 系啊，同埋即系佢冇 break 冇得俾你，你可能喺半空嗰度，你点样跳落嚟咧？系真系你要有一定嘅胆量先做到嘅，好得意噶。希望大家咧都有机会可以认识到呢项嘅运动。嗱，呢个时候咧，咁啊，送上一首都同单车有关嘅歌曲俾大家，唔、嗯、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张学友都曾经有呢一首歌曲？
4: 见到个少女啊，见到个少女，
3: 单车少女啊，一齐听下呢首歌啊！

0: 怀念钟景辉倾 Sir， 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 怂恿自己的老婆嫁俾第二个男人，你叫我点讲啫？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3: 系啦，我哋琴晚咧就同大家介绍过一新美术馆嘅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展览啦。第一期咧就系以城市景观同埋人物为主嘅，而第二期就系风景、山水、动植物同埋抽象等等嘅主题噶噃。
4: 冇错啊，我哋咧希望观众咧可以喺呢啲画作当中咧，我又嚟啦，好有诗意嘅呢两句说话，能够遇见未曾预料的触动，仲有可以遇见咧呢一座城市生生不息嘅创作力啊！
5: 好飘，好有诗意啊！
4: 系啊，
5: 寻晚咧就听完咧就系咧黄满南先生嘅分享啦。今晚到佢女女啦，就系咧黄宝明啦。佢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佢以父母肖像为题嘅作品，就系父母、父亲以及父母母亲嘅。
6: 大家好，我系第二届西园里选画嘅参展画家，我叫黄宝明。展出嘅就系父亲同埋母亲啦，旨在咧系要捕捉我爸爸同埋妈妈咧喺我心目中嗰个神情嘅。咁啊，因为佢哋嘅性格差异系好大，对我嚟讲好有趣啦。咁亦都好多 question mark， 好多问题嘅，由细到大都。创作灵感系源自于我同佢哋朝夕相对嘅，见住可能好多唔同嘅沟通啦。咁爸爸系比较内敛嘅，咁妈妈咧就系比较外向嘅。咁我想通过今次画画咧，再一次认真咁去认识佢哋。咁喺父亲呢张画里面咧，爸爸咧就系皱住眉头嘅，单手就托住个腮啦，个头就斜斜地，个口咧就系擘开少少啦。佢好似喺度谂紧嘢，有个疑问啦。咁但又真系最后都冇开口问嘅。咁而妈妈张画咧，昂起个头，擘大个口大笑，咁就仲有喺度拍紧手啊。咁彷彿你好似聽到有聲音咁樣。咁當兩張畫平排嘅時候咧，爸爸嘅沉默內斂啦，同埋媽媽嗰種好奔放外向咧，就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啦，做出嚟。咁兩張畫，一張係偏紅色，一張係偏綠色嘅，咁都帶出咗呢一個嘅情感喺度啦。企喺張畫嘅中間，咁你就可以感受到嘅咧，就唔單止係視覺嗰種衝擊嘅，仲係有一種領悟啦。我覺得係，都我呢個領悟我都睇咗好多年先睇得明。咁就係原來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其實就算你性格可能有啲唔同啦，但係都係好奇妙咁樣平衡到嘅，到最尾係。如果問係畫中嘅細節點樣可以顯示到我對父母嘅認識呢？咁除咗表情之外呢，我諗可以話係佢嘅飾物啦。咁譬如我媽咪，佢好愛靚，佢係好鍾意飾物嘅，屋企有無萬多飾物。咁到我畫佢個張嘅時候呢，咁我就好小心咁樣將嗰啲飾物一件一件咁畫出嚟。其實我係畫到救命嘅咁樣。咁爸爸嘅鼻頭附近其實係有一條疤痕，咁我係畫咗嘅。咁但我刻意咁冇畫俾大家睇，即係我知道筆喺度，但你哋應該睇唔到。咁就對我嚟講係好似一個小秘密，我自己做咗，我都冇話俾佢聽。其實，
4: 寶明咧特別提到啊，今次嘅作品咧並唔係以親情為主題嘅，反而係定咗感恩做主題先嘅。但係一講感恩咧，佢就諗起父母啦，所以咧就用咗畫作去記錄呢一份感謝啊。
6: 其實畫爸爸媽媽係一樣好恐怖嘅過程嚟嘅，你好少話可以好認真咁樣對住佢幅樣或者個人40个钟咁樣。咁當你對住咁嘅時候，你係基本上係你同佢單獨咁樣靜默對話，你係好赤裸嘅其實，即係你凝視住佢。

0: 咁你會有突然間唔知邊度有啲感覺會跳出嚟咁。咁如果你望住幅相嘅話，你會發現到有好多你平時唔發現嘅細節啦，因為你要對住咁耐先睇到嘅嗰樣嘢係。咁你又會諗好多嘢啦。咁譬如咧，人嘅皮膚狀態其實記錄咗佢嘅表情啦、經歷啦，同埋佢慣性啦，即係佢習慣啦。咁如果你睇我爸爸，譬如一條紋、一條皺紋咁樣，咁其實佢代表咗幾十年嚟佢重複嘅同一個動作。如果嗰條皺紋係喺個眉心嘅話，咁你就會諗啊，佢其實幾十年嚟係咪都諗緊同一樣嘢咧？會唔會有啲煩惱都係喺度咧？咁嗰啲嘢係你唔會話平時就咁望到就會見到諗到嘅嘢啦，係要用時間慢慢先出到嚟。首先咧，呢張畫咧其實係以感謝為題，係我自己定出嚟。我覺得啊，咁我畫咩咧？跟住咁就揾一啲我有感受嘅人。咁我有感受嘅人就係我覺得我要逐個多謝佢哋。咁我嘅方法就係我逐個將佢哋畫出嚟。咁但係途中咧，我就爸爸媽媽我就反覆咁樣畫好多次。咁我諗呢個都應該可以代表到畫畫嘅重要性啦。即係好似我每一次我覺得啊自己有進步咗咯喎，或者。即係類似咁嘅情況，我就會咁，我再又翻去畫下佢哋先咁樣。畫到我自己都覺得問點解畫完未咁樣，即係重要啦，因為佢塑造咗今日嘅我啦。我中意畫人像咧，係因為人個樣俾我有特別嘅感覺。咁我諗係天生嘅，我都唔係好明白點解。咁尤其係啲表情啦，你個樣係諗緊一樣嘢。跟住你後面其實你想緊另一樣嘢咁樣，咁或者你如果縮落隻貓度，你就會明嘅。咁佢好掛住你，但我死唔行過嚟。咁其實所有嘢喺人嘅樣啦或者動態都表現曬出嚟。咁呢樣嘢好能夠牽動到我。我邀請大家去一生美術館參觀第二屆西園李選畫嘅展覽。我嘅作品《父親母親》會連同好多唔同嘅畫家作品一齊展出，期待大家嘅莅臨支持。
1: 讲开画父母咧，最近咧深深咧就画咗一幅我嘅画，同一幅我老公嘅画。
2: 画得点啊？画成
3: 点啊？
1: 基本上咧，两个人嘅眼耳口鼻系一样嘅，但系除咗爸爸嗰度有撇须，咁我咪应该开心定唔开心？
2: 梗系开心啦！
1: 但系我唔成个男人样
2: 嘅。唔系，你咁样谂，其实阿深深喺你哋喺心目中系夫妻相嘛，一样样噶，
1: 一样样咯，系啊，鼻哥窿大大咁样。
4: 同埋最紧要系翻心意啊嘛，
1: 心意啊，系佢发型唔同之外咧，爸爸嘅样又有啲女人嘅样。
2: 你下次嗌佢慢慢画埋自己个样。咁三個樣一樣，
4: 而家幅畫有冇雙起佢裱起佢咧？
1: 黐咗喺我哋房門口啊！咁我聽阿寶明咁講，我咪等緊若干年後，我個女會開畫展啦，好感動。
2: 咁由而家開始，你嗌阿女咧可以咧去
4: 慢慢儲，
2: 學下畫畫，係啦，去學下，係啦。
4: 同埋而家儲定啲珍藏，可以比較一下之後係點樣咧？而家又點樣咧？冇錯啦。不過咧，時間咧又去到差唔多8點鐘咯，係啦，我哋要聽晚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至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及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

0: 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他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传媒报道，革命卫队一名士兵遇袭丧生。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表明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表示，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一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西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於在港島方面， 红隧的入口三线过海，即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畅顺的，其他的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

0: 顺。主要嘅路面情况啦，就系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转去铜锣湾同埋跑马地方向，车龙系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咁至于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将军澳道上行都仲系比较多车啦，将军澳道上行左转深茂坪道同埋去张瑞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近住丽港城。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五点钟，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中线、快线会封闭。另外，粉岭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噶，咁都系由凌晨嘅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半，粉岭公路去新田方向连接康乐园路。大窝西支路南行同埋香园围公路嘅支路，仲有就系由吐露港公路交界至到素管埔路回旋处嘅路段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驶经呢啲路段咧，要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巴士站去旺角。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渔护署推出一个本地嘅新嘅统一品牌，优先港品。渔护署助理处长负责农业嘅马卫忠，
7: 因为系本地啦、优质啦、安全减碳。以这个为核心价值的一个品牌来的，通过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认证，那么可以给市民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0: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9: 谭家齐、吴海杰、
10: 曾卓贤、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9: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1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2: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13: 一哥个样做乜咁燥啊？
14: 唔系，我入咗直播室之后咧，就系一个专业同中立嘅主持。
13: 系，咁系咪一个专业同埋中立嘅球迷咧？
14: 我放低咗呢个身份呢两个钟啊，但系所以寻晚系一晚精彩嘅好波嚟嘅。
13: 系，我哋咧就多谢各位手下留情。
14: 基哥阴阴嘴笑啊！
13: 嗱，基哥，你觉得有冇问题先？琴晚？哦，即系阿基哥话英格兰系收拾到阿根廷嘅，佢
14: 嗱呢个定收拾呢只字啊，
13: 收拾啊，系 啊，我哋首先咧，即系唔好意思啊，老何系讲翻美国先，我哋先唔好讲阿根廷嗰笔住啊，唔好讲美斯嗰笔住。咁啊，阿老何喂，点啊？你心情点啊？
15: 而家我系完咗噶啦，个世界杯，我个世界杯完咗啦，因为我追捧嗰啲队伍咧就。 全部出曬局。

0: 点解我会咁问呢？就因为呢，其实呢，其实睇球迷嘅反应呢都几有趣嘅，就因为首先各为其主啦，即係譬如一哥琴晚係唔开心，我就觉得 OK 啊咁样。咁譬如老可都系嘅，因为呢大家知道啦，即係美国队呢之前就有啲风波啊，侵侵无端端就即係 delay 咗嗰个红牌啦。咁、所以有啲即係譬如喺呢一边嘅球迷就会觉得
1: 咁又要出返四哥嗰张相出嚟啦。
0: 咁但係老可你嗰边，我想听下你嗰边嘅心情是怎样的呢？即是主场球迷。
2: 因为刚才呢队长你讲了一个中立球迷呢，我其实是早阶段世界杯一开播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中立球迷来的。我记得我入场看那场世界杯奥地利对这个约旦，我是一个中立球迷，我就看这个的组织和入球精彩，我完全是最初时的时候我没什么投入。咁去到中段的时候呢，我懂得去投入了。我就唔係變咗一個中立球迷，我係一個投入嘅球迷。我就揾啲我自己喜歡嘅國家隊。哇！原來睇波係咁樣，即係我緊張嘅程度去到邊呢？就係頭先阿隊長提我嗰場美國隊呢，我係由梳化坐喺度睇睇下，跟住十分鐘到開始有情緒，點解不停地問問題點啊？咩事啊？做咩打到咁啊？到行去問部電視啊！我行去部电视嗰度、
1: 我寻日有一下，我寻日有一下都系咁样啊，应该系上半场好早阶段，阿美斯射失十二码嘅嗰一下，我系
0: 一个尖尖啊嘛，
1: 我系大嗌嘅，真系大嗌，跟住伴随喺廿秒内就听到房入边有喊声啦，就真系即系之前咪话我都会嗌，但系今次系真系激动地大嗌，咁所以就
0: 系
1: 吵醒咗个女。我老婆是散了两句的，散了两句的，是啦。咁我话你氹掂个女先好睇波啊。咁、我就有。
0: 佢冇同你讲佢执到条上 A 下 B 嗰啲啊。
1: 佢唔敢，佢叫我千祈唔好。佢话世界杯千祈唔好，世界杯千祈唔好。咁跟住
0: 即系 find out 到你嗰个金卡嚟边点嚟嘅？
1: 金卡都未 find out 到嘅，唔敢问住完咗世界杯先。咁所以寻日有大概五六分钟咧，我系行咗入房入边咧，就偷偷地攞个手机出嚟咧，就一路睇一路。哦，冇事，爸爸喺度，爸爸系啦。咁我问水水话系咪爸爸嘈吓亲你啊？系太大声系咪？系咁而家瞓觉好唔好？好，咁我出去好唔好？我出去睇波得唔得？唔得。OK OK， 继续瞓继续瞓。OK OK， 佢氹咗五六分钟先出翻去，系咪真系自己瞓 OK 啊？我要睇波咯，我要做嘢咯。OK， 咁我
0: 做嘢，
1: 爸爸先出翻去睇波嘅。
0: 系咁，你下半场到佢哋追翻三粒嗰阵，你有冇再大声啲大叫啊？
1: 冇啦，唔出声啦。我一贯输波都唔系好出声嘅，系啊，即系我仲记得赢紧埃及赢紧嘅时候，我系仲行去又煎下乌鱼子啊，焗下啲三文鱼柳啊，
0: 攞个啤酒出嚟啊，
1: 仲轻轻松松嘅，系啦。
0: 嗯，咁啊，老可啦，
1: 去到最尾十分钟，
0: 系啦，咁啊，老可你而家嘅即系当日啦，因为有少少唔同嘅，咁美国队真系输4-1啊嘛，同埋佢有两球波都系自己攞嚟衰噶嘛，即系龙门又好，后卫又好，好啦。你哋嗰种嘅即系哭波桑嘅状况啊，而家系点样样嘅咧？
2: 我同阿一样啊，即系当输波嘅时候咧，系冇声嘅个人，原来
0: 系
2: 即系冇完全冇。同埋我点解会有个即系今你哋就系琴日睇嗰场阿根廷咧，就我哋呢边嘅朝头早办公时间嚟噶嘛。咁我点解话世界杯完咗咧，就系咧。我發覺原來，因為我啲同事全部圍曬出嚟睇，圍住部電視喺度睇波。我覺得嗰啲聲音咧，同我之前睇嗰啲場次咧，哇！一齊緊張起嚟嗰啲咧，我完全冇。我甚至係覺得咧喧譁，即係如果大家今日喺網上邊見到嗰啲嘅回應咧，唉，全部喺我嘅耳邊係出現啊，左邊同右邊啊。咁所以咧，當場波未踢完，亦都係話追咗兩球嘅時候咧，我係走咗入去一個錄音室嗰度。
0: 系
2: 六根清净，唔好再嘈住我。咁所以咧，我而家系我将啲波衫亦都系接好咗啦。咁啊，放翻喺嗰个箱入边，喺个柜入边噶啦。世界杯我应该系嚟紧，我唔会话，因为我个人好疲劳啊，觉得
0: 系
2: 即系好攰噶。原来即系睇一场波咧，当你认真嘅时候，真系好攰，情感嘅投入好攰。
0: 系好，阿老可，我继续交俾你讲，等等啊，起一起先。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继续啊，老何。
2: 但話說小弟咧，就係、是、今次呢個世界盃咧，令我好多嘅回憶咧係出翻嚟嘅。咁我就。

0: 好記得咧，我同阿何主席我細個嘅時候，何主席係定係帶我咧去香港仔運動場咧，同佢啲呢一個嘅工友咧踢波嘅。咁我細個嘅時候就到慢慢大個睇翻啲舊相咧，我都啊冇問爸爸，但我自己個心裏邊經常問一個問題：點解淨係帶我去嘅咧？
1: 哦。
0: 点解冇我哥嘅身影嘅咧？
1: 因为你阿哥
0: 净系带我嘅啫，
1: 你哥已经俾阿根廷，
2: 因为你阿哥
1: 俾巴塞罚罚咗，
2: 因为你阿哥踢美斯，何主席应该系支持皇马噶。
0: 系啦，我其实今日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啊，究竟系咪咁咧？咁样咁啊，一路摆喺个心度咧，即系啊，好多年，好多年，好多年。咁啊，今年咧，其实我都特别地，我就系打多咗俾阿何主席嘅，即系每一场波。嘅之後咧，我就會啊，譬如凌晨兩點鐘打完場波，咁我咧朝早起身咧就會打俾爸爸嘅，即係佢係醒咗噶啦，我冇嘈醒佢嘅，我就打俾爸爸點啊，場波點樣啊咁，我就多咗呢一樣嘢。咁啊，因為打電話多，我就啊，不如問埋爸爸點解當年啊，淨係帶我去香港仔運動場，就我當然係執波啦，係咪啊？我控下波啊，的下波咁樣啦。我問何主席，擺咗喺心入邊，問咗即係諗咗好多年嘅問題。咁啊，何主席咧，今年係答咗我。我話爸爸，我話點解你淨係帶我去踢波，唔帶阿哥去踢波嘅咧？你係咪覺得我係有過度活躍症啊之類嗰啲？佢話係咪咁樣？佢話唔係，因為你細個太肥啊，所以咧佢趁住咧，即系完全冇一个原来系好深层嘅意义，就系话
1: 好深层，
0: 仔
1: 肥仲唔深层啊？系咪先？
0: 唔系好表面啫。佢话你，佢话阿仔你都明啦。你细细个你个名叫咩？啲街坊叫你肥仔强，肥仔强啊嘛。哦，
1: 可以
0: 拣
1: 呢首，
0: 唔系歌分开喎。
1: 强调今日一定要播强先咧，原来系因为肥仔强，
0: 肥仔强。

0: 喂，咁啊，肥仔强啊，你当年即系踢咗波之后咧，咁你有冇变翻瘦仔强噶？
1: 系
0: 有冇啊？
1: 我冇啊，完全都系继续肥，最终系自己跑斜佬啊，即系大个咗咧，对自己个仪容啊有啲质疑嘅时候咧，就最终系跑斜佬瘦嘅。
0: 哦，
1: 第一次瘦唔系踢波，
0: 都系靠自己发育嗰阵嘅。
2: 但我有段时间同阿
1: 冇错，系
2: 啊，我有段时间同老何有啲似，屋企人系就系叫我做运动，冇叫阿细佬做运动噶。
0: 系，
2: 但个原因就唔系因为肥瘦嘅问题咯，系因为细个细佬读得成书
0: 系。
2: 咁所以阿爸就觉得佢一定係做白领嘅工作。咁而我读唔成书呢就係做蓝领嘅工作。咁所以提早锻炼下身体呢最搬搬抬抬都搵到下食咁样囉。
0: 係。咁老可你 find out 到呢个真相即係从阿
1: 我都有少少呢个细个嘅记忆㗎。
0: 係从阿何主席身上即係发现到呢个答案之后跟住点样呢
1: 系咁，我就另外就即系得知，即系原来佢系想我减肥啦。咁我就打多咗电话俾佢啦。咁我亦都系发现咗一样嘢，因为过往咧何主席咧为咗睇波可以去得好尽嘅，即系阿发之前会分享，譬如佢当年喺旺角场又好，或者喺呢一个大球场踢都好咧，何主席系走上去呢一个嘅山坡睇波嘅嗰啲球迷嚟嘅，
0: 系
1: 佢好中意睇波。系啊，咁啊，除咗打麻雀，亦都好中意睇波咁样。咁佢咧过往咧就系、是、好似系一仔咁样，就系、是、咧世界杯又好，有啲咩波都好咧，佢咧就会系通宵达旦去睇波。当年系我哋系直情劝佢爸爸啊，喂，你听日翻工啊，不如唔好睇啦，唔得咁样。咁啊照睇，亦都系喺厅嗰度大嗌，而我哋咧即系家人咧会开门。阿爸细声啲得唔得？
0: 哎呀，
1: 即系我哋系做咗阿女同埋阿一嫂嘅角色。咁咪細聲啲嘅，跟住再瞓翻嗰啲，咁佢就咬曬牙根就喺度睇波啦。即係我完全係有曬呢個記憶，唔係喺何主席身邊。咁我就打咗個電話俾佢，但係得到一個答案就係咧，我話爸爸點啊，正唔正啊？即係每次踢完一場好精彩嘅波啦，爸爸正唔正？唉，好攰啊！而家我睇波睇到，
0: 哎呀，
1: 係啊，我點解攰啊？哎呀，攰啊！真係老人家，真係老人家。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咧。要留意，如果老人家中意睇波咧，今年啊何主席咧同我咧好坦白、好直率咁樣講咗番説話。佢就話：仔啊，你可唔可以下次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幫我整一整個廳嗰啲嘢？我話點解咧？因為部電視唔夠距離啊！我對眼咧睇到好攰啊！因為部電視你又買大咗，但係個廳同個 sofa 距離咧就冇拉。
0: 系
1: 啊，睇落好攰啊！啲波咁样，咁啊，同埋咧，发觉到即系老人家睇波，仲有一样嘢就系咩咧？阿爸爸已经开始唔记得咗啲球员名。
0: 哎呀，
1: 佢以前睇波咧，啊会刨定啊，譬如细哨当年啊，咩马勒当啊，讲好多噶嘛，即系佢称呼碧咸族碧咸仔噶嘛。
0: 系。
1: 今年咧，我同佢喺度讲波经嘅时候咧，佢啊唔知啊边个边个啊。嗰球幾靚喎！我話即係邊個邊個啊咁樣嗰啲，咁啊所以，唉，我如果翻香港有啲波係可以睇下咧，我都想帶佢一齊睇，因為今年仲有一個留下我最深嘅印象就係咧，喺呢邊嘅好多朋友咧，亦都藉住2026嘅世界盃咧，就帶爸爸入去球場睇場。
0: 哎
1: 波咁樣，
0: 係、
1: 啊，咁啊，所以呢個記憶係非常之好嘅，咁啊，所以世界盃咁啊嚟緊嘅場次就唔係好多啦，如果有機會嘅，喂，都要即係陪住爸爸一齊睇翻場波啊，
2: 都仲有七至八場係嘛，
0: 係
2: 係啊，七至八場。
0: 八强啊嘛，而家系嘛？
2: 哦，系啊，系
0: 四二二啦，
2: 哦，
0: 即系仲有八场波，但全部都系近嘅时间嘅。阿仔多啲打电话关心一下何主席啊，唔单止系何主席，其实我头先同阿哥哥
2: 关心一下我哋啊都可以。
0: 啊，我哋嗰啲样啊，啲眼，哇，今朝嗰个黑眼圈，我自己见到都吓亲啊！

嘅选择啊，阿王嘅两首作品，一首就系阿肥仔强，同埋动起来啊。好啦，咁今晚咧就继续有嘉宾嘅，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今个星期嘅几位前辈啊，有 Miss Chan Chan 啦，有阿 Francis 叶丽仪啦，同埋有演唱会监制 Johnny In 噶。咁今日咧会探讨一个题目啊，究竟系什么对于佢哋嚟讲系属于一啲永恒嘅嘢咧？咁啊，密切留意八点半嘅新闻之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都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以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有民航机师话。

0: 呢类事件时有发生，一般唔构成安全威胁。在北京，财政部与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其中预拨湖北2000万元，支持展开受灾民众转移安置、堵损住房复原重建等工作；甘肃3000万元，支持展开人员搜救转移、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检查等工作。湖北近日遭遇龙卷风袭击，甘肃荡昌发生山泥倾泻。当局话，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财政部将会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来吧畅饮今晚夜，我哋一齐相剑合璧，再做不朽经典。
11: 光阴真宝贵，莫荒废，同狂欢，开心快乐，无用渣渣大。
10: 手下留情，陪你睇好波，听好歌。再度请嚟叶丽仪、陈洁玲。
11: 让我与你计一计，一生中有无穷奋斗，盖向过去挫折亦无畏。
12: 好，今晚咧手下留情咧就继续有三位嘉宾，分别有 Miss Chan Chan， 有叶丽仪前辈 Francis， 仲有 Johnny Yee， 系啦。咁啊，我哋琴日咧就集中火力咧就探讨，即系两位点解可以合作咗咁多年啦，咁啊点解有一份咁好嘅情谊啦。咁啊，今次嘅你哋呢个合作嘅即系演唱会咧，其中一个字咧我就觉得好特别嘅，就系 timeless。边个谂出嚟噶
13: ？Miss Chan Chan，
14: 不是。ChatGPT，
12: 真系噶？
14: 诶，嗱，盛世经典咧就系有问过 ChatGPT 嘅，佢有个 Chat， 我好坦白，
12: 你俾
14: 盛世经典未来乐章，咁其实真系好符合我嘅谂法嘅。
12: 系，
14: 咁英文系谂咩咧？咁有咧 Golden Duet， 应该又唔知乜，又唔知咪 Golden Voice。咁就我哋，咁我另外有个同事咧，我谂佢都系经过一个吓。 經過呢啲叻人咧，即係嗰個 AI， 佢就話不 timeless 啦 ，timeless classics 得唔得？我幾好啊，咁啊。

0: 好啦，咁我哋咪唔知佢系用人脑谂啊，定科技啦？不呢个名系谂得好嘅，好配合。
1: 咁既然咧有一个咁好嘅名咧，啊，点样译做中文好咧？系永恒啦，时间改变唔到啦，或者冇时间性嘅嘢，
2: 经得起时间，
1: 经得起时间考验嘅嘢。咁啊，除咗话歌啊，呢啲歌背后嘅一啲故事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好想讲下你哋对于呢个字，即系永恒啊，有啲咩嘢系？都是可以摆落，除了你哋金曲之外，都是 timeless 嘅咧。
0: 你先，
2: 友情啦，友情啦，可以讲，同埋对我嚟讲，我就觉得能够希望努力咁去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呢一个系我一路觉得 timeless 嘅一个 pursuit。即系
1: 你会做啲咩噶？
2: 保持运动啦。
1: 哦，你而家都系嘅。
2: 饮食啊，系啊。
1: 例如会做啲咩嘅？你会
2: 我一个礼拜打三场高尔夫球啦，
1: 系而家都仲系嘅，
2: 系会去 Pilates 啦。如果我喺 Sydney 嘅话，我会每个礼拜踩两日一个钟头嘅单车啦，
1: 系即系喺外边踩，
2: 喺公园，公园有 bike track 嘅，冇车会撞你噶，
1: 踩一个钟头啊，
2: 系啊。
1: 是你是轻松踩嘅？
2: 我又唔系好大力，但佢有啲斜度嘅，咁都系15公里到啊。
1: 系，
2: 咁即系保持。因为点解咧？我譬如我做演唱会咁，我一定要有咁嘅精力，我先可以应付嘛。咁，如果你偷懒嘅话，咁你又肥咗啦，咁你又 carry 咗好多多余嘅磅数啊，咁你咪会气喘咯。咁我希望能够唔会出现咁嘅情形。
0: 你唔会嘅。
1: 而呢个习惯系保持咗几耐啊？
2: 哦，30几年啊。
1: 哇，咁系乜嘢嗱？因为即系把口啊，成日都声称，我由今日开始，我要日日唔系勤做运动啦。咁通常咧就嗱，你头嗰一阵啊，梗系好踊跃噶嘛。咁但系通常有咩就会阻碍到咧？譬如唔小心冻亲一次啦，病一病啦，或者系天气唔好啊，心情唔好啊，譬如我屋企细路又考试啊，咁，你就有好多理由咧就。
2: 唔去做
1: 香港，尤其是香港咧，突然间天气好热啦，37度，咁你冇人出去跑步。
2: 我系比较自律嘅，同埋我一向嘅人都好中意运动，咁所以我由学校出咗嚟之后，一路都冇乜停。我初初系打壁球嘅，咁后来因为成日受伤啦，好多撞埋墙啊嗰啲咁嘅嘢，咁于是就转打高尔夫球吓。咁同埋我老公又系一个好中意运动嘅人，咁所以我哋每日。两个人一定有运动嘅，
1: 咁呢个就系你哋相处嘅一个，即系生活就变咗生活啦，即系唔系一个我要赢或者输，即系或者唔系要攞分，其实你哋
2: 我哋系一齐陪伴去做呢样嘢，大家都 enjoy 嘅。同埋我哋中意打高尔夫球，如果两个人一齐出门，两个人都中意打咧，就上场系容易好多嘅。你一个人咧要黐落嗰啲陌生人嗰度咧，你好觉得好唔安乐噶。你两个人你就打得好开心。
1: 除咗运动之外，咁譬如饮食嗰啲，你会唔会都节制噶？
2: 我会好小心饮食吓，因为我1996年患过乳癌。咁之后咧，我都曾经戒过好多嘢食。咁到自己70岁嘅时候，你戒咩口啦？你中意食乜嘢就食乜嘢，你70啦嘛。咁但系我始终有个宗旨就系、是，每样都唔好偏食，但系亦都唔好过量。中庸之道
1: 系，又系咁多年都系咁嘅。
2: 系，
1: 哇，好佩服，因为我
3: 反省紧，
1: 又反系啊，反省紧咧，因为我都系嗰啲。
2: 唔系，我人系咁噶。
1: 咁你平时有冇压力嘅先？
2: 冇压力噶，好似我上一次翻嚟咁，我包咗100只饺子咁，咁我今日赶住出嚟，我就食6只，咁啊午餐6只，咁我知道嗰度几多卡路里，即系我今日嘅 intake 会系唔超过1600个卡。
1: 哦，你真系计住嘅？
2: 计噶，计
1: 吓。你是心算计定是用？
2: 我而家可以心算，我初初做嘅时候是用个 phone app 嚟计
1: 嘅。咁如果譬如突然间，Michelle 话喂，不如今日大家放松心情去打个边炉先啦。
2: 得，但系我会都知道自己应该食几
3: 多。六只饺子落去，
1: 都系6只饺子。
2: 系六只饺子。你到咗我咁嘅年纪咧，你食嘢系7分饱，
1: 系
2: 你会停噶。
1: 系
2: 你会停，
1: 都要靠自己个自律嘅，
2: 所以系意志咯。同埋我好鍾意繼續做嘢啦，亦都俾一個 incentive 我係繼續 keep fit。
1: 哦，
2: 如果我唔做嘢，我可能會變得好肥。
1: 啊，所以嗰日阿 Miss Chan Chan 喺你食蝦餃嗰陣邀請你演出，其實都係一個動力。
2: 仲有一隻，
1: 仲有5隻未食。

0: 好啦，Michelle姐啦，你嘅timeless 嘅系咩咧？对你嚟讲，
1: 你等下 Johnny 谦讲先，嗰、哦那个有啲带咗啲哲学性。
0: 哦，
2: 哇、
0: 哦哦哦，你有冇噶？
3: 唉，死啦！
0: 编曲
3: 好似
0: 翻工。
3: 我谂我 timeless 系学嘢啦，不如叫。
0: 哦，
1: 嗯，
3: 其实我好惊今日识嘅嘢少过寻日，
1: 系
3: 嗰种人嚟嘅。
1: Me too， 我都系。
3: 所以我每日都希望识一样嘢系寻日唔识噶咯。
0: 咁你嘅方法系咩？
3: 而家就好啲，有 YouTube。以前冇就真係难啲嘅，即係睇下我好鍾意睇谱嘅。我以前有个習慣就係 library 借啲管弦乐团啲总谱呢。我觉得最好學音乐嘅方法其中一个係呢、這个。即係你知道啲大师点做嘢。咁睇佢筆跡就即係唔係筆跡啦，即係睇佢哋点样写就知道好多秘密，即係音乐上面嘅秘密。所以我就以前细个就成日睇谱嘅。咁跟住就做嘢啦，然而家就上网，系咪都搵啲嘢学下啦？吓，总之望住咩八五七，哦，原来股票嚟嘅，咁睇下咯，即系咩都知下个人。
0: 即系唔一定系净系喺你个行业嘅嘢嘅，
3: 绝对唔好喺我行业添。
0: 哦，
3: 系啦，因为我行业就算学晒，咁我都只系识一样嘢啫嘛。
0: 系，
3: 咁我觉得系有少少似我见好多成功嘅人士都系。起碼叻90個 discipline 嘅，即係佢識計數啦，識做生意啦，識做人啦，識做屋企人啦，識自己叻嗰樣嘢啦，同埋識得填補自己唔識嘅嘢啦。咁呢度都六樣咯，都未計頭先 Francis 講 keep fit 啦，食六隻餃子啦嗰啲，你明唔明？所以都起碼要叻十零樣先近咯。
0: 但你驚唔驚自己話自己或者人哋話你唔夠專心咧？
3: 一定係唔夠噶啦，因為專心咁可以點咧？我淨係呼吸咁點咧？系咪？即系其实系一个人本身嘅设计就唔可以太专心噶嘛，即系你要样样都识啲，去到某个位先至拣专心乜嘢咯。我觉得系咁样咯。我或者我成长系咁咯，因为我比较早出嚟做嘢，靠自己咧。咁我净系识揸车，我唔知攞车做乜，咁我揸车嚟做咩咧？即系我起身要知道点样完嗰一日啊嘛。咁嗰日有好多样嘢噶嘛，我咪要识好多样嘢咯。
0: 系
3: 咁，但系我而家就嚟做爸爸啦，又咁我又要再识多一样嘢，全新噶咯。
0: 哦，哇！即第一次做爸爸，
3: 系啊，
2: 好兴奋，好兴奋。
3: 咁、我由 B B 车点卖，我已经苦恼咗3个月啦。原来真系有好多款嘅，
0: 系噶，
3: 又重啦，又唔重啦，重嗰啲咩好啦？
0: 我哋有啲可以一滴就滴起啊！
3: 我啲 friend 就话你行金钟啊，梗系买啲重啲噶啦。我话点解啊？人哋啲车会撞你噶嘛？吓咁嘅咩？我以为街即系咁嘅啫，商场都系咁，即系咁易啲咯。
0: 哦，咁你系咪时间大人嚟噶？即系每一日用尽所有时间去学嘢做嘢。
3: 系，我系 time management 嘅高手。呢个我有少少 proud of 自己，即系听闻啊，有啲监制同我讲话，我系应该系行内未试过迟交嘢嘅人，
0: 哦，
3: 未一次都未。
0: 哇，
3: 系啦，即系请教
0: 我，即系要请教下你先吓，通常都系追噶嘛，要
2: 以前辉哥都系我哋企喺门口追，
0: 阿詹叔都系，
2: 詹叔都系，例如听朝11点录音，佢可能即系10:09个字都未到噶嗰份稿会噶，
3: 即系好介意咯呢啲嘢，好介意，唔系介意交唔交得到，而系准时交，人哋收到又好，嗰下先叻噶嘛，我觉得。啊，咁即系明明系9点完，人叫我停笔噶啦，咁样，咁你要攞多个钟先至攞到分，咁我觉得好似争啲咁样。
0: 都我都想请教下，嗱，即系。

0: 少不免人生都會有一啲遲下到啊，或者遲交嘢。
1: 頭先我都遲到啦，
0: 唔同功課一樣啦，即係你總會有遲噶。點樣可以令到一個人係近乎唔遲交嘢嘅咧？
1: 我唔知，可能我緊張人哋嘅星途啦。咁我啲歌係俾個歌星唱噶嘛，咁佢嘅 career 好，我 career 先好噶嘛。
2: 嗯，
0: 哦，
1: 係咪？咁我可能我知定啦，或者我知道自己嘅位置啦，即係我係 support 緊人哋去發光啊嘛。
0: 嗯，
1: 咁你唔可以冇電到噶嘛，係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個睇法？做歌手咧，嗰、那個行業咧，好得意，公司同公司間係冇溝通噶嘛，甚至係特登遮住啲牌噶嘛。其實同咩一樣？坐大碟一樣啊嘛，鬥多手上鬥多碟啊嘛，啲碟咪就係呢啲歌咯。咁我點可以遲交啫？我而家呢一刻我要隻煙喎，咁冇聽日先喎，咁收檔啦，係咪？我有時係互相，譬如我係 A 公司，喂佢出咗隻勁嘢，不過傾嚟嘅啫。咦，我有隻煙，咁我咪即刻可以攞出去咯。明明我都六月先出嘅，我而家四月就出啦。呢、這個先好玩嘅嘛，嗰個行業。
0: 嗯，
1: 就唔係有歌我有歌啊，咁啊，唔係咁噶嘛。以前係一劍一劍噶嘛，係。而家就成海都係歌啫，即係有得上網噶嘛。啊，咁但系以前系真系一刀一刀打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系嗰咁啱嗰位我入行啊嘛，咁咪学识呢啲嘢咯。

0: 哇！
1: 代咗落袋啦，
0: 代咗落袋，你哋两位讲嘅嘢都已经系对我有好大启发。阿Miss Chan Chan，我而家睇下你嗰啲哲学嘢，
1: 唔系已经咁噏嘅啫。我简直系个耳仔一亮啊！即系耳仔唔应该用一亮啊！我直情个脑空咗，空白咗。即系头先 Johnny Yim 讲嗰样嘢，我觉得好似我未完全冇听过咯。
0: 哦，系。
1: 即系呢个系 from 一个制作人嘅身份，同埋我中意佢讲得，即系佢系因为个歌手系要发亮，同埋佢的作曲好似坐大啲呢单嘢，我都真系。
0: 哦，即系我都第一次听，系啊，
1: 第一次听。
0: 但系呢个操守好好啊，
1: 冇错，
0: 即系你自己赶，但系人哋唔好迟。
1: 即系其实好似我一样嘅，我而家就发觉，譬如好似就算做咗个演唱会咁，我先学晒啲歌先，因为我都要准备好我自己。咁等编曲嗰个去对我有信心，或者佢随时做嗰样嘢嘅时候，我都可以随时即刻做到嗰样嘢出嚟。咁呢个我都系作为一个歌手嘅一个操守嚟嘅，即系。You have to be ready for yourself， 因为你随时都要希望自己可以达到一个地步，系佢想要咩嘅时候，我都可以打呢个牌。而家我。

0: 件假嘅事嚟嘅，即係好似數學一樣，只不過係我哋 set up 嗰、那個喺我哋由細到大，從小以嚟整個世界嘅運行，出現咗一個叫時間嘅單位。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咧就 lock up into 呢個 space 同埋 time 嗰樣嘢。咁呢啲就我又覺得我又唔需要去研究佢，因為我都唔太明嘅，咁不過我而家就覺得我喺時間嗰樣嘢，我唔敢講話我想穿越佢，但我唔會覺得佢係一樣 lock up 咗人生嘅一件事。
1: 嗯，
0: 即係我係會喺呢個 time 呢個所謂 set up 咗個 time frame 裏面，我係希望自己可以自由咁去循住我一種嘅理念去浮動。咁所以我每一日嘅時候，當然我亦都係個好懶嘅人啦。我亦都唔係一個好有計劃嘅人嘅意思，即係我唔係好似佢咁今朝早一定要知道我夜晚黑。其實佢呢個係態度係非常之好，但係我就係 just flow with time 咯，即係我順住嗰個章節，順住嗰件事情。其實可能我係每一日就去 do whatever I can do 去解決我嗰一日要做嘅嘢，同埋做到最好。或者當然我亦都會 think ahead。但我不会说会逼自己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就是一定要完成这件事什么什么，但我又有即是很矛盾的，其实我即是我又会有个 time frame， 但是我又不想将自己 set 在一个陷阱里面。
1: 你找到没的？
0: 我找到我就是正了，我当然没找到。
1: 有几远先？
0: 好难讲的，不是这个不是一种的你找不找到的东西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recognition， 或者一个你感应到的东西的，你感觉到的东西。其实不是一个 status， 也都不是一样要 establish 的东西的。是一种严格的来说一种生活的态度吧。
2: 嗯
1: 嗯，
0: 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是不是一种我是不是要 set up 了这个是这样的，即是我不是要做这样东西做这样东西，不是，我不是要达到一个目标，如果达到一个目标它就是有个 time frame。
2: 嗯，
0: 现在我讲的那样东西是即如果以那些有智慧的人来讲，是一种你自己对个生命的一种的理解，
1: 嗯，
0: 还有你怎样想脱离一种所谓的枷锁。那如果这么容易就过了做到了，但是你是要去 learn去感应佢，同埋去学会去接受佢。因为我哋接触嘅除咗係譬如音乐係一种嘅 healing 嘅嘢，或者同我生命有关。咁但係我点样喺生命同音乐之中去搵到一种共鸣。咁佢唔係一种嘅嘢你达到嗰种嘢，哎我搵到啦，唔係咁嘅嘢嚟㗎嘛。因为点解係 timeless 呢？因为佢唔係不变㗎。而係佢 ever changing， 佢就係 ever changing， 你先至有改变，你先会进步，同埋你先至人生先有希望㗎嘛。如果你停留喺唔係一个不变变嘅时候，咁我哋就唔会出现噶啦，因为所有嘢不变嘅话，我哋唔会，人类系唔会出现，思想唔会向前，所有嘅嘢都唔会发明到。
1: 嗯，
0: 就系因为佢有不断咁喺度 evolve 紧嘅时候，我哋又随住呢个时间嘅巨轮同埋呢个 experience 嘅一路咁样 evolve 嘅时候，我哋人类就一路系同埋自己嘅成长就一路咁样锐变。咁所以个 timeless 嗰样嘢。唔系话冇时间，因为时间系有一种咁样嘅规律喺度，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喺呢度去睇到个时间同人生或者嗰样嘢个 space 嘅一啲嘅重要嘅关联？咁我哋活得嚟咧，就唔会活得咁辛苦。即系我自己咁睇啦，感受啦。

两位嘅高手啊，卢冠廷前辈加埋 Miss Chan Chan， 个名叫做奇缘啊。好，转头翻嚟，继续有佢哋三位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话，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说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优势，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的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日至28日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以及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每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的展会新增法掘岛展销。

0: 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和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有八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至于 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早上十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是卖旅客门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话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话，西班牙与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咦，这里入油这么便宜，入满它啦。
6: 仲有，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5: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最近一个朋友问萧叔叔，如果有个美国的演员，他想演一个英国人的角色，他很多时候的口音需要改变的，要学这个英式英文的口音。那通常这些演员最常会犯的错是什么呢？即是有什么是会露馅呢？其中一个最常见到的问题呢，就是他将所有他本身读 air 的音呢，就读成 a， 譬如我读 chance 啦，或者 demand 啦，这些字如果英式英文我们读 a 音，而美式英文很多时候就读 air 音， demand chance 这样。但是有一些字我们的确呢是读 a 音，就不是读 a 音。譬如我说 travel 这个字T-R-A-V-E-L, travel. 我们读 travel 的，我们就不会读 travel 的。所以呢，即使是你是想讲英式英文呢，你都不会读成 travel 的。But it's travel, travel,

0: travel。 咁呢一个呢就係好多时候想由美式转做英式嘅演员呢有时会犯嘅错啦，就係将所有本身佢读 a 嘅音读成 o。 再俾多个例子大家， transaction， ok， transaction 个 zack 呢係 a 嚟嘅，咁呢有啲行就会将变成 transaction transact， 咁就好怪啦。希望解答到少少呢个朋友嘅问题，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4: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提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观望。
1: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5: 有请今个星期三位嘉宾：叶丽仪、陈洁玲、Johnny Yim。

0: 但是 Miss Chan Chan， 我覺得你是跟 Johnny 有些好似，你日日都是學緊新嘢。
1: 是的，
2: 學緊 AI 嘛，係嘛？
1: 唔係，唔係，因為我要覺得我要向前。因為我老，因為我唔想自己老化，我一定會老化嘛。但我唔想咁快，咁點樣咧？你就要練你嘅腦，同埋你嘅好似 Francis 嘅 physically 要 fit。咁 physically 要 fit 其實係同你嘅 mental 係直接有關係噶嘛。
0: 有。
1: 咁你嘅 mental fit， 你咪會促使你嘅 physical 咪去做咯。所以兩者不是分開嘅，係一樣。咁譬如我去打波，我都打波嘅，或者我去用我腦去學一啲嘢嘅時候，咁我唔會令到自己停滯，同埋我要喺我每一日裏邊，我都會睇到。我要感受一啲我以前未感受过嘢，同埋好多时候我突然间有个成语入咗我脑度，哦，原来系咁解，因为我经验而家呢个 moment 话到俾我
2: 先至经历到，或者先。
1: 譬如突然间有个一目了然，我以前就唔知道咩即系以为哦一目了然咯，突然间有嘢，哦，原来今日叫一目了然，系一种层次嚟嘅，一个心境嘅咁，即系突然间咁样啫。For example， 咁我就觉得。OK， 咁我都对得住呢四句成呢、這个四字成语。咁同埋我突然间觉得，哦 ，OK， 我个脑开咗啲啦，入我睇嘅嘢又多咗啲啦。即系好似我听个音乐，突然间我听咗啲嘢，哦，原来呢首歌系咁噶。原来我真系有时我真系唔知只歌系咁噶。突然间，哦，原来呢个系咁嘅，真系唔知系咁啊嘛。
2: 系
1: 咪咁咯？咁就呢啲系好开心嘅嘢，突然间有啲嘢开咗，有啲嘢突然间有个位开咗咁咯。
0: 但我谂我哋最重要嘅一点就系我哋每一日都系好积极。
2: 嗯，你都好开心噶。
0: 系，我系一个好
1: 开心。咁你值得唔开心啫？
2: 啊，
0: 你可以选择噶嘛，开唔开心系嘛？你横掂 ，you know， 每日要过嘅时间都要过噶。咁你不如选择开开心心过，积极过。你唔需要做好大嘅事，你做好少嘅事都得。只要你自己開心，
2: 即係你輸咗場波都冇所謂，
0: 冇所謂嘅，但係起碼我出得去打嘛。

0: 不過係人生的確有好多跌宕，有啲時候有啲情景係你唔係話你可以睇開就睇開，所以我都話有啲時候你一定要將自己每日要去學習。令你放點樣去放開，唔係話我放開就咁嘅，唔係啊，其實係一種修為嚟嘅，係一種修行，你就要練嘅，即係要練習，即係開始點去練
1: 面對處理，然之後放開，
0: 即係點去處理人生咧？咁突然間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噶嘛？咁有啲嘢係真係可能你 handle 唔到嘅，或者有啲嘢突然間有啲好你意想唔到好嘅或者唔好嘅，咁你咪要令到自己個 mind broaden， 然後你去。知道呢样嘢，哦，我一定要有啲嘢，我系要解决，或者我点样有呢个勇气去解决？咁其实即系要，其实就好似练波咁啦。你而家打到去比赛啦，咁到比赛嘅时候，突然间你遇到个好强嘅对手，点样去处理你嘅心态？你输咗局数啦，咁点咧？咁你系咪放弃咧？你系可以输落去噶，咁咪悲剧咯。但系唔系，我喺呢度，我仲有啲方法冷静，然后点样去反败，或者点样喺呢度知道我有咩教训？咁呢个系我觉得系。人生不是关于输赢，而是那个去明白他。
2: 嗯。
0: 哦，是不是这样 去理解他。那你就一路，因为你不是一个 moment， 你一路人生在活下去，一个 involvement 嘛。

0: 你哋平时会唔会倾呢啲咁正嘅嘢噶？
1: 隨時都可以
2: 嘅，係啊，隨時可以吹噶嘛。
0: 但係你哋三個即係雖然好唔同嘅叫做價值觀又好啦，或者處世嘅態度啊，但係入邊亦都係揾到一樣，好似 Francis 所講，其實你哋都好積極，大家積極嘅方法唔同。譬如咧，阿Francis 前輩咧就好叫做好 routine 嘅一種，即係好 discipline 嘅一種積極。

0: 商場咧就係一種。
1: 我都 discipline 嘅，我成日都打波。我生活其實唔係話好咩嘅啫，我都係好，其實都幾規律嘅。打機打波。
0: 我一間想同你交流一下打機呢樣嘢。
1: 打機打波，
0: 每日要學多啲嘢啊，每日想進步啊，每日想再識咗一啲新嘅嘢啊，新嘅朋友啊，
2: 因為。呢、這个好数学，因为读数啦，唔知咪
0: 哦，你读数学嘅
2: 系有少少影响。我觉得我个唯一一个 currency 会使光嘅就系时间咯，冇得翻转头赚唔到，
3: 系呢个啱
2: 吓，即系我点勤力都赚唔翻嘅。咁所以呢个我就会比较紧张，即系我点样 spend my time 嗰啲 quality， 我一两秒我都要谂嘅。
0: 系
2: 啊，即系我唔系话要做啲嘢出嚟，但系我就算唔做啲嘢出嚟，我都要我要 make sure。我都要 make sure 我係休息緊，可能係 quality of time 會好緊要。
3: Exactly， 係啊。
2: 咁呢個就原來真係有排學嘅呢、這個，即係同埋可能即係我 Christian 啦，即係了解多啲我會好少少嘅，因為我發覺咧，我好中意學嘢啦，學好學唔學學埋啲咁嘢咧 ，Bible 咧原來冇講過耶穌跑步嘅，Never runs， but he finishes everything。
3: Yeah，
2: 即係呢個勁啦。咁我咪要學咧，就係頭先啦 ，Miss Chan Chan 講嗰種態度，時間咧。虽然唔喺你手，但其实系喺你手。即系 as long as 你知道你要喺某一个场景度完成某样嘢，咁就得啦。
0: 嗯，
2: 啊，咁即系又唔使话逼到我一定要呢一分钟做完又唔系，但你完全唔做又唔系。
1: 冇错，
2: 即系呢种系好正咯，就系、是、我就系觉得耶稣唔跑步呢样嘢系。
1: 佢一个智慧嚟嘅，
2: 好犀利。
0: 呢个我今日又学多一样嘢。
1: 我都打耶稣跑步呢单嘢。
2: There's no sign， 我哋 Google 下问 Gemini， is there any sign？
1: 因为佢着草鞋
2: ，running
0: 系
2: 啦，冇人佢冇 run 过噶。佢就一幾度，唔嘈啦，好嘈咁樣，嗰啲嘢就唔喐啦。係啊，
0: 哇，
2: 幾有型！
1: 嗱喺度先同大家講，其實我哋今次做呢個演唱會，其實有種好特別嘅。我哋三個人都有三種信仰，
0: 係
1: 基督教，佢啦嚇，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天主教徒，我係佛教徒，
3: 係
1: 三教合一，
0: 攞埋一齊，
1: 冇所謂嘅。大家
0: 音樂
1: 唔係 religion 係每一個人嘅一個 faith， 係每一個人嘅。每个人的一个理念同埋佢 follow 一个信仰啊嘛，咁但系呢样系完全冇冲突噶，系嘛？即系你一定有一个包容，同埋大家个理念都唔同。咁佢中意嘅音乐，佢中意嘅音乐，大家都要包容噶。我哋冇理由三个都中意同样嘅音乐噶嘛。
0: 嗯，
1: 但系我哋可以去共通地去融入呢个音乐里边，呢、這个先系一个亮点啊嘛。
0: 嗯，系你哋嘅 language 嚟嘅呢个系。
3: 嗯
1: ，yeah， 系啊，冇所谓呢、這个。我哋都系个宇宙嘅一个微尘啦，系咪？就耶稣唔跑步，释迦牟尼都唔跑步，
2: 系嘛？全部啲叻嘅人都唔跑步，
1: 唔跑步打坐啫嘛。
2: 做晒啲嘢嘅，
1: 系 meditation，
2: 系佢谂晒嘅，可以。
1: 系啊，佢 meditate 噶嘛，佢
0: 袋咗好多嘢落袋啊！我好期待你哋，除咗你哋喺即系到时喺音乐会上面嘅演出之外咧，啊，即系你哋喺后台你会讲咩咧，或者庆功嗰日会讲咩？我好期待听一下你哋会。
1: 冇，咁又唔会讲呢啲。
0: 茶余饭后可能会讲下呢啲啊嘛。
1: 未必，我觉得我哋未必。我哋有第二啲八卦嘢要，
0: 但系咧，多谢三位啦，即系每一次同你哋倾偈都好多火花，特别系又有好多歌陪伴住我哋成长啦。咁啊，今次又加埋阿 Johnny 啦，多谢你俾个机会，
2: 多谢
0: 你三位一齐倾偈啊。咁啊，嚟紧我哋就喺东九嘅呢个咁靓声嘅剧场嗰度见咯，吓。
3: 系，
0: 多谢晒叶丽仪，
3: 多谢
0: Johnny， 多谢 Johnny 好，我哋下次再倾啦 ，good show 啊
1: ，good show，
0: 拜拜。

0: 点都要听下呢一首歌嘅，先至舒服嘅。阿卢，我一听呢首歌啊，卢我谂起勾起好多回忆啊。当年啊，一哥都
1: 感动啊，
0: 一哥未翻嚟，即系一哥未入呢个队伍啊。想当年啊，手下留情啊，三名嘅勇汉啊，就系、是、梁礼勤、何铿，即系而家有两个已经不在阵中啦。阿卢我都算嘅，就系刘伟恒咧，三个竟然杀咗落去苗街嘅一个歌厅嗰度，
2: 哦，
0: 系泰式歌厅，
2: 哦，泰式，哦，你真系泰式叹啊，
0: 系啦，太好听啊，呢、這个泰字太好听，我就冲咗上台，
2: 太开心啊，
0: 系啦，我太冲咗上台。就喺一班泰國嘅香港嘅居民面前唱《上海灘》
2: 是是，哎呀，太出色啦！
0: 震動全個港台可以話，所以我哋過嚟一台啦，後屘喺二台播咗界之後，係啦，過嚟一台，成件事可以話翻唔到轉頭啊！
1: 哇，都唔係喎，阿隊長，你今時今日應該係唱翻泰文版就不得了啦，
0: 真係不得了啊！要叫我的神家教
2: 泰文我冇讀到啊，但係嗰陣時我有啲 friend 有讀泰文㗎，即係的神太太就自學啦。嗰陣時我有啲朋友係喺中大嗰啲 course 入邊揀咗泰文嘅課程嚟讀㗎。
0: 因咩事要咁做呢
2: 都
0: 系识女仔嘅。
2: 唔系，佢嗰阵时咧，因为咧基本上我哋一般咧有啲叫上学期同下学期嘅嘢啦，即系一个 semester， 第二个 semester 啦。咁但系咧有啲叫 summer semester 嘅嘢咧，就系、是、俾你读一啲比较冷门同偏啲嘅科嘅。
0: 系
2: 我 friend 话，反正都系喺宿舍冇嘢做，就报咗个泰文嘅 course 嚟读咯。
0: 系
2: 咁啊，读咗一段嘅时候，佢就揾咗一啲泰文嘅主题曲嚟教我哋唱咯。
0: 系。
2: 即係嗰啲蒙面超人啊，
0: 蒙面超人
2: 係啦，即係我就不便喺度讀嗰啲泰文啦，因為我唔係發音好準啦，
0: 同埋好容易出事
2: 嘅啦，係啦，咁啊
1: 要掌握好啲啊，
2: 又或者泰文版嘅《流星花園》咯，係啊，我哋嗰時一齊唱噶，係啊，
0: 係，因為咧，
1: 不過如果你話純粹對泰文有興趣咧，我記得當年咧，阿馮志峰先生啊，
0: 係，
1: 咁咧佢就介紹我睇一套戲嘅，當年係《Tony Jaa》。即係未去呢個荷里活，咁第一套電影，哇，冚冚聲，即係嗰啲招式好勁啊嘛。咁我啊，不如學下泰文咯，即係睇下聽下 Tony Jaa 起拳起腳嘅時候，究竟啊，佢係講緊啲乜嘢咧咁樣。
2: 係。
1: 但係冇學到，最終係冇學到嘅。
0: 係即係頭先咧，其實即係你講呢個學習啦。頭先咧，其實阿 Miss Chan Chan 咧就講咗個 point 嗱。事後咧，其實我有同阿 Miss Chan Chan 喺度傾嘅，因為阿 Miss Chan Chan 講咗個 point 嘅，佢話除咗打麻雀之外咧，佢好中意打機嘅。咁、於是咧，我喺離開呢、這個電台嘅途中，我就問啊 ，Miss Chan Chan 你打咩機咧？我即係以為佢玩手遊啊，即係或者好似阿一哥嗰啲咩明星三缺一啊，即係或者開間房坐啲。
2: 我係寶可夢噶嘛，我仲有。捉精靈噶嘛，
0: 我以為係即係你，譬如阿 Miss Chan
2: 輕鬆嘢，
0: 啲前輩通常都係玩下嗰啲 pair 牌啊，坐下大碟啊。你知唔知佢玩咩？佢玩 Diablo 啊！
2: 哎呀，我咪玩呢個咯，暗黑破壞神。
0: 你唔同啊，但 Miss Chan Chan
2: 我
0: 講緊。唔係，
2: 咁我
0: 佢話佢爆咗機啊！
2: 我都積極學習。
0: 佢 online game 爆咗機。
2: 哎呀！
0: 跟住我話哇，佢話佢爆咗好多 online game。
2: 佢係用邊個角色啊？
0: 我唔知，你自己問佢。佢又話佢就話：哎，我人生咧就去。

0: 耗咗好多光阴。但系咧，我想讲咩咧？其实咧，阿 Miss Chan 同埋阿 Francis 今日咧就或者 Johnny 都讲啦，即系点样可以即系维持一个好嘅状态，或者去到我哋呢一把年纪咧，即系老实讲，除咗要保护眼睛之外，我觉得保护个脑筋都好重要。
1: 系，
0: 所以我觉得打机即系一个好嗱，以前咧就会觉得打机即系有少少虚度光阴嘅，但系而家咧我真系觉得打下机，尤其是系即系手脚协调啊。需要操縱，譬如嗰啲 winning 啊，或者頭先講嗰啲我哋嚟緊咧，即係留意住呢個我哋老豆啦。我哋訪問咗一啲同槍擊有關嘅，即係譬如我哋嗰陣時玩 Rainbow Six 啊嗰啲、
1: 哦，
0: 其實係要好考嗰啲。
1: 即手眼協調，
0: 手眼協調，同埋你個反應要夠快，或者有啲人好似打英雄聯盟，你要同啲隊友合作啊！你問我咧，我覺得而家我多咗個理由去做呢件事，就因為點解咧？其實我係發現嗱，尤其是呢幾日睇波啦，睇完波之後咧，個人就鋸咗啦。我發現我淨有啲唔協調噶，譬如我做節目個反應啊，都慢咗噶，咁我就開始諗啊，死啦！
1: 唔怪之成日。即系扭粉啊，推错 panel 啊，
0: 推错 panel 啊，又讲错嘢，得罪啲高层啊，即系我，嗱，譬如阿老可头先都讲，我都会有惊啊，系，即系我哋而家咁投入睇波，有一日可能我哋碧咸啊，美斯啊。C 朗啊，都可能会慢慢啊，嗰日当年啊，嗰、那个
1: 唔会美斯我记一世啊，
0: 你啫，可能即系啊，系、啊、有阵时都要谂个方法，除咗训练嘅身体、游下水、踢下波、做下健身之外，都要锻炼下脑筋啊，即系用各方面唔同嘅活动。
1: 其实个道理就等于以前啲人话打麻雀系可以预防呢个嘅脑退化症。
0: 而家多咗好多理由去做翻呢啲事。
1: 系，但系我都同意打机系可以真系
0: 能医百病，
1: 唔系练到手眼协调嘅。因为我自细系勤于好学咧。我唔係好打機咧，所以我啲手眼協調。
0: 你頭先你明明話成績麻麻地，阿爸先叫你去踢波。
1: 唔係，咁我後屘成績好啲啊嘛，細個成績唔好嘛。
0: 咁、我哋仲打唔打而家？
1: 睇下你玩咩咯，係嘛 ？Diablo 我 OK 嘅，
0: 係嘛？哦 ，OK 啊，我哋有呢個健康理由去打機，開心好多啊！好啊，轉頭翻嚟啦，老海有一啲世界盃嘅嘢帶翻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都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罗淑佩在立法会大会回复质询说，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其中内地旅客和非内地旅客按年分别上升16%和5%。旅客消费模式已经由以往购物为主转向文化和体验，近年过夜旅客和非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维持在5000多元和1000多元的水平。申诉专员公署在2025-2026年度接到5167宗申诉个案，比上年度增加大约17.4%，连同上一年度转入个案，完成处理5012宗，在1591宗已跟进并结案的个案，72%以调解方式处理，25.1%以查询方式处理，2.9%即是46宗以全面调查方式终结，当中超过50%个案结论是不成立。公署指出，以调解方式处理申诉的数量或比重超越历年纪录，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十分支持和配合调解工作，并越来越广泛善用调解处理投诉，极速缓解市民不满。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之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道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84点，跌5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5美元，卖出4078.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我得你都得。
5: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6: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还有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晚上时间9:36啦，咁啊，即系听完啦 ，Miss Chan Chan 啦，真系反应慢咗啲啦。听完 Miss Chan Chan 啦，听完啦，Francis 同埋 Johnny 之后咧，
8: 两三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唔够瞓系咁噶啦，
7: 真系哇，真系慢咗成个人，唉，我已经接唔到 Q， 同埋有啲撞窿啊，吓咩话嗰啲咧？好啦，咁啊，今日咧，虽然阿老可上半场咧就话即系已经弃 game 啊，即系离开世界杯，但系咧。佢都有啲嘢帶翻翻嚟嘅，咁啊發生啊今個星期訪問啲咩人啊嚇？
9: 係咁，我今個星期就訪問咗究竟啊足球加啲咩點咧？因為呢邊咧都話啊世界盃會唔會令到即係一啲小生意啊各樣嘅個市道會唔會好咗咧？咁我就揾到一位嘅中餐館嘅老闆啦，咁啊講下究竟即係世界盃期間有冇即係令到佢即係用翻香港嘅方法？究竟點心加足球啊？
8: 哦，
9: 有冇得諗咧？
8: 我以為香港嘅方法就係決賽嘅時候咧凍檸茶係。

0: 要$80一杯嘅，同埋上下半
1: 程。系咪咧？而家仲系咪咧？
0: 我细个睇欧联嘅时候系咯，
1: 系
0: 我细个落街。
1: 而家仲系唔系咧？
0: 嗱，而家唔知道。我细个嘅时候睇欧联咧，就系冻柠茶$80一杯，同埋上下半程要嗌一杯。
1: 因为我好似立咗一下嗱，即系嗰啲听众，如果我讲错咗咧，就提一提我啊。决赛嗰晚都好似系凌晨3点嘅。
0: 哦，系系，
1: 定系12点啊？我咪总之都系好夜嘅，
0: 唔记得咗啦。
1: 因为三点出茶餐厅，我
0: 但系以前你真系唔会话喺落喺屋企睇波噶嘛？以前真系成班 friend 落去呢个嘅茶餐厅。
1: 我有啲唔开心噶，今届我未出去睇过一场啊。
0: 所以你问我，我又觉得偶然一次半次佢哋咁样加价，我都觉得系某程度上都合理解啦，理解啦。
1: 咁究竟啊喺呢个三藩市嗰边系咪咁样咧？咁我哋听下。三藩市对唔住，系驻美国嘅记者啊，阿老可啦，三藩市报道啊。
2: 2026，讲世界杯开波。

0: saw Gabriel yelling at Ismael Alfath to give him a foul, and he responded with his hand.
1: 好啦，咁啊喺呢一个 足球赛事嘅背景声之后咧，可以播一报时先。美西时间7月5日啊，晏昼3:00咧，就由最喧哗咧就变成最平静啦。因为啱啱上演呢个戏码就系巴西对挪威。咁我今日咧就揾嚟咧一位啊喺圣何西啊，即系一位黄老板，唔好谂住香港先系黄老板，圣何西有个黄老板。咁啊，香港咧就都系据报道咧就话一啲啊足球赛事咧凌晨上演啦，但系咧问题就嚟啦，佢有一个叫点心睇波啊，好似几受欢迎下。咁啊，作为一个中餐馆嘅老板，仲要铺头又系点心顶龟龟，咁究竟世界杯又咁近啦，后场都要踢嘅。有冇幫到你生意咧 ，Danny？
2: 冇乜嘅，其實都預期中就冇咁好啦。嗰陣時就諗住要，以為啲人會住嘅人比較多啲，啊咁啊，因為近球場啊嘛，揸車幾分鐘嘅啫。咁但係始終都係預期就差啲咯，比。
1: 咁你有冇之前做定一啲即係針對性嘅呢個世界盃嘅一啲，譬如宣傳啊或者 package 啊？因為本人咧就喺餐馆嗰度咧，感受到一晚咧就叫世界杯主题嘅一个 party 啦，咁样。咁你喺个 menu 度有冇整啲，譬如黄金入球啊、射极都唔入啊，即系用翻啲送名改改。
2: 本嚟有嘅，但系谂下都咁近个球场，人哋要嚟就嚟啊，谂住系咁。咁但系年头嗰阵时咧，又装修过个酒吧咯，譬如整多啲电视啊。大啲嘅電視啊，咁咯，但係就酒吧適合食嘅嘢啦，啊，咁啊，但到最尾都冇。
1: 咁啊，作為一個中餐館啦，呢間餐館嘅客人，亞裔佔嘅比例都應該去到70%，
2: 都係70%，係啊，咁啊，但係好多都係ABC 啦，西人都20-30%，係。如果你話，世界杯啲客嚟讲咧，住客咧就多数都系即系西人咯。
1: 咁啊，所以就帮唔到手啊。
2: 喂，帮唔到手，以为帮到手嘅，就好奇怪嘅，就因为我谂系因为湾区呢度波三环市场，
1: 即系唔系咁个瞩目嘅球场。
2: 系啊，咁同埋我知道，因为唔系好抢手啊啲飞，即系飞系 overall 系抢手嘅，但系抢手嘅都系即系本地嘅湾区嘅呢度住嘅人啦。咁所以变咗就系佢哋未必话哦。睇完波就去食嘢，可能睇完波就翻屋企啊，比較方便啊嘛。反而第一場咧 ，Switzerland 啊嘛，嗰場咧就有啲第二度嚟嘅人喺度睇波啦，因為可能佢哋對中餐比較熟悉啦，想食啦，咁啊，佢哋有嚟食飯啦，係啊。咁但係變咗第三場就爭啲啦。咁啊，一路就去到美國隊嗰場啦，最對上個禮拜嗰場啦。打完波之後咧，就真係有一班人湧入嚟睇波嘅。有嘅、
1: okay.
2: 即係你話，但係我哋比較晏啦嗰陣時已經，因為佢哋塞到出嚟個幾鐘頭，即係塞車塞出嚟，雖然咁近，嗰場嗰晚有少少幫助，
1: 即係加長咗個戰線㗎啦，已經即係營業時間
2: 佈
1: 局上加咗少少，係
2: 咁啊，但係都係overall 個預期就爭啲咯。
1: 咁啊作為即係你都打開門做生意啦，咁有啲戲碼其實就係你營業時間嗰度上㗎啦嘛。咁有冇啲客人即係平時訂位就啱5位、10位咁樣，跟住就你有嘢俾佢食咪得咯咁樣。佢有冇一個即係 request 啊，特別啲，我嚟睇波嘅，即係近邊啲位咁樣喎。
2: 啱啱你都見到嘅，即係有一個話本嚟佢想等嗰張台喺電視隔離嗰張。佢都等20分鐘，佢都唔肯坐第二度，咁一定要等個酒吧位先肯坐，寧願等20分鐘咯。
1: 係
2: 啱嗰場，所以係有嘅。見到中午有啲人翻緊工咧，吞泡咧，係啊，帶埋咧一拍啊咁過嚟食個點心，跟住就睇波。
1: 係
2: 啊，咁啊。咁又冇咁衰，可能九個男人嗌九碟點心咁啦，咁冇所謂嘅，大家開心啦，咁我自己又中意睇啊。
1: 咁我見到你其實同阿老闆啦，即係你幾個老闆啊、黃老闆啊嗰啲咧，都幾興奮嘅喎，嗌曬喎。其實頭先我都同你一齊感受，即係一個巴西對呢個挪威咁樣，有客人嚟睇波，你哋會唔會都係同佢哋即係同呼同吸一齊？哇！
2: 會㗎，除非佢係對面嗰個隊啦，即係我哋中意嗰隊嘅隊，開心嘅，開心。好多人都話點心其實唔係間間中餐都有西式嘅酒吧，咁變咗有點心食，咁啊易啊嘛，點心又唔使即係好正經咁啦，又一碟碟嚟咁樣，所以咧佢哋都幾開心嘅。啱啱嗰個臨走嗰陣時，佢話呢度都幾得意喎，可以咁樣睇波，好少地方有啊咁。
1: 同埋佢好明顯係撐挪威嗰邊。 因為佢笑住咁走。
2: 係啊，佢拍曬掌啊嘛。
1: 巴西我巴西嗰班我就見到一個眼神交流都冇，我自己冇。
2: 係埋單嘅貼士可以俾多啲啊。
1: 都睇到世界盃都嚟八強啦，開始慢慢出啦。仲有個美水，有冇啲咩改變策略，再有一個新啲嘅諗法咧？即係就住世界盃，可唔可以撈到最後一桶金？
2: 都冇噶，可能同啲客講話，你只要有波睇嗰陣時候，你過嚟，我哋都會開俾你睇咁咯。係
1: 係係，
2: 都冇噶啦，都冇噶啦。我依頭就因為隔離冇得打波啦嘛，咁但係翻工嘅人咧就會，我知道應該會吞波會出去睇嘅，特別最尾嗰幾。嗰四場五場啦，
1: 所以啲科技公司都係信唔過。
2: 乜嘢時間啱啊嘛？即係你今次美國打啲時間好啱。
1: 晏晝啊，
2: 係啊。即係就開波就九點十，即係從朝睇到晚咁，好開心啊嘛。
1: 直情一翻工咪就係放工咯。
2: 放工係翻工就放工咯，係啊。梗係你。
1: 所以啲老細都忍得好辛苦嘅，即係冇話一邊雙香港嗰啲就話，分補交分啦。其實作為老闆好啊，你知唔知啊？佢哋捱完眼瞓咧，都要翻工做嘢啊嘛。
2: 咁我哋都係嘅，你睇我哋好多南美嗰啲人喺度廚房裏邊做啊嘛。
1: 係啊，全部墨西哥嗰啲。
2: 係全墨西哥嗰啲咧，佢一個個唔做嘢喺裏邊，我都冇得出聲。
1: 係係啊。喂，咁啊，作為老移民啦嚇，1994年咧又係世界盃，當時個温度同埋今年2026，你自己嘅觀察有冇啲咩唔同到咧？又或者美國接受英式足球有冇多到？
2: 梗係好爭好遠，我記得我就80年代尾嚟啦，咁啊九四九五咧，係啊九四就嗰陣時冇乜感覺嘅，我記得就係同啲朋友屋企睇波或者喺出邊，但係你見到我啲譬如啲朋友係喺度打啲 ABC 啊或者咧，佢哋冇興趣嘅，咁。睇嚟就嗰陣時就亞洲人啦，譬如中國人啊、華人啊，就比較想睇波嚇。亞洲人係日本啊，或者韓國人啊咁樣，但係其他冇乜人有興趣。咁、但係即係每一屆每一年咧，即係每一屆比每一屆越嚟越好嘅。同埋美國都會有好多支持嘅，就好似上幾次佢哋都會搞啲活動啊咁啲，即係個政府都會搞啲嘢。咁今年就實在最好添啦，咁啊到處都會人傾嘅人講，係啊，
1: 同埋著曬波衫
2: 係啊，係啊，咁啊都好好多啦，而家多謝阿碧咸咯，買阿米啦，
1: 你身邊多唔多朋友中意踢波啊？
2: 踢波細個嗰陣有啦，同埋而家啲細路仔踢波點講嗰啲
1: 少年啊 U
2: 少年啊都 OK 噶，係啊，佢哋中意踢。
1: 頭先我都見到有個客人啊，雖然我哋捧挪威啦，咁我扣小分啦，但係佢個仔成隊球衣，即係著住，應該係啱啱上完堂。
2: 唔係好多，多咗真係多咗好多。
1: 即係拖埋個仔，就著曬波衫。
2: 好多嗰啲爹哋都帶啲仔嚟，都話啊，我踢緊呢個隊啊，踢緊呢個學校波。即係而家我諗佢哋對踢波個熱情嘅多咗好多啦。
1: 依家咪似乎真係可以假以時日啦，唔需要太耐，我同你都見到嘅。
2: 八年之後。
1: 嗱，頭先嗰個我報一報賽果先。雖然我哋而家已經清靜啦，但係頭先個喧嘩聲咧，就阿 Danny 都係同阿師傅係好似過山車咁啊，就係0-1，跟住1-1。跟住2-1，點問你怕未？
2: 跟住到最尾嗌咗係，因為我哋係中意挪威嘅，跟住挪得咗啦。
1: 唉，但係巴西你入唔到呢個八強咧，成件事好似好震撼。
2: 係啊，今年都好多爆冷嘢。係啊，今年都幾多德國啊、荷蘭嗰啲
1: 嗱，你又見多識廣。

0: 咁我見到你成日喺電話度同好多喺身邊以外嘅朋友喺度啊幾多比幾啊，咁你溝通得好密啦。俾你估啦，今年邊一隊可以勝出？
1: 而家巴西冇咗啦，咁啊。
0: 以波論波，我係足睇足球嘅球迷，以波論波。
1: 咁西班牙我諗有啲機啩。
0: 法國
1: 啊，法國啦，西班牙啦，咁都係依兩個㗎啦。
0: 咁啊 ，Danny 希望你睇下嚟緊誒，正如雖然場數唔多，但係就試下我哋聖羅西可唔可以點心啊？睇波啊，令到大家歡呼多啲。
1: 有巴喺度玩下。
0: 因為足球咧喺男人嚟講咧係好關鍵。加埋有宵夜飲，
1: 女士都好中意噶，
0: 係女士，係
1: 啊，佢哋喺度。
0: 哦，咁但係唔好兩夫妻嚟喎，是打一個嚟好咯。
1: 佢哋會中意對面多啲咯。
0: 如果唔係聽到啲玻璃杯聲，得佢聽你。
1: OK，thank you。
2: 手下留情豬聖何西主持，好興進去唔去直擊報道。

0: 正所谓啊，波照踢就马照跑。今日阿老可你见啊，有单嘢咧喺香港发生，你唔知啱啱发生嘅，有探子爆料俾我哋知啊，知道今晚发生咩事啊？香港咧即系吓，即系琴晚踢完波，夜晚有马跑噶嘛？因为你今日播两首郭富城啊，郭富城啱啱拉头马。听讲话十几倍都可以
1: 啊！哎呀，
0: 二十添啊！哎呀，咁啊，真系可以话企硬啊！
1: 振兴
0: 嘅，哎，企硬啊！哎，真系拉头马，企硬。好啦，咁啊，多谢阿老可，仲有冇噶呢个即系世界杯热线？
1: 系下个礼拜最后一集啦。咁啊，正所谓咧，有啲题目咧越刮越深。
0: 系。
1: 就揾咗啲朋友咧，下一集嚟一個即係世界盃2026世界盃，唔係現場直擊報導嘅總結篇。
0: 係
1: 係啊，
0: 你好似即係暗示緊下個星期會揾到梅建國出嚟講兩句喎，係咪啊？
1: 係啊，冇錯，同大家打聲招呼。
0: 呢單嘢真係風中耀祖嚇。唔係講講琴日嗰球嗰場波，因為一仔啊，而家即係仍然係為咗梅建國嘅事件啊，好氣憤啊！咁因為可以話啊，琴晚咧，即係我哋講翻少少啦。因為琴晚我哋就喺個網上就呼籲大家啲沙流程嘅聽眾就一齊睇下波、吹下波經啦。咁但係咧，可以話一個出師不利啊！
2: 哦，係一波三折啊！咁啊，睇下有冇一啲熟電器或者電視機嘅聽眾可以提供呢個嘅指教。咁啊，之前喺節目入邊咪提過，我諗
0: 你話咩？半年前有冇電視機
2: 壞壞地？我話。跟住之後嗰晚諗住翻去食飯嘅時候咧，電視又開唔到，平板電腦又壞埋，另外嗰部咧又冇電，咁就結果安靜地食咗個飯。咁啊，但過兩日咧，電視機又自己好翻。好啦，咁啊，其實咧過去呢兩三個月咧，都 keep 住間唔中咧個電視機開唔到嘅。例如咩時候咧？潮濕天嘅時候開唔到，落雨天嘅時候開唔到。咁如果我嗰日下昼开咗冷气咧，
0: 开咗冷气啦吓，
2: 开咗冷气就会好些少。
0: 哦，咁好明显系同潮湿有关喎。
2: 我都怀疑
0: 摆喺落米缸，摆喺落米缸
2: 嗰啲
0: 先，摆米缸。
1: 但系搵风筒吹下去，搵风筒吹下去，
0: 都系用翻个招。
2: 你我有嘅，我有嘅，
0: 向住嗰啲即系有窿嘅位置。
2: 系啦，咁我本身都以为啊，系咪即系同呢个嘅潮湿有关咧？但我寻日系开住冷气嘅，
0: 系
2: 即系开咗成日冷气，咁冇理由潮湿啊！好啦，咁啊，寻晚咧大概应该咧就系12点开波嘅，咁我就即系坐定
0: 啊，美斯系
2: 美斯系啦，咁我就坐定粒六咧，就2358

0: 好似人哋嗰啲品神咁样向上品下向下品下，
1: 拜四日角
0: 啦，拜拜下门啦，我黑着咗。咁我老婆话嗱，对老婆好啲咧，有着数嘅。咁所以我寻日咧已经去到
1: 又同佢讲啦，
0: 二三五八就电视唔着，二三五够应掹咗两次掣啦，
2: 即系拜四个角。
0: 系啦，我终于顶唔顺嘅时候咧，我就叫喂老婆，快啲出嚟帮手，你快啲帮我品一品，睇下点样可以搞得掂咁样。
1: 系，
0: 咁佢又唔知点样。佢又喺度咪緊嘅狀況下咧，我就已經急不及待咧，就攞個平板電腦出嚟。咁但係因為你知，如果用而家嗰個嘅電視台，咁你又要 download 個 apps 啦、哦、，download 完 app 之後咧，你又要再輸入啲資料啊、剩啊、剩啊。咁所以我就
1: 因為你本來有個金卡會員噶嘛，係啦。
0: 係係，咁所以我搞下嘅時候咧，就先開咗自己部手機，睇住先，就同步咧就 log in 呢個平板電腦，諗住最壞嘅打算咧就係、是。用呢個平板電腦去睇就算啦。咁所以尋日如果大家有緊貼呢個嘅社交平台，會發現我第一張相咧就係坐喺個電視機面前。如果你見到個倒影咧，我係一臉茫然嘅。係啦。咁第二張相咧就係個電視機都仲係未開到嘅時候，我唯有用平板電腦睇頭嗰十分鐘左右啦，無啦啦。
1: 着翻啊嘛，系嘛？
0: 系啊，哎、我老婆品品下嘅時候，又真係俾佢品中咗。好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就同時間有三個熒光幕
1: 都
0: 在睇緊美斯啦，咁所以咧其實我係有呢兩三個禮拜我係有糾結咧，啊係咪算啦、啊？
1: 買部新機，
0: 平平地，即係千零二千蚊，即係睇咗個世界盃，因為你知道個戲碼一定係越嚟越精彩噶嘛，咁萬一去到決賽嘅時候。
1: 系啦，又要开机就开唔到机，咁点算咧？
0: 同埋你真系好似我寻日咁样，你望住个50寸嘅大电视，你对住部9.8寸嘅平板电脑，系真系冇人噶嘛，真系唔得嘅，
1: 睇波
0: 转头啦，系啊，咁所以就谂啊，系咪换电视？但系又系嗰个鸡肋位啦，即系你唔系好急睇嘅时候咧，
1: 佢又冇事，
0: 啊，即系开俾小朋友睇下，Animal Planet 啊。Peppa Pig 嗰啲佢又冇嘢嘅，我要睇波又壞，咁你
1: 係咪你老婆落咗咒語啊？真係，
0: 咁我就
2: 我懷疑係啊，
0: 係啦，我就糾結啊，係咪無啦啦又要使幾千人換個部電視？你又覺得啊，又好似未壞曬，等多陣定係點咧？即係而家就處於呢個階段。
1: 我哋揾啲即係副甲一方嘅朋友回應下，阿老可你有咩俾啲建議俾阿老阿、啊、一仔咧嚇？
2: 我梗係建議買啦，因為即係啲電視嗰啲咧，冇得睇係好慘噶。嗱，即係應該咁講，就唔好嘥嘢。即係如果咧壞壞地嗰啲咧，我而家其實車房都有兩部電視，一部著咗，一部咧愛嚟做士啤嘅。係，即係慢慢將個流程就係本來放喺大廳，跟住就放喺睡房。咁啊，睡房都開始，咦，部機都真係要拜四個角喎。咁啊，放喺車房。咁啊，車房嗰部都係。爱嚟即系做清洁嘅时候、洗车嘅时候着下、跑步嘅时候着下咁样咯。咁我而家车房嗰两部电视都啊，系好似阿一仔个状态咁嘅。着到啊，着唔到啊，咁、但系就唔会咁气咯，即系咁嬲咯。咁所以阿一都可以。
0: 所以咧，即系呢两三个礼拜，我咪话喺度物色紧啲电视嘅。我都发现有啲好似几得意喎，即系有啲22寸啊。好似挂喺睡房又好似几开心啊！跟住之后
1: 顺便喺中老救兵又可以讲下而家潮流兴啲咩电视机款啊，系嘛？
2: 同埋我今年咧，我有两个朋友咧就话即系佢要瞓住喺度睇啊，买咗啲投射射咗落个天花板嗰
0: 嗱，但系唔急住嘅，
2: 有啲好啊，
0: 因为可以事先张扬
1: 吓，
0: 系啦，我哋听日
1: 大单嘢
0: 流程有秘密任务，
1: 系啊。我哋又可以話離開香港去著草啊！
0: 離開香港有機會可能真係買到部電視機翻嚟啊！
1: 我要去邊度去買部電視機咧？係咪嗰啲電視機？電視機？電視機啊！
0: 唔係呢啲，唔係呢啲，喺北面啲啊！啊！
1: 究竟發生咩事？推使到我哋有呢個行動啦，我哋都係為咗本節目着想，
0: 係係係，
1: 同埋啊，我哋配合翻我哋呢個台嘅政策啊，
0: 一小時
1: 係啦，咩事咧？唉，密切留意啦。究竟系一哥唔会抬部
0: 电视机？
1: 以前我哋抬上去，趁你冇电
0: 视，我真系谂住睇埋听日先
1: 嘅，惊打碎咁样样，会唔会一哥抬咗部落嚟咧？

0: 冇错，因为世界末日到了魔啊，同嗰啲坏电视嘅人讲一讲噶。咁究竟一哥听日会唔会喺上面退一步？
1: 已经有朋友俾定啲啊，强北嘅攻略啊，
0: 系啊，密切留意手下流程啊，我哋啊，诶，迟啲先讲啦吓，系啊，阿老海咪，老海咪好羡慕啊。
2: 正啊！好想翻嚟啊！
1: 一小时生活圈啊！
0: 哇！我哋咧继续会睇波嘅，咁我哋到时喺夜晚开 post 啊！老可以随时参与嘅话，好啦，唔该晒老可，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和德克兰接触，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详细新闻内容，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讲好十五五》的时候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国家。李家超说，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仇志荣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措辞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认为，反映香港定位已经提升，看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大局。
3: 这个肯定是正面的，我觉得很鼓舞的。国家都认同香港很多地方都做得不错，带来一些价值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去作出贡献。呢一種貢獻就是服務啦，咁呢個係一個認同嚟嘅。香港嘅定位其實提升咗嘅，睇問題喺局部變成睇大局啦，即係國家大局。但係其實咧都係睇埋世界嘅，因為國家發展大局咧一定考慮全世界環球嘅形勢係點嘅。
2: 李家超認為特區政府喺治理思維上要更積極主動，不斷思考同理解點樣服務國家。除咗利用 SIPA 協助外資經香港進入內地，亦都要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特區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公眾意見，佢話首份五年規劃嘅着眼點既要靠拳頭產業打拼揾錢，亦都要做好民生工作。規劃嘅最大好處係統一十五個決策局嘅步伐，
3: 系統性將所有嘢都五年去規劃咧，每樣嘢都好配合啊！唔係有啲係三年，有啲係五年，有啲七年。有一個人走得快，有一個人走得慢，你係會拖翻慢快嗰個人，亦都未必帶領到慢嗰人上。配合就重要啦。咁我扶持你，你扶持我，第一齊上咧，我哋走埋一齊咧。我哋會行得更遠，我十五個局嘅政策都會配合起嚟，一齊上就唔係有一個上快咗，另一個就可能因此而兼顧之下，就個步伐咧就會亂。
2: 展開公眾諮詢嘅仲包括新一份施政報告。李家超話：五年規劃能夠確保政策嘅延續性，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中斷。施政報告一定會按照五年規劃嘅藍圖設計。
3: 施政報告一定要沿住五年規劃去設計嘅。五年規劃嘅好處係咩？係跨政府嘅，跨政府界嘅。呢一屆政府仲有一年啦，咁但係五年規劃講緊五年噶嘛，五年規劃會確保下一屆政府咧沿住五年規劃嗰四年施政嘅，佢一定係向住呢個，亦都係五年規劃嘅概念嚟嘅。例如喺國家層面有咗五年規劃之後，每年政府有個工作報告，我嘅施政報告都會係沿住呢一個做法去做，唔會因為政府換屆嗰啲政策就唔延續啦。
2: 展望五年后的香港，李家超相信五年规划有助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期望市民到时能够感受到成果。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与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的时候指出，十五五时期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要多管齐下，提升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是国家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增长怎样保持在合理区间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接受本台和大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国家必须将经济重心由依赖出口贸易转为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4: 外部仍然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各种战争频发，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的来源放在出口和贸易上的话，风险太大了。未来的五年呢，我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相对可控的内需的这个刺激和增长上。
2: 国家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供强衰弱，消费占 GDP 比重同国际平均水平存在结构性偏差大约20%，要多管齐下，提升以近3亿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除了要稳就业、提高工资，亦都要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以及盘活农村不动产，以增加财产性收入。
5: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城市居民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怎么能够把农村的这些住房啊、土地啊，还有其他一些不动产呢，能把它盘活，城乡之间呢能够流动，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呢能够更快的增长起来。
2: 科技进步亦都有助拉动经济。王文强调，十五五规划纲要其中一个关键词是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用创新思维和技术可让国家继续在不同领域领跑世界。
4: 你看我们在 5G 技术、新能源、光伏、机器人都并跑甚至领跑于世界，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抓住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弯道超车和飞跃。
2: 刘世锦就认为，中国拥有新技术革命优势，包括人工智能和绿色低碳产业，抓住这些优势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5: 比较突出的一个数字技术革命，特别最近 AI 的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绿色转型，不论从研发的角度、产能的角度，都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这个优势呢，要把它抓住，应该说是最现实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动力。
2: 刘世锦指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单止有利消费，亦都能够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王文就相信，按照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方案，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是可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者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

0: 理想。卢子清报道。
1: 譬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说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又说事件没有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
2: 个样本本身呢是用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了，亦都可以讲是掉包或者顶包，用另外一个样本送了去，不是简单牵涉到一个医疗程序的问题。而事实上呢，这些这样的活检的程序以至个样本的处理呢，都是有双重的一个监管的，就是一个做这个操作的人员呢，有另外一个呢是负责作为一个见证咁样，而都需要签署证明嘅，系两个人同时签署。咁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
1: 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乜嘢改善空间。
2: 佢个收到结果系5月26号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是错了还是个样本错了，这个也需要一些时间，再加上他等到有第二 个情况再出现，他们自己是做一些内部调查的，确实呢那个时间上呢似乎是不是很理想的。在6月17号才是通报这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
1: 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林汉山报道。
3: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实都经常发生嘅，唔系好罕见嘅，但可能真系唔系经常会报道咯。咁一年可能真系会有10多-20单，真系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啲民航机啊，或者啲小型飞机咁样嘅。咁因为即系你失联就失联噶啦嘛。咁但系点解会有失联嗰个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系机师长啊，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3: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 張敬龍話：國際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動戰機升空警告，一般都唔會對客機構成安全威脅。
4: 戰鬥機其實都係做一個安全嘅措施，就係保障翻機組人員、機上面嘅乘客，咁同埋最尾就係地上面嘅市民或者財產嘅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話啊，會唔會有危險咧？會唔會真係攻擊個飛機咧？咁其實係唔會嘅。
3: 民航處回覆查詢話，航空公司已經呈報事件，初步資料顯示同通訊短暫失聯有關。民航處高度關注，並按既定程序跟進，要求航空公司在一個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伊兩解備忘錄已經結束，他不想跟德克蘭接觸，認為是浪費時間。伊朗早前向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發射無人機和導彈，他對伊朗很不高興。美國昨晚已經狠狠打擊伊朗，很可能今晚再次狠狠打擊，仲好可能會對伊朗重新實施海上封鎖，重申伊朗不能夠擁有核武器。伊朗傳媒報道，革命衛隊一名士兵遇襲喪生。伊朗強烈譴責美方公然和反覆違反諒解備忘錄，革命衛隊向美國在中東的設施還擊，表明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所有軍事基地都將會成為伊朗的合法打擊目標。盧曉山報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跟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
6: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And if they had a nuclear weapon, they'd use it. Just a waste of time dealing with them. They're liars.
5: 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港铁今年上半年在车站内共录得超过230宗扶手电梯意外，今日起启动本年度扶手电梯安全运动，推出全新宣传教育短片，又会安排安全大使在车站内推广安全知识。港铁表示，因应长者使用扶手电梯需要较多时间，近年已经调慢部分扶手电梯的速度，避免长者失平衡跌倒，初步已见成效。卢子清报道。
7: 搭扶手电梯最紧要握扶手，左右两边企定定，唔好再行啊！
1: 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不少会在扶手电梯上快步行，但是往往容易酿成意外。有长者说，搭扶手梯的时候会格外小心。
8: 有人在后面行，会急起上会碰到你的，那你如果不扶手就麻烦咯，是不是有机会滚地葫芦咯？
9: 一向都要小心的了，是不是？尤其是现在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警觉性是低一点的，你拎住啲嘢一定要留有一手啊嘛，系嘛？
1: 港铁话每年平均发生大约500多宗有乘客受伤嘅扶手电梯意外，大约一半涉及长者，但系今年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其中60%系同乘客喺扶手电梯上行走，导致失平衡，被他人碰撞或者携带大型物件有关。 港鐵即日起啟動本年度的扶手電梯安全運動，推出全新宣傳短片，在各

0: 大社交平台和车站内播出，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电梯时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时要搭 lift 等的安全知识，又会安排安全带使在车站内进行推广。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话：，港铁近年利用大数据锁定意外发生频率比较高的车站，以加强宣传，又透过科技监察潜在的风险。
1: 譬如佢有啲近地盘啊嗰啲咧，有时一个银仔，譬如你哋嘅身跌咗啲银仔，又或者一啲螺丝咧，其实摄咗落去我啲梯级嘅边，其实都会影响电楼梯个安全嘅。前年咧，我哋都开始咧喺一啲个别嘅电楼梯咧装咗啲镜头咧，就影住有冇螺丝。有冇啲碎嘅嘢喺個電樓梯個即係個出口或者入口位度？有咧就會有啲信息、有啲警報俾我個車站嘅站長，等佢哋即刻去處理。
0: 李婉玲又提到，港鐵近年已經調慢部分扶手電梯嘅速度，避免長者跌倒，初步已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2: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新疆交流团行程的时候表示，新疆近年发展迅速，而香港人对新疆较陌生，期望借着今次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他说不少学生对新疆的自然景观感到震撼，行程亦都带学生参观农业，让学生看到种植情况对他们有裨益。他又說，過百名學生分成不同組別，分別需要提交由他們製作的短片，他們在行程之中充分發揮團隊精神，相信能夠度過一個十分難忘的暑假。關婉儀說，雖然今次行程短暫，學生未能夠了解完整的新疆，但是希望可以在他們的心裡面播下種子，增加他們探索國家不同地方的興趣。甘肅陇南荡昌县山泥倾泻，一度被困的33人已经全部获救，当中21人死亡。湖北近日亦都遭遇龙卷风袭击，在北京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和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跟着会由张智恩带来一节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阿根廷在32强经过加时淘汰佛德国，来到16强再遇到考验，今届首次被对手先入波。埃及在15分钟由伊巴谦头槌顶入，领先1-0。埃及门将苏比亚连番扑救，包括挡出阿根廷队长美斯主射的12码，美斯之后主射罚球亦都中柱，埃及半场令人意外地一球领先，更在换边之后凭薛高在67分钟的入球有两球优势在手。阿根廷调整战术应对逆境，利用长传及后卫上前进攻争取入球，美斯亦得到更多机会策动攻势，去到79分钟就成功造就基斯颠罗美路顶入，帮阿根廷追近到1-2。4分钟之后阿根廷再次长传展开攻势，最后由美斯劲射入网追成平手，美斯今届入到第8球领先射手榜。得势不饶人的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更加反败为胜，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传中，安素费南迪斯头槌顶入死角，阿根廷惊险地以3-2反胜，取得8强席位。美斯在完场后激动落泪，他事后解释为情绪释放的表现，他又说队友基斯颠罗美路的入球是扭转局势的关键。阿根廷在8强的对手瑞士，16强比赛和哥伦比亚斗完加时都未有纪录，互射12码，瑞士的阿简治第三轮射失，哥伦比亚就先后有达云信山齐士和古曹燕克，瑞士结果4-3取胜，相隔72年再次晋级8强。16强赛事全部完成，8强阶段将会有阿根廷对瑞士，同线另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另一条线法国和摩洛哥继上届4强之后再相遇，西班牙就会对比利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中的定位提升，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服务。

0: 国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能够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国泰一班客机在罗马尼亚上空一度与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国泰证实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要求航空公司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特朗普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很不高兴，不想和德克兰接触。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国今晚很可能会再狠狠打击伊朗。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初段下跌，油价急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发动更多攻击，并可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道琼斯指数是报52355点，跌了5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68点，跌了35点。港股方面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全日升咗702点，升幅系大约3%，创咗3个星期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超过3758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50%，收报4731点。MXJ 升超过3%，至到超过12%。阿里巴巴的升幅最大，亦都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做好，智谱升了超过13%，而 Minimax 亦都升近12%。金融股普遍上升，中行、中银、建行和工行都升50%或以上。汇控就由纪录高位回吐，跌了大约1%。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总结大市表现。
3: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的淨流入，近期的北水你明顯見到是多了的。在資金流上邊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再加上 HIBOR 方面近期都在2.7厘樓上嗰啲位，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㗎啦。
2: 近期比较多北水流入啊，会唔会话预料都可以有望持续得到咧？同埋有冇话见到可能区内嘅其他资金都有流入香港呢个形势咧？
3: 北水方面嚟讲，有时系比较飘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净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讲，的确有少少转变，甚至乎内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横行或者有啲时间跌，港股都叫几坚挺。咁所以比较嚟讲咧，近期喺咁样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愿意重新流入嗰种咁样嘅格局。咁调翻转头，外围嘅资金有冇流嚟咧？如果你话睇 HIBOR 或者睇个港汇，有，但系可能唔系咁多咁。有相比之下，最关键都系啲北水。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将

0: 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及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是全球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至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三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2: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 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1: 陈茂波较早前出席上市仪式，提到香港是对照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企业价值。特区政府亦都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去到3%，比四月份的预测下调0.1%，明年的增速预测就上调0.2%，去到3.4%。IMF 表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是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不过就警告，一旦战火重燃，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同时亦都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另外 ,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去到4.6%，比四月份的预测上调0.2%，明年的增长预测亦都上调0.1%，去到4.1%。新西兰央行加息0.25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表明将会继续收紧政策，令到通胀重返目标水平。宋家良报道。
3: 新西兰央行决定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2.5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会议记录显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并且认为通胀仍然高于目标，预期经济活动转强，未来几次会议可能再加，但是时间点高度不确定。又指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仍然好高。央行指出，当前油价远低于五月声明中的假设水平，但仍然可能维持高位一段时间。委员会将会根据未来得到的数据、市场定价以及产能过剩对通胀压力的影响，作出利率决定。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就分析，新西兰最新通胀率是3.1%，略高于目标。他认为今次加息原因之一是澳洲经过今年以来连续加息之后，新西兰元对澳元汇价过弱，央行加息避免汇率进一步向下。
4: 纽元同澳洲纸喺个交叉盘度嚟讲嘅话咧，佢的而且确咧系跌咗好多。踏入今年咧，就澳洲咧就连环加息，将佢息率推升到4.35%嘅水平啦。纽西兰央行喺个声明里边，佢自己都讲到啦，解释系因为通胀依然都系偏高啦，咁啊再加埋佢嘅经济开始改善啦，佢系有机会再进一步加息嘅。咁而家市场估计咧，就纽央行咧去到明年年初咧系有机会将而家嘅2.5%咧就加到去3厘嘅水平。咁即系话有机会加两次嘅，咁而第一次加息咧就唔排除啦。可能在10月
3: 议息结果公布后，新西兰元升至57美仙以上。温卓培话，新西兰元走势视乎美伊关系能否缓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利好环球经济，将支持商品货币新西兰元的表现。由于有加息的憧憬，新西兰元将迈向58美仙，升幅不会太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283點，跌咗6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457點，跌咗46點。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199点，升702点，主板成交额3,758亿3,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3,977点，跌咗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7.5升11.7，腾讯控股478.8升17.6。盈富基金24.66升7.4，智普1825蚊升咗215蚊 ，XLE 南方海力士82.74跌咗8.96，南方恒生科技4.64升咗2.02，中芯国际75.8升2.35，恒生中国企业82.98升2.92，华虹宏力186.1升6.1，小米集团25.3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系报38,2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54.52美元，卖出价4,055.4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8: 理财新世代，
9: 电商开展一些新的业务，就是即时零售。你认为增长份额可以去到哪？
10: 即时零售来说，就是下单即送，近期来说大行其道，未来增长潜力值得看好。但是你说一两年内带动的 GMV 是做得很好的话，都要些时间来观望。
7: 星期六早上9:3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在自由行走嗰阵，多数会形成逆时针人流。研究排除了左右手习惯、文化、性别和社会期望等因素，仍然无法解释原因。科学家推测，或者同大脑神经及生物力学有关，未来有望应用于人流管理和疏散设计。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10万8千里。
1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1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5: 哇，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6: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学咋？
15: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学喺边啊？
16: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15: 唔拎去回收嘅？
16: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15: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学。
16: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1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6: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
18: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水上及潜水活动的安全啦。咁直播室里边咧，主持我苏轼啦，咁啊两个嘉宾陈文斌咧就系、是、之前都上嚟几次噶啦，前视光师学会嘅主席，咁咧同埋咧有急症室医生庄玉贤医生，佢本身咧都系一个有牌嘅潜水员啦，一潜水要攞牌噶嘛，
1: 冇错，当然
0: 即系一个 license 佢，咁咧所以佢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嚟紧放暑假啦，因为应该今个礼拜都系最后一个礼拜或者尾二个礼拜
2: 差唔多开始放噶啦，
0: 系
2: 啦呢个星期，
0: 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可能即系头先港台啱啱我哋节目前都有啲安全嘅。公共广播嘅一啲广告咁样啦，介绍一啲安全咁样啦，所以我哋今集咧都同大家讲下，即系嚟紧大家无论喺香港又好啦，即系去旅行，去到外国嘅一啲沙滩或者游泳池，即系尤其是即系有啲游泳池，譬如酒店咁样，即系可能咧相对咧，
2: 原来好深嘅。
0: 或者相对嘅救生员相对可能少啲，咁所以咧大家需要注意嘅安全项目可能需要多啲。咁我哋第一节咧。就先讲下，喂，其实户外水上活动有啲咩风险呢？小弟咧就记得咧，最印象最深刻咧，即系当年有套七几年有套《史不保》嘅电影咧，就中意登登登登。咁咧，其实香港就好少嘅，
2: 应该冇，
0: 因为香港黄沙网
2: 系啦，
0: 系啊，就好少。咁但系大家如果喺外国嘅海滩咧，就都需要留意一下，即系有时个海滩挂红旗咧。就唔好落水啦，即系红旗唔一定有鲨鱼，即系
2: 鲨鱼旗有鲨鱼，
0: 即系有可能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即系可能系大家唔觉得有咩问题嘅，但系即系个沙滩就可能发咗警告，大家就可能唔落得水啦，即系呢啲大家要留意啦，即系嗰套电影最经典，即系吓到都系唔敢去海滩嘅。咁啊，钟医生你有咩分享？有咩风险呢？
1: 其实喺海滩或者系泳池嗰度咧，你话游水啊，玩其他水上活动，其实都有唔少嘅风险嘅。嗱，我哋逐样讲下，我哋大家都讲啲啊，好冇？嗱，第一个咧，你通常都系夏天先去玩呢啲水上活动啊，你好冻嘅，你
0: 除非你好发烧啦。
1: 系嗱，夏天去玩水上活动，其实都有一个中暑嘅危险嘅。其实中暑喺玩水上活动嘅情况，中暑都唔少添噶。
2: 嗯，
1: 吓，因为点解咧？唔係所有人都話去游水噶嘛，水上活動包括咗係你撐獨木舟啊、滑浪啊、風帆呢啲嘅。如果你喺一個好炎熱嘅夏天去玩呢啲咁嘅運動咧，你玩得三四個鐘頭又唔飲足夠嘅水分咧，其實中暑嘅機會都唔少嘅。
2: 係
0: 嚇，係
2: 有冇得講下點解個身體點解無端會中暑？
1: 嗱，中暑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但最主要最基本嗰個咧就係你嗰個環境嗰個温度高。咁、你譬如你喺夏天啊，尤其喺啲35啊、36度呢啲咁嘅天气，
0: 接近体温啊，
1: 系啦，高温嘅情况之下，你去玩一啲体力活动啊，包括行山啊，或者今集我哋讲嘅去玩水上活动，环、境温度高，你又不断咁样去运动，你嘅身体亦都制造一啲热力出嚟吓，然后咧你又唔补充足够嘅水分，咁呢啲就构成啲危险嘅因素啦
0: 吓。系、即系中暑即係鍾醫生頭先講啦，主要就係散熱出咗問題啦，即係天氣熱係一個基本因素啦，跟流汗、流汗多，跟住你水分唔夠，即係流唔到足夠汗嘅一個因素啦。咁啊，點樣處理我哋可以即係慢慢再講，再講下其他因素先。咁啊，我有試過頭先阿 Bruce 都講過啦，游水咧就唔夠熱身，即係我哋而家好多人可能游水係咁易啦，揈兩下咁就跳落水啦，好容易抽筋㗎喎。
2: 呢個我可以分享下，因為我中學嘅時候真係試過。即係成班同學仔咁啊，係炎炎去游水，咁啊諗住喂好近啫，由沙灘又去浮台嗰度，點知真係唔夠熱身，定係玩得太喪，跟住先至落水，跟住游到中途哇抽筋，哇好危險，
1: 好危險，
2: 嗰次好彩
1: 抽筋，
2: 係啊好彩有人掉個水泡俾我，我箍住慢慢係啦，唔係嗰時未到嗰時啊，游唔游得好遠，咁慢慢撐翻岸邊，哇真係危險，
1: 呢個應該。会留下一啲心理嘅阴影
2: 咯。系啊，系啊，而家所以我系极少去沙滩游水。而家
0: 系钟医生，其实点解游水会容易抽筋？即系平时做其他运动，譬如跑步咁，冇咁容易抽筋。咁嘅游水特别容易。
1: 嗱，其实又未必一定嘅。你踢波，譬如你当夏天你踢波，你都会容易啲抽筋嘅。咁啊，呢个唔出奇。 其實咧，頭先啱你講嗰個情況咧，可能有兩個原因導致嘅。第一個，你可能喺落水之前冇做足呢個熱身運動，即係你啲肌肉未開始適應，去做一啲反覆嘅運動啦。嚇，咁啊依個。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你去沙灘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經過一段時間嘅暴曬，
2: 係係咯，
1: 曬得緊要咧，其實係容易啲會抽筋嘅。呢個真嘅，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中暑嘅跡象嚟嘅。最常見的抽筋是咪係咩咧？係一對即係大髀啦，大髀或者小腿嗰啲地方抽筋，其實同曬得緊要啊、熱啊、出咗多汗係有關嘅。呢、這個
0: 係即係要做足熱身運動啦，同埋其實就盡量避免喺最熱嗰幾個鐘去游水啦嚇。即係
2: 但通常都係最熱嗰幾個鐘先至想落水去浸住嚟降温噶嘛。
0: 哦，兩睇咁啊，我哋再講下啦。咁其實除咗即係大路嘢啦，即係中暑啦、抽筋啦，咁其實水上活動仲有啲咩風險？即係頭先啲公共廣告都有講啦，即係天氣嘅因素都係一個重要嘅風險因素。咁啊，鍾醫生喺急症室都應該見過好多咁嘅 case 啊，係咪？
1: 唔少啦。加上我以前係做飛行服務隊飛行醫生。
0: 哦，係嗰啲就
1: 你做得呢樣嘢咧，就耐無耐就會見到啦。即係譬如你落大雨啦、打大風啦、行雷閃電啦呢啲情況之下，如果你去玩水上活動咧，其實係揾條命去搏。係咁講真就。因为这些情况容易发生意外，为什么呢？第一，你平时你可能游水都挺好的，但是如果在一个大浪的环境，水流强的环境，你其实你那个游水的能力是比平时差了的嘛，是不是？
0: 或者水流快了，游
1: 水
0: 速度。
1: 水流快你都很难控制得到。你玩水上活动也好，你玩独木舟也好，那你都不是那么容易驾驭了一只船，是不是？容易被水流吹走啊，或者翻側啊、落水啊、淤溺啊，啲各樣嘢都可能會嚇。而且其實香港亦都有啲例子咧，就係有人玩水上活動嘅時候被雷電擊中身亡嘅，
0: 即係雷暴警告嘅時候被雷擊中，
1: 冇錯
2: 係。不過呢度我可以開個 box 去講咧，就係、是、我會香港特別容易接觸到水上活動或者接觸行山咧。因為咁我咁理解，因為我自己觀察咧，咁香港係即係石屎森林啦，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最係即係有水同有山山水水包圍住，係好容易就到到有山有水嘅地方。咁結果可能大家搭十零分鐘車已經去到一個沙灘，好似我住嗰度咁樣，我係哇真係五分鐘內就可以，即係搭車五分鐘內就到沙灘啦。
0: 我曾經住嗰個地方係行五分鐘就去到沙灘，
2: 係
0: 啊係啊，喺屯門。
2: 係咁，所以你見到就係當大家可能日常都望住個山，望可能譬如望住獅子山，望住個海嘅時候，就忽略咗佢原嚟去玩行山啊、游水啊啲水上活動係有機會有潛在風險，唔知道，成日講欺山莫欺水。
1: 系冇错，呢句说话好啱，我觉得
0: 系。不过我都提一句啦，因为其实如果有雷暴警告咧，所有嘅室外泳池咧，即系香港嚟嘅，就系会封闭嘅。
2: 系
0: 咁咧，风险就主要系沙滩，因为大家未必知道个雷暴警告出现咗。有广播，但系你即系譬如你独木舟嘅，
1: 你出咗海，
0: 即系你可能未必成日睇住个电话啦，即系你可能都会带电话啲防水袋咁，但未必成日睇住噶嘛，即系所以即系要预先即系留意天气，
1: 系冇错。
0: 同埋沙滩嘅头先都讲咧，即系挂红旗可能有好多原因噶嘛，即系你见到天气晴朗，可能但系个雷可能即系尤其是而家啲雨可能系嚟得好急，落得好大，跟住又散得好快咁啊，跟住又太阳出来了啦，咁样好难讲嘅。咁即系天气都系一个，打风就更加啦，即系有风球，即系唔好觉得一号风球就冇事啊，因为洋流嘅嘢，即系水流嘅嘢咧，就算个风离得好远咧，你感觉唔到，即系未必感觉到个风，但系啲水流可能就已经出现咗，尤其是沙滩。咁其实咧，我知道就系、是。就算雷暴警告啦，室內嘅泳池都開噶嘛。而家好多即係泳池其實有部分喺室外啦，部分喺室內。咁啊，大家喺翻室內玩，即係可能逼啲咁，但係即係唔好搏啦，即係唔好喺雷暴警告上就
1: 至少安全啲啦。呢個
0: 係啦，安全好多，即係有噶嘛。鍾醫生頭先都講過，即係有你唔好覺得周圍有好多避雷針，好多高樓大廈，你個泳池就唔會被劈中，即係都好難講。其實即係風險係。相对低咗嘅，因为周围有啲高楼大厦有避雷针咁样。

0: 但系都始终泳池都系一个好大、
1: 系空旷、
0: 好空旷嘅地方啊嘛，即系风险一定有嘅。所以而家啲公众泳池，即系所有嘅室外泳池雷暴警告都系唔开嘅，系啦。咁啊，喂，救生员呢个都值得讲下嘅。又香港咧就法例要求就所有泳池都有救生员啦，有 KC。但系有一啲，譬如你坐游艇啊嘛，出去玩咁会去到一啲。好偏僻去唔到嘅沙灘，尤其是有啲朋友去外國去浮潛或者係去玩一啲水上活動，即係香港嘅法例保障就可能足啲啦。但係喂，其實夏天大家一家人去旅行，咁好多時都係陽光海灘咁樣噶嘛。咁啊，我哋係點樣睇救生員呢樣嘢？即係點樣幫到即係游泳嘅人士咧？即係點解救生員咁重要咧？
1: 其實我哋即不嬲都提倡咧，就係話。我哋如果喺香港計咧，就係、是、你去有去啲有救生員嘅海灘嗰度游水，加上咧就係、是、喺救生員落班之後咧，係啦，落咗班啦，咁你儘量都唔好落水啦嚇，因為一有啲
0: 即係唔好游野水，
1: 係啦，因為咩危險咧，真係冇人救到你啊，因為救人咧就唔係話你識游水就識得去救人嘅。係你要訓練過學過拯溺，你先可以識去救人嘅。其實我自己嘅水性都唔錯嘅，但係你叫我去救一個人，我真係唔知點樣入手。
2: 嗯，
0: 係游水因為拯溺要攞又係要
2: 攞牌㗎嘛，係
1: 冇錯。
0: 即係除咗你可以負重游到一個好長嘅距離之外，仲有一啲特別嘅技巧，可以單手游到水啊，咁啊一堆咁嘅技巧。所以救生員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即係作為保險嘅其中一環咧，即係咁多個風險同埋咁多個保障其中一環都。
2: 而家應該香港盡量都即係夏天沙灘開一定有救生員啦。有時候有冇救生員嗰啲沙灘就開唔到噶嘛。
0: 應該咁講，冇救生員嘅沙灘咧就唔會 close 嘅，但係就會有紅旗。咁咧就大家就唔應該落水嘅。但係個沙灘嗰一個部分咧，
2: 就可以去繼續，
0: 即係去曬太陽，去打下沙灘排球咁樣咧，其實就可以嘅。即係所以大家明白，即係大家落水前要睇下個救生員係咪即係有足夠救生員喺度當值啦，有冇掛紅旗啦，即係呢個係要睇。即係唔代個沙灘開就唔代表咧。
2: 可以落水，
0: 是需要落水嘅，
1: 冇錯，
0: 即係起碼香港係咁樣。咁外國就更加需要留意啦，因為各個地區嘅法例唔同啦，係咪？咁啊，呢個更加需要留意。
1: 其實香港嗰啲沙灘咧都會宣布嘅，即係佢會宣布預先宣布話，我哋嘅救生員幾時嘅服務就會終結㗎啦。
0: 係，
1: 仲有十五分鐘啊，定係幾耐？咁你有個心理準備啦。
0: 係，可能係冬天就可能早啲啦，五點啦；夏天可能係六點咁樣啦，即係睇個別嘅沙灘。
1: 冇錯，
0: 你去開你就知啊。但如果你即係少去嗰個沙灘，你就可能需要多啲留意一下呢個救生員嘅服務當值時間咧。咁但係鍾醫生咁啊講翻咧，喂，其實夏天咧，你喺急症室咧，水上活動導致即係要送去急症室，咩類型嘅病人或者咩類型嘅意外係比較多嘅咧？
1: 其實咧就唔算多嘅，講真，
0: 哦、
1: 即係因為去沙灘啊或者你泳池啊啲去游水而發生意外嘅。唔算多，
0: 即係香港都係
1: 喺香港唔算多
0: 嘅，好齊
1: 嘅但係內無內，你喺新聞都見到啦，有啲人係會淤溺噶，即係浸親。係咁啊，浸親咧嘅後果就可以好嚴重嘅。因為如果你浸親冇人去救咧，大約五分鐘到咧就可以死亡噶啦。
2: 嗯，
1: 即係話個頭喺水下，
0: 係
1: 浸五分鐘到，
0: 就算救得翻都
1: 救得翻都好啦。都可能會有啲永久性嘅腦部損傷，係啦，冇錯啦。譬如變咗植物人啊嗰啲咁，咁呢啲我哋內無內會睇到，但係就唔算話好多。但係反而多係啲咩咧？都係各類嘅俾動物咬，即係俾動物，
0: 即
1: 係海洋動物導致到嘅受傷。譬如咩？好多好多海洋動物噶嘛，有水母啦，你啱啱講咗啦，石頭魚內無內會有嘅。
0: 石頭魚係吉你啦，即係有吉佢啲刺。
1: 蟹啦。是有蟹钳噶嘛，你去搞佢会钳你噶嘛，系嘛，啊，即系呢类咁啦，各类唔同嘅海洋生物啦，所以我哋
2: 各伤为主喎，咁啊，
1: 各类啦，譬如你水母啲就系搭咗落嚟嘅身体嘅部分嗰度啦，
2: 有毒噶咯系嘛，
1: 水母有毒，好痛下嘅，俾你搭落去咁，咁啊，你石头鱼就吉亲啦，吓，咁啲蟹嘅通常都俾人钳到啊，嗰类啦，
2: 吓，
1: 咁啊，呢啲系都比较常见过系真系淤溺浸亲，系啦。
0: 系，即系大家可能就去啲沙灘，就可能買一啲咧， 鞋啦，即係游水鞋啦，即係有啲體育用品鋪有得賣嘅。咁咧就係、是，因為其實香港個沙灘個質素咧，就係、是、水上邊就非常好嘅，水下邊就
3: 你去過知嘅，
0: 係可能咧係咧就。

0: 嘅時間，就是香港啲碼頭啲梯級都係咁。咁你就可能著住一對波鞋，普通嘅運動鞋喺上面行嘅時間咧，其實佢好跣，
1: 好跣
0: 嘅。你留意到，我就試過即係拉親咗幾日行唔到嘅，咁就去咗旅行咁啊，都幾麻煩。即係旅遊保險，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即係有啲情況咧，大家。不可預計的情況都會發生咁啊，即係咁嘅意外。
1: 所以適當的裝備都是需要的，即係適當的裝備包括係頭先我講的鞋啦，
0: 防線的鞋啦，
1: 防線鞋啦，同埋如果你真係玩水上活動嘅咧，你
0: 救生衣啦，
1: 係啦，冇錯啦。如果你自問唔係一個專家專業人士嘅。咁你著翻件救生衣係比較好啲嘅。
0: 呢個頭先啊，鍾醫生講餘力啦，呢個都可以即係可以講下，就係大家唔好覺得自己游到即係喺泳池游五十、一百、二百。
2: 游到就
0: 冇問題，其實
2: 我都游到㗎，眼都會抽筋啊。
0: 其實泳池個狀況咧，同埋喺海上邊游水嘅狀況咧，係爭好遠嘅，即係同樣游嗰個距離，即係泳池你游到即係。千五米就唔代表呢個海上邊咧，即係同樣遊到咁多個距離係冇事，即係好睇個海況噶嘛。
1: 冇錯。
0: 咁所以即係點解有啲水上活動係法例規定係，即係起碼香港法例規定嘅，某啲水上活動係一定要著救生衣，同埋著救生衣，大家唔好就咁披咗上去啦，即係要跟足，係要跟足嗰個救生衣嗰個指引啦，即係要綁實啦，因為救生衣著得唔啱。我記得嗰集講飛行服務隊都有講過啦，你個救生衣著得唔啱，你會可能會頭喺水下邊，跟住個身浮咗上去，
2: 調翻轉，
0: 係啊，即係要係啦，要適當咁樣使用呢啲咁嘅安全裝備啦。咁除咗救生衣，仲有啲活動其實仲需要戴頭盔添，即係尤其是啲高速啲嘅水上活動啊，仲需要戴頭盔，即係水上電單車啊，即係咁樣。香港可能少啲啦，但係外國就會多啲嘅，即係多啲喺沙灘出面有啲快艇拖住玩嗰啲咧。咁所以大家即係去外國玩水上活動都唔好即係落極心悲啦，都要留意翻當地或者係即係導遊又好、教練又好，點樣俾你嘅一啲安全準則啦。不過水上活動整體嚟講咧，就比潛水咧。安全一啲嘅，咁
1: 睇上嚟好似係
0: 或者
1: 我自己嘅感覺係，
0: 或者咁講，潛水需要注意嘅事項係會多啲，或者需要受訓嘅時數會多啲。咁我哋下一節就即係可以詳細啲講下潛水有啲咩安全，因為潛水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水上活動。頭先講即係點解抽筋，大家覺得咁大件事咧，就係你踢下波抽筋。咪坐低咯，唔會冇命噶嘛。但係你游水抽筋就可能，即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冇救生衣，你游下水抽筋，
2: 喺沙灘冇底噶喎，個底係過沒頂
0: 啊。係啊，所以就唔係話嗰個即係頭先鍾醫生講得好啱嘅，即係唔係話嗰樣嘢喺水上邊發生嘅機率特別高，而係嗰件事發生嘅時候，如果你喺水。上面咧，你可能導致嘅後果，即係個風險特別大啊！即係嗰個可以個最大嘅，即係會冇命噶嘛。你打波抽筋，你唔會冇命噶嘛。即係除非心臟病發嘅，即係抽筋你咪坐低咯。咁但係游水抽筋可能會冇命，所以呢個大家需要即係明白，就喺水上活動嗰個風險咧，都幾大，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第一節啦。鍾醫生幫你揀一首英文歌係嘛，都好經典噶。你講下點解揀呢首歌？California Dreaming，
1: California Dreaming 啦，就係你一同我講到今晚嘅主題係夏天啊，陽光海灘啦、啊，水上活動。我第一個諗一樣嘢，就係我經常都想去陽光海灘嗰度玩水，因為我好中意水上活動。但平時咧就唯有係喺個醫院裏邊做嘢。
0: 加州啲海灘未必游到水。咁啊，聽下呢首 California Dream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界西堆填区发生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事件，环保署表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被堵截，未有迹象显示对生态造成显著影响。环保署话，新界西堆填区其中一个雨水排水口下昼发现怀疑垃圾渗滤液渗漏，排水口接连堆填区旁边的大水坑。目前评估显示，大部分渗滤液已经由恒常设置于排水口的防浊膜堵截，因此渗出大水坑的渗滤液量有限。环保署已经在涉事地点采集水样本化验，初步调查显示溶解氧和酸碱值正常，未有迹象显示对大水坑和后海湾的水质及生态造成显著影响，会进行更多化验和跟进，联同堆填区承办商调查事件成因。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空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一名旅客因为携带五万几支未完税香烟入境本港，违反应课税品条例，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八个月，罚款1000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截查一名23岁从老挝经上海飞抵本港的内地男旅客，在他的个人行李检获53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3万元，随即拘捕这名旅客。澳洲最大电信营运商澳洲电信公司发生大范围断网事故，全澳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一度中断，几百万人生活一度受到严重影响。公司其后宣布服务已经全面恢复。电信公司的通话和数据服务当地星期三凌晨开始中断，连接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与州内其他地区的铁路停运，大批乘客滞留。断网亦都导致多地支付系统瘫痪，民众无法刷卡消费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电信公司向公众致歉，初步调查显示，公司位于悉尼和墨尔本的数据中心，负责时间同步的专用服务器出现故障，可能是事故的诱因，没有证据显示与外界恶意攻击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1点，跌7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3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21美元，卖出4038.7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已经进入流感的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5: 今季暂时流行的仍然是以甲型 H3 是主导，除了长者之外，很小个的小朋友，特别是5岁以下，还有本身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其实都是属于高危群组。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从新闻报道，你应该会听过硫化氢这一种物质，在石油开采、污水处理和化学工业里面随处可见，亦都是其中毒性最高的气体之一。工业卫生监控通常以 PPM 作为浓度单位，亦即是百万分之一。这个比例听起来细到可以忽略，但是对于硫化氢而言， PPM 数值上的微细变动对神经和呼吸系统造成的伤害是跳跃式上升，不能够用线性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危险程度。硫化氢在业界有个讲法叫做沉默杀手，这个称号源于它会引致嗅觉疲劳。低浓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臭鸡蛋味，不难察觉，但是当浓度一旦上升到 100ppm 左右，嗅觉神经就会被迅速麻痹，反而闻不到。从毒理学角度而言，它阻断细胞利用氧气的能力，在高浓度环境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人失去意识，心跳骤停。硫化氢同时亦是易燃气体，爆炸范围相当广阔，透过燃烧去清除它们在操作上是不可行，因为它们燃烧的产物是二氧化硫，同样有毒，还会造成酸雨。目前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处理硫化氢的主流方式是克劳斯制程，将这种劇毒气体转为固态硫磺，无毒之余还有商业价值。防范硫化氢靠的是多层次的控制，不能够只压住在某一道防线之上，工程端要从源头处理，密闭循环系统强化通风。

设计，配以固定式传感器布点。个人防护方面，进入风险区域的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校准过的携带式侦测器。呼吸防护方面，就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或者供气式呼吸器，缺一不可。硫化氢比空气重，会沉在低处，同时亦会随风扩散。若果真系发生泄漏，第一件事是要看风向标判断风向，然后立即往垂直风向或向上风向的高处撤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颂钵的声音上集。
2: 是啊，杨经理，你真的要看着我啊。
1: 最近杨大峰对于资深保安员秦炳辉诸多留难，究竟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3: 做不到嘢的，尤其是做嘢嗰阵挂住识女仔啊，我不会留守的。
1: 跟住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我得你都得。
4: 退休校长梁纪昌，人称校长爸爸，一生致力教育工作。他怎样教导学生呢？
5: 我只是想给学生知道，你不要介意你的出身，同埋你要尊敬你的父母，学下他做人的精神，不怕失败，终于有一天你会成功的。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水上及潜水活动的安全啦。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两个嘉宾啦，陈文斌啦，阿 Bruce 啦，同埋钟浩然医生。咁啊，主持我苏轼啦。咁啊，第一节咧，我哋就讲咗比较多水上活动嘅即系注意嘅安全啦。咁啊，头先咪后啦，陈文斌有讲，喂，其实有一样嘢咧，就系对眼伤害都好大嘅，亦都系好容易。即系喺室内
1: 嘅话，要即系戴翻太阳眼镜嗰啲啦，因为要晒伤啊。咁啊，呢个都点讲咧？少人会留意，我观察到华人系少人少戴太阳眼镜。
0: 晒伤唔系就系皮肤嘅，
1: 系
0: 眼都有机会
1: 系啦。
0: 长期接触光都会有问题。
1: 光啦，最主要其实紫外光啦。咁早排其实都有个新闻嘅，佢咧我哋太阳眼镜其实就唔系讲深唔深色。主要系讲挡唔挡，
0: 挡唔挡到 UV 啊嘛
1: ？UV 系，如果你个眼镜深色而唔挡 UV 嘅话，就大镬，
2: 仲严重
1: 啲啦。我同你
2: 知，错觉嚟啊，
1: 瞳孔啊放大咗，跟住你又好 enjoy 咁晒日光浴，几个钟之后有机会就白内障嘅。咁啊，呢啲所以一定要留意翻，即系除咗皮肤上做呢个紫外光嘅防护之外，
0: 防晒啦，
1: 系啦系啊，眼睛要戴翻个有挡 UV 嘅太阳眼镜。
2: 你讲嗰个好紧要。你俾一個錯覺你，你以為嗰個嘢夠深色咧，你以為隔到咗，你好安全，你覺得好安全啊，
1: 好舒服添，
2: 係啦，咁就大件事啦，叫
0: 應該咁講啦，就係令你受傷嘅咧，就係 U V 睇唔到嘅。咁如果你戴一個深色眼鏡擋咗嘅，就係可見光，咁咧就令到你瞳孔放大，但係嗰啲。即系令你受伤嘅 UV 就挡唔到嘛，呢个就即系风险更加大。
1: 如果你话可见光伤眼，除非你直接望太阳啦，咁有机会就
0: 即系个火数太高。
1: 系啊，个火数太高，咁啊，其他就通常都唔会。
0: 系啊，即系主要都系 UV 啦，即系大家即系除咗要搽防晒，即系如果你尤其是反光嘅地方，其实就唔系就系沙滩嘅，即系
1: 滑
0: 雪都会有。
1: 雪先最多 UV。
0: 系啊，即系反光嘅地方咧，就需要即系海滩都反光噶嘛，需要戴太阳眼镜去保护翻嘅。
1: 系。
2: 所以需要有雪盲呢样嘢啦。
1: 系啊，
2: 系
0: 啊，
2: 雪盲呢样嘢。
0: 滑雪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嘅。
1: 系。
0: 因为佢嗰个反光好犀利。
1: 冇错。
0: 咁啊。除咗眼咁啊，亦都頭先都講過，喂，鍾醫生你即係合格嘅、合資格嘅潛水員嚟噶嘛？咁潛水又同水上活動有咩分別？喺即係安全或者咩留意上邊？
2: 嗱，潛水咧講得好簡單嚟講，其實就係同一個壓力嘅遊戲，
0: 水壓
1: 水壓
2: 係一個壓力遊戲，就係、是、你當你潛落水之後咧，每越潛多深十米咧，佢個壓力咧就增大一個大氣壓力單位，即喺水平面咧就一個大氣壓力單位，
0: 千帕啦，
2: 係啦，我哋叫做一，你當佢係一個 ATM 啦，大氣壓力啦，
1: 係
2: 每潛十米就增加一個，咁呢條數好容易計嘅啫，咁譬如你四十米，咁你四十除十就增加四個壓力單位，係啦，加埋
1: 幾時開始會出，開始身體感覺到出事咧？
2: 其實咧。我哋一開始潛落去咧，就開始慢慢感受到個壓力嘅轉變噶啦。因為點解咧？嗱，你壓力大咗咧，所有有空氣嘅器官咧都會受到影響嘅。
1: 嗯，
2: 包括係咩？中耳。當你一潛落去，你個中耳咧個耳膜咧就會向裏邊
1: 內去，向內。
2: 所以你要反壓，要吹翻谷翻個耳膜出嚟。如果你有啲譬如中耳嗰啲叫做鼻竇炎啦，鼻竇炎都係裝住空氣嘅地方嚟嘅。會好痛嘅，
1: 焗住咗入邊，
2: 焗住
0: 嘅。有時搭飛機都會遇到咁嘅問題，
1: 所以要吞口水咯。
2: 係啦，冇錯啦。又另外咧就係肺一潛落去咧，個肺開始慢慢就收縮噶啦，因為壓力大咗，肺裝咗空氣，咁你會俾佢揸到細咗。
1: 嗯，
2: 其實一個同壓力轉變有關嘅一個遊戲。好啦，嗱呢啲都只不過係簡單嘅嘢嚟嘅啫。嚴重嘅嘢係去到咩咧？就係當你一路潛落去。我哋其實嗱，簡單啲嚟講，潛水分咗兩類嘅，一個係休閒潛水，我做嗰啲係休閒潛水，一啲咧係嗰啲
0: 專業潛水，
2: 專業潛水technical diving， 即係嗰啲技術潛水啦。可能我唔講嗰啲，嗰啲係複雜好多，危險大好多嘅。休閒潛水我哋講，即係孭一支樽，嗰支樽其實裏邊咧係普通嘅壓縮空氣，嗰個空氣裏邊嗰個成分同我哋而家空氣，
0: 即係氧氣都係20% 嘅，
2: 21% 啊，氮氣。
1: 咁普通浮潛嗰啲係算咩？
2: 浮潛好簡單，係呼吸大氣裏邊嘅空氣。
1: 哦，咁就連即係好，
2: 嗰個同壓力完全冇關係，
1: 再
2: basic 啲嘅。但我哋孭住啲樽落去咧，係呼吸嗰啲壓縮嘅空氣。
1: 嗯，
2: 一路向下潛咧，我因為嗰個氮氣啊佔壓縮空氣裏邊嘅78%度啦。
1: 係。
2: 咁一個壓力越大咧， 呢啲氮氣咧就會越容易溶喺我哋嘅身體嘅體液裏邊，
1: 嗯，
2: 即係包括啲血管啦、血管裏邊血液啊、
0: 淋巴啦、
2: 嗯，其實所有嗰啲體液都會溶得多咗啲氮氣喺度嘅，係啦，啲氮氣咧如果喺我哋升水嘅時候升得太快咧，佢會釋放翻出嚟嘅，
0: 氣化
2: 嚇、氣化咗釋放出嚟，咁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如果啲血管裏邊出現咗啲好多咁嘅泡泡，呢啲氮氣嘅泡泡啦。
1: 即係原本條血管入邊有啲氣泡喺度，
2: 係
1: 啦，應該係封閉系統嚟噶嘛。
2: 但係如果你升水升得太快，壓力轉變得太快咧，由一個大壓力嘅地方去一個細壓力嘅地方轉變咧，咁啲泡泡出到嚟出得太快咧，就會塞住啲血管，咁就出事啦。咁啊，即係出現嗰啲我所謂嘅潛水嘅減壓病，咁可以各類唔同嘅病徵都有嘅，亦都可以致命嘅、嗯。我哋潛水講得最多嘅病變咧，就係呢樣嘢。但其實有很多其他病變，但係呢樣嘢最為人熟悉嘅，
0: 因為香港即係休閒潛水比較多啦，
2: 係冇錯。
0: 咁啊，但係很多朋友可能就會去外國潛水噶嘛，咁呢個都值得睇睇，即係潛水其實要攞牌嘅，
2: 潛水要攞牌嘅，
0: 即係你要跟教練潛一個
2: 要學嘅
0: 足夠嘅時數啦，同埋教練要簽翻個牌俾你，先至可以獨自去潛水噶嘛，或者
2: 我哋唔獨自潛水最緊要啲，
0: 起碼兩個人，
2: 至少兩個。獨自潛水極之危險，千祈唔好鼓勵呢樣嘢。
0: 即係起碼兩，我意思係即係冇唔需要跟教練
1: 配合之下，
0: 係即係要攞到牌先至可以唔使跟教練去潛水。但係要潛幾多個鐘嘅？即係
2: 我喺廿幾年前攞到個牌，所以我唔係好記得潛幾個鐘。
0: 好似潛，
2: 但起碼你要經過啲評核啦，經過啲考試啦，
0: 係同埋牌都分好多種嘅，
2: 有理論課啦，有實踐嘅課啦，理論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咧，譬如你要潛幾多米就會加大幾多個壓力單位。實踐就睇你喺水下邊做唔做到一啲嘢出嚟嚇，即係譬如你甩咗個呼吸器嘅咁，
0: 你識唔識？
2: 你識唔識去揾翻出嚟擺翻個口裏邊、哦？如果你唔識嘅咧，咁你會淤溺嘅喎，會死人嘅呢、這個。
1: 當然啦，
2: 即係好多呢類咁嘅嘢要喺
0: 同埋識檢查個
2: 水下
0: 個氣樽啦，
1: 識用啊，
2: 個教練睇住你點樣做。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是。我哋潛咩叫做潛水呢？潛水唔喺水下游水，
1: 嗯
2: 啊、潛水同水下游水係兩樣。

0: 嘢嚟嘅。潛水咧係我哋要落到去某一個水下嘅深度嘅時候咧，我哋要將我哋孭住嗰個浮力控制裝置咧，泵啲氣入去，泵到係一個中性嘅浮力。咁喺呢個咁嘅中性浮力裏邊咧，我哋唔喐咧，我哋會固定喺一個水裏邊嘅高深度嗰度，係啦，係啦，
1: 即係類似潛水艇嗰、那個。嗰、那個操作模式啦，
2: 條魚嗰個氣泡係咪啊？
1: 係啦，氣泡咁樣啦，
0: 即係佢瞓咗覺咁就喺個水裏邊一點嗰度。
1: 係啦，因為你個壓縮空氣樽咧，其實你如果係減壓咧，個樽輕咗，其實係會浮一啲噶嘛，所以要定要不斷咁樣去
0: 要適時去調校、那個、
1: 去調校嗰、那個係啦
0: 浮力裝置。
1: 浮力裝置，如果唔係你係會慢慢就會升翻上去。所以其實潛水，如果你個樽係喺度咧，你即係慢慢，其實你都係會向上浮。有一啲相對嘅，我唔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好多原因令到你困咗喺水底，浮唔翻上嚟，即係好多要注意。因為水下邊嗰個情況又好唔同，同埋咧，即係大家成日講陽光與海灘啊，咁咧我咁樣講啦，就係、是、通常賣得廣告話陽光與海灘嗰啲旅遊地點咧，個海灘都係適宜游水嘅。其實香港係一個好地方嚟，因為
2: 話咯，幾搭一陣車就去到沙灘啦。
0: 呢個係我哋嘅賣點嚟嘅，好多外國人嚟香港都因為呢個原因啦。
1: 或者咁講啦，
2: 山同水係香港賣點嚟。
1: 呢個亦都係香港人好容易有嘅一個盲點啊，就認為海灘就係可以游水啊。嗱，小弟就去過好多沙灘咧。其實係落唔到水嘅，所謂落唔到水，唔係你唔可以擠只腳落水咯，就係你擠只腳落水嘅時候，你就發現咧，咦，
2: 好凍，
1: 好凍，所以即係大家要留意就是，熱帶就基本上都有得水嘅，熱帶嘅海灘基本上都有得水，但係其實有啲溫帶或者係寒帶，就算你夏天去，你要睇嗰個國家嗰個洋流嘅，咁咧有一啲地區咧個海灘咧，就你會見到好多人曬太陽或者玩一啲沙灘活動，但係就冇人游水嘅。咁咧點解咧？譬如即係大家有睇 Top Gun 啦，即係點解大家去打沙灘排球咧，打沙灘橄欖球就唔跳落水咧？因為其實原來嗰啲海灘咧，因為尤其是大西洋嘅海灘啊，如果喺溫帶嗰啲咧，佢係唔適合游水嘅，因為個洋流嘅問題，啲水咧喺北極
2: 流過嚟，
1: 係就算咧夏天，即係可能室外係廿幾卅度，啲水係可能係得幾度，甚至即係應該咁講，你掉罐汽水落去
2: 可以凍嘅，
1: 跟住攞翻上嚟可以等於擠咗落雪櫃咁樣嘅效果嘅，即係大家要留意。同埋有啲海灘就頭先阿張先生講，香港嗰個水流叫做比較回慢啊嘛，即係香港係啊，
0: 水下嘅水流啦，
1: 係啦，係咁，但係即係有一啲國家。大家即係要係啦，要去潛水嘅時候，點解要跟教練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咧，佢個水下環境都可能係好複雜，
0: 可以好複雜嘅係。所以咧，好多人去到某一個地方去潛水咧，都要僱用一個當地嘅街咧，嗰個導遊，水下導遊，佢會帶住你去嘅。咁佢哋熟悉當地嗰個水流嘅變化、水下嘅環境咧，即係你如果冇咗呢啲咁嘅導遊咧，你自己去到個陌生環境潛水咧，其實都真係有危險嘅。
1: 係，即係我哋叫水文條件。
0: 即
1: 係水文呢樣嘢就好多人覺得，即係你喺水面嘅時候，你唔覺得係咁大問題，但係水底嘅時候就可能係好大問題。
0: 我可以分享一個嘅。
1: 係。
0: 嗱，其實如果大家記得翻咧，就係喺今年五月咧。在馬爾代夫發生了一件在潛水界很震動的事件，就是他有五個潛水人員呢，就在一次的，其實應該是四個意大利的潛水員，在一次的下潛裡面就死了，另外有一個人去救他，有一個馬爾代夫的海軍的去救他呢，都有減壓症就又死了，即減壓症就是剛才我講的啦，
2: 升水
0: 太
2: 快
0: 升
2: 上
0: 來，血管裡面出現了很多氣泡塞住了，這件事很嚴重，
1: 即係馬爾代夫係旅遊勝地嚟，
0: 馬爾代夫旅遊勝地，好多香港人去嗰度潛水嘅，其實但係當然咧，我哋睇翻嗰件事咧，其實嗰件事佢哋做錯咗好多嘢，佢哋違反咗好多潛水嘅安全守則嘅咁有下一個機會我哋慢慢講啊。不過我想講一講咧，就係我其實曾經去過馬爾代夫，我亦都經歷過我潛咗水都廿幾年啦，最驚心動魄嘅一次事件就係啱啱好似對應翻你頭先所講嘅，就是、水下嗰啲水紋啊。嗰次咧係點咧？就係、是、我一如以往咁同其他人去潛水，突然間潛下咧， 我發覺好似有一道強流咧扯我落去下邊。嗱，喺水下咧有水流唔出奇嘅，我哋經常遇到水流，即係水流如果平衡嘅、打橫嘅咁推你出去咧，你都可以靠好似、游水咁樣啦，去抵禦呢啲流。但如果佢扯你落去咧，嗰啲好危險嘅。因為正常嚟講咧，我哋休閒潛水咧，我哋唔會潛超過四十米嘅。但如果你唔察覺嗰個一個向下嘅水流，你冇睇住你嘅潛水電腦，俾佢一路咁扯咧，扯超過四十米咧，你就即係其實都空多吉少噶啦。唔講真就，嗰次我就覺得點解咁奇怪嘅咧？我明明係向上，我係踢腳想向上，
2: 但你又不斷向下，
0: 但我不斷向下，而且嗰啲水泡呢啲我呼吸出嚟嘅氣泡咧，正常嚟講係應該向上飄噶嘛嚇。氣泡輕過水啊嘛，咁你應該向上飄。但嗰次我見到啲氣泡咧喺我身邊度不斷咁旋轉，咁我睇下我隻潛水電腦，發覺咦，我喺度一路向下沉緊嘅嚇。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危險嘅流嚟嘅，因為佢扯緊落去你下邊。
2: 最尾點解救？
0: 最尾就施展渾身紙解數，就用翻我學到嘅嘢向上踢之餘，調校嗰個浮力裝置，
2: okay,
0: 即係幫佢加多少少氣，
2: 有啲助力，希望
0: 有啲助力。但係咧就咁泵
1: 又唔威太，
0: 亦都好危險嘅、其實。因為當你脱離咗個流咧，
2: 跟住啜，
0: 你個氣係啦，冇錯啦，你件衫太過脹咧，就啜一聲咁樣將你扯上去，
2: 太快上水咯，
0: 咁即咁又出現咗一個潛水解壓病啦。咁所以有好多嘢要控制嘅呢、這個，
1: 係即係總結嚟講啦，就係即係潛水咧，大家即係必須要有幾樣嘢咧。第一就係要上足夠多嘅堂啦。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唔喺香港，即係你就算喺香港，你冇去過啦地方，都最好揾翻一個熟悉當地環境嘅一個導遊啦，或者一個潛水教練啦，即係確保當地嘅潛水教練嘅人數足夠啦，即係又即係大家即係可能好多嚇潛水勝地咁，但係即係唔好覺得自己有好豐富嘅經驗就唔跟當地嘅導遊或者係去做啦，即係呢啲都係好高風險。
2: 即係冇似自己水性好
0: 啊！你講開呢樣嘢咧，我唔知大家你有冇睇新聞啊？兩日之前喺澳洲帕斯曼尼亞水域
1: 係。
0: 有個香港嘅團旅行團喺度去旅行，好似搭船。
1: 帕斯曼尼亞係澳洲最南嘅一個島啦。
0: 見到有兩個香港潛水嘅人咧，喺嗰度喺嗰個水域嗰度漂流緊，新聞有賣嘅。
1: 係
0: 就最後係佢哋幫手救翻
1: 上嚟。
0: 就係、是、嗰兩個香港嘅潛水員咧，去到嗰度潛水，然後可能因為各類原因啦，俾水流沖咗去唔知邊啲地方啦，
1: 揾唔翻自己隻船，
0: 揾唔翻係啦，揾唔翻自己嘅船，上唔到自己嘅船啊！然之後喺海面嗰度漂浮。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外地去潛水咧，都真係要做足一啲安全措施。
2: 咁啊，真係欺沙漠欺水咯！
0: 如果你衝咗去一啲真係開闊嘅水域，人哋都好難救你。
1: 你一你唔知去邊喎，同埋你唔係著住救生衣，著住件深色潛水衣，通常比較深，比較難見到。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Boost 幫我哋揀咗呢首歌《打開天空》啦。咁啊，一首合唱歌嚟嘅，由四位歌星合唱。咁我哋翻嚟咧，會繼續同大家講水上及潛水活動的安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步伐，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十五个决策局的步伐，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者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道琼斯指数报52112点，跌8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66美元，卖出402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
3: 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咦，这里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5: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4: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5: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4: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8: 贝淡玲是加拿大籍犹太人，在牛津大学取得政治理论的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讲座教授。他的中国渊源甚深，此前他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再在2017到2022年之间担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这本具自传性质的中国教育与政治评论作品，就记录了这位客卿在中国儒学之乡讲授儒学的经验。贝淡玲能够加盟中国重要省份专门训练政治和社会领袖的学院，并担任领导之职，可见在新冠疫情和世界近日政治动荡之前，中国当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
1: 这本《我在山东当院长》讲了不少贝淡玲这位洋教习，虚心承认在领导能力上不及一位孔子后人的副院长，更加讲了不少中国大学集体领导的文化。院长不是一个人话晒事，因为学院有一个党政联席会，是由院长、四位副院长、三名党委书记等管理干部组成，以会议方式决定重大的议题。他将这种领导模式投射对中国高层政治的理解之中，指出其中的参与者必须认真工作和注重效率。不过制度运作的关键都是自由表达和批判观点。在我的学院里面，我们的决策者确实善于倾听，而且愿意回应他人的批评，改变自己的观点。
8: 当然，如果各人权力一样，矛盾就很难解决，因此在集体领导中不平等是好事。贝淡玲强调其中需要一位同级类的佼佼者 First among equals 为争议作裁决，而这个制度最好的地方是可以制约头号人物的独断决策。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位中国大学小官的自白》，作者贝淡玲，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
9: 当国际城市成为连结世界的桥梁，
10: 一场传统与新潮的对话正在展开。
9: 谭家齐、吴海杰、
10: 曾卓然、范永聪以一带一路为框架分析国际城市的影响，
9: 克罗地亚、南非以及

0: 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将会逐一登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逢星期日中午12:03，中国复刻与新潮。
2: 热衷梦境的艺术家遇上频率相近的邻居，想爱却不敢爱，但当现实和虚幻不断交错，连大家都分不清的时候，或者梦境只是他们最想要的现实。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日上映奇幻作品《恋爱梦游中》，由米高歌词，自编自导。
2: 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4: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晚的题目就是水上及潜水活动的安全。咁直播室有我苏轼啦，两个嘉宾有陈文斌阿 Bruce 啦，同阿钟浩然医生。咁啊，头先我哋又提过一啲都市传说，揾阿医生即系同我哋讲下啦。喂，其实系咪即系饮啲食污糟嘢会肚屙噶嘛？系咪或者会痢疾咁样咧？喂，其实游水饮两啖水有冇事嘅咧？即系唔小心饮咗两啖海水或者啲泳池水咁样。
1: 系，
0: 阿医生
1: 呢样嘢咧，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答啊。嗱，即系呢个唔系完全系科学性嘅，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嚟答咧，就系应该一饮一两啖海水咧，就冇乜大问题嘅。因为点解咧？雖然我哋知道海洋嗰個水咧係會污糟過你喺泳池嘅水，因為泳池裏邊可能冇咁多微生物
0: 啦。有過濾啦，
1: 但其實咧，喺醫學裏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是、所有嘢都係有毒嘅。但係根據咩去決定呢？根據佢嘅劑量去決定，即係話你一啲咁飲水，你飲得多，佢都已經變成一個有毒嘅嘢嚇。咁、同樣嘅道理啦，海水雖然我哋知道佢有啲嘢係污糟嘅。但如果你飲得少咧，你淨係一兩啖咁咧，大問題應該就冇乜嘅嚇。因為我自己都試過，你我諗好多人去沙灘
2: 點都有機會飲到啊，
1: 水活動你點都會有機會吞到一兩啖落肚嘅，係啊。咁我自己吞一啖兩啖落肚都唔會有咩大問題嘅。
0: 但係我哋又有時會聽過，譬如即係未必係香港啦，有啲地方咧可能會大腸桿菌超標啊，或者係嗰條河特別污糟啊。我哋係咪即係譬如嗰上屆奧運係嘛？即係三項鐵人都最後唔要改場地係嘛？唔可以喺嗰條河遊，即係會唔會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某一啲水體啊，即係某一啲譬如維港裏面啊，其實就需要留意多一啲。
1: 所以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咧，就係、是、你究竟個劑量去到邊度？即係嗱，個劑量包括係咩咧？嗰度嗰個污染嘅濃度、首先你睇下啲水嘅污染濃度，加上你飲咗幾多嚇、啊？你嗰笪地方係好濃都好啦，但係你飲得好少啫，一啖咁，譬如就咁舐一舐咁樣，咁可能可以係冇嘢嘅。但係你逐親咁飲幾啖落肚，咁有問題嘅都唔出奇嘅。咁啊，你講過法國嗰個啦，法國嘅上年嘅奧運啦，應該係嘛？上年定再上年咯，我唔記得。
0: 前年，
1: 我都有睇過
0: 兩年前，
1: 因為游完水即刻嘔嘅。咁啊，都應該係嗰度嗱，嗰啲人未必淨係飲一啖喎，你諗下佢哋喺嗰度游水嘅喎。
0: 三萬人係
1: 佢喺度游水嘅喎，佢吸入嘅劑量可能會多啲嘅
0: 嚇。咁所以即係大家留意啦，即係一般如果我哋喺我哋叫空旷开放水域，咁其实就相对安全。
2: 始终河流同水系唔同噶嘛。
0: 系，但系如果我哋一啲比较我哋叫 coast area， 即系一啲比较两可能两边嘅出口比较窄，嗰啲水流比较慢嘅地方咧，就即系游水要小心啲啦，即系尽量唔好饮到嗰啲水啦。咁啊，但系一般都唔系，即系唔需要太擔心，即系好污糟嘅水就唔會俾你落水嘅，即系一般政府都係負責任嘅。
1: 你見到啲水污糟，你自己可能都三思而行下啦，都唔係好想落水啦。
0: 係咁，所以
2: 水質呢度我都可以開個 box 講嘅眼睛嘅關於眼睛嘅嘢咧，咁亦都多
0: 眼睛
2: 其中一樣啦，亦都多人會問我嘅，帶唔帶得 con 游水嘅咧？係咁啊，我一定會同佢講話最好唔好啦，
0: 梗
2: 係
0: 唔
2: 好啦，因為始終。你正如所講啦，你個水入邊有菌啦，咁問題就係咧，你醫生你講嘅 dosage depends 係啱嘅，但係個 con 咧就好容易黐到啲微生物。
1: 呢個我都有
2: 咁就其中一樣，其中一個物料上本身因為咧係容易黐微生物，咁結果就即係
0: 上咗水之後，佢會繼續喺個眼鏡嗰度繁殖噶嘛。
2: 冇錯，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咧，嗱，仲唔建議帶啲 disposable？想即刻剝走佢，即刻掉走佢啊！換個另一副新嘅，唯有係咁樣。
0: 因為眼淚其實就有少少殺菌消毒嘅效果嘅，有啲抗生素嘅。但係始終咧，你游水咧，你副眼鏡浸過啲水，跟住你個眼上邊其實有好多我哋嘅生物質噶嘛，係可以俾啲細菌繁殖噶嘛，即係個風險都好大。
2: 同埋就又再講多少少先啦。咁、通常你如果游水嘅話，你喺水入面通常唔會望得好清楚。咁、你一般即係當你有一兩百度啦，一兩百度近視，你戴個簡單嘅微鏡冇，就算冇度數，你基本上都冇問題。因為始終嗰個唔需要睇到好仔細。
1: 冇錯。
2: 咁當然啦，你深近視就冇辦法，可能就要就啲訂製嘅眼鏡啦，或者鴛鴦嘅微鏡啦咁樣。
1: 所以我自己本身嘅近視嘅深度唔深嘅，我攞潛水咧潛到三十米度，你見到啲嘢都好似唔係話好清晰啦，但係因為你睇嘅嘢都係基本上啲大啲嘅嘢啦，咁所以都唔係話好影響你嘅你嗰個欣賞。
2: 冇錯冇錯，
0: 係即係我呢啲白松啲度數，我係揸車先戴眼鏡，即係法例規定啦。咁咧係啦，即係我平時對住個 mon 我都其實唔使戴眼鏡，即係我呢啲
2: 潛水冇可能唔戴鏡噶啦，
0: 一定要戴
1: 個眼罩一定要戴嘅。因為你如果唔戴嗰個咧，即係中間冇一陣嘅空氣喺度，你根本上你基本上睇得好差
0: 嘅，因為人眼嘅設計係呢個同光學有關啦，因為個水
2: 我講，
1: 留翻俾專家講
0: 啦嚇。
2: 我講
0: 點解水底睇嘢唔清楚？
2: 係啱嘅，阿蘇適講得非常啱嘅。其實我哋個你當我哋演化又好，做民主創造，我哋個眼球嗰個結構咧，我哋角膜係圓形嘅，咁所以咧，絕大部分個折射咧喺個角膜表面。咁你落咗水之後咧，個水同角膜嗰個折射率已經係好接近。咁結果係絕大部分嘅折射率已經做唔到，咁所以你落咗水之後咧，變咗一個超深遠視眼睛嚟嘅，咁啊調節唔到，咁啊當然咧有，所以咧如果你用其他新聞嚟講，用魚嘅，所以你見到你觀察條魚咧，佢角膜表面好平嘅。主要個折射咧，其實就唔喺角膜嗰度，冇在一個 lens 嗰度，喺後邊嗰塊晶體嗰度。如果通常咧，如果個眼珠係好圓嘅，因為夠越圓就越折射得犀利。咁所以主要魚咧，人同魚個眼唔同，就係佢喺後邊折射。
0: 係因為水同空氣嘅折射率唔同啦，咁所以我哋隻眼落到水底咧，就其實就睇唔到，即係睇嘢唔清楚啦，就一定要有啲空氣浪一浪咧，即係就可以睇到睇嘢清楚翻啦。
2: 冇錯，
0: 呢個原因。
1: 啊，你頭先講開微生物呢樣嘢咧，我想補充一句，就係咧，其實海洋裏邊嘅微生物咧，可以係好惡毒嘅菌嚟嘅。嗱，我諗大家都聽過食肉菌，
0: 食肉菌
1: 壞死性筋膜炎，其實正式嘅學名係壞死性筋膜炎啦。食肉菌咧係有一部分。呢啲咁嘅病徵咧，係同海洋嘅微生物有關嘅，
0: 即係有傷口。
1: 係啦，有傷口，即係譬如係咩咧？你去海灘去玩啦，咁就頭先我哋講嗰啲啦。你唔著嗰啲防滑嘅鞋，你去到啲礁石附近啦，咁你一跣一跣，你無論係腳底又好啦，腳囊肚刮到，咁啊俾啲海水嘅細菌走咗入去，有機會有食物菌。通常咧，我哋喺急症室嗰度見到有人懷疑係食肉菌咧，我哋都會問一問你有冇去過海灘玩啊，有冇受過傷啊，有冇去過魚市場買嘢俾魚吉親啊，各類同海洋有關嘅嘢。
0: 因為我哋嘅抗體比較少，因為始終海我哋即係比較少接觸海水裏面嘅細菌啊嘛，所以
1: 冇錯係
0: 啦，
2: 所以有傷口就唔好去游水去水。
1: 依個都係其中一個係我哋建議嘅啦，係。所以另外一樣嘢就係。無論玩水上活動又好，潛水又好，我哋盡量呼籲唔好掂啲海洋動物，唔好搞佢，眼看手勿動。你搞佢咧，佢吉你啊，佢自衞啊，各樣嘢咧，佢咬你又好，俾條用條尾嚟吉你啦，好啦。咁你受咗傷咧，你就可以有好嚴重嘅問題。
0: 即係譬如舉例啦，即係香港你去游水潛水就其實唔係。見到好多魚嘅，咁但係你可能去一啲即係陽光海灘，即係啲水清沙靚嗰啲地方咧，你可能尤其是浮潛咧，即係離個海灘比較遠少少，你就可能係即係有機會近距離咧就見到大量嘅熱帶魚嘅。咁大家要即係小心啦，即係眼看手勿動啦，
1: 眼看手勿動，
0: 即係欣賞就好啦，就唔好落手掂啦。
2: 係，朱醫生，另外有個問題，我其實都想問，三高潛唔潛得水啊？
1: 嗱。應該咁講，我哋建議咧，所有潛水嘅人咧，都定時去 check 身體，做身體檢查，要肯定自己係一個良好嘅身體狀況之下，先好去潛水。你所謂嘅三高，譬如包括係糖尿病啊、血壓高啲啦。咁如果你有血壓高都好啦，但你控制得好嘅，咁其實冇問題嘅你去潛水。但如果你有血壓高得嚟，你又唔食藥，你又唔去跟進， 你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血壓控制成點，咁嗰啲就有問題啦。
0: 係係，即係因為近年咧，其實血壓藥嗰個進步都好大嘅，即係副作用相對少咗啦。咁所以即係少咗，即係起碼我喺香港少咗聽到有啲uncle auntie 會中風咁樣，唔係冇，但係即係少過我後生嗰陣嗰個情況。唔係就係藥好咗嘅，係大家即係可能平時做身體檢查啊，係啊，知道自己有問題，係啊，咁啊，咁所以頭先鍾醫生講得好啱嘅，即係你喺水裏邊咧。水底啊，即係你要找到人急救你，其實是會耐好多噶嘛。
1: 你一有意外都其實你有，即使有
0: 小事變大事係咪？
1: 喺你身邊個前半都不知道可以點搞。
0: 小事變大事，大事就可能真係出事咁樣。係咁，所以即係大家要留意，就係水上邊始終即係始終嚟可以救到你嘅人啊，或者係一啲 facility 啊，即係醫院又好，即係急救嘅設施又好，都係遠啊嘛。呢個都有風險，尤其是如果你唔喺香港去旅行，即係我即係始終冇暑假，大家即係出去玩嘅時候，即係玩水上活動嘅機會都好多。唔係淨係游水嘅，尤其是去到外國啲水上活動，會接觸一啲比較速度比較高嘅一啲活動啦。即係例如係
2: 水上
0: 電單車啦，即係嗰啲快艇拖住你玩嘅滑水啦、香蕉船啦，甚至乎係快艇拖住你嘅降傘咁樣啦。即係好多咁嘅水上活動，即係香港未必玩到或者唔普及啦，但係即係外國會有嘅。咁呢啲其實大家都即係要跟足指引啦，即係跟足安全指引啦，救生衣啦，係即係呢啲都好緊要。
1: 同埋仲有一個我。你啱啱講開呢樣嘢咧，我想提一提大家，如果去旅行咧，想玩依類咁嘅高危水上活動，記得買一個保險係包呢啲嘢嘅，
0: 啱嘅旅遊保險，
1: 冇錯係要包呢啲嘢嘅。係
0: 啦，
1: 因為好多旅遊保險咧係唔包你潛水嘅，潛水有意外咧，因為你涉及
0: 或者唔包滑水啦，
1: 好高嘅一個醫療費用啊，咁所以呢啲要睇清楚嘅，真係。
0: 哦，係呢個都啱，即係除咗注意安全之外，有一份合適嘅旅遊保險，呢個都即係好重要。呢啲錢唔慳得嘅，因為即係如果你出咗意外要運翻嚟，因為香港個醫療費用平好多噶嘛，嗰筆錢都可以都好貴嘅，即係個醫療運載。咁啊，即係總體嚟講啦，即係暑假啦，咁大家梗係。即係希望玩得開心，即係去游水、去沙灘咁樣，即係大家開心啦。咁但係開心嘅同時咧，即係注意安全啊！呢、這個其實都好緊要。咁最後大家仲有咩忠告俾翻各位聽眾咧？
1: 我講多一句啦，我講一個先啦。我個忠告係咧，我哋頭先都冇涉及到呢方面嘅嘢，就係玩水上活動之前，千祈唔好飲酒。千祈唔好食藥，千祈唔好食藥。
2: 但通常去親，你知啦，去譬如玩船 P 啊，即係去
1: 冇錯，
2: 去出海啊，一總會開心地飲翻幾罐咁喎。
0: 飲汽水可以，
1: 飲酒啦，仲有啲我所謂嘅係食藥啦，食藥嘅我唔係講普通嘅藥啊，我係講緊嗰啲違禁嘅藥物。
2: 呢個就任何時間、任何活動都唔得啦。
1: 係任何情況都唔應該啦。但係如果喺玩水上活動之前做嗰啲嘢，更加危險。因為你失去了一個自我保護機制，飲醉酒跌咗落海，你根本救唔到自己嘅。
0: 係呢個都重要。就算感冒藥，即係會令你會有睡意嘅藥，都其實唔應該食嘅。
1: 係，其實真係
2: 感冒就唔好出海啦。咁
1: 係，所以你身體嘅狀況係良好先好出海啦。係
0: 啊，係啦，即係呢個大家要注意安全啦。Boss有冇最後睇一睇？
2: 主要就總之就做足安全措施啊！睇記住留意天氣狀況啦。
0: 要戴太陽眼鏡，
2: 係啊，要戴太陽眼鏡。
1: 好緊要嘅呢個
2: 係各方面總言之，唔好落極生悲啦。
0: 咁我都提提大家啦，即係尤其是即係香港嘅法制比較完善啦。咁大家如果去外國玩嘅時候咧，都必須要即係遵守當地嘅一啲法規啦。

0: 即係最後提一提啦，暑假就係嚟啦，咁大家呢玩就記住呢就要注意安全啦，咁呢亦都希望大家呢有一個開心愉快嘅暑假，所以我就揀咗呢首歌。講起暑假，大家係咪真係有主題曲㗎嘛？暑假有 BGM， 我揀咗呢首咧，容祖兒嘅《全新暑假》，希望即係大家有個開心愉快嘅暑假啦嚇。
1: 好，
0: 咁啊，今晚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1: 拜拜，拜拜。

0: 话瑞文又换咗新手机啊！呢排你真系发咗啊！
1: 你系咪老眼昏花啊，世杰？睇真啲啊！我系换咗手机壳咋？
0: 都系啫。咦？咁你个旧电话壳喺边啊？
1: 冇记错嘅话，应该仲喺柜桶度嘅。
0: 唔拎去回收嘅？
1: 咁或者我下个月用翻呢？
0: 明噶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香港大学嘅环境管理硕士 Wendy 教你点样回收旧电话壳。
1: 而陈家俊就请嚟黄锦星讲下绿色建筑嘅发展。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

0: 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表示，香港和沙特阿拉伯合作潜力巨大，形容双方各自是进入对方所在区域的门户。两地资本市场透过交易所买卖基金、ETF 等紧密联系。他欢迎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上市、发债、开展资产管理和其他形式合作，以进行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连接亚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者和市场。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本港上半年访港旅客大约2671万人次，按年上升1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访港旅客数字持续上升，很大程度反映盛事加旅游的策略成功，政府亦会继续推动一程多站旅游。有议员表示，有中东投资者计划在离岛兴建酒店度假区。罗淑佩说，乐意听取计划，协调相关政策局和部门拆墙松绑。道琼斯指数报52128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67，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9，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3.19美元，卖出403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广东广西之后咧，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星期三嘅深宵，带嚟一啲主题歌曲同埋插曲。打头阵嘅有呢一位嘅朋友，佢系关正杰咧，追红尘啊。

82年嘅一部嘅电视剧《戏班小子》。人生几时才会满足呢？听听谷姐啊。

书卷恩仇录里面呢，谷姐就为狄波拉幕后代唱咗呢隻事事未满足，正所谓人心不足就蛇吞象。

送俾你听咧，有基哥李隆基佢嘅乜嘢话？估唔估到啊？花艇小英雄啊！好啦，咁啊，进入咧我哋呢一个叫做啊维基百科小鼠咯噃。好啦，咁我哋文初咗一排之后咧，进入一啲文艺嘅时代，好冇？

刚才听过 Leslie 的爱情路旅，去到这个小暑的期间，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胃口差了。这个胃口差就是明明都是有少少肚饿的，但是呢挨了一阵之后又发觉又没什么胃口吃嘢噃。基于就是天气的问题，有时候即是外面的热风，我们一离开了冷气之后，发觉哇，外面又热又焗，那个胃口啊即刻变差了。再加上有时又有雷暴啦，咁又落雨啦，嗰啲天气又湿啦又热啦，咁我哋咧好多时候咧，个人咧就好攰，消化系统咧就出现咗有不良嘅症状出现啦。这些症状其实是很平常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最重要就是多些休息，吃多些清淡少少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这段时间吃下冬瓜、莲藕，甚至乎喝多些薏米水，都帮助你的人就哇舒服很多，畅快很多。好啦，接住落嚟出现呢只歌曲，你又谂到曾经喺边部电影出现过？

0: 有关属于佢演绎嘅妹姐嘅梦伴咧，曾经喺一部嘅电影《香港花月夜》里边出现过嘅。
1: 历史系连接古今嘅桥梁，
2: 国际城市系连接世界嘅桥梁，
1: 更宽阔嘅视野，
2: 更深远嘅交流。
1: 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同你一起了解国际城市点样连接世界。
2: 每一集深入了解一个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逢星期日中午12:03，
3: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四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重播的声音上集。
8: 阿焕啊，
9: 辉哥，
8: 我来了几次找你的了。
7: 资深保安员秦炳辉都去纸扎铺找老板娘江丽媛谈话，究竟他们有什么好谈呢？
9: 你坚持的话我都可以帮你的，不过呢你真的要想清楚啊。
7: 接住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抑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1: 怀念钟景辉King Sir，香港故事重温经典广播剧，2003年作品《命里无时莫强求》。
12: 怂恿自己的老婆去嫁给第二个男人，你叫我怎么说的？

0: 讲良心说话，又老又丑，我就唔会叫佢走啦。而家闭翳嘅就系佢又靓又后生啫。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那些年，张维基。

你知搭错车嘅呢部电影，里面有好多嘅精彩插曲，再加上主题歌曲，呢一只系其中之一只嘅插曲《一样的月光》，苏芮。继续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我系张伟基。

陈百强咗今日林珊珊嘅再见 Puppy Love， 咁当然系一首流行作品。之后咧，亦都喺1995年嘅时分咧，放咗一部嘅青春爱情电影里边。电影名称叫做《斗气小神仙》，男女主角当然有林珊珊，亦都有 Dicky 张卫健啊。好啦，听过两只嘅属于电影一啲嘅作品啦，咁啊，想又考一考你啦。接住出场嘅呢一部电视剧啊，系属于边一部咧吓？

鲍翠微主唱，歌曲名称叫做《顶天立地》。85年的时候，一部电视剧叫做《好女当差》，当时的男女主角包括有莲妹、陈玉莲，还有汤镇业。讲开警花，我想起以下一首歌了。

警花出更的主题歌曲交出我的心，妹姐梅艳芳。听过呢两者呢都是属于师姐的作品，找些师兄出来好不好？不过是一只插曲。转头回来呢，我们会读出今晚的明信片，你令我快乐过，新泽师兄里面的插曲。哇，一听这个歌我就想起泳姿和张伟杰。

听日咧依然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咧嘅骤雨会较为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咁啊，早上最低气温27度啊，而至于去到下昼嘅时分咧，开始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32度啦。好啦，今晚我哋嘅节目又要同你讲一声拜拜，晚安啦。查明顿也曾相识，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

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睇问题只睇自身，提升至睇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怎样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城市经济的效益不应该只是以旅客是否过夜作为单一衡量，即使旅客即日来回，亦会在交通、餐饮和体验活动方面消费，带动整体产业链发展。啟德體育園自去年啟用以來，舉辦超過60場大型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吸引超過240萬觀眾，帶動周邊消費和就業，為經濟注入實質動力。羅淑佩在立法會大會回應質詢說，上半年訪港旅客大約2671萬人次，按年升13%，其中內地旅客和非內地旅客按年分別上升16%和5%，旅客消費模式已經由以往購物為主轉向文化和體驗，近年過夜旅客和非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分別維持在5000多和1000多元的水平。香港动漫年玩节今个月24至28日在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和680几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在人流管理方面，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发掘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道琼斯指数报52293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9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63美元，卖出4061.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随住高空扰动远离，今日华南骤雨逐渐减少。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五同

0: 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热，等我坐喺度休息一阵再开工先。
4: 兄弟，个太阳今晚唔好逗留喺户外太耐啊！
3: 坐呢度休息，方便我一阵起身再开工啊嘛。
4: 千祈唔好贪方便啊！喺高温嘅天气下面暴晒，好容易会中暑，甚至有生命危险噶。
3: 咁你都讲得啱嘅。
4: 咁快啲去有瓦遮头嘅地方避一避先啦。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香港故事，
2: 命里无事莫强求。

0: 啊，梗系头先租火嗰个人翻转头，老婆今次都算得几准。诶、啊，嚟，边位？
1: 我头先嚟个租房嗰个啊。
0: 哦，嚟租房嗰个系嘛？等阵啦。啊，整入嚟啦。
1: 唔啦。
0: 咩？
1: 我只系嚟话声俾你听，我唔租咋。
0: 喂，点解唔租啊？地方又未睇过，你又未还过价钱噶嘛？
1: 唔租咪唔租咯，唔使解释系嘛？
0: 咪
1: 我嚟话声俾你听，费事等我啊嘛。
0: 咪走住，咪走住，
1: 点啊？
0: 唔系，我从来都未见过啲咁好心嘅人啊！唔租都翻嚟通知声，嘿，真喂呢位兄弟，无论如何一嚟坐下，坐低。斟杯茶嚟饮下，大家做个朋友啦！嚟嚟嚟，
1: 唔使啦，费事骚扰你啦！
0: 唔，使乜骚扰啫？咁客气，嘿，真系估唔出你系个正人君子，我对你真系肃然起敬。嚟，入嚟坐下先。嚟嚟嚟，入嚟，
1: 唔使马戏啦。
0: 嚟，我闩翻道门。嘿，嚟坐，我好屈质噶咋，随便坐，开罐啤酒你饮下。
1: 喂，真唔使咪，唔使开啤酒咯。
0: 要嘅。嚟，嘿，饮杯先。嘿，真系，唉，随便啦，唔好客气啊，系咧，都未请教你贵姓名啊，吓，
1: 小姓田，你叫我田鸡得噶啦，
0: 哦，
1: 咁你点称呼啊？
0: 小姓公，你街坊朋友个叫我做包租公咁叫嘅，你系咁叫得噶啦，唔使客气嘅。
1: 咁好啊，咁以后我就叫你包租公，你叫我田鸡啦。
0: 好啊，诶，大家但求熟络嘅啫，冇嘢嘅，系咧，田鸡啊，估唔到你咁有君子所为啊，睇你个样。好有豪气添啊！
1: 你太过客气啦，我唔惯听你咁嘅说话。
0: 哎呀，咩气啊？真心说话嘅，我有嗰样讲嗰样嘅咋，我个人好直肠直肚噶。系咧，听我老婆讲话，你做服装生意噶嘛，系嘛，田鸡？
1: 街边生意仔啫。
0: 啊，又到你咁客气说话啦，真系。
1: 喂，我冇呃你噶。
0: 哎，
1: 唔同你讲啦，我都系走先。
0: 喂，走字咁心急做咩啫，田鸡？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既然本来系想租地方噶嘛？啊，系嘛？点解睇都唔睇你又打退堂鼓咧？真系啊，拗烂个头都唔明嘅。
1: 喂，吓、啊、你太太喺咪度？
0: 我太太，哦，啱出咗去。
1: 哦，咁佢唔喺度，我唔讲啦，费事多人背脊啦。
0: 咁我明嘅吓，系咪我太太？我把口衰得就系得罪咗你咧。
1: 咁又唔关你太太把口事，系我自己唔好收养啫。
0: 系、啊，
1: 我怕住落去啦，有咩拗撬都无谓啦。
0: 我明嘅，呢层我明白嘅，咁诶，事实又系嘅，系嘛？大家同屋共住咯，相处得，你话唔开心就无谓啦。系，我都知嘅，我都知道我女人咧好难相处嘅，真系。
1: 嗱，咁啊，话翻两头讲
0: 咩咧？
1: 啲人极人缘嘅嘢嚟嘅，我同你咪啱倾系嘛？
0: 系啊。我同你啱傾啊，係嘛？連雞啊，所以我都好想你喺度住落去噶嘛，真係。
1: 喂，我就唔住啦。不過既然入到嚟，又不妨參觀下啦。如果有機會嘅，我咪介紹俾我啲朋友租咯。
0: 帶你帶周圍行啊！嚟，嗱，誒，連雞，嗱呢間房咧就係我兩公婆住嘅。
1: 哦，梗係好風水啦，係咪喺度？
0: 風水好咧，就唔知啦。不過唔係呃你噃，我。真心直说，并无虚言噃。喺度住亲嗰啲两公婆咧，冇一对嗌过交嘅，对对都系和睦相处，恩恩爱爱嘅咩？
1: 呢样嘢益我唔到啊，包租公。
0: 点解咧？哦，系啊，你单身寡仔啊。第二间吓，诶，嗱，呢间中间房咧，有另外一对夫妇住嘅。
1: 有冇细路噶佢哋？
0: 呢层你放心噃，成层楼一个细路都冇嘅。好清静噶，
1: 好彩我冇租啫，我最中意细路仔好玩好倾啊嘛，啲大人都冇讲
0: 嘅，咁又唔会嘅，以你老哥品格咁纯良，同我哋啲阿伯都咁好倾，点会冇得倾得嘅？嚟，我带你睇个美房，即系租俾你嗰间咧，你入嚟睇下，嗱，睇下地光几光猛，几阔落，系嘛？
1: 光猛大细唔系问题，仲有价钱嘅咧，
0: 冇错啦，你讲得啱啦。
1: 咁几钱租啊？
0: 老实话你听，我老婆交代落嘅2000银
1: 吓，2000。
0: 哎呀，你都知道我老婆把口几唔实际噶啦，得啦，你话俾你朋友听，1800就得啦。
1: 包租公1800就97之前都租唔到，你知唔知道通宵都几多年啊？
0: 我 我知。
1: 你知仲夠膽開千八？
0: 千八就開價嘅啫，由得走賺嘅田雞。
1: 我費事同你討價還價，我介紹俾朋友嗰陣時啊，都要講個實價俾人聽㗎。你話係咪啊？
0: 係啱嘅，田雞。既然係你朋友，好，我俾面你嚇，千五蚊就得啦。
1: 喂，你唔好要我領你情喎。
0: 嚇？
1: 就算我朋友聽到啊，話千五蚊啊，佢都走夠唔頭啦，係嘛？
0: 喂，田雞，我可以發誓嘅噃，上手租開都係千五嘅啫噃，我冇收貴你嘅噃。
1: 咁你上手為咩事要搬走啊？你唔好話俾我聽，佢移民加拿大啊，冇人信噶。
0: 不，田雞，我哋當係好朋友咁嚟講啫，你使乜咁勞氣咧？係嘛？好啦，你話呢間房值幾多啦？你講啦，
1: 哎呀，
0: 點啊？
1: 原来呢间系板间房嚟啊！而家先知
0: 板间房有板间房嘅好处啊！板间房都空气流通啲噶。
1: 我话知你几流通啊？喂，
0: 啊，
1: 隔篱屙个屁啊，我都听到啊！点啊？你啱啊？
0: 唔系，听到咯，咪当一种生活嘅情趣咯，有乜所谓啫？系嘛？
1: 哦，咁叫生活情趣系嘛？你中意系嘛？但我唔啱喎。
0: 咁
1: 我话你知啊，呢啲咁嘅房顶晒笼都系千一蚊到嘅啫。
0: 千一租俾你田鸡就得，第二个啊，揾枪指住我都唔得啊！嘿，真系。
1: 啊，包租公，你而家系咪激我啊？你明知我唔租，你先咁讲又系嘛？
0: 唔系激你，千一蚊啊，真系平得滞啊嘛！真系。
1: 呢啲房系咁上下价钱嘅啫，业主我未做过，租客我经常做，呢啲咁嘅行情啊，我熟过你嘅。
0: 我知嗱，咁不如咁啦，不如你搬嚟住啊啦，田鸡系嘛？我女人把口咧就系讨厌啲，不过老实讲，心地真系唔错噶。
1: 心系同你讲嘅啫，我净系识睇佢面口。
0: 好啦，嗱，住落去咧你就知佢系点嘅性格嘅，个人真系冇乜点嘅。嗱，你有意租嘅咧，我就收你千二蚊就得啦。
1: 我真系唔抵得你啊！
0: 点解？
1: 你成日叫我租，好我就租。嗱。快啲上張租單嚟！頭先你講開話千一嘅，講下講下千二，再遲下你用咩講千三啊？話聲，
0: 唔遲啲都係千二嘅啫。不過遲啲又可能係我後悔都唔定嘅咧。
1: 遲啲你怕俾老婆鬧係嘛？佢鬧你咪鬧翻佢咯。佢明知我係生意佬，專登唔同我講，揾嚟同我討價還價，佢醒啊佢。

0: 喂喂喂，老公啊，点啊？嗰、那个人有冇翻嚟啊？
1: 嚟过啦，
0: 系唔系咧？我都睇死佢会翻转头噶啦，系你咁惊嘅啫。喂，点啊？租唔租得到2000蚊啊？
1: 2000蚊？你想食人只居咩？而家你，唉，真系。
0: 咁租几多啊？千，即系几多啊？
1: 千二啊！
0: 吓，1200蚊？
1: 系啊。
0: 喂，我叫你租2000蚊，结果你租到1200蚊。
1: 唉，你都唔知道，佢初初话想唔租添啊。
0: 咁唔租你咪赶佢扯咯。
1: 哎呀，老婆啊，咁佢嚟揿钟通知我话想唔租，咁咪唔通你赶佢走咩？我梗系拉佢入嚟，叫佢睇下地方啊，还下价钱咁啊嘛。嘿，
0: 咁佢入嚟你点同佢讲啊？
1: 咪点讲啫？初初咁咪嫌冇细路仔啊？
0: 嫌冇细路？
1: 系啊，你都唔知咩？有啲人原来中意细路仔噶，尤其是嗰啲单身寡仔啊，佢话怕寂寞喎。
0: 系啊系啊，你唔叫佢攞个老婆同佢生翻成斗出嚟俾佢玩？
1: 嘿，我真系冇你咁冇气啊，真系。
0: 咁之后又点啊？
1: 之后我咪嫌租俾佢间摆间房啦。
0: 吓，到佢嫌嘅咩？系啊，你叫佢怨自己条命唔好啦。如果系好命嘅，去住半山豪宅啊。咁之后又点啊？
1: 唉，你讲咁多做咩啫？你唔满意嗰个价钱啫嘛，讲嚟讲去都系我错噶啦。唉，
0: 你唔系错啊，你系蠢啊！哎呀，我真系而家想知道啊，嗰、那个咩衰嘢点样氹你落水，由2000蚊减到1200蚊？
1: 喂，老婆啊，你唔好当人哋蠢得噶，佢搵地方住，咁梗系周围扑噶啦嘛，见嘅地方就多过我哋嘅，听嘅价钱又比我哋多。唉，你唔好以为自己开价2000，人哋就俾2000你得啊。
0: 咁你可以逐百同佢减嘅啫。哎呀，你睇下你嘅衰样啊，你而家相差成800银啊。
1: 唉，我唔该你啦，你唔好要生要死咁啦。唉，生几死几都系嗰800蚊，你唔记得咩？同我上一手比较，不过争300蚊啫嘛。阿龙两公婆啊，都话嫌呢度贵咁先搬走噶嘛。
0: 系啊系啊。1200蚊租俾边个我都服气，就系、是、租俾嗰个死嘢咧，我条气就唔信噶啦。
1: 哎呀，你乜而家同佢前世有仇嘅咩？吓、
0: 啊，你知唔知嗰个衰人啊？
1: 咩？
0: 当系蠢猪咁嚟玩你咋？哎呀，点知你咧就偏偏就真系一只蠢猪？哎，你话我唔激气就假啦。
1: 喂，老婆，我点似蠢猪啊？又啊？
0: 你仲唔蠢？
1: 吓、
0: 啊，系人啊，都识谂噶啦。佢翻转头嚟啊，话唔想租就即系以退为进啦、啊。天下间边有啲咁嘅人啊？佢会咁傻、啊？唔租会翻嚟通知你、啊
1: 哎？你冇咁怒气啦，你唔又唔好话实冇，不过少啲咁解嘅啫。
0: 点解少啊？吓、啊，既然系咁唔寻常啊，你就一定要打醒精神，唔好任人摆布啊嘛。
1: 哎呀，我冇你咁醒，又冇你咁猪头炳啊！你明知佢系卖衫裤噶嘛，咁你咁叻，你唔同佢讨价啊？做乜叫我呢种咁嘅老实人同佢斤斤计较啊？我就系唔识得同佢斤斤计较啊嘛！
0: 系啊系啊，你老实到啊，担乜都唔识偷食啊！嗱，咪话我唔提醒你啊，嗰、那个咁嘅衰嘢唔系善男信女噶，咧你以后啊要打醒十二嘅精神，提防佢至好啊！

0: 哎呀，冇牙佬啊，乜你咁识做噶？哼，
1: 我点唔识做人啫，六婆？
0: 咁系啊嘛，人哋老公冇嘢做啊，都不知几咁心噏啦，系嘛？你又冇好言好语咁样安慰佢吓，反而呢就叫人，就算揾到工做啊，你都唔好去做啊咁。都唔知道你攞景啊，定系整形嘅？你咁样啊，害死人啦，系嘛？
1: 嘿，咁嗰支签啊，真系唔系好签啊嘛！哎，我只系依书直说嘅咋，我既唔系攞景，亦都唔系整形，我点会害死人咧？咁你咁讲，你好冤枉我噶喎！
0: 哎呀，仲话冤枉你添，真系俾你激死啊！咁你又叫人哋揾到工都唔好去做啊嘛？咁仲唔系害死人咩吓？
1: 咁佢而家未系揾到啊嘛？啊，我只系话。就算找到都不好做住啫。
0: 你呀、啊、你呀、啊、你梗係食得饱个头啊，唔知道人哋呀、啊、饿过饥嗰种辛苦啊。人哋呀、啊、恨不得呢有咁快得咁快找到份新嘅工啦。

0: 你也叫人哋揾到工都唔可以做嘅，你真系。
1: 咁嗰支签嘅古人系林冲，雪夜上梁山啊！你知唔知啊？
0: 林冲雪夜上梁山，咁咪点啊？你咪话俾佢听咯。阿林冲揾到份好工，老板叫佢啊落雪啦，漏夜都要去上工，咁咪好签咯。
1: 哎呀，但系梁山系贼斗啊嘛，我怕你睇戏都睇过噶啦。我点可以咁鼓励人哋人哋叫人哋个丈夫去做贼得噶？如果我真系咁讲，我先至害死人啊！
0: 哎呀，嗰支签啊系古人嚟嘅啫，你又咪食古不化啦吓？依家叫你啊揾个贼斗都难啦，系咪啊？
1: 呢支签都唔系上签嚟嘅，哎呀真系啊！哎呀，六婆，林冲本身啊已经系命途多舛噶啦。
0: 你硬系冇脑嘅，啱唔识变通嘅你真系。
1: 长啲点讲咧？
0: 喂，你知唔知啊？吓？阿心叔啊，帮人哋解签啊，佢唔理上签定系下签吓，都讲到人哋咧高高兴兴，满怀希望嘅。结果咧，佢好事我亦都好，之但系你呢，就讲到人哋咧愁眉苦面。结果咧，你衰事啊，我亦都陪埋你衰埋一份啊！你硬
1: 系，你咁讲我咁啊，真系有啲冤枉吧吓？我衰就衰啦，咁点会连你都拖埋落去得嘅？
0: 哎呀，所以咪话你懵咯，你讲到人哋开开心心咯，人哋啊弹张50蚊纸俾你啊，叫你唔使找啦，啊弹张100蚊纸俾你，又叫你唔使找啦，咁嗰阵时啊，你咪好过同人哋借咯，明解嘛？
1: 吓、喂，我唔知道我解签嗰啲钱要同你对分噶，阿心哥冇讲过噃。
0: 喂喂喂，你唔好以为咧，我分薄咗你啲利益喎，吓，家阵解签嗰啲钱咧就与我无关噶喎，
1: 咁你啊都系想我好嘅啫，系嘛？啊好啦，多谢你吓，唉，点醒咗我？
0: 老实讲咧，即系你好时我亦都好，嗱，只要咧你讲好啲咯，咁嗰啲善男信女啦就开开心心啊，咁佢哋自然啦就会烧多几副元宝蜡烛去酬谢神恩，咁嗰啲先至系我啲钱嚟噶嘛。
1: 我而家完全明白晒噶啦，六婆吓，以后无论之签点样都好啦，我都会讲到佢哋眉开眼笑噶啦。

0: 張將軍，我嚟啦！
1: 嚇？
2: 邊個咁嘈啊？
1: 喂，你點會有鎖匙噶？
0: 我死！
1: 喂喂喂！哎呀，作死啊你！啊，將啲嘢亂咁劈！
0: 唉，唞下先。
1: 你要唞下就入房唞。
0: 啊，呢句説話咧又真係幾舒服啦，包租婆。
1: 我叫你躝翻入去你嗰間美房啊！你個死嘢唔好口花花嚇、
3: 啊。老婆啊，你咁勞氣做乜嘢？因為俾佢唞順條氣先咯。啊，田雞。估唔到你咁快就搬嚟噶嘛嚇？
0: 梗係啦，我睇個通勝啊嘛，今日好日子，而家係好時辰咧。
3: 哦，
1: 喂，係咪你俾鎖匙佢㗎嚇？
3: 梗係我俾㗎啦，唔通你俾啦？萬都多餘真
1: 係。啊！快啲快啲，搬走包嘢啊！咪阻住啲地方啊！
0: 你唔好嘈啦，你驚我唔快咩？我唔快搬入去，你睇我呢度咁點啊？
1: 咦？系噃，我有权要拆开你包嘢嚟睇啊！
3: 喂，老婆啊，唔该你，唔好咁多事啦。佢讲乜嘢，你又做乜嘢，你唔好上佢当得嘅。
1: 乜唔要睇啊？啊，点知佢里边系咪啲违禁品啊？
0: 我都话噶啦，你唔做差婆嘥你啊，包租婆。
1: 喂，我警告你啊，你以后唔好咁样话我吓、啊，我唔讲得少噶。
3: 冇嬲啦，冇嬲啦，吓点解？我帮你手，我帮你手搬入去啊！
0: 八中八中公，呢啲唔使你帮啦。如果你系帮咧，帮我喺门口抬张尼龙床入嚟，
3: 又得啫。
1: 哎呀，你字唔够咩？帮人做孤吏。
3: 你坐翻低，你咪出声啦咧。喂，点解？我帮你啊，得啦，我出去搬啦。
0: 唔该晒啊。喂，八中公，嚟整支矿泉水先。
3: 使乜客气啊？
0: 喂，嗱，唔好失手势啊！第一次俾你啊，
3: 得，留翻俾你自己饮就得啦，失咩手势？喂，仲有啊，田鸡，出边个雪柜啊，有冻滚水噶，如果你要饮啊，出去攞嚟饮得噶啦，唔使客气，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吓。
0: 唔系啦，除非包租婆瞓着啦，如果唔系我出去攞，佢如乜都我拆啊，大佬。
3: 唔会嘅。

0: 喂，睇真啲呢间房
1: 咩？
0: 细咗啲，唔够摆嘢咁。
1: 啊，呢间房仲细？唔细噶啦，一个人够晒住啦。
0: 大细嘅嘢冇得拗嘅，我只系话呢度唔够我放嘢咁解啫。
1: 吓，你仲有其他嘢入嚟咩？
0: 哇，咩其他嘢啊？
1: 吓，
0: 我仲有个隔万，仲有大班椅，仲有梳化未搬入嚟啊！
1: 哇哇哇哇哇，咁啊真系摆唔落噶咯，咁多嘢。
0: 咁点算啊？摆边啊？
1: 喂，田鸡啊！可以唔要嗰啲嘢就唔好要啦嘛，有乜送啫系嘛？
0: 咁夹万可以唔要嘅，
1: 咁系啦，咁系啦，
0: 日日去银行咯。
1: 喂，张梳化都可以唔要啊？
0: 你唔系讲嘢啊，包租公梳化唔要？
1: 系，
0: 咁啲朋友嚟到坐边度啊？你话普通朋友，我可以俾佢坐床。你话如果啲米饭班主嚟，你唔系叫佢坐床系嘛？
1: 你有冇咁劳气得噶？喂，米饭班主咪叫佢出去听坐咯。
0: 嗱，包租公，我睇就知你好人啦。嗱，你讲噶，坐听啊嘛。
1: 得，
0: 我应承你。
2: 喂，你唔好喺度发梦啊！你听啊，冇得过你坐啦。我净系租间房俾你嘅咋，1200蚊，仲想共用我个厅，开胃啊你！
1: 咪出声啊，老婆，耐唔中用一次半次，又唔攞得走，你咁紧张做咩啫？
2: 哎呀，你就嚟俾佢玩死啦！你正一懵佬嚟噶，你想下佢呢啲咁嘅单身寡老豆啊，凭乜嘢啊要坐大班椅啊？吓，仲话坐梳化，兼且又埋夹万添，分明啊就系指天笃地啦，博你同情啦，系你先咁懵上佢嘅当咋？叫佢有朋友叫。出厅坐，你叫佢坐花厅啦。
0: 话包租婆讲嘢唔使咁毒系嘛？
2: 嗱，我话你知啊，喺我面前咧，你系出唔到蛊惑嘅，系我老公咁蠢先俾你揾笨嘅啫。明明想租房都话唔租，吓、啊、唔租啊，你就夹住条尾走啦，仲兜翻转头又话乜又话乜，明系以退为进啦。
0: 系你存心不良在先，我先出呢招咋？你啊，分明就系借刀杀人啊！
2: 我点借刀杀人啊？
0: 你啊，派包租公嚟同我交手，如果租到2000蚊咧，就系你嘅功劳。但系而家租得1200蚊，你就攞包租公嚟出气，咁都仲唔系借刀杀人？
2: 系你讲俾佢听噶？
1: 我都冇讲。
2: 咁唔系佢点知咁多嘢啊？
0: 好彩我睇穿你拢嘢咯，包租婆同我讲话包租公翻嚟揸主意，我企喺你屋企对面啊，睇咗成招啦，一个男人都冇出过去，净系得你拧下拧下攞嘢行咗出去咋。咁仲唔係出笼了？
2: 嗱，你而家知呢个衰嘢几蛊惑啦，你以后真係要打醒十二个精神提防佢呀。
0: 包租婆学下和平共存啦，女人成日黑口黑面啊，好容易老㗎咋。

0: 查查喺边啊？
1: 喂，点会有查噶？
2: 喺厕所，喺厕所啊！
0: 厕所有查。
1: 哦，理科唔系田鸡。
3: 喂，未得住啊，等多阵啦。
0: 哎呀，喂，阿红啊，嗰、那个唔系贼嚟噶，嗰、那个系新搬嚟嘅住客嚟噶。
2: 有新住客搬咗入嚟啦，我唔知嘅。
1: 唉，你梗系唔知啦，知你仲使惊咩？唉，使唔使惊到鼻哥窿冇肉啊？
0: 哎呀，
2: 我真系惊到几乎晕咁滞啊，公太。
3: 头先边个八婆嗌有贼啊？
1: 哎呀，你个死嘢啊！吓死阿红啦！对唔住都唔讲声，仲闹人八婆。
3: 系你嗌啊？
2: 咩啊？我唔知系你啊嘛，我点知道、啊？
3: 唔知道你嗌有鬼啊嘛，嗌有贼。
0: 喂，唉，田鸡人唔系咁粗鲁得噶，女人嚟噶嘛。唉，
3: 喂，佢嗌有贼啊，嗌有贼俾人听到，俾人打噶。
1: 系啊，佢嗌有鬼啊，又个吓死我啦。阿红，你冇嗌错嘅，你睇下佢成个贼眉贼眼咁啊嘛。
0: 冇事。喂，翻去做你啲嘢，田鸡冇事噶啦，冇事噶啦。
3: 仲有心机做咩？
0: 吓，
3: 包租婆，同我冲厕啊！
1: 哇！你个死嘢啊！哎呀，早知咧我就当你系贼咁样，用掘头扫把拍你啊！
0: 算啦，唉。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

演毛雅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公先生，谭翠莲饰演六婆。命女无事莫强求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Marv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食物落差协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4: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每一集呢，我们都会走遍大湾区和香港，深入各行各业，寻访一番正在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创新领袖。透过他们的亲身故事，我们想让大家知道，不单止是科技的本身，而是科技怎样在创科这个领域里面 provide 到一些真正的价值，怎样可以悄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还有还有什么机遇等大家可以去捕捉呢？今集我们的焦点会放在大家一点都不陌生的教育科技，了解一下现时的教育怎样在科技应用上有一些突破。好，事不宜迟，我们今天邀请下我们的嘉宾苏冠南小姐 Queenie Su。
1: 大家好。
0: 你好啊 Queenie， 多谢你今天上来跟我们做一个访谈。这排都知道你很忙，其实是不是都是做一些、教育上的创科领域呢？
1: 是啊，其实我忙就一路的了，就是从过去我只是做科技啦，到现在呢是做科技跨界的，例如教育相关的工作都越来越多。其实在23年通关之后呢，我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就是过去两年的时间啦，就在内地这边去探索除了科技以外，甚至是教育或者是教育科技相关的一些事项。所以其实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并不在香港的，但反而今年慢慢啦，就是各项事情慢慢是上正轨啦，咁都会喺香港嘅时间多翻啲嘅。
0: 主要啲教育其实系喺大湾区定系其实系海外嗰边比较多啊？而家业务嘅需求，
1: 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应该话系教育方面，我哋会有个 term 叫 best practices 啦。我哋一般嚟讲，取个 best practices 一定要系个 global standard 嘅，所以系国际性咁去睇，特别系港式嘅一啲教育理念啦。咁但系应用嘅场景，我哋一般咧都会系喺 Greater China， 特别系 Greater Bay Area， 即系大湾区呢个领域嘅。咁原因就系因为大湾区其实佢相对于香港嘅教育理念系比较拥抱嘅，而且喺实操层面、喺融合上、测试上，就好似个 test bed 啦，咁其实都系会相对方便。咁我哋嘅业务其实喺内地系不只是大湾区，仲有系例如话长三角啦、西部，例如话成都等等啊，甚至系陕西嘅西安都有。但系我哋主力服务嘅对象系主要系大湾区为主。
0: 喺教育领域上咧，你会见到创新科技呢个元素咧，其实系咪一个改变紧呢个教育领域嘅一个好大嘅 driver 咧？
1: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driver 的。特别是我想今年大家都会比较留意，是因为我们香港政府教育局都推出了一些 AI 有关的资助计划，是给到我们的中小学啦。所以其实大家都认为我们下一步是除了就是说我们要学 STEM 的教育、 STEM 的教育，其实会不会在教育学方面都可以是采用一些、科技的解决方案呢？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driver 的。而我们在内地那边呢，是甚至是更上一层楼，更进一步，就是我们是直情是会参与到管理一些学校的工作啦，学术管理。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都会是植入一些我们、认为是有帮到做学生管理的、采集数据的等等的一些 IoT 等等的应用。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口号啦，我们自己直情都是在内地，就是因为大湾区有这个空间给到我们，就作为一个 test bed， 我们自己都会有个实验场，自己去测试自己认为可行的 tech intervention。
0: 我想可能很多听众的朋友未必很熟悉这些、terms 啦，例如刚才你讲到 STEAM 啦、STEM 啊，这种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些现在是一些、是什么来的呢？给到听众了解一下其实教育啦和科技其实有什么的领域上是可以应用到科技的发展呢？
1: 咁我呢个两方面嘅问题啦，我逐一回答啦。咁首先係关于我哋成日讲啲 jargon 啦，行业嘅术语，大家未必听得明。咁首先我觉得好值得介绍就係 STEAM STEAM 教育啦。咁其实喺海外或者喺内地啦，我哋会讲 STEM 教育嘅。咁 STEM 就係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咁香港政府呢就加咗 A 落去 STEM 就变咗做 STEAM， 个 A 就係 Arts。咁我自己係特别认可嘅，因为我会觉得係全人发展創科呢方面嘅思維發展，其實都離不開藝術人文嘅有關思維啦。而我哋香港都有藝術科技政策啦，所以其實 STEAM 咧係涵括咗我哋應該學嘅一啲新興行業科技有關嘅素養嘅教育。 所以我哋一般就统称为 STEM 或者 STEAM 教育。咁而喺呢个 term 里面，我头先都有提到或者你提到啦，就例如话 SEN 啊或者 IoT 啊，呢、这个都系我哋会提及嘅。咁 IoT 其实就系物联网，咁但系咧我哋喺教育场景咧，我可以以一啲例子俾大家更好咁了解啦。例如话我哋喺我哋深圳嘅示范校啦，我哋咧系。

0: 发紧呢、这个就系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咁就系研发紧一个智能坐垫。咁咧，智能坐垫有咩用呢？咁其实有啲小朋友佢未必话每一堂都咁集中精神噶嘛，咁好正常嘅十几岁或者甚至小学生啦，咁佢坐唔定。咁佢点解坐唔定呢？佢会唔会系学习嘅压力好大咧，好紧张咧，或者佢会唔会潜在系有多动症 ADHD 等等咧？咁其实咧呢啲系一啲物理上嘅反应，其实我哋系可以 check 到噶嘛。咁我哋点去采集呢？咁其实系咪一个我哋叫做 non-intrusive 非侵入式嘅一个 device 设置，就一个坐垫就已经可以解决到？咁其实我哋仲有啲其他例子，例如话我哋耳熟能详嘅手表啊、智能手表啊、Apple Watch 啊等等，其实呢啲都系一啲IoT 有关嘅一个我哋叫做终端嘅一啲例子啦。咁但喺学习教育呢个场景，咁我哋可以想象一啲系针对学校或者学生有关嘅 device， 坐垫系一个我哋暂时内部觉得系比较值得做，亦都系最唔侵入式嘅。咁所以呢个就系一啲教育界 IoT 嘅例子啦。咁 SEN 咧呢个都系我哋特别想普及嘅一个概念嘅。咁我哋香港叫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啊。咁喺香港 SEN 其实已经系做得非常之普及，其实系完全融入到普通嘅学校。咁啊，每间学校咧都会有一个我哋叫 Central 就 SEN 嘅 Coordinator。咁但系咧，我哋呢边咧就唔会话成日会中意标榜学生 SEN 呢一个标签啦。我哋其实更加系想着眼在我们做的，无论是一些科技产品、科技应用，定是我们的课程体系设计，我们就会 focus 在他们应该学些什么，应该如何去学习，就不是说因为他是 SEN 他就要怎样怎样。我们更加是包容他们，是他们就是一个可能适合国际教育，是需要发展个性、发展自我的学生群体咯。可能传统的应试教育未必适合他们，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积极是希望无论通过体系的发展，定是从一个 EdTech 方面、 EdTech 方面的一个开发，都是希望帮到他们的。
1: 我覺得 Winnie 你講得很好，其實在一個教育的科技入面，其實不是單單出一開始我會特別想的就是啊，會不會在中小學其實有一些科技或者數據啊，其實可以支持到學生 的學習，那其實已經是一個發展。其實可能在一些 special needs 啦的一個層面上的教育，其實都可以通過一些剛才你講的一些科技，可以其實去解決到他們的學習的需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幾特別嘅一個嘅 area。
0: 其實你呢個觀察係非常之好嘅。我記得我呢方面嘅inspiration 啊，其實咧係從我喺大概2021年嗰陣，其實我都有去做一啲樂齡科嘅老人方面噶啦。咁其實嗰陣紅十字會係我哋其中一個 advisor。咁有一位Occupational therapist 啦，咁其實咧佢就係開啟發咗我嘅，就佢講到話我哋其實科技公司無論係做乜嘢嘅 test solution 都好啦，咁我哋點去判斷我哋做嘅嘢係咪有效咧？佢唔係因為我哋嘅 technicality， 我哋嘅科技有幾勁，而係究竟我哋係有啲咩 underlying 嘅 principle，我哋係啦，同埋嗰個依據係咩？譬如話無論係針對學生定係老人家，如果本身係有一種 treatment、有一種 therapy 或者係有一種 intervention 嘅手法係有效嘅話，其實我哋科技公司要做嘅就係揾到嗰個學術理論依據，咁當然都要有啲實操嘅驗證啦。咁我哋再做一定程度嘅 digitalization， 去令到我哋嘅 solution、 test solution 係真正有價值。咁所以因為係咁，我哋套用到教育嘅場景，咁其實正正就係、是、如果我哋係真係喺前線有一定嘅觀察、有實操經驗，咁我哋係咪可以係發現邊類型嘅教學理論、教學手法是有價值的呢？如果是的話，我們的開發方向就應該是依照這一些底層理論去做一個發展，而不是我們架空就覺得這一科我們要做一些數字化，要做一些數據，這樣就不是這樣。
1: 我想個使用群體會可以廣泛啲啦，即係其實係中小學生啊、大學生啊，亦都係一啲 special needs 啦。頭先啱啱 Queenie 亦都提到係老人家啦，其實老人家嘅學習都可以用到。
0: 當然係啦，係啦，係啦。
1: 咁嗰啲科技上咧，頭先客户嘅群體都講咗啦。咁其實個科技有啲乜嘢嘅創科嘅元素，其實你係俾到呢啲唔同嘅群體去用緊咧。
0: 其實咧頭先再回應翻我未答嘅另外一半咧，就係關於咧有啲咩教育嘅方向，其實我哋覺得係科技公司都值得做啦。咁其實咧呢度仲有咧一啲我哋叫做沉浸式學習或者係遊戲化學習，英文就係 immersive learning 或者係 gamified learning 或者 gamification 嘅。 咁其實呢

0: 方面我都觉得是很值得关注。我以这个为例，刚刚好就是正正老人家的学习和小朋友都有关的。我先讲小朋友，也是我们过去做过一些比较好的案例，例如我们曾经服务过香港桂冠论坛去做一个 VR Moon Landing 的 Lunar Landing 的 Experience， 即是月登月啊，登月啊 ，VR 登月，系啦，咁就系喺姊妹都系有排长龙嘅。咁另外一个我哋有做过咧，就系俾香港政府惩教处一个叫做道尽江湖 VR， 咁道系讲道家嘅道，即系江湖咁样，所以武侠 style 嘅武侠啦。咁咧，咁我哋咧其实就系因为香港教育局咧系推崇价值观教育，特别系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嘅元素去做我哋嘅价值观教育。咁所以其实咧可以见到就系我哋系采取咗，例如话道家啊，女祖先。先师啊，咁咁啱我哋香港道家流派系比较有儒学嗰种味道喺度嘅，咁就系讲紧美德啊、九美德啊等等呢啲。咁我哋于是乎咧就将呢啲我哋平时学生都唔会睇书睇嘅元素啦，好沉闷啦，就将佢游戏化，成为咗一个 VR 游戏咁啊，而且咧就好似我哋打机咁样，系武侠小说 feel 嘅，系啦，
1: 过关咁样，
0: 系有过关，我哋有关卡嘅，咁、okay. 所以咧就俾到学生咧可以系用一种沉浸式体验一个江湖武侠咁样嘅情节啦，咁而且系游戏化学习，因为打机嘛，咁样其实系一种比较好嘅办法咧，系令到学生去接纳一啲佢根本唔会去睇书睇嘅知识，咁所以呢两个我都系觉得非常之即系唔错，自己系几有新嘅一啲过去嘅体验啦。咁其实同样呢啲沉浸式学习咧，老人家方面我都可以举一个最出名。例子我们叫做缅怀治疗 Reminiscence Therapy， 其实呢就是训练他们的 Cognitive， 因为他们很多有 Dementia 脑退化症、其实缅怀治疗其实就是要从一些他过去，例如说、可能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这些的街景、景象，等他们可以是刺激他们脑部，所以呢这些正正是通过这些科技手段是更加好做到这种呈現咯，咁甚至有一啲嘅 immersive training 仲可以做到 rehab 嘅功效，譬如話好多老人家佢有個痛點，就係、是、咧，例如話廚房安全，咁你要記得開火熄火啊，等等呢啲嘢啦，或者刀啊要小心擺放啊，唔好跌落嚟啊，咁其實呢啲咧係需要訓練佢噶嘛，咁但係咧你點樣可以係相對低成本啲咁去訓練，其實就係通過 VR 呢種就係技術咁係可以做到，咁唯一一個局限性就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嘅好多老人家。可能他当年不是 digital native 来的，可能他未必敢接受去用到，可能戴住个 headset 或者佢都比较重，但其实未来呢我哋而家嘅中年人都会成为老年人嘅话，咁我相信呢一啲 tech intervention 嘅方法呢会係越来越普及嘅。
1: 剛才你我相信你講嗰個係 VR， 即係其實啲老人家可能未必即係中意戴住啦。其實而家除咗 VR 啊、AI 啊，有冇啲咩其他啲科技係已經開始引入去依啲教育入邊咧？
0: 其實有嘅，例如話，其實而家 AI 比較多咧，喺香港嘅場景咧，其實就真係做一啲同節省老師嘅。批卷批作业时间啦、以及就是出题方面会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场景相对是比较多，因为始终我们主流教育是应试教育啦，应试教育呢其实、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辅助学生学习或者是节省老师时间、我自己比较认可的一些 AI 场景我都可以分享一下，例如说、我以英文科为例啦，例如香港英文科，例如说他们有 paper 2 paper 4就是写作和绘画啦，以写作为例，是不是可以通过 AI 我哋尽量做到一啲叫个性化学习 personalized learning， 咁呢啲个性化学习有啲咩好处呢，就係、我哋以往我哋批过啲作文，其实老师係没有办法真係为每一个学生按照佢諗到嘅 idea 我去做一啲范文，咁好多时候其实讲真我哋以前小个读书你见好多范文係咪真係咁容易去消化去学，即係佢个 relevance 呀同我写个篇写得唔係咁好嘅作文，佢其实好难做到一个直接嘅学习嘅一个关联，所以我自己认为，如果我们都想过做这方面之后的开发，我们想，其实会不会是可能是个性化学习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呢，我自己认为写作方面是最能节省老师时间，以及在这个个性化范文的申请应该是很有价值，而卷四例如 speaking 呢，我都知道有很多学生，例如我们香港有小组讨论要考核的嘛，其实你个人怎么去练小组讨论呢，当然啦我们可以线上可能找不同学校的同学一起去练等等，但是有时候 边个去评分呢？即使找到人了，那怎去评分呢？那会不会是 AI 可以是给到一些、练习层面的评分呢？因为 marking scheme 都是考评局有备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子都是一些

0: 真正有价值的咯。但我自己本人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不需要每一个学习环节、每一科、每一份卷都做这个数字化或者 AI 方面的介入，而是找到真正需要用到 AI 的很小的一个场景，我觉得个价值会大一点。
1: 明白。剛才你分享了很多不同的 case， 其实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 case 呢，其实可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最难忘的 case， 如果我这一刻想，可能就是道尽江湖 VR 那一次的经验。首先是因为我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难得就是将自己科技方面专业性和我自己的兴趣文化结合呢，就已经不容易。也都是做这次之前呢，我是从来不知道原来有一些我们以为很传统的单位，例如道教团体、香港中文大学的道文化研究那些中心，其实我很难想象这些这么多不同的人还有香港政府部门怎样是可以集合一起做同一件事情。我发觉呢，原来呢教科技这个领域和纯科技领域呢是有不同的，就是因为呢它很需要我们的跨界知识。咁亦即係話咧，如果嗰間公司咧，佢淨係識文化，佢又唔識開發，或者佢淨係識科技，咁佢又理解唔到呢啲文化方面嘅信息，又或者係佢可能本身就係一間遊戲公司，佢可以做到個 solution， 但係佢對於文化研究方面，佢又做唔到太深入嘅工作。咁所以其實咧，呢個項目咧，我覺得最有趣就係嗰日咧，我應該喺一個我唔記得係邊一個展會喺會展，就收到個電話，就原來懲教署嘅同事就認為佢哋手上嘅 proposal 唔夠好，就想加多一份 proposal。俾老闆易啲去 review 啦，咁點知加完就係我哋都中咗標啦，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咧嗰次其實就係因為我自己係一個文化愛好者，咁我係花咗好多時間係去同中大嘅教授啦、那個中心嘅主任啦去溝通一啲道文化方面嘅信息，咁我要確保我嘅 proposal 係啱嘅。咁我喺呢個過程我印象特別深刻，就是我發現了一套跟教授的交流模式，而這個模式是可能甚至是他們的贊助方，就是道教團體或者是懲教署，就是政府部門，都未必是懂得跟他們溝通，因為學者他那個節奏的 pace 是跟我們不太一樣。所以我那時候就發現了，首先我要找到他的助理，然後我要叫個助理媽媽隔10天拿一周的一個 availability 時間，然後我每次就盡量不浪費他時間，我都會將我 proposal 啲寫曬，就話你 review 俾我睇有冇嘢改，一聲 no， 如果要改係改咩？咁變咗用呢種方式就唔會話約教授出嚟去 brainstorm 啊，或者係去傾啊、食飯啊，就唔 OK 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到一個非常之對教授唔騷擾嘅方法，就比較好咁樣係可以同教授合作，係令到教授咧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好強嘅學術支持。咁我覺得呢段經驗係令到我更加識同學術界合作嘅，同時間亦都係做到一啲我哋其他持份者 stakeholder， 即係我頭先提到嘅團體或者政府部門嘅同事都係做唔到嘅效果，所以對我嚟講，無論係從我去理解教育科技應該點做，定係我自己嘅個人嘅專業性層面點去同呢啲相關嘅學者去打交道咧，都係有好大嘅體會。
1: 其實要落到地啊，即係其實你有個應用場景，亦都知道有個咁嘅契機。其實你點樣落到地，點樣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其實都係一個學問啦。
0: 其實可能你呢個正正提咗一點，就係我自己好多大學啲師弟師妹，因為我商學院畢業嘅，咁佢哋都會問到就係話嚇，咁我哋商學院做科技公司點做啊？咁我哋唔識寫 coding， 當然而家 AI 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啦，但係早幾年未有啦。咁其實我想而知咪就係咧，其實好重要咯，即係待人接物、你處世呢啲技巧係非常之重要，佢就係決定一個項目成與敗。
1: 冇錯冇錯。咁其實你有咗呢一個關係啦，或者係你認識咗咁多行內嘅唔同人啦，其實你可以同好多政府嘅機構合作啊，或者係而家都了解其實數碼港啊，係咪即係科學園啊啲都其實有依一啲咁嘅需求，想揾多啲唔同嘅 NGO 去合作㗎。
0: 冇錯冇錯。咁數碼港同我嘅關係當然啦，就係我自己係2019年係已經係佢哋嘅孵化企業啦。咁所以咧，我慢慢喺後來嗰幾年啦，咁特別係2021年因為疫情，我係短暫翻咗香港，其实我已经从他们被孵化企业的身份慢慢成为了他们的，当然我们做过数码港的 founder， 但是我们更加明确的一个定位是数码港的 partner， ecosystem partner， 我们都是数码港的生态伙伴。因为我们慢慢业务发展都不是说只是得数码港培育我们的公司，我们都会开始做 NGO 啦等等，或者其他新的科技公司。所以呢，其实没错的，我们跟数码港科学院这些的

0: 而家呢，我都會覺得如果再進一步，我哋喺呢一個領域係有一啲教育科技嘅開發，嗰啲解決方案開發啦，咁未嘗不可，可能係會涉及到數碼港或者科學園嘅喎。特別數碼港，因為 HTEC 係數碼港嗰邊嘅側重點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方向我哋都會係密切探索。
1: 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播首歌先。頭先你啱啱提到咧教育嘅場景咧，令我諗起一句歌詞啊，就係、是、明天總會是個新學期。终身制，不如俾大家听下李克勤嘅《开学礼》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李家超指出，过去政府的十年或长期蓝图缺乏系统性部分，五年规划最大好处是统一15个决策局的部分，避免因步伐不一而拖慢整体发展。五年规划亦能够令政府更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当局亦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咨询。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可确保政策的延续性，施政报告一定会按照五年规划的蓝图设计。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

0: 殺案，拘捕一名50歲涉案女子，涉嫌謀殺。警方星期二晚10多接獲報案，指兩名女子在華富村華翠樓對開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53歲女子倒卧地上，她頭部受傷昏迷，被送去瑪麗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案件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初步調查顯示，兩名女子曾經爭執和互相推撞，期間死者懷疑被推倒地上，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者死因。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表聲明，對當前美伊緊張局勢升級表示關切，並指出衝突再度升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任何可能進一步損害地區和平和穩定的行動。巴方強調，實現地區和平這個共同目標，除了持續開展外交接觸和對話之外，必無選擇。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實履行在諒解備忘錄框架下作出的各項承諾，強調有關諒解備忘錄仍然是促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實現地區乃至更廣泛範圍共同繁榮的持久基礎。道瓊斯指數報52,326，跌598，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7，跌2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9.99，賣出4,071.4。天氣方面，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上午兩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東南大約1,27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狂風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欢迎回到第二部分的寻找创科的故事，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Edwin， 我们继续有教育科技的代表苏冠南小姐 Queenie。喂 ，Queenie 啊，上半 part 咧，我哋其实倾咗好多关于呢个行业啦，即系有啲嘅乜嘢嘅进展啦，或者系啲机遇啦。咁讲下你自己个人啦，点解会由一个咁嘅 start up 啊，或者咁嘅转变咧？
1: 咁其实我自己成为一个 full time 嘅 tech entrepreneur 系有少少机缘巧合嘅。咁其实咧有一个关键嘅年份就系2019年啦，亦都系同一年我系入咗数码港嘅孵化计划。咁其实嗰一年咧就系有少少被时代推着走，咁我唔小心就成为咗一个科技行业嘅从业者啦。咁其实开头我嘅工作都冇咁科技性噶。咁其实咧就系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啦，咁因为成个世界喺度变，产业喺度变啦。咁咧，我確實咧就係都唔小心咁往更加 technical 嘅定位進發，咁會開始去反思我哋接觸嘅客户群體，我哋服務嘅場景，佢哋新嘅需求係咩？咁嗰陣就係幾年前我好多時候我哋採訪會講嘅 topic 啦 ，new normal 要做啲咩？咁其實喺呢個過程，我覺得咧，而家諗翻啊，幾年後諗翻咧，其實係可能時代俾咗我一個思考嘅空間去做啲咩。所以其實喺嗰段時間咧，我係思考咗好多。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好關鍵嘅時間點啦，就係疫情嘅早期。咁其實第三個好關鍵嘅時間點就係2023年通關啦。咁喺通關嘅嗰一年咧，我都有好大嘅思考，探索咗好多。其實係因為我係喺2021年嗰陣已經開始對 AI 係抱有好大嘅擔憂，可以或者係都可以話係擔憂。如果我哋善用唔到啊，咁因為我以前嘅行業係純軟件有關噶嘛，咁所以可想而知對 AI 即係被 AI 嘅衝擊會好大啦。咁我2023年因為見到通關啦，我哋可以又再一次思考可以做啲咩咯。咁其實嗰陣我係真係諗過，我係咪要繼續做軟件行業呢？
0: 都
1: 係
0: 教育嘅軟。
1: 嗰陣我哋唔淨係做教育嘅，我哋係喺2021年開始有接觸教育，但係亦都有education 場景，但反而是我呢段時間因為自己情懷和教育理念的原因，就覺得服務教育場景的客户，好像我提到剛才的那幾間包括香港政府，體驗非常良好，所以就覺得為什麼不試一下往那個方向去發展。所以正正就是因為小時候都就由2021年我們教書為主，2022年我們會做很多 tech solution， 到2023年通關我開始去探索會不會可以跳出一點去做一些教育場景未必有科技有關，即是國際教育學校這樣的工作辦學。我那時候應該一世人都沒有想過做學校的嘛，即使我們做科技公司做得好是第二樣嘢啊嘛，係啦，因為你覺得哇，好似為人師表好大壓力，我哋得唔得噶？咁但係咧個事情就係好神奇啦，正正因為我哋呢班做新興行業嘅人咧，我哋係見到世界嘅走向，亦都包括我對 AI 嘅擔憂，其實好早已經係遇到。咁啊，當時其實冇人理解嘅，2026年就唔使解釋啦，係咪？所以其實有好多嘢我哋係預判到噶嘛。咁既然我哋係見到未來嘅走向，咁意味住啲咩？其實教育界哇，而家就特別係中小學年紀的學生，他們未來應該學些什麼？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在學校學的那種應試知識呢？我也很擔憂這件事，其實特別有了 AI， 我們沒有一個很完整的答案，但我們知道一定是要鍛鍊一些 literacy， 我們素質教育思維能力，特別是好奇心。所以呢在2024年那時候，其實我當然啦，我觀察過內地的學校怎麼做啦，也都是很多很難以想像的事情，我們是見到也都認為不可以這樣做的。所以我們一班來自香港的科技界人士，也都有教工作者啦，就在想著會不會可以借這個機會在大灣區這個土壤，也都是一個實驗田，即是 testbed， 可以是做一些事情啦。所以呢我們就不覺得自己需要妄自菲薄的，其實要相信我們可以是攜手一些教育專家一起去做一些辦學性質的事情，所以亦都因為咁去到2026年，我哋慢慢係摸到路啦。咁我哋都開始有自己示範校。

0: 嘅建立。咁我哋绝对唔系话科技公司就好夹胆咁样做，都唔系嘅。咁我哋都系密切同多所香港嘅大学，特别系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去推出一啲我哋认可嘅课程体系，以及师训嘅一啲认证课程。
1: 嗯，头先你佢话内地咧，你头先系见到观察到佢哋有一啲思维啊或者模式咧，其实你哋唔系特别认同嘅，所以你嗰段时间开始系引入一啲香港啊或者系国外外国嘅一啲教育嘅理念。入大灣區係咪咁嘅？
0: 你講到呢個思維嘅唔同咧，我覺得我可以分兩個層面去回答。咁其實比較細少少嘅層面就係教育方面嘅體會啦。咁確實嘅，咁教育嗰個係比較好理解，係因為香港嘅好多辦學團體佢係教會，佢係慈善機構，佢絕對係非牟利，佢唔缺錢。我哋教育局都俾好多。咁但喺內地咧，好多國際教育嘅學校係民辦學校啊嘛，民辦學校即係佢係有財團喺背後啦。咁喺內地好多時候個辦學團體竟然係地產商或者係物流公司喎。咁係咪呢個社會架構結構嘅問題已經導致咗佢一定係同我哋香港嘅學校係有唔同噶？即使佢都係讀國際教育，咁當然啦，內地講緊嘅國際教育，包括我哋 DSE 啦，香港 DSE 啦，其實係我哋香港嘅本地教育啦。咁其實係有呢一點嘅好大差異嘅，所以其實但係唔緊要嘅，有咗我哋啲有心人，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將香港好嘅 know how 係帶入嚟內地呢度，所以呢個係第一層就係教育層面嘅一個唔同。但其實咧，你講到文化差異咧，作為一個科技創業者咧，我哋見到嘅差異係唔止咁簡單嘅。咁係因為我自己其實過去啦，講緊就係 Covid 之前啦，其實我喺19年前，其實我哋嘅創業嘅知識體系咧，我係比較源自於 Silicon Valley 嘅，即係直谷嗰度嘅。咁就係我哋係上過 Y Combinator 嘅堂啦。咁所以其實我係見過世界北美啦，特別係即係 best practice 啦，全球啦最好嘅加速器啦。其實佢點去教育我哋啦？咁我覺得最大嘅體會係其實喺外國咧係相信夢想嘅，但喺我哋中國啦，大中華地區呢個國情啦，咁其實係好實際、好現實嘅。咁其實就唔會講夢想，更加多係睇結果你做唔做到出嚟。咁我覺得其實呢方面對我哋，即係特別係好似我呢種先國際嘅知識體系，再到我又偏偏選擇咗喺大中華地區。譬如話大灣區去發展我嘅業務啦，其實心理衝擊係好大的。咁所以咧，慢慢當然啦，我哋都接受現實，就係要按照規矩去做啦。咁但係咧，我會都會有一個期望嘅，就係我相信我哋其實就係因為好務實，咁我哋永遠做複製，例如話人哋已經開發咗一啲新嘅科技，咁啊之後我哋去做1-100，甚至1000、10000、1億，我哋係好叻嘅。但我会思考啦，咁当我哋中国发展到去呢一个地步啦，咁我哋都要有一啲创新㗎嘛 ,empirical 层面嘅创新㗎嘛。咁呢种呢就有关教育事啦，就係人嘅思维㗎嘛。咁点解我哋中国人我哋就做唔到呢？唔会係 IQ 问题㗎嘛，係我哋由细到大嗰个培训嘅体系问题。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未来嚟讲，特别係香港可能真係有呢、这个責任啦，社會責任啦，會唔會係令到國際嘅好嘅一啲思維模式可以係引入我哋呢個中國嘅呢個地區呢？咁我相信如果係做到呢一點嘅話呢，會對於整體國家嘅科技發展會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我哋確實係要做自己嘅創新。
1: 了解，咁你其實喺4-5年啦，你即係自己去做創業嘅一個階段啦，有冇一啲你覺得以為行一啱嘅方向，其實中間會有啲撞板啊，或者係其實經過一啲調教，其實啊先會去令到你而家塑造到你今時今日嘅你，或者你今時今日嘅你嘅業務呢？
0: 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其實因為喺創科界咧，我哋 startup 啊 ，tech startup 啊，咁我哋有兩個好重要嘅 term 就叫 iterate 同 pivot 啦。咁啊 ，iterate 就係我都係做緊本身嗰樣嘢，但我不斷有一啲新嘅版本出嚟啦。咁 pivot 就直情係轉態啦咁樣。咁啊，當然啦，頭先我分享嘅經歷啦，咁你諗下啦，有 covid 冇 covid 嗱，即係冇到有，再到結束，咁已經係兩個咧，一定要做 pivot 嘅位啦。咁所以咧 ，pivoting 我當然做過啦。咁其實 before covid 仲有一次就係我哋香港2019年嘅事件，所以我咪去咗內地發展咯。即係其實你會見到有好多嘅 pivoting 係發生咗噶。咁所以其實我諗 我呢一代，我哋呢一个 gen 嘅创业者嚟讲咧 ，pivoting 已经系唔使解释噶啦，因为其实你再早十年系比较黄金嘅创业时候，而过去嘅呢，如果2019年开始数起啦，咁就7-8年嘅时间，其实已经系一个可以上市嘅 cycle 噶嘛，咁7年啊嘛，咁其实咧系好动荡嘅，系绝对系你再早嘅10-20年系冇咁动荡嘅，咁所以 pivoting 我相信系你可以见到好多系外力嘅原因，未必系内在原因，咁 iterate 我觉得都好正常嘅，咁因为我哋其实做产品，我会有个 assumption 噶嘛，咁我认为呢个系点样服务到啲咩人啦，有啲咩价值啦，咁但系呢个 assumption 要通过做一啲 pilot testing 去测试，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正常。但系我觉得最关键就系创业者要有一个心态咧摆正咯。其实咧，我大概3年前我有一位同事问过我话 ，Queenie 你惊唔惊失败啊？然之后我话咁你点定义失败啊？我话咁如果你不断 iterate， 你最后做到，咁你每一次嘅需要 iterate， 如果你当失败，咁咪失败咯。咁但系如果你不断及时有效地 iterate， 甚至 pivot 之后，你又系 moving ahead 嘅，向前走嘅，咁呢个算唔算失败先？咁我问你点定义失败啊？咁佢又觉得系，咁样佢就突然之间心理上就觉得好 confident 啦 ，OK 可以做落去啦。咁所以其实，何谓失败呢？你撞板呢就仅有㗎啦，其实係睇你点去定义囉、
1: 其实创业一定跟住市场走啦，即係市场变得太快。
0: market driven。
1: 係啦，亦都剛才你提及过有 AI 啊、即係其实已经所有嘢都加速咗好多。咁人类嘅一个模式啊、消费模式啊都会变咗，其实的而且确就你真係跟住个时代走啦。
0: 冇错。
1: 係啦，明白。
0: 顺势而为。哦，呢个係我个人好大嘅体会啊，我觉得我过去2-3年我觉得有一个 early stage 的 enlightenment， 我真的笑跟朋友说，就是我觉得顺势而为这件事呢，我真的疫情之后才想明白，我以前曾经是觉得如果你很 capable， 你很有能力的，你可以是使尽一切的办法你做到就得㗎啦，但后来我发觉有能力做到唔应该咁定义囉，而係你可以好游刃有余亦都很好地完成到嗰份工作呢，你先叫有能力喎，咁所以慢慢我觉得我越来越回归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嘅呢啲哲学观念啦，就係、是、要顺势而为。
1: 同埋天时地利人和啦，即係讲真，你话疫情嘅时候可能 before 疫情、你卖口罩嘅都未必可能喺疫情嘅时候卖口罩咁多啦。
0: 你講到天時地利人和咧，我最近咧，因為我其實今年喺香港會開新嘅加速器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件事情我哋會有啲天使投資人啦，咁係一啲內地嘅Angel 啦，咁其實咧佢喺同我哋溝通項目嗰陣咧，我覺得佢講咗一個比天時地利人和更加正嘅一個 term 啦，就
1: 係
0: 《孫子兵法》裡面有一句就叫做道天地象法，我覺得呢個說法會更加好，因為天時地利人和更加講就係、是。道天地嘅天地啦，象制人啦，咁但系仲有系道同法咯，咁加埋我觉得就好完整。道其实更加多系一啲好形而上最高层次我哋嘅价值观啦，我哋 value proposition。咁道天地象法个法，其实法咧就会涉及到，例如话我哋做企业系咪要有啲 compliance 啊，你点去管治啊、制度啊等等。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孙子兵法》嘅呢一句，比起平时我哋耳熟能详嘅天时地利人和，可能会更加精准，可以分析到一个項目值唔值一投啦，或者係發展得會唔會好咯？
1: 好好啊，咁因為學到一個《孫子兵法》嘅道理啊。咁問多少少 Queenie 啊，即係其實喺一個創業嘅道路上啦，即係有啲咩嘢嘅，即係假設如果聽眾有興趣想去創業啦，或者更加了解一個教育嘅即係創科啦，其實有啲咩 advice 你會俾到佢咧？點樣去 start？Kickstart 呢件事咧，
0: 首先我 advice 系唔好轻易去创业，我唔鼓励创业，但系我非常之鼓励大家一定要系接触新兴行业发生嘅事情，系令到自己有能力喺新兴行业发展，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好多，我哋其实都有喺香港推动紧一啲 AI training 嘅项目嘅，咁我哋嘅目标唔系真系系俾佢哋去创业啦，其实更加多系点令到佢哋唔会被时代淘汰咯。咁譬如话喺佢本来嘅岗位，佢可唔可以系不被优化，通过优化自己啦？咁唔系间公司优化唔可以怼咗佢，咁系啦。咁另外就系会唔会佢有能力去换到一啲新嘅行业，甚至系科技有关咧？咁呢方面咧，其实系涉及到 knowledge and skills 嘅提升啦、知识啦，以及就一啲技能，特别系 AI 技能嘅提升咯。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我嘅建议就系、要系。 要謹慎，我嘅建議更加多係你要入新興行業，而唔係話創業。咁當然啦，創業呢個詞咧都要去 define 嘅，因為我發覺咧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好多時候大家講創業可能係講緊我做個 solopreneur 啊。

0: 啲 passion project 啊。咁當然啦，呢啲喺力所能及嘅範圍啦，我哋有好嘅呢啲新興行業 AI 技能咧，我係可以做嘅。咁但係如果大家講緊係 startup tech startup 嘅創業咧，就要謹慎啦。呢、這個絕對唔係一個個人能力提升咁簡單。
1: 嗯，同埋 tech startup 可能都需要一个团队啦，虽然唔系一个好大嘅团队，但起码有技术人员啊、CTO， 同埋一啲 operation 啊、business 啊、BD 去搵 funding 啊，咁其实都需要一个好审慎嘅一个去思考去创业啦。
0: 嗯，我觉得个人层面咧，而家好流行啊，虽然呢个唔系我嘅专项领域啦，例如话有啲 content creator 通过做 AI。我覺得呢啲係可取嘅，因為佢係一個人可以係有足夠嘅風險承受能力去做，咁我亦都覺得係好 cool 嘅一個好犀利嘅事情。咁呢個方向，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探索咯。
1: 嗯，咁喺一啲喺香港啦，如果做一個 startup， 其實有冇一啲資助啊，或者係一啲政府嘅機構，其實係可以伴隨住我哋一啲startup 嘅一啲 entrepreneur 係可以做到咧？頭先有 Queenie 有提及過數碼港啊。會唔會係一啲其實係一啲幾好嘅一啲渠道去了解更多咧？
0: 嗯，有嘅。咁香港咧，如果官方孵化企業嘅一個邏輯嚟講咧，咁我哋孵化起階段啦，其實呢個任務係俾咗我哋嘅一啲產業園。咁以前主要係兩間，就係數碼港同埋科學園啦，就係 Cyberport 同 HASTP。咁而家我哋多咗第三個產業園，就係 HSITP， 即係河套嗰一個啦。咁但係咧，其實河套嗰個比較係面向一啲有潛力成為獨角獸企業啦，或者一啲外國尖端技術嘅公司嘅，所以如果針對本地創業者、本地公司咧，依然係以 Cyberport 同埋 HKSTP 為主嘅。咁喺資助教育方面咧，咁以數碼港為例啦，我都會最熟啦，因為嗰度出嚟嘅。咁 CIP 亦即係話我2019年啦參加嘅計劃咧，佢就一個50万嘅資助啦。咁但係咧，我
1: 叫咩啊 ？CIP
0: Cyberport Incubation Program 係啦。咁然之後咧，好多公司咧，其實佢未咁 ready 咧，佢會先去申請前一個階段叫 CCMF， 就係 micro fund 微型基金。咁我嗰陣時係跳咗一步去申請 CIP 啦，但係其實可以先從10万嗰個開始嘅。咁而針對咧就大學生，即係未畢業嘅啲學生或者 fresh grad 啦，仲有一個 CUPP 就係針對大學生嘅計劃可以申請。咁所以咧，其實就可以睇下係自己屬於邊個階段，係一個student entrepreneur 啊，定係一啲 young professionals 啊，定係點樣啦？我哋可以去匹配翻。咁呢一個金額係數碼港嘅金額。如果大家係考慮科學園嗰邊嘅話咧，咁其實佢嗰邊嘅一個 funding 嘅 size 咧，會比數碼港更加大。咁但係咧喺挑選邊邊嘅產業園適合自己嗰陣咧，其實可以係先睇下自己從事嘅領域係咩、場景係咩、服務對象係咩。咁一般嚟講咧，如果係一啲偏應用型，例如其实官方有个说辞啦，就是说例如如果我是一个 developer， 我是一个 businessman， 那我是适合 Cyberport 的。那如果我是一个 engineer， 是一个 professor， 是一个 scientist 的话呢，那我就会适合就是科学院咯。那大家我觉得一个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好像金融科技和教育，那其实是 Cyberport 的王牌咯。那但如果你说医疗科技、硬件科技 hard tech， 咁就係 STP 嗰邊嘅職能範圍啦。咁當然佢哋之間會有一定程度嘅 overlap 嘅，但係我覺得可以理性去配對翻佢哋之間 cluster 嘅側重，咁樣去揾到自己適合嘅一個申請對象。
1: 好好啊，多謝 Queenie 分享。或者是 define 不同的一個領域上應該找 Science Park 還是 Cyberport， 我覺得他們可以找你做代言，就是，
0: 所以曾經 Cyberport 在我在香港比較多的疫情期間，其實都代表數碼港講不少的說話，所以就比較熟悉。
1: 好，多謝 Queenie 今天跟我們去分享教育的創科，
0: 多謝大家。
1: Thank you。听完嘉宾苏冠南小姐今日嘅分享，我自己第一个感觉是原来教育嘅科技是可以咁广阔嘅。我以前以为 education tech 啦，或者叫 ed tech 教育科技，就是一个小朋友用下 iPad 学下一啲 digital 嘅嘢。但今日透过呢个分享咧，其实先知道啊，其实原来教育科技是可以去到咁深噶。用一啲 VR 嘅科技啦，令到小朋友可以进入一个学习嘅 mode 啦，透过一啲游戏或者系啲沉浸式嘅体验咧，令到佢哋不经不觉咁增进到一啲书中嘅知识。而最令我感触嘅其实系小学、中学嘅学生，除咗可以受惠之外咧，其实一啲特殊嘅需要嘅群体啦 ，SEN 或者系啲长者咧，其实都可以透过一啲教育嘅科技咧，系从中。

受惠嘅。科技咧真系唔只系令人哋令人类咧变得更快、更加叻啦，而系可以照顾到更加多嘅唔同需要嘅人。啱啱 Queenie 亦都有提到，其实香港嘅资助咧其实唔少嘅，当中包括咗数码港啦、科学园啦、新田科技园呢啲资源。老实讲，我今日先清楚啊，原来其实香港有更加多咁嘅资源噶。无论大家是想创业啦，抑或纯粹想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希望今集都令你有更好的体会。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集再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 Adrian。 阿飞，香港不时都有很多致命的工业意外发生，这些情况真的一单都嫌多。
6: 是啊，没错，建造业当然是重灾区来的。
7: 是啊，尤其是建造业更加多啦，所以我哋都制作呢一个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节目咧，就系、是、希望宣传工业安全嘅重要啦，同埋减少呢啲工业意外嘅发生。
6: 建造业的环境呢，其实相对其他环境呢，它就很多的复杂性啦，可能里面有很多工序不同的进行中，所以呢一个小小的失误呢，都很容易会造成一个严重甚至致命的意外的。
7: 冇错啊，所以我哋节目咧就都会邀请13位喺建造行业各个方面都有相当认识嘅嘉宾上嚟。
6: 啲嘉宾咧，佢哋会喺节目度咧同大家分享建造业嘅发展啦、工序啦，同埋工作安全等等嘅。
7: 咁我哋节目咧有两个环节，第一个咧就会系建造安全小舞台，用一个短剧嘅形式带出今集节目嘅主题。
6: 而另一个好创新嘅环节咧，就系小学生征文同埋朗读啦。我爸爸是建筑工人，由小学生佢哋咧读出佢哋自己写嘅文章。
7: 今集我哋建造群英安全手册主题：建造业上流阶梯，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继续邀请到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先生 ，Danny Sir，Danny Sir 你好
6: ，Danny Sir 你好，
8: 好，大家好。
6: 我哋同 Danny Sir 倾偈之前咧，先听下今集嘅短剧。建造。

0: 业小剧场。安全哥，近排见你放工又唔去打边炉，又唔睇波，成日匿埋屋企睇住本透过电话簿嘅书啊！见到你成日都瞌眼瞓，你系准备去考会计师，定系报名参加议员选举啊？
1: 翠穗妹，你同我讲笑咩？我唔系为咗选举，系为咗我哋建造业入边嘅上流阶梯啊嘛！
0: 哇，咁劲上流阶梯，你准备辞职去做地产大亨，定系中咗六合彩，准备买翻层维港海景楼上车啊？
1: 咪乱噏啊！我话嘅上流阶梯唔系叫你去投机炒楼，系我哋建造业工友由前线做到管理，由基层做到专业嘅升级之路啊！
0: 哦，原来系咁。不过话时话，我身边有好多做咗十几年嘅地盘师傅，都话做前线日晒雨淋太辛苦，想转行做管理，但系又唔知由边度入手。你有冇路数啊？
1: 梗系有啦。我哋同大家讲过，平安卡系入行嘅必杀技，系你入地盘嘅入场券。咁如果你想再进一步人工升级、职位升咧，就梗系要有专属嘅升级装备啦。
0: 咦，安全哥，你是不是讲紧建造业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啊？
1: 叻喎，吹水妹，今次唔使我提，进步神速啊！
0: 咁当然啦，不过讲到呢个证书到底有几劲，考咗啲咩内容，咩人先有资格报读，或者读完之后人工可以升几多，职业路向又系点？呢啲我就真系唔好清楚啦。
1: 哦。嗱，呢个证书咧就唔净系一张纸嚟嘅，系你做安全督导员嘅法定资格，有咗佢。你先有资格在地盘入面负责安全督导、检查风险、给安全指引、保障整个地盘工友的安全的。
0: 原来这么重要的，那这张证书不单止可以帮自己升职加人工，还可以保护身边一班出生入死的工友，真是一举两得的。
1: 没错啊，所以这些这么专业、这么详细的资讯，当然是留给我们请回来的嘉宾和大家拆解清楚啦。
0: 好，那我们都要稳定本身的保，写下这个升呢攻略啦。
1: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2: 好啦，今集咧嘅短剧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啊！我哋好开心啦，再次邀请 Danny 上啦。佢喺第一集嘅时候咧，已经同我哋讲咗平安卡嘅嘢啦。咁今次咧就系讲于关于安全督导员同埋安全主任嘅事情。好 ，Danny Sir 啊，麻烦你咧帮我哋介绍一下咧安全督导员，我哋叫做 SS 佢嘅工作啦，有咩职责啦，同埋佢啲资历系点样嘅？
3: 呢个安全督导员嘅要求咧，就源于喺1986年嗰个安全主任同埋安全督导员嘅法例里边啦。咁咧就骤眼嚟讲咧，安全督导员同安全主任咧个工作好似好类似咁样。趁呢个机会咧，都介绍下啦。嗱，咁安全督导员咧。个要求呢就基本上呢就係佢喺间公司有个雇主雇佣佢啦，佢有基本嘅培训，我哋话或者喺法律上佢哋叫做合资格。啲合资格呢个演绎就係话有足够嘅训练同埋经验。咁呢就当请呢个安全督导员嗰阵时呢，咁呢佢个工作个范围呢就係帮手做日常嘅巡查啦，睇下有冇啲工友做得唔啱安全上唔妥当咁去提醒佢哋啦，係帮下一啲日常嘅，譬如做下啲简单嘅文件啦，安全都好多文件做啦，做下文件工作啦，参与下一啲安排上呢，因为有啲嘢可能要安全主任做嘅，佢就協助安全主任去做啲安排，或者是联系或者在现场里面协助一些工友在安全上的需要等等的东西。咁呢啲就比较简单啲。
2: 咁佢哋使唔使做埋实质上嘅前线嘅工作㗎？
3: 原则上呢应该又做呢个安全工作里面呢涉及一啲譬如话例如话譬如集光佢又要搬搬抬抬咁，应该又唔好咁做呢样嘢㗎。不过呢如果喺呢条法例呢 ,1986 年呢之前呢劳工处要執行呢条法例，咁佢要好多安全嘅人员去先可以執行到条法例啦。所以当其时呢做安全主任嗰大部分呢都系喺地盘做科文或者做管工嗰啲嘅人士呢，咁呢就劳工处邀请佢，不如你哋做唔做安全主任如果你做嘅话你过嚟登记就得㗎啦。係嗰陣时呢就登记咗一批呢纯粹係地盘管工之类嘅性质嘅人士呢就做咗呢个安全主任嘅。安全督导员呢都冇一特定嘅，好似话或者你有 地盤經驗啦，上過啲安全訓練。咁記得當年勞工處咧曾經

0: 去过咧五日嘅安全督导员训练嘅，由劳工处举办，唔收钱嘅，咁啊，但系要五日嘅全日日头去上嘅，咁咧就后期佢停办咗，又交咗俾职安局去搞。当然职安局要收钱啦，但系劳工处又唔收钱嘅，咁啊搞呢啲咁啊，俾一啲基本嘅安全知识啦、法例啦等等咧，就俾到一啲入行做安全督导员嘅朋友咧，就有一个认识。咁咧，你拿咗呢张证书，咁咧就去地盘做嘢啦，去建工啦。个地盘嗰方面个管理人见到你有张咁嘅证书，又雇用你，请你嚟做呢个安全督导员嘅角色啦。
1: 但系我想再搞清楚一样嘢，即系话嗰啲嘅安全督导员，基本上佢哋系由前线工人上嚟嘅，
0: 有部分系咁嘅，有部分系咁。
1: 定系还是，譬如我做一个唔相关嘅行业，我都可以透过上嗰几日嘅课程而成为一个安全督导员啊？
0: 系啦，咁又系喺呢十多，我相信有十多廿年啦，多咗依类你正话所讲嘅情况，多咗就话咧，佢啊，不如咁啦，我都有兴趣做地盘，尤其是啊，我想做安全主任咁样，咁咧就会喺有其他嘅行业转过嚟做，又上咗个安全督导员嘅培训，攞咗证书。当然喺呢个咁嘅阶梯咧，又即系有少少困难啦，又因为佢冇地盘经验，所以咧喺佢要揾几次嘅工，先有可能撞到个机会，地盘会请佢入嚟揾嗰啲安全主任啊，或者揾师傅带一带佢啊，咁样去咁嘅入行嘅。
2: 所以其实另一边厢都有唔少人，就系本身一啲前线工人想晋升去做一翻多一啲文书工作，或者唔使再做咁多前线工作嘅时候，都会行呢一个考一个安全督导员嘅呢一个路线啦，叫做。其实佢如果系由一个前线嘅工人变成依家好似变咗一个督导员嘅角色，即系一个管人嘅角色啦。咁其实佢以往可能有一班兄弟称兄道弟一起去做嘢咁样，但系到今天我身份转换咗啦，我今日睇你做嘢嘅。如果见到佢旧时嘅兄弟，佢可能违规，咁呢啲时候佢身份都难做噶嘛，应该即系身份就要去做安全督导。但系另一边厢，情感上佢又系一个以前嘅兄弟，呢啲时候点样可以攞到个平衡呢？
0: 其实咧就唔单止系安全督导员，甚至系安全主任都会有呢样嘢。我哋俗语讲啦，唔怕官，最怕管啦，吓，估无论有冇你正话所讲嗰个关系啦，咁你管人一定系唔开心噶嘛，嗰、那个受管嗰个唔会开心，咁所以咧，其实咧呢、這个你话，唉、哎，我以前大家拍晒膊头一齐做嘢，而家我转咗第二个身份啦，系咪话，诶、哎，出嚟，算啦，睇唔到啊，唔系，未必系咁样嘅。即系话我哋做呢个安全嘅工作啦，无论主任又好，督导员又好啦，其实咧系好牵涉到嗰个所谓嘅人际关系啦，点样去处理呢大家嘅沟通问题？如果有违规嘅，用咩方法去提醒翻啲工友？无论呢个工友系咪以前系沙煲兄弟都好啦，都系要做。如果你系沙煲兄弟，你更加唔想佢出事啦，系嘛？咁呢个咧，我谂嗰个正话你提出个问题咧，唔系冇，但系应该又唔多嘅。
1: 咁呢啲喺安全督导员课程里面有冇包含咧？你头先讲嗰啲建议啊，各样会唔会喺课程里面咧？
0: 嗰啲安全督导员课程就纯粹都系讲一啲法例啊，或者一啲安全嘅方式啊，譬如做工作，你应该有咩设备俾佢啊，系呢类嘢啫。但系牵涉好似或者咧做人处世嘅嘢冇嘅，呢啲系要自己学翻嚟嘅。
1: 咁又你自己有搞呢一个安全督导员课程噶嘛？系咪？
0: 有啊，我哋搞好早啦，又系一样，除咗建造业同埋职安局系第三间我嚟搞
1: 嘅，咁又系或者依你所见啦经验啦，其实嚟上堂嘅学员咧，佢哋有冇啲咩意见反映俾你？边啲嘢要增加啊？或者边啲嘢佢或者佢哋会唔会觉得自己都识啊？于是就可能冇咁留心啊等等噶。
0: 但呢个比较少，最主要原因就系佢哋，譬如第一佢受委派个地盘或者有间公司委派做安全督导员，咁咪就安排嚟上佢堂啦，咁样攞张证书啦，或者好似话一，诶、哎，我都想入行安全喎，咁咪首先第一步我落阶梯就我入攞咗安全督导员呢个资格，咁入去做，咁慢慢再培养上去啦，咁系两种情况嘅。咁咧，所以咧，佢哋唔会话咁介意，喂，你究竟个内容点啊？我系咪真系学到嘢？佢最紧要就系攞到张证书咁样嘅。
1: 咁但係你攞到證書裏面始終係講好多安全嘅嘢啦。咁落到實際環境嘅時候，佢原本可能係根本就係佢係一個操作型或者係前線嘅工友。如果唔認真上堂，佢點樣去攞住一啲安全嘅知識、認識法例法規去監管佢前線嘅同事呢？
0: 嗱，呢個問題真係好啊！即係今時今日咁多工業意外嘅症結喺度啦，即係話咧，我係一個用形式化去做。

0: 嗰件工作，抑或用个心去做呢样嘢。所以话佢攞咗呢个安全督导员嘅证书啦，上咗呢几日堂啦，咁咧系唔系真系可以即系出嚟就可以天下无敌咧？就唔系嘅。因为只不过比较基础嘅认知俾嗰个安全督导员啦，等佢可以出去去提醒啲工友嗰阵时，起码你都知啊边条法例啊，喂点解你做得唔啱啊？佢都有个咁嘅概念喺度啊，好过连你自己都唔知你点去话俾人听咧咁样，这个咧就系基础嚟嘅。咁啊，所以咧就话再分析落去咧，就话喺呢方面可唔可以再有啲地方去做好啲嘅？
1: 有冇遇过啲好积极嘅学生啊？
0: 積極嘅學生啊，會有嘅，即係始終我都唔可以話啲人啊，淨係純粹諗一樣嘢嘅，咁都有嘅。佢做得好好，你俾人讚啊、稱讚啊，都有。我見過依類嘅安全嘅朋友啊，有依咁啊，相對就有兩種啦，一種係自發性去諗住做安全主任，一種咧就可以講叫做被逼，你要做安全督導員啦，讀翻個課程啦，咁兩種嘅心態唔同啊。
2: 咁無論邊種心態嘅學員都好啦，佢哋上堂嘅時候有冇見到都最常見到佢哋嘅障礙喺邊度咧？
0: 障礙咧，其實咧，佢真係出去做嗰陣時啦，即係攞完個證書啦，入咗職去做啦。嗱，好似正話個頭個題目一樣啦。如果真係喺現場見到有啲違規嘅嘢啦，唔守規矩嘅同事啦，咁佢點樣要令到個同事起碼守規矩先啦，即係眼前見到你都守下規矩啦咁樣。佢依個咧就係反而係一個障礙嘅主要一樣嘢，即係佢唔係話喂嗰條法例，因為佢唔係執法者嚟噶嘛，執法者唔同喎，執法者違規我就可以告你啊嗰啲。但係一個安全督導員，甚至我哋啱啱講安全主任都，佢唔係一個執法者嚟噶嘛，佢冇 power 冇權噶嘛，佢冇權去做呢樣嘢噶嘛，所以變咗嚟講咧，喺執行嗰方面咧係有困難喺度。
1: 咁好咯，好多时候俾人有一句说话形容嘅，揸住鸡毛当令箭，可唔可以咁样讲啊？俾啲前线工友咁样讲啊？
0: 嗱，呢个咧就系个技巧啦，个技巧问题啦。我记得咧，我哋嗰阵时入行咧，我哋啲师傅啦吓，即系教咧，即系话我记得我问过我个部门阿头啦。咁我问佢，我哋出到去，我应该做啲乜嘢啊？我仲安全，究竟做乜啊？我嗰阵时都系唔清楚噶，问佢，我嗰个老细就只系答咗我一句啫。你中意就做，你中意就唔做。咁我哋都唔明嘅咩？即系做，即系唔做。我打份工，我一定要做嘢噶，唔做嘢有粮出咩？咁但系我哋喺度摸索，因为冇人教嗰阵时，只不过就老细就答一句咁啊。咁我哋点样做？我做啊，个日日做噶啦。我最紧要做到有成绩噶嘛，有效果啊嘛。咁我点样做到有效果咧？我就喺度摸索，一摸索，原来不外乎一个问题啫。即如我跟一个英国人嘅安全经理系英国嚟嘅。佢講咗句説話，我真係好記到而家嘅，因為已經係應該我諗三四十年前嘅事啦，我仲記到而家。嗱，唔好介意我用英文，因為用英文同佢講嘛。佢話 safety is a human problem， 安全係一個人嘅問題嘅。咁我唔係淨係讀飽嗰幾日書就可以做到嘅，原來真係要同人與人之間個關係，你點影響到個人，依個好緊要。
1: 呢个亦都系好需要花时间去摸索，同埋以自己嘅经验啦，或者可能系试过无数次失败，先可以慢慢建立上嚟嘅嘢嚟噶。
0: 咁系啊，即系其实咧，人生几廿年都系不断学习噶啦。去到某个阶段，你先知道原来样样嘢唔系因为你识字，你识咩学识噶，即系点样去处理个人嘅关系，这个好紧要。安全都系。
2: 除咗啱啱讲到嗰啲沟通技巧，这个就系好考验嗰个督导员同啲前线工友嘅沟通上边、互动上边啦。如果个督导员本身咧，嗱喺呢个读课程嘅时候咧，就话要识别一啲潜在嘅危险啦。咁除咗可能认知上边有啲清单上面嘅检查嘅事项，佢可以逐个 tick 啦。佢点样亦都可以培养到一个对于现场环境嘅第六感咧？即系可能呢个比较抽象少少，但系可能系一个佢直觉上会觉得有风险嘅嘢。呢啲佢可以点样培养出嚟咧？又？
0: 嗱，我哋成日有一样嘢，因为我哋做职业安全咧，成日都有个职业病啊，职业病都系职业安全其中一环啦。职业病嘅意思咧，我哋又系叫做居安思危。我哋尤其是做呢行，自己做安全呢行，如果连呢一种嘅思维都冇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未必做得够理想嘅。我哋成日提翻啲同事或者安全督导员好，或者安全主任好，我哋睇样嘢，唔好睇眼前，你仲要睇远啲。睇远啲，仲要考虑下，如果万一出现嗰阵时，个影响有几大？未出现嗰阵时，你点样去预防？我哋要佢哋有咁嘅思维， 啊，要培养呢班啊安全嘅从业员，要有咁嘅思维，佢先做得好。即系一工友只系好睇眼前，因为今日开工收工，我出咗粮翻屋企可以啊有饭食。但系我哋去推动安全咧，我哋个思维一定要俾佢哋所谓谂多啲啊，
2: 行远啲，睇多步。
0: 系啊系啊，呢样嘢好紧要噶。
1: 听其实唔怕话俾你知，我都有职业病噶，因为咧其实因为做咗咁多年咧，见到咁多意外啦，咁所以自己咧喺出街行嘅时候咧。见到一啲嘅工人咧唔安全嗰啲行为啊，譬如喺梯上面做嘢啊，好危险啊，又冇安全帽啊，收路又冇耳罩眼罩嗰啲咧，我又会走去同佢哋讲，要佢哋个管工去俾翻啲安全用品。咁我成日鼓励啲工友思考或者业界思考系乜嘢咧？嗰样嘅安全嘅工作究竟系你？自己在工作环境见到你会出声的，但是你在生活的环境在社区见到你出不出声，大部分人呢，绝大部分人都不出声的。那我说那究竟你的工作上面是要求你安全，但其实整个社区其实都很多危险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跳出我们的工作的框框，去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都是关注安全的时候，才可以达到是一个理想或者一个文化的推动。
0: 嗱，依个好大同嘅社会嚟噶啦，即系话话唔好话见到出声啊，甚至见到当睇唔到。我谂喺依个社会里边咧，经常都会有。我哋咁睇啦，即系依个啊讲来讲去都系三个字啫，一个同理心。就算系安全督导员好，或者啲安全从业员好啦，佢做依个工作咧，除咗佢自己知识啊或者认知之外咧，个同理心好紧要嘅。个工友整亲，虽然个痛苦唔喺嗰啲从业员身上，但系佢整亲嘅话，可能个工友嘅家庭啊，甚至认识个工友嗰啲朋友啊，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影响噶。所以咧，如果我哋睇嘢咧，好似正话我睇阔啲、睇大啲，唔希望个工友出事，更加唔希望太多啲工业意外。就算我同劳工处嗰啲帮板啊，我哋成日咁讲嘅，我都唔想嘅。我哋做得呢行，我哋能力系有限，但我都尽能力去做。咁如果啲安全督导员又好，或者啲从业员好，佢应该抱住咁嘅心态，尽力嗱，系咪完全达到理想咧？咁啊，依个需要大家努力啦。当然唔系净系安全督导员啦，好多方面嘅地方嘅努力去做啦。但系起码我哋做咗，或者从业员做咗，系无愧于心啊嘛。呢样嘢好紧要。
1: 我见咧近呢几年咧，其实地盘有几样嘅文化推动紧嘅。第一咧就叫做顾己及人。头先 Danny Sir 讲嗰样嘢，我哋要谂下人哋啊嘛，要睇人哋。顾己咧就首先要关顾自己先啦，从而咧另外一方面咧就要谂埋隔篱身边嗰啲我哋做嘅嘢会唔会影响人啦。第二个就关爱文化，都有啲关系，即系差唔多嘅意思，就系我哋要你头先嗰种嘅大同啊、大爱嘅文化，其实就系真系要喺我哋身边。开始啦，最后咧就叫做工匠嘅文化啦，就系将啲师傅咧唔好睇低自己啦，自己都系唔系一个工友或者地盘工人咁样，而系我哋都系一个专业人士嚟嘅，都系一个工匠嚟嘅。咁啊，希望各方面去提升翻大家地盘嗰个嘅正面嘅文化啦。我哋而家去到呢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哋等阵咧翻嚟再同 Danny Sir 去交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同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国际龙舟联合会在香港总部在香港設立總部，並已經在上月底舉行開幕儀式，今個月正式啟用。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表示，國龍聯總部再次在香港設立，標誌著香港在國際體壇重要性和影響力，以及香港營商的吸引力，對發展香港龍舟運動具策略性意義。鍾志樂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支持國龍聯總部再次落戶香港，體現特區政府對體育界的支持。他說文體旅局推出加強香港在亞洲和國際體育組織影響力先導計劃，提供財政誘因吸引亞洲和國際體育組織總部或區域總部落戶香港，以加強體育總會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而國龍聯亦受惠

於投資推廣處的一站式服務，協助在香港設立總部。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說，北約在安卡拉宣布超過500億美元的新軍事採購，並承諾提升國防工業製造能力，與工業界合作加快創新。北約將繼續努力消除盟國之間的國防貿易壁壘，並利用北約夥伴關係最大限度提高國防工業水平。宣言未有

0: 提及下屆峰會舉辦的地點和時間，只是說期待下次會晤。分析認為，北約正考慮不按慣例舉行2027年峰會，原因之一是希望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北約盟友之間的緊張關係。道瓊斯指數報52,345點，跌5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8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4，英磅對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7.92美元，卖出4089.0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8: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9: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7: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主持萧善文、何俊熙。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善文阿飞。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何俊熙 Adrian。 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职业卫生师、国际管理标准资深顾问岑伟文先生 Danny Sir。
9: Hello Danny Sir， 你好。
11: Hello， 你好你好。
9: 我们现在先听一个环节，就是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筑工人》，大家仔细听听同学仔讲些什么。

0: 爸爸是建造工人。
1: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圣米加纳小学六年班曾凡恩。我爸爸是建造工人。星期六的早上，我看到爸爸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于是我立刻问爸爸要去哪里。爸爸笑着回答，最近有一项很重要的工程需要很快完成，我要去加班帮忙。然后爸爸就出门了。我的爸爸是一个建造工人，我一直都觉得他很厉害。建造工人的工作很辛苦，无论是炎热的天气还是下雨，他们都要工作。我曾问过爸爸做建造工人是不是很辛苦，爸爸却说，做建造工人虽然辛苦，但在工作完成后很有成就感。他还指了指对面那栋高大的大厦，说那栋大厦他有帮忙建造的，让我十分惊讶和兴奋。不要觉得做建造工人很简单，其实他们在工程的期间会很容易受伤。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的同事受伤了，让爸爸连续几天都很担心。幸好最后没有很严重的后患。我有看到过好几则和建造业有关的意外新闻，让我知道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导致意外发生。我认为建造工人很伟大，再高再好看的建筑物也是建造工人用他们的汗水努力才建成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为香港增添了很多高楼大厦，让香港更美丽。
0: 今次咧，听到同学仔咧又同我哋咧分享咗爸爸咧做建筑工人咧系面对啲咩问题啦，自己系点样同爸爸相处嘅点滴嘅。
2: 今次呢个故事分享亦都好感动啊，即系听到小朋友好欣赏佢自己爸爸啦。上一节咧，我哋就同 Danny Sir 都轻轻讲咗关于一啲安全督导员佢哋嘅工作啦，佢哋嘅心态咧系要点做啦。今节咧都继续翻我哋呢一集主题，建造业上流阶梯安全健康督导员证书。这个主题
0: 地盘的安全主任呢，他就按法例就有个比例啦，超过99人的地盘呢就要有一个的安全主任啦。督导员呢有没有比例的？
3: 督导员呢就是会同一个地盘里面呢有20人的比例，那么有一个安全督导员样。
0: 你认为这个比例足不足够呢？
3: 咁睇啦，喺嗰个咁多嘅工业意外发生呢，就好少会考究就以嗰个安全人员嘅比例嘅。就算喺个地盘有好多个安全主任或者安全督导员，唔系代表唔会发生意外。发生意外呢亦唔系因为嗰个比例。咁所以呢，其实如果睇返嚟讲呢，基本上呢就都可以接受嘅。咁譬如安全主任呢就话法例上就大约，因为我当100人啦，那个界线啦。但呢如果有政府工程呢 ,50 人都要有一个㗎啦。呢、这个就唔系法例，系个别工程嘅要求。
0: 即自发性啦。咁我自己曾经就諗过，系唔系应该改例唔系有99人就一个安全主任，而系每99人就有一个安全主任呢。咁我见到而家有啲地盘呢，人多嘅地盘其实佢哋都有成四五个安全主任㗎喎。
3: 是啊是啊，四五个安全主任通常都是一些政府工程合约规定的。主要都是政府工程合约。曾经那些承建商那些雇主为什么那愿意去做呢？请多人都要人工的。就是因为合约写了呢，他在那个合约有个钱给返他的。譬如安全主任啊，开会啊，或者是做培训啊，是按比例会有返个一定钱在个工程合约里面计算给他们这样的。
0: 我们叫做支付安全计划 ,pay for safety 啊。
3: 是啦，没错啦。那现在没了啦。而家呢个计划冇咗㗎啦，因为将入面呢啲安全嘅使费啦，包括安全主任啊，或者要买啲防护用品啊等等啦，佢又摆入咗去你落标嗰时加埋呢个成本落去嘅。变咗嚟讲啦，而家香港又价低者得个投标制度啦，咁你加咗落去会唔会中标呢？呢、这个真係唔知，好难讲。咁但係呢就话政府嗰方面呢落标嗰度。

0: 就话唔系净系单单睇嗰个银码嘅，佢要考虑埋嗰个投标个承建商个安全表现啦，各方面嘅嘢。咁啊，依个我哋唔系依个今次嘅话题啦，我哋唔评论啦。但系咧就话嗰阵时点解有啲工程合约有四五个，而家都有啲工程系咁嘅，四五个安全主任啊咁样嘅。
1: 开头我就觉得以为好事、哦，即系至少落标嘅时候已经讲明咧，你要摆几多资源落安全度系必须噶啦，就唔系话我后嚟你做我先鼓励定地俾钱你，感觉上好似好啲。但以你头先所讲，就系话如果呢一个以价低者得嚟去成功投标嘅时候，呢、這个就反而变咗障碍啦。除非佢喺个安全嗰个分数度系应该增加，或者个比例上面要增加嘅，咁样先可以平衡到佢有安全嘅元素喺里面，系要有相当一部分嘅，我先俾佢中标。
0: 嗱，依个都系嘅，譬如话你意外发生咧，佢会喺嗰个中标嘅机会咧，相对啊调低咗嘅，或者甚至俾你中标咧，可能咧工程额嗰度都扣咗某部分嘅数目出嚟噶。至于话根据法例，大家都系啦，最基础就系个法例啦。咁啊，譬如话100人有安全主任，佢咪基础于就系个100人去计算咯。咁你话喂，我再请多两个三个，咁而家嚟讲咧，除咗话合约要求，合约一定啦，你唔跟合约，嗰啲负责嘅即系管理嘅部门都唔放过你啦。咁佢一定要做呢样嘢啦。咁其次，如果私人机构咧，或者甚至一啲冇規定嘅工程項目咧，佢都係基於個法例要求就算噶啦咁樣。
1: 咁不如 Danny Sir 都同我哋講下安全主任嘅角色同埋有咩職責
0: 啊？安全主任喺嗰條法例啦，即係1986年嘅安全主任同埋安全督導員法例咧，佢係要提供僱主一個建議啦，一個角色啦，包括巡查啦，佢都要處理文件啦。但係啲工作可能有部分由安全督導員協助啦，或者我哋所謂嘅助理安全主任啦，即係將個名好聽啲咁啦嚇，咁去協助個安全主任去履行佢自己嘅職責。因為話有啲巡查啊，佢有一個表格2A。正话我都漏讲，有个安全督导员咧，都有个表格3A 呢个表格，就每星期要做一个巡查咧，就交俾个安全主任签名咁样，去证明佢每一日都去巡个地盘咁样做翻啲记录。而安全主任嗰个2A 表格咧，就系每一个月要做嘅。咁啊，呢个就系法例上嗰条安全主任法例上咧就规定咗嘅。安全督导员就3A，安全主任就2A。咁呢个又嗰个2A 表格咧就记录低嗰、那个。个月当个月份，安全主任有做过啲乜嘢啊？有冇咩特别嘢发生过啊？有咩建议做过啊？等等咧，就喺个表格嗰度反映出嚟，然后签翻个名咁样。
1: Atron， 你有冇上过啲安全堂啊？安全主任嘅课程啊，或者？
2: 嗰啲安全主任嘅課程就未有上過啦，但係都有去公司或者機構提供嘅一啲培訓都有嘅。
1: 其實我都曾經報讀過呢啲課程，不過最終係冇完成到嘅，因為某啲嘅原因。咁 Danny Sir 其實要成為安全主任，佢要有啲乜嘢嘅資格呢？
0: 嗱，而家喺目前為止咧，讀安全主任課程咧，基本上咧同嗰條法例生效，即係86年嗰時咧，就冇大改變嘅。基本上又要有中学毕业咁上下程度啦，你识英文啊，识写字啊啲咁啦，大家都明啊。如果今时今日咧，中学毕业已经系同以前嘅争咗好远啦，咁啊，大部分而家都有大学毕业啊，甚至有啲文凭啊、毕业啊之类啲咁嘅学历喺呢个市场里边噶啦。我哋都曾经俾个意见劳工处话，喂，几十年噶咯条例，咁你如果做安全主任嗰、那个，佢哋所谓注册制度啦，即系注册制度就俾封信佢，允许佢哋可以做安全主任，即系符合咗法例框架之下嘅要求就可以做啦咁样。咁佢哋咧就系、是、基于嗰条法例咧，早如果讲个分界线或者系讲系千禧年或者千禧年之后嗰个分别啦。咁如果千禧年之后咧，咁咧就大部分都好多学历高咗啦。咁样去个要求嗰啲人去做安全主任咧，个都唔需要法例去睇啦，因为顺住个时势，应该学历提高咗。但系喺法例上仍然都冇改动。要有或者最少个大学毕业啊，或者有咩程度先可以啊？咁除咗个学历之外咧，仲有个经验。经验咧就系话要如果有学位嘅，系直接系职安健嘅学位咧，佢就一年嘅实际喺个安全里边嘅工作嘅经验。如果佢唔系学位嘅，或者就算学位唔系职安健嘅学位嘅话咧，佢要两年嘅相关嘅经验。符合咗呢个要求嘅话咧，就去交嗰两年或者一年内去做安全工作里面嘅记录，咁咧就交俾劳工处审批，劳工处审批符合咗法例上嘅

0: 要求个框架嘅话咧，就会发翻封信俾嗰个申请人，就话批准呢个申请人咧可以做一个安全主任啦。咁啊，而家系咁。
1: 系咪都系要上个课程合格咗先得噶嘛？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冇错。
2: 无论有冇学位都系嘅。
0: 系啊，
1: 而嗰个课程应该据我所知应该九个月到嘅，要上足，系一个文凭嘅课程嚟嘅，应该系一个。
0: 当初嚟讲，譬如喺理工啊嗰、那个年代咧，就系话系一啲个证书嗰个学历咁样啦，但系咧就将佢升格咗叫做文凭，因为而家。好多啲大专院校啊，都系用一个文凭，所以咧而家都系一个文凭。
1: Adrian， 你期望其实安全主任系做到啲乜嘅咧？喺地盘度？
2: 我觉得啊，佢直头就应该负责晒所有安全相关嘅工作啦。佢应该系除咗派佢啲督导员去巡查之外，佢本人都应该落去多啲去巡查嗰个地盘，而且应该比起一般督导员有更加强嘅可能所谓嘅第六感同埋直觉啦，甚至个责任心啦。
1: 即系其实有种好得意嘅现象嘅，好多时候出现咗啲嘅严重意外啦，好多人就会问啦，咁啲安全主任去边啊？安全主任冇做嘢嘅咩？安全主任唔系应该要发现个问题？或者阻止个问题，点解仍然会发生嘅？你点睇啊？
0: 安全咧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嘅，即系喺一个好大嘅社会科学嘅知识啦，当下一个社会科学嘅嘢嚟嘅。唔单止就有人监察啦，即系巡查啦，或者写好一啲指引啊，要求啲工友去跟从啊，咁呢个咧就只系一部分嚟啫。咁即係仲有好多关于人嘅问题啊，个行为啊、态度啊等等呢啲嘅配合落去，加埋天时地利人和咁样，咁先可能会出现到一个意外啊或者呢啲相关问题。所以咧，安全主任当然佢有一个一定嘅职责喺度啦，根据法例啦，或者係一个所谓同理心啦，点样去做好嗰件工作啦。最主要一样嘢咧，而家因为法例都好严谨啊，最近劳工处都修订咗一法例，就是、安全主任佢都要，如果发现系冇去尽佢个责任嘅话咧，可能用一般性责任，即系喺嗰个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里边嘅一般性责任咧，去可能系告嗰个安全主任咁样嘅。变咗嚟讲咧，即系喺呢度咧有好嘅地方，就系令到啲安全主任都真系尽多啲力啦。另外一唔好嘅话咧，佢反而就惊啦。我打工要，但系分分钟可能要唔好话罚钱啦，可能有机会坐监都唔定喎。如果有啲大嘅意外发生咁样，所以咧就会可能有正面或者负面嘅影响都唔定嘅。正话你讲个问题咧，即系因为有时都系好无奈嘅，因为一个工地其实好多好多因素喺度嗱，譬如有工程师啦，又有前线工友，有货物啊，更加仲有老板啦，咁有法例执法者。正话讲啦，安全主任唔系一个执法者，安全督导员亦唔系一个执法者。咁你话只能够劝喻或者提醒，如果唔系嘅话咧，只能够同呢个雇主啊或者个波敏讲出嚟，喂个呢个同事唔听话咁样，由佢哋去出面去改善个工人个安全。即系直接，如果唔听个安全主任讲嘅话咧，佢只能够做呢样嘢啫。
1: 好多人嘅误解咧，就系、是、或者期望啊，系安全主任咩都识。咁我自己有个谂法就系、是，如果佢所有工序都识，或者甚至佢知道边度有问题嘅时候。咁其实佢未必需要做安全主任啦，佢直头工程师啦，系咪啊？我谂我哋大众亦都希望有一个嘅理解，就系应该佢嗰个专业就系安全，所以可能佢发现咗工友或者各样有啲嘅安全嘅隐患嘅时候，佢要认知到出嚟，同埋提醒同埋阻止，咁呢个系佢嘅专业啦。但系佢亦都唔能够期望安全主任系所有工序啊、所有嘅工作嘅内容啊，或者嗰啲嘅证书合唔合规格都识咧，其实又真的不是这样的，是吗？
0: 嗱，我喺安全培训咯，成日都噏住一句说话喺度。我话安全主任唔系做安全噶，咁个个咧个反应咧好奇怪。咁你安全主任，你工作系做安全噶，点解话安全主任唔系做安全咧？咁我跟住答翻佢一句，我话如果安全主任系做安全，咁你哋使唔使做安全啊？如果净系安全主任做晒安全嘅话，你哋唔使安全，咁个意外发生系安全主任受害定系你哋受害啊？
1: 或者调翻转一个讲法就系、是，人人都系安全主任。
0: 系啦，其实做安全咧，唔系安全主任嘅责任嗱，你都分清楚，佢系一个建议者。咁啊，建议者嘅话，见到有啲潜在性嘅风险啊，或者有啲真系唔守规嘅情况啊，咁去向个雇主，甚至可能直接同个工友反映，喂，你戴翻顶帽啦，或者点啊？咁呢个咧就系、是、当然系安全主任嘅工作啦，咁样。但系咧问题就话，如果真系要改善个工业安全，系唔系嗰个嗱？我用翻一个字眼就好啦，大家清楚，用者自负，因为你做嘢噶嘛，你自己都唔关顾个安全，我可以见到嘅就话提你啫，我见唔到出咗事，呢、这个责任喺边度咧？咁样，咁、这、呢 個咧，我哋成日

0: 都同啲工友分享，或者同啲雇主分享啦咁样。所以咧，即系话回应翻就话个安全主任佢本身要有咩能力或者能耐咧，可以真系做好呢个角色咧？建议个我识噶啦，想去同老细讲嗱，依样嗰样嗰样咁可以讲，但系点样做好呢样嘢咧？咁又系要讲走翻转头，嗰、那个安全主任其实唔系万能，而系佢要好多体会先得，系啦。
1: 咁会唔会都有啲乜嘢人格特质系比起佢嘅专业知识更加重要咧？如果系咁，
0: 我认为一提啦，我本身真系有个同理心，即系有个关怀人哋嘅心。冇人想有意外，但系当发现意外，即系发生意外嗰时，唔可以一句话我唔想噶，我唔知噶，唔可以咁样去答。即系话咧，你真系喺未发生之前，你作为一个安全主任，本身嚟讲，如果你睇到，甚至潜在睇唔到，因为你有呢个知识喺度啊，咁人哋睇唔到，你睇到，人哋估唔到，你估到，咁咧就将呢个可能嘅风险咧，将佢睇下点样做一啲管理又好，或者有啲乜嘢支援到喺嗰个工作时啲工友嗰个可能遇上呢啲风险，呢个咧就系安全主任最基本应该要做嘅嘢。但如果连个安全主任连睇风险都睇得唔系咁入嘅话嘅，咁变咗可能有好多样嘢遗留咗噶咯，啊一遗留咗嘅话咧，即刻可能嘣一声就爆咗出嚟，咁呢个就系好多时就系意外发生咧其中一个因素，可能系咁样啊形成咗。
2: 所以首先有心啦，跟住都有一定嘅知识认识先得啦。好多时候我哋讲与时并进啦。而家地盤就有好多嘅科技啊、AI 啊等等嘅進行。作為督導員 SS 或者係安全主任，其實佢哋又點樣去配合，定係點樣去適應呢？或者係咪有咗科技嘅時候，其實又可以減輕咗工作之餘，佢哋係咪有一啲嘅認識，我唔足夠都可以補足到呢？透過科技，
0: 呢個科技呢就係、是、近年啦，一個字眼就係 4S 啦，好多啦，加好多鏡頭啊，啲咩感應嘅嘢啊咁樣，咁咧就是初期咧，其实好抗拒嘅喺地盘啦，咁啊系要政府有啲资助来嘅。你最早期嗰啲工程咧，政府资助咗来嘅。咁而家咧又啊听闻咧新嘅工程咧，政府冇资助来噶啦。咁就做一个啲咁嘅地盘嘅 4S 系统啊，啲监察系统，分分钟系要几百万嘅咁样。我喺地盘嗰时都见过好多呢类咁嘅系统喺度啦。咁其实时代改进啦，咁啊科技进步咧，我谂唔系净系地盘个行业啦，好多行业都用咗呢啲咁嘅科技去方便。变咗或者减轻咗啲人手啊，比较直接啲，即系话当真系地盘有咩事干，即时喺嗰个镜头睇得到啊，或者可以即时提醒到个工友啊，呢个无可厚非嘅，呢个我哋都系觉得系值得去推动啊，或者鼓励嘅。但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应该咧中间有个缓冲。而家又话咧，当意外发生咁多啦，咁啊引用呢啲咁嘅科技啦，但喺个科技喺人嗰方面，工友啊，甚至嗰啲管理人或者安全主任啊，佢未曾咁熟习呢啲咁嘅科技咧，一下子抌落嚟咧，中间系出咗好多矛盾，同埋咧嗰个成本运作。譬如我听到一早期有啲咧，又话有啲智能手表啦，啲安全帽啦，一顶安全帽入面有感应器，当个人一静止咗咧，又有信号喺个手机或者电脑收到信号，又唔知个人会唔会发生意外，就即刻去处理咁样。手表又系啦，智能手表系类似咁嘅原理啦。一个智能手机早期成四五千蚊啊，我听我哋啲地盘嘅讲啦，四五千蚊，咁啊当然喺个不值一个钱里面预咗落去啦，但你工人唔会珍惜嘅，一俾佢可能又浸坏咗，甚至唔见咗啊，
1: 或者唔带啦，
0: 系啦唔带啊，甚至佢放低咗，嗰啲负责人以为佢唔知发生咩事，成班工友去揾佢，揾足两日，原来揾到只表劈咗喺个喺啲树林入边，所以咧就即系可能真系个好心做咗坏事都唔定，咁呢个咧系好嘅。可能呢方面要多啲研究下，或者改良下，睇点样去做好啲。
2: 不过咧，我认为科技系一个辅助嚟嘅。我哋最紧要咧，即系我哋成集节目里边讲就系点样重新出发啦，点样自己有一个素养啦，去提醒身边嘅工友咧，去做一个管理嘅工作。由一个督导员晋升为一个安全主任，都有相当嘅一个过程啦。我谂最重要，除咗嗰个人嘅发展之外咧，最紧要都系要尽好自己个责任啦。今日咧，好多谢 Danny Sir 咧再次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主题嘅，
0: 啊唔好客气。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都欢迎去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感想。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翻嚟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

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

0: 信天翁大多数生活在南半球的深海区域，窄长的翅膀和向下弯的勾形嘴巴就是它们的特征。它们长时间在海面上面飞行，因此不时都会见到它们的踪影。利用逆风，它们能够在一星期里面飞行达8000至15000公里，目的就是为了找寻食物。大自然之声，嘉宾郑文雅。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如果南极的冰融呢，我想人都不会好得去哪里了，将会。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冰融了，那个水温，即是地球的气温高了一度之后，水那个酸性会增加。酸性增加了之后，所有的珊瑚都不可以生存的。咁然之後咧，珊瑚生存唔到咧，就變咗好多魚啊，都唔可以生存。咁變咗個食物鏈咧就會斷咗。一斷咗嘅時候咧，有啲大型嘅生物啊，咁變咗啲鯨魚啊，又冇嘢食啊，海豚又冇嘢食啊，咁啊自然斷咗個食物鏈就出現一個問題。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其实呢，我去咗南极之后呢，我喺当时呢，我自己第一个諗法呢，就係点解我今次去两个月，我带一件行李，我就够足够我所有呢两个月即係所用嘅，冇嘢缺嘅。咁我屋企里面嗰啲嘢，咁咪岂不是全部都係即係其实多余㗎囉。咁我已经喺度諗反省自己，有啲嬲自己，亦都有啲憎自己，点解会咁浪费啲嘢，同埋嘥咗咁多嘢。虽然有好多嘢係话即係占有啊，个占有欲呢令到自己呢身边係多咗好多嘢。咁好啦，呢啲嘢你当时将来唔要嘅时候呢就变咗废物。咁废物嘅时候又係要摆去堆填区，咁所以呢啲堆填区呢就越嚟越唔够用啦。

0: 我爱环保大自然。
1: 去了南极之后呢，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发觉回到香港呢，我一定要重新即是去看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模式应该是要改变。我觉得第一样东西呢，即不要说几伟大的东西先，第一样东西其实要做的就是减少。减少即是说你要减少自己拥有的东西。咁第二样东西呢就是要再用。即是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它是废物，可能你再想深一层你可以再用的。甚至乎你俾其他人用都会是可以的。咁好啦，然之后呢第三样嘢就是再循环啲嘢。咁譬如即係返到嚟之后呢，譬如我好多书啊，旧书啊，或者係一啲旧嘅高尔夫球杆啊，咁我就同啲学生就返到嚟第一时间呢就大家捐啲高尔夫球杆同埋捐啲书出嚟啊，咁即係希望循环再用，就唔係话啲棍啊唔啱你打呢就劈咗佢就算。咁即係希望呢啲嘢係可以再用再循环使用。咁呢就变咗呢，即係大家唔会买一啲多余嘅嘢。咁这个我諗係要由自身每一个人开始做起囉。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袭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共造成十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八名儿童死亡，五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两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

0: 低压同埋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至安全地点。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34美元。卖出4,080.7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上昼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3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超凡天花的果实有毛又附有倒钩，一旦被它黏在衣服上面，就算你怎么动都不能够整甩它的，需要用手一波一波地整甩。其实这样已经是在帮它散播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孔雀花鲳又称为孔雀鱼，是最热门的水族鱼类之一。孔雀花鲳人工饲养的品种五花八门，而野生品种的体型会较为细小，身体多数是灰绿色，鳞边的颜色就较深。红鱼的颜色呢又会比雌鱼鲜艳，身上有闪亮的红、蓝和绿色，尾部呢亦都是较长的。值得留意的是，红鱼的臀鳍会演化成为生殖管，都挺神奇的。

孔雀花章这种小型淡水鱼栖息在静止或者缓流河溪，经常会在长有植物的池塘和湖泊以及平静的水潭见到它们。它的适应能力都挺强的，可以在水质极差的环境生存，主要食浮游动物、小型水生昆虫和碎屑。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着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日又有我了，我是真文通。在一刻里面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在我的创作里面的经验。而今天的主题是回应。你如何去回应一个环境呢？你如何去回应一个人？回应一件物件？回应一朵花？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回应，我们很喜欢去拒绝。在我创作重拨的音乐的时候，

走入森林里面，我去聆听。有一次，我听到有三种嘅声音，一种系鸟叫嘅声音，佢不断咁样重复嘅，而个节奏系好平均。喺个声音嘅底下，亦都听到蟋蟀嘅叫声。同时间，我又听到瀑布嘅声音，呢三种嘅声音混合得好好，令到我觉得呢三种嘅声音系好自然嘅。所以当我创作我嘅乐曲嘅时候，我用重拨唔同嘅频率、唔同嘅音色去表达呢三

蟋蟀的声音，我感觉他们的呼吸，我感觉他们的节奏，慢慢在我敲打重拨的时候，画面就出来了，颜色都出来了，质感都出来。结果很快，我创作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重拨的声音，重拨的乐曲。你现在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用少少时间去聆听一下，在你脑海里面你看到些什么，你感受到些什么呢？

喺你嘅脑海里面，你嘅画面系啲乜嘢嚟嘅咧？身体有咩感觉？另一个嘅创作经验，有一次我见到一滩水，比较静止嘅一滩水。喺滩水嘅里面，有好多嘅水铰剪。当佢移动嘅时候，你发现一个一个嘅涟漪，系慢慢往外扩散出去。喺嗰一刻，我望住一滩水，呢啲嘅唔同嘅涟漪。有唔同嘅时间嘅出现，望下过咗五分钟，望下过咗十分钟，原来一望，我望咗差唔多有两个钟。点解咁吸引我嘅呢？因为我睇到一个乐谱。在个水面上面，原来一段的声音是通过画面去给你看见的。你看见声音，所以我记住它。我希望在下次我去作曲的时候，我可以将这个感受，水面上面的水铰。

剪，水铰剪延伸出嚟嘅波纹，我将佢化作重拨嘅声音。结果呢一段嘅声音，首先我自己好有感觉，因为当我敲打嘅时候，我又联想到嗰一刻好自在、好自由，观察住呢啲水铰剪嗰个状态。唔同嘅创作都是我去回应，我没有拒绝面前的画面，我去接收它，然后去回应它。我回应的方式就是用重拨，有时我都会拎个重拨在大自然里面敲打，有一次敲打的时候，一只蜻蜓站住在重拨的边缘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里面看到最美丽的画面。原来当我回应他的时候，他都会走过来去回应我。只要你能够容许他发生，一张一张美丽的画面都会在你面前出现。

自然之声，每个星期我会与你分享不同的声音，在众拨里面所发现到的不同的故事。接着下来，我们继续去聆听众拨的声音。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港澳专章内，香港的定位由五年前的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转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澳"十五五"专访时指，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

0: 反映香港的定位已经提升。李家超认为特区政府的治理思维必须变得更积极主动，由看问题只看自身，提升至看国家以至全球大局。被问到服务国家的同时如何兼顾巩固提升国际地位，李家超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例，指一区两园结合人才、资金和科技的优势，尤其在生物医药研发方面，全世界都没有其他地方做得到，对此感到很乐观。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和星期六将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今个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需要取消或改期，今个星期六亦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而大湾区航空今个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要取消，今个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需要取消。航空公司呼吁市民留意最新航班资讯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以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兌美元0.693，新西兰元兌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94美元，卖出4078.55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六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

0: 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途人谁能明白我？
1: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3: 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刘美君嘅爱是无涯，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啊！

安师姐杨甜，我哋有谭校长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系咁嘅，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啊！喺上昼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佩佩间唔中都会揀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嘅。佢个名字叫做林楚琪，这就是爱。

首好耐冇听嘅歌曲，仲记得佢吗？泰迪罗宾，我哋有这是爱啊！哇，呢一首歌咧，系咪曾经咧陪伴住大家好多个晚上食饭啊？当年有嘅真情主题曲，我哋有利诺斯嘅歌声，无悔爱你一生。

0: 哇，会唔会已经唔记得咗嘅一首歌啊？今朝早咧好开心揾到温兆伦《恋爱故事》。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关淑怡爱恨前面，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7。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刚刚将呢一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由6:00变到去7:30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爽利。今朝为你主持嘅有我钱佩佩。今日仲有好多爱喺度，有时爱真系唔需要讲出口。

林宝儿爱不出口之后，我哋有容祖儿嘅歌声《谁来爱我》。嗯，其实边个爱你唔紧要，最紧要咧自己要爱自己，因为其他人冇人比自己爱自己更加紧要。

要讲爱的故事，梗系要谂起孙耀威啦，带嚟嘅有常集。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咧，明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

郑伊健仍能情深爱上。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星期四，所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这个时候，我哋有吴如飞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进一步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系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仲将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调查。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有需要可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形容事件不寻常，涉及活检组织样本出现掉包或顶包情况，需要报警处理，又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拘捕一名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上10点几接获报案，指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小巴站打交。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地上，她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去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和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将安排验尸以确定死者死因。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午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

0: 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薩美爾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32美元，卖出4,07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8: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10: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11: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

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9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嘅。转头翻嚟咧有呢一个临床中。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的出现，今天继续会就着这个不同的癌症跟大家讲解一下的。今天就会讲的是肺癌。听首歌之后回来就会有林医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郑秀文的出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啊，嚟到呢个时分，咁啊有林嘉安医生啦，仲有佩佩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咁啊有林医生啊，梗系讲下啲癌症资讯啦。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癌症咧，就叫肺癌。一讲起肺癌咧，我哋就会谂起烟啦。讲紧前一排咧，政府就即系立咗例啦，话喺呢一个街外唔可以食电子烟啦，系咪？咁亦都话再扩阔啲嗰个禁烟嘅范围，就即系可能喺学校门口唔知几多范围啊，嗰啲地方都唔可以食烟。咁确实真系可以令到个空气系清新啲嘅。咁但系我又谂，唔可以喺街度食，咁啲人咪匿晒翻屋企食。如果屋企人在屋企食烟嘅话，我哋啲唔吸烟嘅咪好危险咯。
2: 其实咧，我谂禁烟咧，香港都几值得骄傲嘅。咁你知道香港其实真系吸烟人数或者个吸烟人口比例，相对地系好似系全球最细嘅，讲紧系7-8% 啦。
1: 系
2: 咁系，你睇紧好多年前，你见街上边都好多人食下烟啊，担住口烟行嚟行去。咁今时今日其实都比较少见啲啦。
1: 系
2: 咁，但系你话咦，我哋戒晒烟，逼到啲人会翻咗屋企食，咁系有咁嘅机会嘅。咁但系问题就戒烟系一政府会推行要做嘅嘢，其实尽量咧就系俾佢哋有一个教育，知道吸烟嘅祸害啦。咁而喺立法上边咧，亦都俾造成佢哋诸多不便，即系除咗你话加烟税啊，好贵买包烟，咁你另外俾佢食烟都困难嘅，即系佢自自然然就会食少咗咯。咁有啲人话诶、都多余嘅，执法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唔通有把尺去度住你学校几多米门口、医院几多米门口去执法，跟住拗又困难。咁但系你唔好理法例呢啲嘢咧，你讲咗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有个
1: 警惕啦，
2: 会记一记噶嘛。
1: 系啊，因为要罚啊嘛，系咪？
2: 系啦，咁你自然就唔会肆无忌惮咁食烟啦。咁你而家见到喺街上面食烟嘅人都有少少头耷耷啊，会避忌一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立法成功嘅表现嚟嘅。
1: 咁当然啦，即系如果佢喺屋企食嘅，咁你为家人着想，你爱你嘅家人，其实你慢慢慢慢，不如都戒埋佢啦，系咪咁讲啊？
2: 系啊，食下食下就食少啲啦，忙嘅咁忙啦。咁同埋你从教育，你知道其实吸烟都好多祸害噶嘛。一个烟入边其实有差唔多7-8000种有害物质，其中好多都系会致癌啊、上瘾啊，甚至造成啲心血管疾病，好多咳咳咳咳嘅疾病都会同食烟有关。咁如果你话认真俾一啲食烟嘅人去睇睇嗰个小册子，个烟嘅祸害或者对身边人嘅祸害咧，其实我谂佢哋都会有所警惕啦。
1: 嗱，讲紧咧，我哋成日好担心肺癌，就梗系即系同烟相关啦。但系我知道有啲肺癌，其实佢未必一定系食烟嘅朋友噶，成日都讲二手烟啊、三手烟，甚至乎佢话佢吸油烟都有机会噶。咁其实咁咪有啲好无辜咯。
2: 其實癌症特別肺癌啦，即係成因都唔係話單一嘅，只不過我哋就係話食煙食煙有關，係食煙係導致。

0: 多癌症，咁同埋主要導致肺癌嘅一個元兇咯。咁其他有好多原因，譬如你話空氣污染啊，或者有啲身體基因嘅問題咧，都可以引起增加癌症。咁好多人都話，亞洲人譬如話身邊隔離左右嗰個媽媽啊、嬸嬸啊，啲女士都唔食煙嘅喎，成日喺度煮下餸啊，嗰啲會唔會同油煙有關呢？有時加熱咗嘅東西咧，係會釋出有害物質，咁但係嗰個就相對地嗰個影響唔算好大咯。咁好多科學家而家發覺，其實啊，原來亞洲人咧，佢喺嗰個肺入邊去抽個組織咧，係比較多會見到佢已經有一啲令至佢致癌基因嘅趨勢嘅，即係譬如佢會容易啲致癌。咁但係佢唔係話單一嗰個肺有嗰個問題，或者個基因出咗問題，佢就會一定生癌。佢要有第二個導火線，譬如話空氣污染啦、輻射啦、吸煙啦呢啲咁嘅情況，或者可能同一啲加熱，即係煮飯油煙有關咧。久而久之就會令到佢本身都易生癌噶啦，有依個導火線咧，就會真係生咗癌咯。咁所以依個情況喺亞洲人會特別常見，而出現嘅癌症咧，通常都係講緊一啲我哋叫腺癌 （adenocarcinoma） 嘅癌症。
1: 嗱咁啊，講起即係個肺咧，我成日都覺得我自從咧就係感染過呢一個新冠肺炎之後咧，我都覺得自己個肺嗰個功能好似冇以前咁好啊，咁又好似容易咳咗。咳又咳好耐，咁慢慢慢慢一咳得耐咧，我就担心死啦！我系唔系有肺癌咧？咁确实系咪个肺药容易啲会有肺癌嘅咧？
0: 嗱，肺药又好难定，即系中医可能都有话咩气虚啊、体弱肺弱咁样啦。咁但系嗰啲嘅概念就比较深奥啲，亦都未必话好客观可以定义到。咁喺西醫度就其實冇話肺弱嘅，咁只不過就係話肺功能。肺功能最簡單咧，就係講緊一啲好似你個肺活量啊，即係個肺能夠容納幾多空氣啊，或者嗰個養分嗰個交換量，即係佢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度到嗰啲氧氣嘅透析嗰個情況係點樣。主要係一啲比較客觀嘅情況。
1: 咁係咪即係唞氣順唔順咁樣就可以睇到咧？
0: 嗱，信唔信又係另一樣嘢喎，信唔信咧，其實就睇下你氣管有冇收窄啦。最常見嘅，譬如話感染嘅，即係傷風感冒都有機會，因為啲分泌物多咗而個氣管收窄，咁你咪條氣唔順咯。另外一啲好常見嘅就係小朋友可能哮喘啦、敏感嗰啲，咁嗰個氣管都會收窄嘅。咁呢啲都會條氣唔順咯。咁所以所謂氣唔順，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咁但係話時話啦，你就算呢啲咁嘅肺炎啊、傷風感冒啊、哮喘咧，其實就冇同依個肺癌有直接關係嘅喎，所以功能上嘅問題同你會唔會生肺癌咧，其實就應該分開嘅。只不過好多時候我哋話有肺癌嘅病人咧，好順帶佢個肺功能就會差啲，因為你有個瘤喺度頂住，少咗個肺嘅容量去唞氣，咁梗係差啲啦。或者嗰個肺嘅腫瘤啱啱擲住咗條氣管，咁條氣管擲咗啦。或者即係夾實嘅，咁你唞氣自然辛苦啲咯。咁所以最主要就係個病徵嘅問題，令人睇下會唔會懷疑呢個人啊，原來都會擔心有癌症，就唔係話因為嗰個器官窄咗而令佢有癌症，嗰、那個因果關係就調翻轉嘅。
1: 但係講起病徵咧，一諗起肺癌，一定係哇咳到成嚿血出嚟嗰啲，你一咳血就一定係肺癌。但我知道咳血唔一定係肺癌嘅喎，係咪肺結核都有機會係咳血嘅嘛？係嘛？
0: 最傳統嘅，你睇翻粵語長片啊，睇戲乜都好啦，即係嗰個男主角一咳，揾個手巾仔
1: 又有血嘅，
0: 係啦係啦。咁通常其實都係講緊肺痨嗰啲嘢啦，小部分就係肺癌嘅。我記得睇英女王個爸爸嗰套紀錄片啊，係嘛？咁其實都有講佢即係開開下會啊，咁就一咳咳血，咁其實佢最終都真係肺癌。所以依啲情況係有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講緊咧。你如果唔係長期吸煙嘅，無端端咳血嘅，咁通常好多時係一啲比較良性嘅問題，可能流鼻血啊，嗰啲鼻血倒流啊，或者有時有啲口腔損咗都可以咳血嘅情況，啲都要留意一下。
1: 即係話少量唔好咁擔心係咪？如果大量先要擔心，定係少量都要好擔心咧？
0: 最緊要咧，其實就係持續咯。譬如你話單一次性嘅，佢自己適停嘅，你亦都冇其他嘅相關嘅呼吸道症狀咧，一般就可以觀察啦。

0: 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個人真係都好多分泌啊，好多痰啊，容易啲喘氣，個人會攰。持續咳血嗰啲肯定有問題。
1: 但係嗱，講緊持續咳啊，冇血啦，淨係講咳咧，配會都係氣管都弱嘅。我都咳好耐嘅喎，先至可以斷到嘅喎。咁可能真係半年至十個月咁都閒閒地咁樣嘅。其實真係咳咁耐咧，自己都一直都好擔心，因為大家都知嚇，肺癌其中一種嘅病徵就係咳嘅嘛。咁我要咳到咩程度，我先？喂，我要去檢查一下，睇下係咪有問題咧？咁樣
0: 其實一般我哋建議，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傷風感冒嘅，即係你唔係話傷風感冒之後咳嗰啲可以咳好耐噶嘛？係啦，咁你冇一個明確嘅原因而開始咳嘅，係啦，而嗰個咳係越嚟越嚴重，或者超過四至六個禮拜咧，咁其實就值得睇一睇醫生啦。咁可能評估一下。聽下個肺有冇雜聲啊，或者睇下你有冇其他病徵，咁最簡單可以照張 X 光去睇下。
1: X 光都已經可以睇到㗎啦，係咪咁講？
0: 通常如果你話點解家庭醫生重要呢，就係佢有一個全面嘅病歷去評估，或者亦都知道你本身有冇一啲長期嘅肺病，咁去決定到底你要照一啲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啊，定係直接可以需要做一啲。複雜啲嘅檢查，譬如電腦掃描，咁好睇你嗰個懷疑嘅程度係點，或者病徵嘅深淺啦。
1: 咁但係即係話一般，如咳得耐，理論上都正視下好啲嘅，係咪咁講啊？
0: 係啦，係啦，特別係有相關嘅其他病徵，譬如消瘦啊、痰中帶血啊，或者你本身都係長期食煙嘅，咁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
1: 讲起病症，除了咳之外咧，咁有啲咩病症噶？即系头先你讲，除咳血啊之外，会唔会会痛咁样嘅感觉嘅咧？
0: 嗱，痛就相对地少啲，即系除非比较晚期嘅时候，嗰、那个肿瘤已经走咗去骨嗰度啦，或者其他地方会令到痛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啲病人除咗咳之外咧，就系、是、会喘气嘅。咁喘气可以好多好多原因，即系因为肺癌而喘气咧，系可以因为好多唔同嘅情况。譬如举个例，个肿瘤啱啱摘实条大气管嘅，咁条气管收窄咗，你咪喘气咯。咁有啲情况系佢窄住啲小气管，咁啲小气管一窄住咧，其实换气啊或者嗰啲分泌清理咧就会有问题。久而久之咧，嗰一橛仔就会积咗痰。容易啲有肺炎，咁又會喘氣啦。咁另外近來咧，一個星期我都見咗兩個咧，就因為肺積水而知道喎。咁肺積水就因為逢係身體有腫瘤咧，佢都會有啲異常嘅分泌嘅。咁佢分泌就分泌喺兩個肺膜中間，咁啊積咗啲水，咁嗰啲水咧就會壓住個肺，變咗佢會唞氣會困難咯。咁好多時一照個 X 光，咦？點解個肺白咗嘅？咁就因為積水頂住咗。令到佢喘氣，咁所以本身你話肺癌佢會引起喘氣嗰個原因其實都好多種咯，咁所以除咗咳之外，喘氣就我哋最常見嘅肺癌嘅病徵。
1: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嘅病徵嘅話，就唔好猶豫啦，嗱嗱聲去睇醫生啦，就即係當然啦。如果咳得耐嘅，有時都嚇醫到自己都覺得，唉，算啦，我唔想醫啦，甚至乎你真係食。过好多无数嘅咳药啊、咳药水啊咁，但系真系咳得耐都要正视一下，可能真系要详细咁检查一下咯。
0: 系啊，因为除咗肺癌，你仲有好多可以逆转嘅咳嘅原因，你可以处理噶嘛。譬如真系有哮喘啊，或者其他肺病感染。
1: 系。
0: 咁其实而家今时今日嗰个治疗个成功率同效率都好高。
1: 同埋咧，咳咧唔单止系肺癌嘅其中一个嘅病症嘅，可能其他癌症都有机会会引起咳嗽噶。我有冇讲错咧？
0: 因為肺咧係其中一個器官，好容易受腫瘤轉移嘅影響嘅。譬如舉個例，咁有啲今日見咗個腸癌嘅病人，咁佢都係咳先知，原來就係嗰個腸癌轉移咗去嗰個肺度咯。咁即係除咗原發嘅肺癌咧，轉移性嘅癌症，即係喺第二個器官生嘅癌轉移咗去肺咧。其实都同样常见嘅，亦都可以有差唔多相似嘅症状。
1: 咁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好啦，今日嘅讲到呢度，下集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肺癌继续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咁啊，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贝贝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贝贝再同你见面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6:30，清晨省嚟，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同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的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礼拜之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动漫电玩节今个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举行，汇聚超过200间参展商和680多位参展个人，是历届最大规模。行政总裁梁中本表示，今年会继续采取单向分流方案，每个展馆只可以进入一次，不设回流。今年展会新增的法国岛、展销世界各地的潮流和怀旧玩具、珍贵漫画手稿等。展会设8种门票，已经在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全票的实体票星期五在指定便利店预售。Cosplayer 登记证和摄影师入场证下星期一朝早10点起在手机应用程式平台发售，现场售票处只售旅客门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礼拜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恩。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是日前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被揭发样本调乱的事件。中心是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和相关部门的调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天都开腔回应，他都形容事件是并不寻常。稍后我们会进一步探讨事件的严重性。
2: 投资推广处昨日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的总部由伦敦迁回去香港这里，认为是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

0: 都会在出年重临香港，预计吸引全球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有体育学者就是认为有利带动龙舟运动普及化去到全球各地，同时都可以提升专业水平。特写环节会有探讨。
1: 港铁的数据是显示今年上半年他们是录得233宗的扶手电梯意外的。而港铁亦都推出全新的宣传短片，继续向市民推广使用扶手梯的时候要紧握扶手，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的时候要搭 lift 等等。阵间我们都会一起了解，一起继续提高安全意识。
0: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日来到行程的最后一日。广播处长关婉仪说，希望参与交流团的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有学生就说，透过今次的活动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亦都加深到印象。留意一阵的报道。
1: 国际方面，我们要关注下国防安全的议题。北约峰会日前公布了多项达到几百亿美元的军备采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就决定优先向北约盟友德国提供是嘅供应商咧，系订购咗12艘新一代嘅常规潜艇噶。嗱，呢张咧军备啊大单都引起唔少评论咧，都关注到系咪有地缘政治嘅解读。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0: 呢一排行过超级市场咧，都见到好多榴莲啦。咁马来西亚嘅榴莲今年就系大丰收啦，不过供应量多，价格自然就系大幅跌咗啦。当地嘅猫山王价格更加系大跌90%，跌到去每公斤只系得翻10几蚊港币。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油价上升重燃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道指低收近580点，部分晶片股反弹带动纳指靠稳收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大约1.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870点，系升51点，升幅0.2%。博通升近半成，辉城半导体指数就反弹超过2%。受到能源价格影响较大嘅旅游股下跌，联合航空同埋达美航空都跌超过1%。嘉年华邮轮公司就下跌近4%。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89点，跌176点，跌幅近1.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52点，跌183点，跌幅近2.2%。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7点，跌567点，跌幅大约2.2%。西班牙股市跌2.7%。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会切断同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油价升超过4%到5%以上，创几个星期的新高。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02美元，升幅5.2%。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3.52美元，升幅大约是4.4%。金价就跌近1%到近2%，失守每安士4100美元。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市场担忧油价上升加剧通胀压力，影响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76.3美元，下跌大约0.7%。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82.4美元，跌幅1.8%。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1.27的大约一个星期高位，其后回落，较早时报101.0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9。

0: 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纪录显示，官员对于高通胀的担忧日益加剧。多数的与会者认为通胀可能持续处于高位，有少数的与会者认为应该立即加息，而多数的与会者就支持有关联储局下一步政策行动可能是减息的表述。联储局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下跌，小米、友邦和美团的 ADR 都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 1% 到近 2%。阿里巴巴、汇控和港交所的 ADR 跌近 1%。至于港股昨日是大幅反弹，恒生指数重上24000点关口，午后最多升超过810点，触及24310点，收市系报24199点，升702点，升幅大约3%，创三个星期的收市新高。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3700亿元，科技指数急升大约半成。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資金都有成140多億方面嘅淨流入啦，近期啲北水咧，你明顯見到係多咗嘅。喺資金流上邊咧，對港股方面嚟講有少少改變，咁再加埋 high 波方面近期咧，都喺2.7厘樓上嗰啲位，咁但係之前嚟講，如果港股跌嘅時候喺2.9厘嘅，咁充分反映住資金似乎係容許緊港股可能有個轉勢嘅傾向咯。下一個關鍵位咧，就將會係24700點。喺技術面上邊咧，依家仲係一底高過一底，一頂高過一頂咧，呢幾日係做得唔錯咁樣嘅。如果突破到嗰個位置嘅話咧，咁當然有機會可能上翻去25000-26000嘅位置。今個月如果你話去翻到25000啊、24700呢啲位咧，咁可能都高高地嘅啦。其實
2: 近期比較多北水流入啊，會唔會話預料都可以有望持續得到咧？同埋有冇話見到可能區內嘅其他資金都有流入香港呢個形勢咧？
1: 北水方面嚟講，有時係比較飄忽少少嘅。六月份方面通常都淨流出多，去到七月份方面嚟講，的確有少少轉。甚至乎內地股市咧，咁可能佢哋打橫行或者有啲時間跌，港股都叫幾堅挺。咁所以表嚟講咧，近期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咧，似乎北水好似有啲願意重新流入嗰種咁樣嘅格局。咁調翻轉頭，外圍嘅資金有冇流入嚟咧？如果你話睇 high 波或者睇個港匯，有，但係可能唔係咁多咁。又相比之下，最關鍵都係啲北水。
0: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到 3%， 比4月預測下調 0.1%， 出年的增速預測就上調 0.2%， 至到 3.4%。IMF 的報告說，中東戰事和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導致全球經濟面對高物價和信心下滑，不過經濟表現仍然好過預期。由於戰略石油儲備和商業庫存釋放，市場找到替代路線和供應來源等，不過警告一旦戰火重現將會帶來重大的風險。另外 ,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上调至 4.6%， 比4月预测上调 0.2%， 出年的增长预测亦都上调 0.1%， 至到 4.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将会继续到沙特阿拉伯访问，探讨具体项目并进一步合作，并且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的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的投资者。任浩峰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 Leap East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他在致辞时说，欢迎会议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行，选址香港认为意义重大，彰显香港和沙特的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乐见未来3年继续在香港进行。他提到计划今年稍后再次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

0: 成员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邀请沙特和海湾地区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和风险管理平台，连接亚洲以至全球投资者。
1: Your ambitious transformation agenda, Vision 2030, inspires me on every visit. Hong Kong is precisely the gateway and platform where proven frontier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from this region can settle into Saudi Arabia and expand across Europe and Africa.
0: 陈茂波较早前出席上市仪式，提到香港是对接国际市场标准和规则的超级转换器，可以助力内地技术和产品找对场景、找对应用，全面释放企业价值。特区政府亦都专门设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

0: 程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接近四十七分嘅时间，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留意下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七点半。天文台话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录得几毫米雨量。上昼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
3: 今日的事，
2: 今日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我哋会跟进。
1: 文凭试 DSE 即将放榜，职训局咧今日系会举行传媒简介会，介绍2627学年嘅课程同统一收生计划等等嘅详情。
2: 环保署话，政府已经系启动为期5年嘅减废回收计划，系包括分阶段将全港82个回收便利点转为全天候智能自助回收设施。立法会议员刘文君以及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
1: 生产力局今日会公布今年第三季香港中小企领先营商指数。
2: 国家统计局今日就会公布内地六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1: 好多朋友可能喜欢吃榴莲，马来西亚呢

0: 年嘅流年大丰收，连咧顶级品种啦，猫山王啊，亦都涌现喺市场。咁当地消费者咧，俾到好平嘅价钱就可以咧装满一大袋榴莲任食。咁当局咧就提出啦，向农民收购，系将过剩嘅榴莲咧再加工出口，以免咧价钱过度偏低。陈金会同大家讲下。
1: 另外在四川有一个野生保动物保护协会，近日是捕捉到一只雪豹妈妈带领着两只小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雪豹是有雪山之王之称。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放眼世界跟大家讲下今次拍摄到的影像为什么这么珍贵。
2: 放眼世界，
3: 在中国、印度、尼泊尔和蒙古等国范围栖息了一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易危物种的动物，就是素有雪山之王之称的雪豹。雪豹是栖息于高原山地的大型猫科动物，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对生存栖息地的景观完整性和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因此他们的族群存续状态是衡量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核心指标。全球野生雪豹数量估计在4000至6500只之间，所以要见他们一面并不容易。不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近日检查红外线相机定点监测设备和回收数据时，发现设备成功捕捉到相信是一只雪豹妈妈带领两只小朋友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是凉山州首次记录到雪豹野外实体影像。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李成指出，木里县今次捕捉到雪豹影像，刷新雪豹这个物种全球自然分布区东南边界的纪录，表明木里县衔接到东北部大雪山山脉的雪豹族群，与西南部田西北横断山区的雪豹族群，凸显有关地区作为雪豹族群之间关键生态走廊的区域价值。今次发现为之后雪豹扩散迁移规律、族群之间基因交流、栖息地连通性现状等研究提供重要实地监测数据，对有关区域内的野生动物保护规划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今年有机会在马来西亚吃个饱，因为马来西亚榴莲今年大丰收，供应非常多，市场有大量供应，价格自然大幅下跌。有外电就报道，连马来西亚标志性高端品种榴莲猫山王价格亦都暴跌了90%，由原来每公斤90元马币跌至9元马币，即是由每公斤大约170港元跌至17港元左右。由于榴莲保质期极短，滞销的果实极易变质腐烂，为尽快清空库存，商家推出多个力度空前的促销活动。在其中一个市场，消费者可以用不用200港元就可以用大麻包袋随便装满榴莲，装得几多食几多。当局只除了因为榴莲大丰收之外，亦都同原本有价的高质榴莲农民一窝蜂争住改种有关。由佛州果农协会话，农民过去大量砍伐橡胶及油棕榈树等农作物改种榴莲，经过一段日子之后，榴莲果树同步成熟，亦是今年榴莲供应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有报道说，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向农民提出收购，避免榴莲价格过度偏低，反而对农民造成损害。除了放入冷藏库保质之外，政府又计划协助农民打通其他榴莲制品促销渠道，将过剩的榴莲再加工，亦都顺道推进马来西亚的榴莲出口市场多元化。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

0: 至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先睇大公报嘅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寻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及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话，制定北都专属法例嘅系加快北都建设嘅重要举措，更加系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要的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的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说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的报道。
0: 《東方日報》報導，一架從香港前往倫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機在上個星期六下午近2點飛到羅馬尼亞上空的時候，被指同航空交通管制部門失去聯絡。事件都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同羅馬尼亞接壤的匈牙利隨後派戰機升空對客機作目視警告。民航處就話高度關注事件，並且要求相關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個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國泰航空回覆查詢的時候是確認上個星期六由香港前往倫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機曾經和途經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門經歷短暫通訊中斷，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經批准的航道運作，期間航機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着。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筹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大埔区议会，将会在听日在区议会的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文件会在今日出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选址是由原来已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地南移迁到去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将会在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对面土地。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际龙舟联合会昨日宣布会由伦敦搬回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香港启用，是会吸纳本港的人才，推动这项运动的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会在明年重临香港，就是自97年以来再次在香港举办，预计能够吸引到来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的运动员参与。报道说，今次的决定更加标志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了重要的一步。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5年以来合共有3个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实习，没办法注册成为医生。信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咧系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一则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美伊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美伊紧张局势降级，紧急恢复谈判。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军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间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三深夜，伊朗石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黑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布什尔亦都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候说，美伊两界备忘录已经结束，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不过他星期三出席峰会期间举行的记者会时就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以及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不是会继续。新华社引述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任何袭击，伊朗将会关闭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网站贴文回应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阿拉格齐又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该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又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得到解决。另外，北约说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表示美国将给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特朗普说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相比进攻性武器他更喜欢这一种。他说仍未就这个决定通知制造爱国者导弹的企业，但相信不会有太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爱国者导弹能够侦测并拦截导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防空系统之一，亦是最昂贵的。一套包含导弹的爱国者系统价值大约10亿美元，而它的生产周期亦很长，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每年只生产600枚。泽连斯基早前多次呼吁美国提供更多爱国者系统，或者授权乌克兰生产相关拦截导弹，因为这些是乌军目前少数能够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够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利用了乌克兰严重缺乏美国制防空拦截导弹的弱点。乌克兰空军数据显示，虽然乌方防空系统拦截了169架无人机中的139架，但再次

0: 未能击落俄罗斯使用的任何一枚弹道导弹。谈及俄乌战事，特朗普说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都难打交道。他说美国已经促成多场战争停火，原本以为俄乌战事会是最容易解决的一场，但事实并非如此。泽连斯基就说希望和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事。另外，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一度和当地的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不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程序。民航处话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林汉山报道。
2: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3: 其實都經常發生嘅，唔係好罕見嘅，但可能真係唔係經常會報道咯。咁一年可能真係會有十零廿單，真係要出動到戰機，可能去攔截一啲民航機啊，或者啲小型飛機咁樣嘅。咁因為真係你失聯就失聯噶啦嘛。咁但係點解會有失聯嗰個程序呢？其實就可能真係機師長啊，兩位可能機艙上面發生咗一啲要處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兩個都處理緊，或者做緊一個去咗洗手間，另外嗰個處理緊一啲數據咁樣燃油啊。
2: 根據航班追蹤網站嘅資料，架飛機當日由香港出發，飛咗大約十個鐘頭後到達羅馬尼亞領空，再飛咗大約40分鐘後進入匈牙利，最終準時降落倫敦希斯路機場。张敬龙话：国际航空安全制度非常成熟，即使出动战机升空警告，一般都不会对客机构成安全威胁。
3: 战斗机其实都是做一个安全的措施，就是保障翻机组人员、机上面的乘客，咁同埋最尾就是地上面的市民或者财产的安全。咁所以基本上你话啊，会唔会有危险呢？会唔会真系攻击个飞机咧？咁其实是不会的。
2: 民航处回复查询话，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处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48点，跌5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2美元，卖出4079.0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 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幾毫米雨量。在上午5時，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2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狂風雷暴。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漸轉不穩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七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4: 世界杯直击。
0: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极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的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的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话，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注石膏上阵。报道话，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同埋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话，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怎样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似英格兰咁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过去呢两日咧，喺土耳其举行嘅北约峰会咧，系公布咗咧多项总额达到几百亿美元嘅军备采购同防务投资计划，包括咧涉及到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等。咁有报道都形容啊，北约呢次咧可能系有意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咧早前对其他北约成员国啊，认为啊防务投入不足嘅批评。
1: 北约成员国之一嘅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系宣布，决定优先向北约嘅盟友德国嘅供应商订购12艘新一代常规潜艇。有分析就认为，加拿大一方面加强同北约欧洲盟友合作，同时亦都系有意减低对美国军备嘅依赖。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云看天下》嗰度探讨。
3: 环看天下，
4: 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宣布，决定优先向德国制造商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订购12艘新一代名为 212CD 级的常规潜艇，排水量大约3000吨，结合多项由德国和挪威合力研发的先进技术，包括结合柴油和电池的混能动力系统，柴油引擎运行期间会同时为另一组电池系统充电。据报电池系统可以独立驱动，连同多项有效防止侦测的隐形设计，就有条件令到潜艇以极低噪音持续深潜海底长达几星期，无需浮上水面，亦都适合在极低温的深海航行，以配合加拿大北部位处北极寒冷水域的任务。据报第一批4艘

0: 新訂購潛艇有望最快2033至2034年交付，逐步接替加拿大海軍現役四艘由上世紀90年代尾向英國購買的維多利亞級二艘潛艇。加拿大訂購呢12艘新潛艇，據報就成為咗佢哋歷嚟最大將軍備訂單之一。專家估計，連同相關技術支援以及維期長達50年的維修保養等，整個項目可能需要投入相當於超過700億美元。另外有德國傳媒報道，雙方未來協議亦有可能加入條款，包括德國需要向加拿大在稀土、採礦、人工智能、汽車電池生產等領域進行對等投資。除了德国的制造商，据报韩国早前亦有份加入这次潜艇项目竞投。由韩国韩华海洋公司制造的 KSS 三型岛山安昌号级潜艇，亦都同属最新一代攻击型柴电驱动潜艇，不过最终未能中标。韩国并非北约成员国，有分析估计，渥太华政府今次决定拣选德国和挪威技术的潜艇，不排除两国同属北约盟友是重要考虑之一。卡尼就表明，期望加拿大未来能够创造更大战略自主。德国政府亦都表态欢迎获选，形容是加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一大里程碑。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年初上任以来，不断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美加关系亦都变得紧张。据报加拿大现阶段仍然有大约80%外购军备来自美国，早前亦都承诺会购买18架美国 F-35 战机，以配合两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双边安全合作框架下的相互操作性。不过多个西方传媒报道，加方明显有意进一步寻求减少对美国军备的依赖，扩大其他供应来源。报道说，包括正是考虑购买72架由瑞典新宝公司制造的英狮战斗机。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北约峰会举行期间，呼吁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亦都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去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有分析指出，北约集中展示军购项目，目的同样是要回应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防务投入不足的批评。
1: 回来本港了，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今天来到最后一日行程。广播处长关婉仪总结行程时候就说，期望学生亲身感受到新疆的不同面貌。
2: 有参加者都说，当亲身看到新疆的自然景观觉得很震撼。而另外交流团亦都体验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是皮雕的制作，都有参加者认为透过这个活动了解非遗可以加深到印象。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新疆的报道。
3: 由香港电台主办的暑期活动太阳计划新疆交流团，来自77间中学的106个中学生连日来到过不同景点，包括欣赏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的自然景观，参观棉田、蟠桃园等农业发展情况，到军垦博物馆体验非遗皮雕制作等。交流团在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赛里木湖逗留2日1夜，并到不同景点，包括三台驿站、金花子位、灯塔等，让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有修读地理科的中四学生说，对赛里木湖的印象最深刻，认为可以亲身接触书本上的知识。
4: 其实我之前都有上网查过，因为他就说赛里木湖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嘛，其实就是大西洋的暖湿的气流翻越了很多的山，终于在这里不断在这里降雨之后形成了一个很大型的湖泊。之后我真的亲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会心里面很多感触，因为在书本上面学到的内容原来真的可以在现实中再次这样真的看到，他真的有些实物可以被我看到，可以被我了解到，看到这个景色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感慨。

0: 海啦，覺得原來真係書本上面嘅知識可以化為一個實體俾我嚟體驗啦。
1: 交流團亦都到海拔高達1910米嘅天山天池，並乘搭大約半個鐘遊船遊覽。有中四學生話，同以往所見嘅景色唔同，感到震撼。
2: 第一次見到一個咁大嘅郊區嘅景區咯，咁喺個船入面啦，就可以比喺岸上面睇咧，就會更加有個立體感，因為你係俾石周圍啲山包圍住，咁喺入面又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景色啦，都可能係山峰上面嘅白雪啦，山腰嗰度嘅綠樹啦，同埋藍色嘅湖，即係會覺得喺親歷其中咯。
1: 新疆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項目豐富，包括民間文學、音樂、舞蹈等。交流團在伊寧市六星街體驗非遺皮雕製作，學生要在皮革上自行填顏色、縫合，造成小馬、母、羊等的雕飾。由中六學生認為，透過活動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加深印象。
3: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都不是很多，而家發現原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就呢個單單嘅工作坊，佢可以砌羊仔啦，可以砌馬啦，各種各樣嘅拼圖，都係對我嚟講好新奇、好好玩嘅。平時都係透過新聞啊、YouTube 啊睇片咁樣認識到嗰個非遺，都唔夠我哋真係親身去體驗呢個非遺活動，去體驗佢哋嗰個匠心工藝嚟得咁貼切。
1: 有中四學生透過活動成功踏出一步，突破自己。
4: 我當初想參加呢個替養計劃，其實係想突破一下自己啦，因為我其實份人比較內向啦，咁所以想試一下一個人嚟參加交流團，可以睇下可唔可以識到新嘅朋友啦。我覺得都係成功突破到嘅，起碼即係有主動同人哋講過嘢，或者主動同人哋交流下成個交流團學到啲乜嘢。
1: 率團嘅廣播處長關婉儀總結新疆交流團行程嘅時候話：新疆近年發展迅速，而香港人對新疆亦都感到陌生，期望借今次活動讓學生親身感受新疆的不同面貌。
5: 去到某些地方，他們第一樣都會很震撼的，地方真的很大，新疆真的跟我們見過的地方不一樣。我們跟他有一個去看產業，我們主要看了很多 農田的發展，譬如棉花啦，還有我們講的一些生果種植，他們親身可以看到那個生產的情況，我覺得對他們來講都很大裨益啦。很難說一個這麼短的行程了解完整個新疆，我希望這粒種子放在你們隊，他們自己多一些的探索啦，第時即係對國家，就算唔係新疆或者其他地方，即係都去多啲去體驗，去真係認識一下我哋自己嘅國家啦。
1: 佢又話，政教司喺出年繼續舉辦暑期活動，可能安排學生到四川認識當地嘅文化同歷史。
6: 时间嚟到朝早7:23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一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都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港鐵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是錄得233宗的扶手電梯意外，當中大約60%是同乘客在電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被其他人碰撞，或者是攜帶大型行李是有關，大約半數涉及長者。
6: 港鐵咧亦都啟動咗咧今個年度啊扶手電梯安全運動，咁推出咗全新嘅宣傳短片噶，就繼續向市民推廣使用扶手電梯嘅時候要緊握扶手， 左右企稳，带大型行李嗰阵要搭 lift 等等嘅安全意识。

0: 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话：未来几个礼拜咧，系会加派安全大使喺全线嘅车站咧推广，并且会重点喺大型转车站同长者比较多嘅车站咧加强宣传。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心美都同李婉玲倾过噶，听下佢点讲。
1: 港鐵一直都很著重乘客的安全的，其實我們會接下來幾個星期就會派一些著紅色背心的電樓梯大使、安全大使就會出我們的車站，其實是去推廣我們的電樓梯安全的。其實港鐵一直都做了很多工作，是希望可以推動我們乘客是安全地使用我們的扶手電梯。這些就是包括我們其實老人家，我們在2023年的時候其實成立了一個長者關愛組，也都是幫手培訓一些長者成為我們的扶手電梯安全大使。另外我們一直都會在學校去搞一些講座，以及會去書展做一些推廣活動這樣。另外也都是創新科技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方向，就是幫我們減少一些扶手電梯的意外的。這個就是包括我們會用大數據去找出一些比較多電樓梯意外的車站，也都是我們在一些扶手電梯，我們會在個出口或者入口其實安裝一些我們叫做外物的偵測鏡頭，就希望找到一些外物，譬如銀仔啊、一些螺絲啊，這樣就會通知我們的站長就去處理了它，是即是增加個扶手安全，即是扶手電梯安全。我們都會是全線這樣去推廣扶手電梯安全，但是我們都會在一些大型的轉車站，因為客流比較多，也都是或者是一些長者出入比較多的車站，我們就會去做更加之多的宣傳。
2: 扶手電梯安全運動上年都有搞，主要是想鼓励市民左右一起企的。请问你觉得之前的宣传成效怎样呢？今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策略可以去帮助市民建立这个习惯呢？
1: 我哋咧其實扶手電梯嘅安全真係好有賴乘客咧，其實佢哋合作啦，同埋咧都係幫我哋手嘅。咁除咗要自身嘅安全，自己企定定唔好行，即係扶住個扶手之外咧，其實我都希望係其他嘅乘客，其實如果要即係喺電樓梯度行咧，其實最好就係行樓梯啦。咁因為始終咧，即係你喺電樓梯上面行，其實都會影響到其他嘅乘客咯。咁所以我哋都係一直會即係一直咁樣做宣傳、做教育，希望是潛移默化，希望乘客是跟我們出一分力一起去令到我們的乘車環境更加安全。我們自己的同事其實他們平時日常工作，如果見到乘客拿著大件行李或者需要協助，其實他們都會立刻幫手的。如果見到他們拿著大件行李，他們都會帶他們去搭電，所以希望其他乘客都幫我們出一分力。如果可以的話，見到其他乘客都幫我們可能扶一扶他們，或者帶一帶他們搭電都更加好了。
2: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近期港鐵站內扶手電梯的意外或者事故的相關數字或者趨勢啊？
1: 以往呢，我們每年大概有500多宗的扶手電梯的意外啦。今年我們看到上半年已經有233宗了，有60%的呢其實的就是與乘客在扶手電梯上面行走而失平衡，被其他人撞到，或者咧係攜帶大型物件有關嘅。咁另外咧，一半呢啲嘅受傷咧，就嘅乘客咧，其實係長者。另外有一半咧，佢哋係冇緊握扶手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提大家就係話啊，你哋記得搭扶手電梯嘅時候，企定定，緊握扶手。如果你係唔舒服或者攜帶一啲大型嘅物件咧，就記得搭升降機啦。
2: 港鐵近期除了宣傳活動之外，有沒有去做些什麼去減少意外呢？
1: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跟很多長者的學院合作，也都有去學校講很多的講座，所以宣傳其實基本上冇停過嘅，我哋都希望定時啦，咁樣提一提啲大家就係，電樓梯嘅安全其實真係好重要嘅。
2: 另外咧，港鐵有冇為今次嘅活動去定下啲乜嘢具體嘅成效指標，咁樣去衡量成個活動係唔係成功？
1: 我哋一直都係希望咧，減低乘客嘅受傷數字啦。咁因為一單都嫌多，咁所以我哋會繼續努力去做多啲宣傳啦，同埋咧係繼續利用科技咧，係希望可以減低啲電樓梯嘅意外。We'll be right bac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五英国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指出，超强台风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处亦会出现强降雨和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防范、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功能，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透露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乌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在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袭击基辅。随着乌军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日益紧张，基辅的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受阻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投资推广署咧系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嘅总部咧系会由伦敦搬翻嚟香港，就系咧相隔啦30多年之后咧重返香港噶，咁亦都会设立咧全球营运基地。署方就认为咧都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嘅地位。
4: 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出。

0: 今年重臨本港，是自1997年以來香港第一次舉辦這項的盛事，預計將會吸引來自全球各地超過5000個運動員參與。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就是相信，有利帶動到龍舟運動普及化，進一步提升專業水平。新聞天地記者陳曉君訪問了雷洪德，聽下他怎樣分析。
1: 對於龍舟運動嗰個普及化啦，同埋喺全球嘅推廣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啦。龍舟本身都係我哋中國嘅一個傳統嘅文化啦，亦都喺香港已經係根深蒂固㗎啦。而家喺龍舟嘅比賽啊，已經係去到係全球化啦。總部返嚟香港呢，我覺得對於香港嘅龍舟發展，以至係去到透過龍舟呢個活動會有啦，同埋係令到我哋喺文體旅嗰三方面呢，可以係進一步鞏固啦，係對於我哋嗰個體育產業啊、文化同埋旅遊呢，都有一定嘅幫助啦。每一項運動呢，都有一定嘅專業嘅管理嗰個嘅策略啦，同埋文化啦。而家我哋香港喺都好多大學呢，係有體育嘅管理啦，同埋龍舟總會舉辦國際龍舟賽已經有係好幾十年嘅經驗啦。我諗落户香港對於我哋香港個體育嘅專業化呢，個係即係一個好好嘅貢獻啦。可以總會喺度，即係話換句話講，你喺度舉辦賽事，或者甚至無未必一定係即係國際嘅賽事，可能地區嘅賽事或者周邊地區嘅賽事嘅頻密嘅程度一定會多咗嘅，可以造就咗即係我哋龍舟運動嘅發展啦。
2: 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啦，都舉行咗好多年啦。國龍聯預計啦，下年就會再舉行世界龍舟錦標賽，係自1997年以嚟第一次舉行呢一項嘅盛事啦。覺得市民其實係可以點樣理解呢兩項賽事嘅分別呢？
1: 因為國際組織咧，當佢成為一個競技嘅運動嘅時候咧，佢成個嚴謹嘅程度啦，嗰個水平就一定會係相對係高啲嘅。咁畢竟我哋香港嘅國際龍舟邀請賽由七八十年代到而家，都係以一個推廣龍舟嘅文化啦，即係以龍會友啦，咁係以好客呢個嘅概念為主。咁所以兩個比賽都有唔同嘅特色啦。咁我諗今次如果係國際嘅比賽嘅話，進一步可以係即係將嗰個龍舟嘅專業性呢個水平呢進一步係提升。咁同埋令到我哋更加多嘅市民接觸到國際嘅龍舟，即係唔同嘅國家地區，佢哋可能嗰個嘅訓練嘅方式啊，或者佢個技術啊，都有所少少差異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透過呢啲係大家互相學習呢，令到我哋普遍我哋香港喺青少年啦，同埋喺社區方面參與龍舟運動呢個人口呢，都可以進一步擴闊囉。
2: 你覺得特區政府或者是相關的機構啦，可以怎樣趁著這個機會去擴大那個觀眾群，去吸引多些的旅客和市民觀賞啦，從而帶動一些經濟的效益呢？
1: 其實這個體育產業呢，是即是國際龍舟這個落戶香港呢，其實都是真的好好一個機遇啦，是給我們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是共同的發展啦。以往在尖東海旁舉行很多年的國際龍舟賽，其實那些選手來到很多時候都住在附近的酒店啦，有消費啦，有旅遊去玩啦。龍舟總會它都是一個體育的組織，它的強項就是舉辦龍舟的賽事和推廣活動。至於你說那些選手譬如他之前啊、之後留港的消費啊，咁我相信係必須要有旅發局嗰邊啦，或者係可能旅遊嘅業界啦、交通運輸啦呢方面啦。咁我記得我好多年前去歐洲參加啲獨木舟嘅比賽咧，你攞住一張賽員證或者你嗰個代表隊嘅證件咧，其實係喺當地咧係搭公共交通咧係免費，目的咧就等我哋可以比賽完之後咧就可以去佢哋個文化城市啊更多嘅地方，所謂可能類似係票尾經濟嘅一個效法嘅模式啦，都要係得到政府多個部門啊、旅遊界啊，甚至乎可能係商界啦、零售界咧互相嘅協調咧，先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完美嘅效果咯。
0: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志樂就話：國龍聯嘅總部再次喺香港設立，標誌住本港喺國際體壇嘅重要性同埋影響力。同埋營商嘅吸引力，對發展龍舟運動係有策略性意義。佢亦都係感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支持國龍聯總部再一次落戶本港，體現特區政府對體育界嘅支持。

0: 跟住我哋转讲翻一个严肃啲嘅话题啊，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较早之前系发生咗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嘅事件，中心咧系发表声明话对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嘅调查。早前咧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嘅婴儿咧，如果有需要，可获安排基因鉴定。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今次嘅事件并唔寻常，亦都认同涉事中心喺通报时间上唔理想。
2: 主要出錯的問題咧，係將呢啲胚胎攞一啲活檢嘅組織送去做檢查度，呢、這個活檢組織樣本咧係出現咗一個樣本替代，亦都可以講係調包或者頂包，用另外一個樣本送咗去。而事實上咧，呢啲咁樣嘅活檢個程序啦，以至個樣本個處理咧，都係有雙重嘅一個監管嘅，就係、操作嘅人員咧有另外一個咧係負責作為一個見證咁樣，而都需要簽署證明嘅，要兩個人同時簽署。所以我哋觉得咧，今次个事件有啲唔寻常，亦都系点解我哋要报警处理。咁喺今次嘅事件咧，我哋睇翻个时间啦吓，呢个收到结果系5月26日嘅，即系知道唔匹配嘅。据我哋嘅理解咧，就系中心去企图去到确认到底系个胚胎有冇错咗，还是个样本错咗嘅。再加上佢系等到有第二个个咁嘅情况再出现啦，佢哋自己系做一啲内部调查嘅。确实咧，那个时间上咧，似乎系唔系好理想嘅。佢喺6月17日咧，先至系通报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嘅，有个空档喺度。我哋会根据警方啦，以至管理局个调查报告啦，个中心提交嘅报告啦，我哋去检视程序上边或者法例上边可以改善嘅空间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亦都认为今次嘅事件系严重，咁佢希望涉事嘅中心尽早联络其他正系接受生殖服务嘅夫妇讲解事件。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过林哲源，听下佢嘅睇法啦。
3: 今次事件咧系严重嘅，可幸嘅咧就系最后再验翻嗰7个胚胎咧，其实都系属于该对父母啦。咁即係佢實際上呢就係冇喺儲存啦，嗰方面係搞錯，只不過呢佢係送去化驗嗰處呢，唔知點解呢係會都幾離譜嘅，就係、錯得咁多個樣本。我哋比較擔心嘅呢就係、若果佢真係冇復檢嘅話呢，咁然之後嗰啲報告返咗嚟話可能係冇事咁先算啦，咁嘅時候呢佢就會用咗個胚胎，即係唔係真係樣本出處嘅胚胎呢嚟到去植入個母體。咁万一佢用嗰个胚胎，而嗰个胚胎系有一个譬如系遗传因子或者染色体嘅问题咧，咁就可能会引致妊娠唔成功，甚至乎系可能会生个 B B 出嚟系有疾病嘅。咁变咗呢个就系即系我哋都关注点解会可以个样本系搞错咗、送错咗，然之后系又唔通报嘅咧？咁呢个系相当之严重一个事情。
4: 就住通报嗰个问题啦，睇翻就系应该喺5月26日同埋6月4日啦。根据中心嘅讲法咧，就系话已经系接获中大嗰个诊断中心嘅通知，但系咧佢哋就系去到6月17日啦，先至向呢个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去通报啦。而卫生署咧系直到7月3日先至获通报嘅。其实你觉得咁样嘅延迟系咪唔可以接受咧？又其实而家有冇一啲規定是要求如果有啲咁嘅事应该个通报机制系点？
3: 佢呢个延迟当然系不能够接受啦，系完全违规啦。因为法例上会都有要求呢，所有嘅日间中心呢都系需要喺严重事故发生嘅时候呢，一知道呢就24小时之内要向卫生署通报。咁你讲緊系24小时。咁佢5月26号同埋6月4号已经收到个化验所嗰边嘅通知。是出錯，你需不需要用咁耐時間去睇下自己係咪真係錯呢？如果你搞咁耐先知自己真係錯，咁大家咪好擔心啦。你要咁耐先去再做第二次檢驗咁嘅時候，咁中間會唔會有其他嘅錯誤出咗你唔知道呢？咁相信亦都係因為咁樣呢，衛生署亦都下令咗呢係唔俾佢再收新嘅個案。
4: 對於管理局同埋衛生署而家嗰個跟進工作，你覺得做成點？有冇啲咩地方你覺得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呢？
3: 我諗而家最重要嘅呢是等候佢嘅调查报告。咁而家我哋落见嘅呢就係、已经终止咗佢再收新嘅个案，同埋係立即係终止咗佢绝大部分嘅牌照可以做嘅服务。咁呢个已经係即时将

0: 嗰個風險減到最低。而同時我哋好希望見到嘅呢，就係有更多嘅方法係通知返佢嘅所有嘅之前嘅病人，即係等大家都係知道件事發生咗，同埋如果係有需要嘅呢，提供一個適時同埋免費嘅輔導，同埋有需要嘅話呢，係做返需要嘅化驗。
1: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大公报嘅头版系北都专属法例六个范畴拆墙松绑。明报国泰客机一度失联，北约派出战机警告。民航处话要求一周内交报告。南华早报：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嘅停火协议已经结束。文汇报的头条就是国际龙舟联合会全球总部回归，龙舟世锦赛明年回家。
1: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讲到简楼仍要抽签，宏福苑的灾民不满。星岛日报恒指七翻身急弹，跑赢亚洲股市。信报热钱在韩股散水，转炒恒指追落后。商报的头条就是五间科企同日上市，财爷站台。经济日报的头条讲到资金重新布局 AI 模型股，阿里上涨12%。
3: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的内容包括六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要的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明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就话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争取今年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从香港前往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在上个星期六下午接近2点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和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都触发了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出目视警告。在本港，民航署说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交调查报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是确认上个星期六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航机曾经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经历短暂通讯中断，涉事的航班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期间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机组人员当时立即通报有关的事件，目前有关的调查仍然是进行中。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翻查网上的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个钟，在起飞之后第11个小时是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俄乌战事底下涉事的空域属于来往欧亚航空都会途经的航道。他说客机上一般有3个无线电的通讯系统，如果出问题的话，地面人员可以透过同空域上的前后航班或者对上一个航空管制人员接触，

0: 掌握该客机的情况。他又提到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是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民航客机或者小型飞机通讯短暂失联，全球一年可以达到几百和几千宗。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策划多年的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有新的进展，政府已经将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提交给大埔区议会，是会在明日区议会会议上讨论。据了解，相关项目的文件会在今日出炉。消息人士透露，政府研究新站的选址由原先已定的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用地是南移迁往接近中文大学的位置，预料呢是将会在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的附近白石角私人屋苑加熙的对面土地。民建联主席、立法会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说，新的方案呢较为接近科学园，位于科学园和白石角一带的中心位置，相信能够更加便利到白石角的居民和科学园的翻工人士，为社区带来更大的裨益。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就住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寻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是调包或者顶包。这个并不是简单牵涉医疗程序的问题，不是用一般医疗事故可以解释到，因此认为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卢颂茂亦都认同在通报时间上面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的调查结果，检视在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亦都是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五年来一共有三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到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就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个案占的总数的比率是很低，又不认同负责培训的资深医生应该受到惩罚。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阔别本港35年的国际龙舟联合会昨日宣布会从伦敦迁回香港，全新的全球总部已经正式在本港启用，将会吸纳香港的人才，推动这项的运动国际化发展。世界龙舟锦标赛亦都将会喺出年重临香港，系自97年以嚟再度喺本港举办，预计能够吸引嚟自全球各地超过5000个运动员参加。今次嘅决定更加标志住龙舟运动跻身奥运项目踏出重要嘅一步。投资推广处就话，国龙联以香港作为全球营运基地，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体育枢纽的地位。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的最新发展。他强调，大学城批地不会是先到先得，不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的院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是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都需要自资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马鞍山信义学校计划是和和斜信义学校合并。和信家长及校友关注组昨日说，最少有300个和信的家长已经是签署联署信，他们是不满决定闯决和草率提出合并，家长对于合并的理据、校政架构等安排有不少疑问，要求暂缓。教育局昨日回复就说，已经要求办学团体和学校尽早向家长 向家長交代，強調辦學團體的規劃屬校未來發展是應有之義，但是需要與持份者保持溝通。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近年本港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持續減少，由2021年平均每日 11,358 公噸減至到2025年平均每日 10,326 公噸，累計跌幅大約是 9.1%， 回收率顯著提升。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容廷芳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說，這個跌幅並不是單純因為經濟因素，更多是源于市民的环保意识提升了，配合政府近年持续完善社区回收网络的。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计划今年稍后将会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成员是包括来自基建、绿色科技、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人士，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的合作。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明报的社评提到，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八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到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当局是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定义。明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彻查原因是恢复信心的关键，政府和监管机构都应该积极作为，调查欺誉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到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应该严肃惩处，绝不能大事化小。另一方面都要扩大范围审视全个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了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香港金融发展的方向，十一项金融措施提供操作工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承担跨部门跨界落地执行职能。评论说，三者同向发力，香港必能够持续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承担不可替代的枢纽角色，谱写金融发展新篇章。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五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本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在香港，更加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生动写照，以金融家助力内地科创企业壮大腾飞，通过吸引相关企业在本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前沿科技。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中东局势显著升温，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国际油价是表现冷静，就反映了地缘政治恐慌日价的边际效应就正是在递减紧，油价波动倒逼翻石油入口国，推动能源自主，使到供需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评论就说，今年的冲突就已经成为了全球加速石油戒断的转捩点。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